0: 党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一两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在香港，九龙和新界多区在下午约1点钟电压骤降，截至下午3点，消防处共处理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5名的报告，4人受伤。中电表示，在下午约1点09分，中电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由于受影响系统属高压线路，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亦都有机会受电压骤降影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或闪匿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团队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引起客户不便致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2: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咪翻翻嚟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我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后半场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亚省咧呢个举行公投系10月19号，咁啊星期二即系今日开始咧到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300万嘅选民有几多出嚟咧？咁啊预计成80%到80.5%啦，非常之高啊！咁啊问题里边咧就最后一条第十条咧就牵涉到咧系亚省是否啊？即係舉行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咁啊呢個之前咧有爭拗性，因為開始嗰時咧佢提呢個題目咧直情話要求公投，咁事後咧就因為搞一輪嘢啊，之後先至改翻即係起碼有第一步 准许佢有冇第二次公投咁样。咁联邦政府做好多嘢啦，咁啊总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系即系除咗喺好多即系政策方面咧，包括一个一个柔道啊，有自由管方面问题啦，咁即系提供好多福利俾佢啦，咁啊希望减低佢程序。咁啊无奈咧就系话即系竟然咧有外国势力参与啊，咁而导致今次嘅事件咧更加咧就即系可能推进咧有机会咧成为一个啊佢哋争取到第二次嘅有约束性嘅公投啦。咁啊当然啦，嗰啲赞成嗰啲又冇。冇理會到即係佢講佢個説話啦，咁冇理會到日後公投之後有咩影響啦。其實好多法例頭先Jeff 都提出嘅問題就牽涉到話哇，咁其實聯邦有聯邦嘅法例，John 都講過啦，聯邦省又有省嘅法例啊。咁問題就話永遠係聯邦嗰個法例就為先㗎，咁啊任何大情況之下，咁如果真係佢獨立之後又點睇法咧？咁樣咁啊，當然佢哋身份一個問題啦。咁你係咪加拿大人咧？咪攞加拿大 passport 咧？咁樣諸如此類咧，都好多問題存在喺度噶。604-2320，咁啊，頭先 Jeff 個問題啊 ，Harold，
10: 唔係其實嗱，頭先個聽眾問得都好好，即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為譬如好似你個公投咧，佢有十條問題，其實都幾複雜，我都睇過啲問題。但係其實咧，嗰十條問題裏邊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嗰個第十條，呢、這個就係介乎於即係講到係咪分裂。呢、這個即係咪脱離呢個亞省獨立嘅呢一個嘅有下族嘅嘢？咁、首先咧，如果嗰個選民咧，即係投票嘅時候咧，佢淨係填第十條，其他唔填係得嘅嚇。只不過佢只不過就話嗰另外九條咧係唔會算入去嗰九條嘅算法裏邊嘅啫，而第十條佢都係會計嘅呢樣嘢，所以唔需要話擔心話或者因為有時候唔好話佢唔答啦，可能佢答錯。係咪人哋叫你遊個遊個圈可能遊出咗，又都可能都唔計噶嘛？係咪就會變廢票？但係只不過嗰幾題廢就唔係成張票廢咯。咁其實最重要都係第十條。其實你睇到啊，成件事係鋪緊第十條落嘅啫。你明白嗎？等到你睇到可能個諗法即係我估啫，我咁講呀，未必係一樣就話搞到你都亂曬龍啦。第十條就胡亂去做咗呢件事啦。咁其實你睇到就話而家有咁多人出嚟投票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嘛？講真啦，你我頭先都講過啦，你亞省講獨立唔係講咗第一次啦。其實最反而最強咧，都係近即係當阿 Trudeau 仲喺度嘅時候咧，佢哋有個叫 W exit 啊嘛。嗰個時候咧就係講呢個獨立好緊要，但我哋又唔可以將亞省嗰個要求獨立或者去考慮呢件事咧，同呢個魁北克省去比較，因為點解咧？因為你魁北克省當其時你佢哋選嗰個黨，即係嗰個省政府出嚟嘅時候，佢哋本身係講緊係要佢個政綱係講緊獨立噶嘛。咁即係所以大家你選佢就係本身就係有呢個意願，但係而正正就話Alberta 呢個政黨唔係佢哋個 mandate 唔係講獨立噶嘛。咁所以變咗就而家好多人嘅睇法我相信好多亞省人嘅睇法同我哋嘅睇法一樣，係而家變咗挾持咗啊！你明白？因為呢個唔係佢哋本身嗰個政綱裏面提到嘅嘢，唔係需要做嘅。點解要喺呢個時候講呢件事出嚟咧？而係正正就係話，頭先都講過就話，而家正正就係大家係要團結對外嘅時候，你反而喺內部分裂，咁變咗就又講唔過去咯。咁另外頭先有個聽眾亦都講到就話，我哋本身省嗰個法律同埋呢個聯邦嘅法律嗰個分別。首先咧，而家佢讲呢个话独立嘅意愿咧，绝对唔系讲紧话喂我哋而家要呢、這个省可以立法。本身我哋加拿大省系有权立法嘅，唔系冇权嘅，这个系已经系有嘅权利嚟嘅。只不过喺乜嘢层次里边，嗱，比如好似联邦嘅，主要就系宪法啦，系咪先？咁你国家宪法啦，或者系同呢、這个即系比较大型啲同国家有关嘅呢样嘢。咁当然咧，亦都有啲，譬如系。呢、這個刑事啊，或者係啲都係可能係用國家，但係本身好多時都係省裏邊所解決嘅問題。但係所以唔係講緊話佢而家係因為想爭取我要有呢個立法權而去做呢個獨立。本身因為個省本身都有立法權噶嘛，你明白我意思？所以唔好混淆咗呢一度咯。係啊。
9: OK， 咁啊點睇啊 ，Edwin？
11: 好啊，我嘅睇法咧就咁，有一樣嘢實在唔知幾多選民係知道嘅嚇、啊。實在咧，如果呢、這個如果亞省獨立咗之後咧，影響力係對省民係好大嘅。例如佢其中一個比較，如果係順利咁樣做得到，愛嚟獨立咗咧，差唔多每個人嘅收入咧係少咗 1241元头五年里面过了20年呢，他们希望可以找多1851元，但是如果是困难的时间呢，头五年一个个不见5496，二十年里面呢就不见12000元，即是这样每个人的自己私人收入已经差了，那个省呢就更糟糕，那个省欠债呢如果是顺利过得到头五年呢，它就324亿，如果不是就做到第如果过度难的话呢就变成442亿，所以即是说会什么好重飞，会是有 好收入 好大问题， GDP 亦都有很大问题，那个个人应该要起码小心一点看看先，然后好想过怎样做法。
9: 嗯 ,OK。歡迎聽打我哋6046731320咧，對於阿省咧就即係公投呢個是否即係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獨立咧？咁大家點睇咧？會佢獨立之後會對我哋加拿大各省有咩影響咧？甚至對我聯邦制度有咩重大影響咧？嗱，咁啊，綜觀咧，我哋睇翻咧，其實佢哋支持者咧，就佢哋都有一套嘅計劃去推動呢今次呢個公投嘅。咁啊，雖然話要等第二次先話有約束性啦，但係佢哋咧就即係希望咧就今次能夠過咗一關咧，就往後咧就能夠繼續進行佢哋嘅工作啦。有一個叫做咧 Let Alberta Decide 嗰個讓阿伯勒省抉擇嘅組織負責人啊，佢本身係一個憲法律師啊，佢叫啊威爾遜啊。他是主导这个阿伯勒省过渡委员会，咁言下之意，假如咧就真系独立时咧有过渡噶，咁佢早个月咧就发布一份咧长达214页嘅建国白皮书添啊。嗱，文件就规划咗咧就阿省如果脱离加拿大联邦咧，正式独立建国嘅具体执行嘅步骤、个架构同埋进程，咁即系为嚟紧个10月19号举行嘅历史性省内公投提前投下一个震撼弹咁讲啊。咁啊，根据传媒嘅报道咧，就主导呢个报告嘅律师啊威尔逊强调咧，Alberta 省并非系要从零开始嘅建立国家，言下之意话佢唔系话零开始噶，佢乜都系有嘅，人民、资源、技能同埋组织架构已经存在，佢哋只系改变组织上层，唔再系由渥太华作为最高领导层，而系由Edmonton 或者 Calgary 成為最終嘅決策中心，咁啊對日常嘅民生嘅衝擊咧就微乎其微咁講，咁啊最主要幾大嘅主權嘅過渡核心要點咧，就該依份白皮書認為咧 ，Alberta 獨立咧現有嘅制度可能過渡期之內大量會延續嘅，咁啊佢深入咗探討咗喺從銀行啊、貨幣啊、國防啊、警察啊、法院啊、憲政程序啊、國際貿易、農業、石油、天然氣、退休金、社會福利以及原住民事務嘅制度，即係等等嘅設計咧，咁啊，佢咧全面咁睇到，完全佢話可以接軌咁講啊，得唔得咧？6042643220，我聽聽阿阮生嘅意見先嚇。阮生你好，
12: 係咪可以到我講啊？
9: 係啊，係到你啦，係啊。
12: 啊嗱，首先好多謝剛才主持人嘅分析。这个是一个钱银数字上的分析，也都关乎自己个人民生的一个分析。如果真的要独立，请问阿省有没有想过他是被其他省包围住的，水电啊各样东西是怎样搞呢？你独立了之后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不用联邦政府管啊？你的公路网其实是联邦政府设立的噃。你说你独立个公路网，你又收过路费呢，联邦政府会不会给你这样做呢？你有冇諗過嗰個講就容易啦，真係大隻講。到你做實行嘅時候，有幾多嘢你要顧呢？係咪？你獨立嘅話，即係聯邦唔使撥款俾你濕大翻，係嘛？所有嘢你靠曬你自己省政府去自給自足，你有咁嘅能力去做未咧？魁北克省、魁省同埋英屬嘅省，大家已經係世仇嚟噶啦，咁耐都做唔成真真正正魁北克獨立。而你亞省是沒有水在你附近的，灰省都還有喬北有個水源運貨可以移，但是你亞省你說的東西要出入口，現在卡尼幫你是去做這個油管的各樣東西，你都不滿意，你想要做大一點的大佬，自己說大事，你究竟到這樣的氣候沒先？你公投的時間主持人說的 要小心去看啲數據，你究竟是有得益啊，定有損失呢？以前 BC 省都有曾經講過，我哋資源咁豐富，做西岸第一大佬去獨立，但係成唔成到事呢？事實上係唔可能成事噶嘛。你要記住加拿大係點樣立國噶，係一個英文嚟講 confederation， 係一個合同體、共同體嚟噶。我哋西岸受咁深受英國嘅影響，打仗啊，你法國人輸咗，所以冇得話事啦，係英國人遺留落嚟嘅一種統治方式同埋影響形式。你而家係話你亞省想獨立，好似有少少天方夜譚喎。咁我覺得喺實際上係可行嘅，而各位有機會去投票嘅選民應該係好清楚聽即你哋今日講嘅嘢。我唔知道櫃台嘅廣播能力去配得到亞省，據我知係得嘅。咁夜晚係刻你哋重播嘅時候，有人聽添。希望佢哋聽清聽楚主持人嘅客觀分析，你將會獨立之後唔見咗幾多收入，然後你獨立咗之後，聯邦繼唔繼續支持你哋嘅所有嘢咧，好自為之啦。咁我想聽下主持人嘅回應啦，多謝。
9: OK， 多謝阿阮生啊，咁啊，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咁翻嚟咧，就回應阿阮生嘅問題啊。
1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4: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14: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5: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6: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7: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 Appliances。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和钟孝阳。刚才阮生就讲出个中心点在那里，很多人都大概都是即都有这个迷思在那里，正如所讲好几样东西怎样连接啊，各方面的问题，这个的确是很大问题。第一样东西他就提醒了，喂，不知道 Alberta 那边的人听不听到，我证实肯定是听到的。因为我成二十几年前那次晚上做节目，慢慢十分钟还有 Carrie 打给他，他听得很清楚，因为可能他没有 Rocky Mountain 阻止怎样的，总之他是夜晚最清楚的，有听众打给我的，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当然没分别。
10: 现在还方便，现在是 digital 嘛，我们在 App 听，我有很多 friend 在 Calgary 都是用 App 听我们的节目，
9: 所以可能现在人听，我们有些意见给他，进着，喂，你投哪样的时候你有很大的决定的，或者 Harry 你回应一下袁生。
10: 其实他说得对的，即第一就是也很多谢即亚省有很多人听我们节目， Calgary 有很多人听，但是问题就是，你亚省本身是一个内陆 的省份，你被人包围着，你怎么搞的，即有时我觉得有，即等于我们讲远一点，讲好像 Brexit 都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一种结果，结果就出事了，是不是，好像，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分裂，他只是离开了那个欧盟，但是现在我们是等于国家分裂，你现在将加拿大将它分开了，这个是根本，那个其实可行性是有限， 讲真啦，头先都讲啦，李夫巴克省讲咗咁多年，亦都系佢哋人民选埋嗰个政党，系为咗呢、這个即系本身嘅 mandate 都话分裂嘅，都做唔到啦。咁而家亚省就话，其实来来去，我成日都咁讲，我咁觉得吓，呢、這个阴谋论啦，未必系啱啊，就其实都系讲钱嘅啫。講錢嘅，因為其實而家亞省最大嘅出口、最大嘅 GDP， 即係最大嘅收入可以計落嘅 GDP， 大概三成咧就係石油，係嘛？或者呢個同能源有關嘅。咁而家本身咧喺亞省咧已經有六條輸油管行緊嘅啦，但係六條輸油管裏邊咧有四條係去美國嘅，有一條咧就去東岸，有一條就嚟 BC 出口，即係一條就經過東岸嗰邊去歐洲市場啦，另外一條咧就係經過我哋 BC 省就去亞洲市場。咁而家本身我哋而家亞省咧每日咧大概係400万到430万桶嘅嗰、那個那個油嘅出口嘅量。咁但係其實未呢六條都未爆喎，呢六條咧嗰個 full capacity 咧係講緊520几万桶喎，所以本身係未足夠嘅。咁但係點解喺呢個時候喺我都成日話啦，喺一個而家最我哋最 critical 嘅時候 ，OK， 同美國而家打緊交啦，即係貿易戰啦，係咪都係打緊交嘅時候，我哋唔好團結去諗好，而且為聯邦政府已經俾咗好多位走啦，話喂贊成你去起啲油管，好多嘢都解決咗咯。咁點解喺呢個時候本身唔係你呢個黨嘅一個 mandate 話要獨立，而去做一啲莫名其妙嘅嘢咧？係嘛？好似呢個公投本身係。你可以講話冇約束力，但係係令到即係好多好多係好多霧啊，搞咗好多霧，好多陰霾出咗嚟啊！咁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完全唔係即係好理解啦。所以我希望就話好似頭先阿遠生講啦，希望通過我哋即係對呢件事喺局外人去睇呢件事裏邊分析到一啲嘢，令到大家可以即係討論一下咯，係咪先？
11: 小心啲，因為呢件事老實講係 Daniel Smith 搞出嚟嘅，
10: 係啊，
18: 兩邊都唔係人啊，再埋
11: 係啊，所以佢就係、是。他冇理由，佢唔應該要搞呢件事嘅，因為現在我哋老實講，要對付嘅就係我哋嘅貿易上嘅敵人。我哋係現在俾人準備捏住我哋嘅喉嚨。
10: 係啊係啊，
11: 佢哋係睇住想我哋變咗佢嘅51州，壓迫我哋。咁我哋自己都唔可以自強，仲要喺度內戰。我認為係一個好唔做得嘅嘢嚟嘅。
18: 咁我先提及啊，戴斯敏咧，佢本身咧就即係真係人，即係神係佢，鬼係佢。第一，佢把口嘅成日喺度話我哋支持加拿大，唔好脱離啊，支持。但係佢又放呢班嘅即係搞獨立嘅人咧，就俾佢容許係擺落今次嘅公投。當然啦，咁啊，較早前咧擋咗佢，唔係一次過要公投啊，有約束性噶啦。咁而家叫佢隔咗一隔噶啦。不過再跟翻轉頭咧，其實所有嘅我諗法律咧，包括我哋加拿大好或者國際法咧，永遠都係相對嘅。永遠都唔會話打死頭先咧。阿遠生話唔住你提講及咧，佢話喂咁啲油管落到嚟又要經過我哋其他省，譬如包括 BC 省，BC 省幾大都唔俾佢喎。啊，不嬲都同佢唔同呢個兩個省唔咬完喎。佢走又好，乜都好，大家唔咬完噶係嘛？咁問題就係根據聯合國嗰、那個法例咧，就係喺內陸個國家咧，係其他國家必須容許佢有個通道俾佢作為運輸好或者各方面嘅。呢、這個就聯合國個法例。咁所以咧，佢喺依度咧就幫到佢，但問題中間遇到可能係原住民啊，或者我哋 BC 省咧，佢就有頭痛啦。咁啊，會唔會兜個圈啊？喺美國咧就唔知道。聯合國有呢條法例，內陸國家必須係其他國家容許佢咩咁樣嘅，即、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出現嚇。
11: 但係我相信咧，就算係咁嘅話，我哋好容易，即、就、係、是、BC 省好容易做，就是、用環保同埋安全係唔係唔俾你啊？你適合曬，你可以。得到俾我證明俾我睇，你有安全咪得？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將我海洋係俾你愛嚟教飛噶。
18: 係，即係而家今次聯邦政府嘅卡尼一樣啫嘛，放條嗰個 LNG 好乜都好啦，乜第一佢要抌成即係幾多億落嚟先要話明啊，就睇好嗰個環保啦。
11: 係啦，
18: 不嬲都係呢個議題啫嘛，海洋嘅環保問題議題啫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佢哋，假如真真正正到嗰時，佢就面對呢個最大嘅難題。你唔能夠停，又唔能夠好似用翻舊式咁，用啲貨車貨運去咁啊，即係賺假
10: 嘅。好簡單啫，你而家講真，其實阿 Elon Musk 已經出曬聲噶啦，即係話俾你今日外國干預啊，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係真係俾佢哋做到呢個所謂嘅獨立嘅話咧，分分鐘亞省就俾咗美國噶啦。
18: O、okay、
10: K， 我呢、這個如果唔係你點搞啊？
11: 我呢個係我嘅陰謀論， 根本現在有很多人已經在談緊計
10: 嘅。係啊係啊係啊，唔出奇啊！你想想六都攞六條油管，四條去緊美國嘅。嚇！咁你話邊個最大喎？最揸邊個揸莊？
11: 仲有好有機會攞平油，點解咧？
10: 係啊！
11: 嗱，你
10: 喂而家都好平噶啦，
11: 攞再平啲，你知唔知點解咧？
10: 係
11: 佢會話一聲：喂，大佬，
10: 保護你
11: ，Alberta， 唔係保護你，你冇 WTO 噃，我點可以俾最優惠俾你啊？
18: 嗰啲叫眾多問題啊！
11: 啊，呢度三四五年先係攞得到嘅，你記唔記得中國？
10: 我知，
11: 等幾耐先攞得到？
10: 阿伯就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11: 係啦，咁你就真係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18: 一獨立之後，所有加拿大同全世界嗰個咩貿易全係全部條全部係冇用嘅，
11: 對
18: 佢白紙一張嚟
10: 嘅。其實對於我哋 BC 省都有大問題。如果真係，不過我相信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就算發生，都係好多年之後嘅事。
18: 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9: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0: 嘿、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21: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20: 好嘢，
22: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20: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bc@gmail.com。
2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5: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3: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电话604-875-8328。
2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6: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7: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用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28: 我撑你，
29: 我摆明撑你，
30: 我哋撑硬你噶。
3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3: 新闻提要
34: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为他的家庭使用10元日托计划辩护，说自己已经向托儿中心捐款补回差价，不过他就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本省省选的最新民调，保守党以 44% 支持率领先新民主党两个百分点。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支持率是 45%，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国际消息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3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1: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35: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35: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 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4: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5: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34: Team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3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咁啊，梁栋才以及咧钟孝阳今日讲咧就阿伯勒省咧就10月19号咧就下个星期咧进行呢个公投啦。咁啊，公投咧睇出咧就系最重要第十条咧第二个选项就话你是否咧就赞成加拿大。誒呢個又不停停留喺加拿大啦，咁第二咧就係話會唔會誒贊成咧就第二次有約束性嘅公投？約束性公投咧言下之意話，假如第二次咧就如果50%加一咧就已經可以咧就進行咧就採取一個獨立嘅工作㗎啦咁樣。咁啊有啲組織已經推出214页嗰個國即係嗰個藍圖出嚟啦，咁啊當然裏邊咧即係好多嘅問題存在喺度啦。咁佢又講到好似好方便，好冇問題啊。唔係由零開始啊，只不過係即係稍微改變下負責人嘅啫咁樣啊。其實咧就即係好多人都質疑緊，喂，今次咧你譬如話你組織嗰時咧，你面對好多啊，頭先啊 Albert 都分析咗啲即係國民嘅損失啦。加拿大的西部基金會咧就呢個首席嘅華裔政治家馬建威咧，佢話咧，佢話假如獨立嘅阿伯塔省咧帶回一個財政嘅災難咁講，嗱佢精算咁計出咧，建國過渡成本咧至少可能達到2000亿咁多。跟住咧獨立之後咧，必須承擔加拿大聯邦債務中應該由佢分攤嘅部分。阿伯塔人咧人均嘅負債將會從目前嘅每人27000蚊咧飆升到去到。過18000萬，80000蚊到90000蚊啊！咁啊，阿省嘅省長戴思敏咧，之前咧曾經公開表示話，如果脱離加拿大，真實嘅成本大概落到係4000亿咁多添啊，仲要 double 咗啊！咁現實生活出現斷層，省嘅境外嘅健保又唔連通啊！除咗巨額債務之外咧，就呢位 Gary Ma 咧就佢話咧，建國之後阿伯勒省必須面對好多現實嘅環境問題啦。咁當然包括咧，譬如啊護照啊、醫療啊。同埋等等其他財政上嘅問題咧，咁所以咧都係好大班問題喺後邊。但係呢啲希望贊成獨立嘅人，佢唔理嘅，起碼咧我通過咗先至慢慢理依樣嘢。但係中間係的確係做到係逼呢個聯邦政府咧，就加強對亞省咧就有啲著數嘅。咁啊睇到卡尼咧真係好著急喺度啦。咁啊問題咧就係話得唔得咧？要使下個禮拜啦，604-267-320。咁啊有兩位聽眾翻嚟補充，我哋先聽。先聽第一位就係歐陽先生先啦。OK， 歐陽先生你好。
4: 你好啊，保安哥。
9: 你好。
4: 正話你講得啱啊，你啱啊，保安哥，你啱啱嗰句，佢要逼聯邦政府係嘛？佢而家搞咁大咁搞咁多嘢，真係要逼聯邦政府要幫佢啫嘛。而且佢仲話有第二次公投啊，佢要 make sure 你聯邦政府係嘛，一定要落實嗰條油管輸出去東南亞嗰度係嘛？如果唔係咧，你如果你唔做咧，佢就整嚟第二次公投啦，係嘛？我理解到佢哋點解會咁做嘅。你以往係嘛？你阿薯仔喺度做總理嗰陣時候，哇！大佬你搞嗰啲芥花籽油全部唔出得口，佢幾慘啊！咁多佢當政咁多年係嘛？嗰啲芥花籽油就唔出得口，而且啲油管係嘛又遙遙無期係嘛？所以佢玩嘢係應該啊！所以你聯邦政府如果你再唔幫佢咧，佢就再搞第二次公投。所以佢如果唔係咧，佢唔會得到佢哋想要嘅訴求。我相信佢成功咧就唔會嘅，但係咧佢要佢哋得到嘅嘢咧，就一定要佢哋得到啦。Thank you。
9: 多謝歐陽先生啊。其實咧就我睇出咧，其實啊，我哋總理卡尼就老謀心算嘅，佢真係要沉耷低頭去做嘢。點解咧？佢今次咁逼佢咧，加快咗咧，佩雷省咧就促成咧整個個管道，因為最緊要咧，佢要將嗰啲增加咗啲應該係1400萬噸嘅桶嗰啲咁嘅石油出口，咁去到東南亞好，其他國家好咧，係最重要嘅，唔好等啦，啊乜都唔等嘅，等講兩講起已經係。做完成的了，是不是？當年做的時候，好像我們 BC 省減廢之年代做的時候，今年已經是砰砰聲出去收錢的了，是不是？所以呢變成了就是，其實呢就一石二鳥，對於我們總理卡尼呢，就是你們這麼多逼迫他呢，他反而呢就很多東西加價方便，甚至原住民都看到，喂，不對路，如果假如真的這樣的情況，他們都沒有數，你沒有數，我們分一些數給你，總之你搞油管，我給20%你玩，就是這麼簡單的世界，是不是？点睇啊 ，Elvin？
5: 哇，我认为系嘅，呢个系大家玩嘅手法，即系大家嗱，唯一我可以话俾 Alberta 有一个合理嘅藉口，就话佢系俾联邦政府多过收翻喺联邦政府度收翻翻嚟。
9: 嗯，
5: 咁佢话你人人都系俾少收多，我就系唯一嗰个要俾多收少。
9: 嗯。
5: 咁佢就似乎係唔係幾高興呢件事，就佢係希望，我相信係收多啲啦。就算唔係到要俾少收多，都要收多翻少少啦。
9: 嗯 ，OK 604-2320，聽聽阿阮生，阮生有咩補充啊？阮生
6: 啊，好誒，多謝我有仲有時間再講。我曾經喺櫃台，亦都喺你哋有台講過，加拿大係三級政府，啊拉翻少少近我哋自己省先嚇。是要上情下達，下情亦要上達，必須要省聯邦而通力合作，才可以做好的民生的。嗱，阿斯敏咧真係冇改錯中文名，佢思潮非常之敏鋭，好快。佢做呢台大龍鳳出嚟，亦都係剛才各位聽眾再加埋主持人你哋嘅客觀分析，得到嘅結果係咩啊？聯邦快啲睇佢台戲。我嚟咗加拿大50年啦。聯邦嘅睇嘅過往低岸亞四嚟嘅啫噃，而家知道你想組大多數政府嘅話，喂西岸都係要力爭不失噶，咁咪開始去做咯，係嘛？哈尼係一個實事求是嘅總理，人哋去到英倫銀行行長咁嘅級數都做過，當然係同你講銀紙咯，係咪啊？錢唔係萬能，但冇咗萬萬不能喎。在你的省、在你的市、在你的聯邦都是要錢，樣樣嘢都要錢，樣樣嘢都講錢，好簡單嘅。啊 ，BC 省如果通咗條油管，喂，再做第二條，將亞省嘅油俾一部分 BC 省 ，BC 省嘅省民係咪會少啲捱貴油咧？佢呢個通咗之後 ，LNG 咧 ，natural gas 出口咧，係咪可以快啲通過啊？唔好咁執着啦。搞掂咗呢啲大生意，先至會有起色。OK， 省有起色，市先至有起色。空談係冇用嘅。啊，我哋卡尼總理俾佢做多啲嘢啦。佢凳都未坐熱，你又鬧佢呢樣鬧嗰樣。跟住到市啊，我哋嘅市長阿温哥華市長凳都未坐熱，你又話要佢落台，話佢做得唔夠好。大家放眼看遠啲，好咁短視。是你选一个代表人物上去坐一个有决策性的位置，看看他长线做到什么出来啦。起码我见到的喜事定东街、大部分帐篷不见了，但是我有朋友在 Alberta 来说想夜晚看看唐人街，哇夜晚黑他们才出没过原来，但是起码日头的市容是整顿了，华埠的商人、
9: okay.
6: 华埠的商会等等全部合作。
9: 不好意思、我讲话题、多谢阮生你的意见，因为话题跳远了去回来华埠了。OK， 跟着听谭小姐，谭小姐你好。谭小姐到你了。
7: 喂。
9: 是到你了，是。听不听到、啊、
7: 我是谭太。
9: 是谭太，是到你。是。
7: 我是想讲的呢，就是关于 Alberta 那个公投的。因为呢，我估计大家做父母都知道，离家的孩子呢是最危险的，因为他很容易被外界引诱啦，或者恐吓啦，或者是利用。 咁我估我哋嘅邻邦咧，既然食唔到加拿大呢五十一个第五十一嚿肥肉嘅话咧，或者佢可能惊啃亲啦。咁我估佢如果只要有我哋有一几个省系有有呢一个系要独立嘅话咧，佢可以慢慢逐嚿逐嚿食。咁所以對於離家嘅孩子咧，我都希望佢諗清楚，究竟你離開之後，出面有幾多人係候住你嘅話咧，可能俾好多好處你，譬如俾喉管啊，俾同你築公路、築鐵路啊，咁你可以將你啲嘢揾出去。但問題，當有一日佢反面或者真出真靈嘅面目嘅話咧，你哋又點樣可以自救呢？因為當時你已經離開咗加拿大。已经不是你所依靠的父母，咁我系讲咗咁多啦。
9: OK， 多谢谭太啊，咁啊，即系以呢个骨肉嘅问题啊，咁啊，的确而家面对咗啦，昔日同呢个啊称兄道弟，咁啊今日咧就竟然反转晒，咁啊真系简直系即系冇眼睇啊！个世界又乱咗喺度啦。咁啊，Harold， 我咪有少少时间，我冇听住听众先，因为佢唔够时间讲。
8: 唔系，
9: 补充少少。
8: 系啦，我想补充少少就系头先讲紧咧，我听众话，我哋 B C 省，譬如个油嘅问题啦。多啲呢個亞省啲油過嚟我哋呢度，其實我哋唔夠嘅，因為本身其實 B.C 省咧得兩個煉油廠煉油，每日咧大概六萬零桶嘅啫，但我哋每日需咧係20几万桶，20万桶多啲，
9: 仲要送埋去國際機場
8: 添。係啊，咁係啊，咁另外咧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啲油喺邊度嚟咧，即係我哋用緊啲電油啊同埋柴油邊度嚟，主要喺美國上嚟嘅，咁亦都好多咧係由亞省賣嘅原油落去，然後 refine 咗之後再俾我哋，當然亞省亦都有輸入一啲成品油，但其實主要我哋大部分嘅油而家用緊啲油站加緊油嗰啲都係美國翻上嚟嘅油嚟，所以都係我哋就係賣平油俾佢，就買翻貴油翻嚟，都幾慘嘅其實。
9: 咪就咧，仲要等佢重新發落啲嘅價錢啦。
8: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係啊。
9: 好，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接聽啊，陳生同阿 Jeff 點啊？
10: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1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嚟我哋时风云咩？对于亚省咧，就10月19号嘅公投，大家点睇法咧？咁对于咧就会对加拿大有咩影响咧？以及咧对我哋省咧就有咩着数咧？604-263，听听陈生电话先啊！陈生你好，
17: 系咪我到我？
9: 系啊，到你系。
17: 首先多谢三位主持人。OK， 讲下我自己嘅经验啦。我嚟咗加拿大都50年啦，好似头先嗰位先生，
9: 袁生
17: 打电话又嚟。咁咧，但系咧，我70年中我就已经喺 Alberta 住嘅。OK， 咁所以我其实嘅经历过，其实Alberta 想离开讲咗好耐、好耐、好耐噶啦，已经。
9: 哦 ，OK。
17: 咁咧就但系个问题咧，首先即系头先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Alberta。即是以我以前住在 Calgary 有一半的人那個時候這樣說是跟美國根本有關係。為什麼呢？很多人呢是美國油公司做啊，我自己的同事都是有兩個是美國人的所以呢其實呢即是現在我以這個 generation， 我不知道現在講70年代的 generation 呢其實都很大影響的，即是其實美國影響是已經很大，但是那時候呢因為Quebec 那邊Villevec 他即夫人政團說了很久呢 又想離開啦、但是都說不定的，其實呢很多人都是不想的，就但是問題呢好像剛才鍾 Sir 說什麼都是講錢的，其實都是講錢的、因為那時候當時經歷過那麼多個省長呢， 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就是 Ralph Klein 这个简恩。
9: 简恩啊。
17: 咁咧，佢其实佢系 CSCN 个电视台的 reporter 嚟嘅。咁咧，佢当时咧，即系行做所有嘅嘢咧，都系对即系 Alberta 嘅经济好好嘅。之后有 Don Caddy 嘅一班嘅省长都好好嘅。佢当时响我记得系应该响80年代嗰时候咧，甚至有派錢的是$800这个 Heritage Fund， 即是每个省民都有的，所以你想想是不是都是讲钱讲来讲去所以如果即是我想 Mark Carney 如果肯即是想想方法怎样给些好处，那都不会的，即是我觉得应该不会离开的，这个讲来讲去都是讲钱的，好像通常都说 OK、希望有多些人曾经在 Alberta 住过打电话进来，即是將當時的情形或者即係講講，或者呢啲係history 嚟㗎啦，係嘛？
9: 好，
17: 多謝你
9: 時間。多謝陳生啊，其實咧就好多聽眾嚟咗咁多年啦，50多年啦，咁變咗佢即係洞悉咗我哋嘅整個聯邦嘅政壇咧，或者三級政府嘅即係個形勢，大家睇出去。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呢幾位，好多都係即係第一次打嚟啊。咁所以變咗我感覺上係即係俾我睇到咧，即係過去聯邦政府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存在。原來如果頭先陳生唔係咁講俾聽，我唔知原來佢個種子一整喺70年度已經種嘅，即係佢當時喺度已經係種咗喺度㗎啦。咁一路咧冇辦法，但係反為今次大市民容許他們給他們是容許公用這條公投已經變 變了成為一個兩邊都不是人的情況出現，所以呢就如果 Calculary 或者 Alberta 聽眾聽到我們大家要三思、希望呢就不要脫離我們加拿大，因為當然正如剛才陳生好或者譚主席根本是個肥豬肉，他當然候住你了，你經常在這裡一早就不知道一週五什麼都可以，總之你過來就可以了604-320 聽埋阿 Jeff 電話先啦 ，Jeff 你好，
0: 各位好，我有兩個問題，所以我問之前咧，我想發表我個人意見，我覺得咧呢、這個省長咧，省長 Daniel Smith 咯，
9: 但係問題
0: 即係唔係雙面人嚟嘅、其實佢都係一個聯邦主義者嘅，但係佢一定要進行呢個公投咧，因為佢嗰個執政黨 United Conservative 聯合保守黨裏邊咧。的而且確是有很多即係有好多係有分離嘅分離主義的人在度。咁你個省亦都有可能有20-30% 係想分離的。咁佢一定要即係安撫呢啲人，俾啲人發聲。我估 Daniel Smith 嘅想法咧就係、是、咧，即係希望呢次公投直情啲人話係留喺加拿大，留喺加拿大，根本都唔需要將來整咩有約束力嘅。嘅公投，我覺得佢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聯邦主義者嚟，咁佢自己都話佢喺呢個公投咧10月19日佢都會贊成留喺加拿大。咁我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咪話即係卡尼政府咧咪話俾幫亞省有好多建設嘅，咁除咗油管之外，我聽講話聯邦政府會出資興建一條高速鐵路，一個 high speed rail high speed train 咧。是即係 connect 呢個
16: Calgary，
0: 你哋有冇聽到呢樣？
16: 有，
0: 但唔知幾耐啊？呢個將來就唔知啦，係咪？咁另外我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有一日真好不幸，將來即係阿 Alberta 省真係脱離加拿大。咁佢係咪繼續用加幣啊？定係點樣？
9: 係
0: 用咩事？
9: 要講下個問題啦。
16: 呢個已經係黃牛問題，呢個估唔到啦。
9: 咪啦，係啦，好難講，好難講，好多問題嘅，唔係淨係依樣嘢。頭先我提及咧個身份問題啦 ，passport 問題啦。
0: 我最怕就唔係
9: 啊，
0: 係啊，我最怕就唔係，因為佢如果真係分裂出去咧，自己做個獨立國家咧，又好難。我估咧，就好似頭先剛才嗰個聽眾嘅談，就會中美國尤其右翼嗰啲人嗰啲詭計，阿伯特首如果脱離咗加拿大聯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非常困難，但係好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一就到時直情用美金，因為我亦都聽到有啲網上有啲流傳又話如果咧有將來一日咧，佢做咗51州，即美國政府咧會俾佢啲人啊1:1咁換，即1蚊加幣換1蚊美金。好似當年東西德統一嗰陣時候啊，當時未有歐元噶，即係仲係馬克噶嘛，即係大家都係，但係西德馬係高過東德馬克，唔知2-3倍嘅。 但係即係波恩政府、西德政府為安撫東德嗰啲人咧，就俾佢哋以一比一，即係一蚊東德馬克換一蚊西，即係一個東德馬克換一個西德馬克。所以如果我估馬克 Alberta 脱離咗，真係會最有可能會成為美國第五嘅油。而且你咁啊，你睇下嗰度佢石油咁多，點解美國要 kidnap 阿馬杜羅啫？又係想攞委內瑞拉石油啫嘛。佢門羅主義成個美洲，加拿大尤其 Alberta 產咁嘅石油，佢最垂涎就係 Alberta 嘅石油，所以希望永遠都唔會發生，唔會就會跌入美國人嘅詭計。我想講嘅咁多。
9: OK， 多謝 Jeff 啊，咁啊兩個問題點睇啊？
8: 唔係，其實好簡單啫，即係你話啊，如果呢個亞省咧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我相信個機會好問嘅。就算如果真係話公投啊，將來啊，即係都話係要獨立嘅話咧，我覺得主要都係夾俾咗美國噶啦。你話用咩貨幣，一定係用美金，即係我咁估啊。
9: 最快
8: 達成最快方法啦，咪亦都好多支持。你睇到咧，而家好多聲音啦，係咪先？咁另外就話啊，頭先一位聽眾講到70年代、80年代嗰時候咧，係嗰個獨立情緒係升温，其實係嘅，因為其實我頭先講咗啦，其實講呢個獨立咧，由三幾年開始講嘅，即係係啊，講咗4次。但其實你都不要忘記，其實亞省不是話淨係雖然而家咧佢人均嚟講咧，對於加拿大政府即係聯邦政府咧投入咧係比較最多錢嘅，但係即係交税最多。但係問題最不好的時候咧，聯邦政府亦都救過佢嘅，即係呢個大家不要忘記，即係其實都係一個互相嘅一個幫助，因為本身係一個國家嘛。咁其實差唔多完，我就想講就話。卡尼，如果大家有聽卡尼咧喺呢個感恩節講嘅嘢咧，其實有幾句咧係好精警嘅。第一就話而家呢個世界經濟個安全挑戰咧已經係唔同咗啊，因為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團結咧先至可以變得更加強大。呢個係真嘅，唔好再去諗一啲分離我哋呢個國家嘅一啲歪念喎。你知呢啲係唔 make sense。就話喂，你話呢個省長啊戴斯文佢係冇呢個係因為咗佢20%嘅佢嗰個支持者，呢個多餘嘅，因為我哋呢個都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啦，咁點解你唔照顧嗰70%嘅人咧？係嘛？你要點解淨係要為咗呢20%嘅支持獨立嘅人去做呢個所謂嘅公投咧？係咪呢個就我就唔係好 buy 呢樣嘢咯？
9: 陰謀論啦，又為自己職位啦。
8: 我嗱呢個肯定啦，呢個就唔使講啦。咁但係問題即係我哋如果係一個民選，第一，因為我頭先講咗喺佢嗰個政綱裏邊係從來冇提過獨立呢樣嘢嘅。咁點解而家為咗呢所謂嘅頭先我啲聽眾話為咗呢20%啊，所以佢先咁做。咁你點解唔考慮嗰70%嘅人咧？
9: OK，
8: 即係我就咁諗咯。
9: 係咯，咁佢即係黨內壓力啦，點睇啊
5: ？Well， 我認為咧就係呢個時間唔只話要團結。真真正正要團結起上嚟，譬如好似剷除好多省與省之間嘅壁壘啊，嗰樣嘢，我哋人先正可以有好日子過。即係老實講，加拿大現在第一次，你記唔記得啊？我哋現在希望仲可以有自己真真正嘅軍隊喎，唔係一齊咁走去操下喎。我哋會有我哋自己嘅武器，自己嘅軍隊。咁即係話有機會成為一個真正國家，我就好希望呢件事會發生，所以要大家合作呢件事得嘅。
9: OK， 好，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10月19日嘅情況點樣，不過先睇我哋17號先啦，
8: 17號
9: 先至24號啦，跟住啊，嗰條牌係對我哋切身問題啊。OK， 多謝各位聽眾，今日明日你嘅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8: 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9: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20: Michael 醫生關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經營自己的診所已經13年，與本地家庭建立了長久的關係，深明經營小型企業的各種挑戰。他支持安全的社區，負責任的財政開支，維持合理的稅收。市政府應該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個健康、有活力、擁有強勁本地經濟的列治文。10月17日
19: 聽頭我 Michael McGarsing 一票。
20: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1: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 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2: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1: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2: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22: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1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

0: 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星六點新聞專輯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贊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日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Co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八月上升4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个百分点，绿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re BC 和 One BC 就分别取得 2%。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 1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 8%。 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八月的民调相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省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 23%。 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两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省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0: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无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今个星期六10月17号就是市选。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现任市长和市议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张逸良报道。
1: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和市议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默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天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审关键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审关键的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审关键以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亦都显示，审关键的支持者里面亦都有类似的观点，40%市人认为市长和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 CHMBMS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一宗无故袭击案，一名77岁女子星期一晚上在 Fairfield 区遭到陌生人故意撞倒，头部受伤需要送院。警方表示，事发在晚上约6:30，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 Broadway 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沿 Broadway 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有说话，亦都没有停下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Vista Motel。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多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 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冇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今日开始，张逸伦报道。
1: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一两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想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 604-889-2213。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4: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 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市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5: 国际新闻，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 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 教宗梁14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腊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2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8: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9: Ugh, it won't work.
8: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9: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8: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9: He's strong.
8: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9: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8: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9: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0: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仲有优惠。
14: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ca。
15: 中港台新闻。
0: 接着是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纳敦。王毅表示，和平之路从来不是坦途，促和止战需要凝聚合力，中方相信只要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和平定力，就一定能够迎来中东地区光明前景，将会为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停火、推进政治解决、尽早重启谈判、促成持久和平，继续作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介绍了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以及阿方所作的工作，表示愿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又说中国始终是阿方值得信赖和依赖的伙伴，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员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其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74岁的王其凡是浙江诸暨人，早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其凡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员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王其凡在2017年转往全国人大系统工作，亦都曾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在香港，港铁南田站路轨旁一度发生火警，南田站一度关闭，港铁话怀疑绝缘体因短路起火。香港电台记者崔伟恩报道。
16: 港铁南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4分钟一班车，南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点半，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说，行程只是受阻5至10分钟。港铁解释，下午大约5点半，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又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6点半开始逐步回复正常。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兼3。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22: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2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3: 乜嘢意思啊
22: ？Ken Sim 审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官健，
2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官健同 ABC 一定得。
2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5: 财经消息，
0: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983点，升319点。美股下跌，纳指连跌两日，部分晶片股延续跌势，而美国多间大型银行的业绩表现参差。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70点，跌1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204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5点，跌1点。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6: 我撑你，
27: 我摆明撑你，
28: 我哋撑硬你噶。
2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1: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3: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9: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啲咩先？
29: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8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烈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烈 Vancouver 市。
3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6: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写田简讯，
33: 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10月15日至到18日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到时仲有家居名人的嘉宾作示范，12岁以下是免费，14日前购票有早鸟优惠，详情请上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查询。加拿大灵岩山址举办免费的公益佛学讲座，在不安的时代安顿自己的心，日期是10月15日礼拜四晚上6点半至8点半，地点是 Burnaby 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费用全免， 免费参加。凌岩山寺查询电话是604-202-3933 604-202-3933。Richmond 培英中心简易英文文法班，16号至到明年的元月15号，逢星期五上午上课。日常生活英文绘画班，10月27号至到12月3号，逢星期二四上午11点，下午1点上课。Richmond 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黄牧师陪住你。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继续有我黄牧来到访问不同的行业的朋友。我们有一位来自 Regina 的老友记 Ben， 他是一个童军领袖。今晚继续有 Ben 在我们当中， Ben 欢迎你。
1: Hello， 黄牧师你好。
0: 是啊，我们很开心呢又可以来到访问你。 Ben， 上个礼拜呢听你简介了即加拿大的童军一般的状况，今次呢想听下你即埋身一点，你现在带紧那个团队呢大约是什么年纪啊，平时做什么啊，一个礼拜要多少次聚集啊，可以分享一下。
1: 现在我带那个呢就是一个华人团体来的，即意思就是小朋友所有家长或者他们的背景都是有是华人
0: 背景，
1: 是华人背景。当然也都有本地团，即是一些外国人组成的，那就没有那么特别分别这样东西了。但我们那个就比较特别，因为我这里都有很多华人啦，那自己其实终极的梦想都是想用回自己本土的即是本身的语言跟他们去或者自己的背景去即是自己华人 的身份去跟大家让小朋友让他们都有一个身份的认同。所以那时十几年前那时就自己搞了一个这样的团体。那时现在小朋友呢就由五岁开始有了，我们有些是五岁啦，到最大 今年呢最大是十四岁。
0: 哦，哇，即是凑住你大的你啊。
1: 是啊，那我们就分了三个，就是小童军啦、幼童军啦和童军的。但其实旧我这十几年里面其实曾经都全我们叫全盛时期呢都去到廿三四岁都有的。但是由五岁廿三岁。当然因为其实每年的人数都是有高有低的。但是因为前两年疫情的问题呢就很多嘢好多事情都暂停了。我们是人数是少了很多，现在是慢慢build up翻。希望嚟緊可以慢慢好像好翻旧时咁。现在我们人数大约是15至18人左右。
0: 都挺好啊，即都算是一个不错的人数。其实
1: 我们特别是我们特别有我们跟其他 local 的团友不同，就是我们男女都收的人数都很平均的。
0: Okay，
1: 我们现在是差不多一半半。对比很多 local 团他们主要 90% 都是
0: 男仔
1: 、我们就男女均等的。
0: 哦，good。咁你哋平时即系集会咧，系一个礼拜几多次，同埋会有啲咩活动噶？
1: 通常我哋系每个礼拜系一次，有一次聚会嘅。咁大约个半钟头到啦。我哋有少少同其他唔同，我哋因为要三个 section 都一齐走埋一齐，唔想分开。咁所以我哋就偏 set 咗一个半钟头。咁其实里面内容好多都系嚟考章啊，为咗考章嘅活动，我哋会编排一啲嘅活动俾佢哋教下佢哋，例如急救啊，又或者系做细啲嘅，可能未咁快开学嗰啲比较复杂嘅技能嘅时候，我哋就可能同佢做下手工啊，同佢讲下故事啊，玩啲游戏啊。而游戏方面咧，我尽量都focus 喺多啲可能 build up 佢哋一齐嗰啲 teamwork 嘅游戏啊，又或者系有时会带佢哋一齐出去行啊。遠足啊，咁呢啲就唔會係講我哋講晚，即係我哋平時星期一晚聚會嘅，咁嗰啲就係我哋叫 regular meeting 啦。咁但係我哋都有時 occasion 會去一啲喺 weekend 嘅時候會去去 camping 啊。啱佢哋就兩個禮拜前就去咗一個三日兩夜嘅露營，就同成個加勒 Regina 嘅其他十幾隊一齊去露營大露營。亦都有啲係去郊野公園可能燒下嘢食啊，玩下。即係好似一啲，我哋盡量希望帶佢出去多啲親近呢個大自然。因為我覺得我參加童軍嘅時候，我最 enjoy 嘅，除咗喺裏面學識嘅技能之外，就係可以多啲機會親近呢個大自然。
0: 好認同，我當年參加童軍其中一個嘅目的同你係一模一樣嘅，亦都好老實，我係因為參加童軍咧，親大自然咧。更加讓我對信仰行前了一步，最後也因為這樣回了教會認識了這位上帝，即是很奇妙的，我是玩童軍才回教會，我未回過教會的人生大所以即我為什麼我一講起童軍有這麼多美好的回憶呢，即是一個 我好鍾意一个活动。Banner， 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头先讲到 Regina 都有十几队嘅童军去大露营，哇，都几开心喎，即係可以唔同嘅队啊一起嚟到去认识。咁你哋去边个地方大露营啊？
1: 通常我哋大露营咧都因为人数问题咧，我都起码计讲紧200-300人左右。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变咗我哋揾亲嘅，其实都系喺翻 Regina 附近一啲郊野公园，大省立省嘅郊野公园，即系 provincial park 啦。
0: 系。
1: 咁因为佢哋先有咁大嘅地方俾我哋做嘅。
0: 系。
1: 咁我哋通常就用一个可能book 佢哋一个最大嘅营地，咁跟住就喺嗰度附近扎营啦。咁扎營咧就星期六就全日嘅活動咧，就係由啲領袖預先編排好嘅活動，有啲 station 咁樣，佢哋就去唔同嘅 station 度玩。
0: 明白，明白。
1: 咁但我哋就通常 within 一個鐘頭車程嘅，因為我哋都明白到小朋友嘅家長佢哋要車出車入啦，要 drop off 啦，我哋又唔想佢哋出到去去到太遠或者3-4個鐘頭之後發現有咩問題嘅時候，要特登車翻翻屋企。
0: 係啊，係啊。
1: 所以通常我哋咁大型嘅露營咧，多數 within 一個鐘頭內嘅車程就 OK 噶啦。
0: 係，我記得以前我啲師兄咧，即係去親露營咧，都一定整一味啊，叫做乞衣雞啊。我唔知道你哋而家仲有冇呢一招嘅？
1: 呢度食得比較西化少少嘅，
0: 西化啲
1: 啊，意粉啊，雞啊、
0: oh, yeah.
1: 都有嘅，但係就做嘅方法就冇嘅。我哋可能喺加拿大去露營同香港亦都有唔同嘅，就係呢度比較方便啲。
0: Yeah.
1: 你揸架車泊架車喺個露營地隔離已經好足夠，咁、
0: yeah.
1: 所以好多，尤其是呢個大露營咧，我哋就唔係主張要佢哋去玩到太過原始、太過 wild。
0: 明
1: 白。我哋希望佢哋比較係去 enjoy 去玩去普通嘅露營樂趣啫。咁、
0: yeah.
1: 所以我煮嘅食咧有曬爐頭有曬嘢，咁就其實好方便嘅啫。咁當然我哋自己搞露營咧， yeah. 即係嚟自己旅團自己搞露營，去一啲比較偏僻少少嘅。咁我哋就可以玩得比較
0: 原始啲啦，
1: 原始啲係啦，可以原始啲啦。咁嗰啲就可以教得比較多啲野外求生嘅嘢啊。
0: 明
1: 白。我哋自己嘅 program 就可以再自定啲，可能要佢哋孭住背囊行一個鐘頭，去到某個地點啊，喺嗰度扎營啊，咁跟住或者即係去唔同嘅地方，咁變咗我哋自己嘅彈性就大啲啦。
0: 阿 Ben 啊，我知道咧，你同你太太咧都系一齐即系做童军嘅领袖啦。我想问一下你哋系咪因为童军而结缘嘅咧？
1: 啊，你真系知道？
0: 我唔知噶，我问一下噶啫。
1: 哦，真噶，真噶，
0: 真噶。哦，
1: 系啊。嗱，我喺我点样认识我太太咧？其实我喺我上集都有讲过啦。我系喺Winnipeg 住过两年嘅。
0: Yeah.
1: 咁其实嗰阵时点解会 Winnipeg 咧？系因为嗰陣時啱啱我第一個 degree 大學畢業，咁我就揾工嘅時候咧，我就機緣巧合之下咧，因為嗰時我差唔多已經做咗差唔多6-7年童軍領袖噶啦，咁有少少嘅童軍經驗啦，咁同埋自己個人都好中意講嘢嘅，咁所以自己喺大學嘅時候讀 marketing 嘅，咁偶然嘅機會咧就同加拿大童軍總會咧就係嘅 Winnipeg 分會咧就請咗我喺嗰度做工，就負責做會員推廣。
0: 是，
1: 我就因緣際會就去了 Winnipeg， 也都是這樣，我就在那裡幫他們開始他們的華人童軍旅團。
0: Yeah.
1: 而我太太呢就是舊時這個童軍旅團曾經是做過參與過做成為成員的，後來因為他們 close down 了就沒有再參加，但後來我回去的時候呢就再 recruit 回他和他的舊時的童軍成員，因而認識了之後就慢慢在裡面由一班人慢慢去到得翻兩個人街嗰啲咁啦，
0: 哇！
1: 我喺童軍裏面同佢認識，咁好開心就係、是可以認識一個同自己興趣相近、
0: 志同道合，
1: 至少我嘅另一半唔會介意我成日走去同去露營啊，
0: 又去露營啊
1: 咁啊嚇！咁同埋我哋慢慢發覺佢，我同佢嘅性格都好多嘢都好 match， 咁所以我好感謝。其實我感謝神，因為我覺得是神俾個機會我去到 Winnipeg， 甚至乎俾我參加童軍，而讓我認識到我太太。
0: 哇 ，sweet sweet 啊，童軍咧都娶到個老婆翻嚟啊！
1: 係，
0: 我哋聽首歌翻嚟再傾。

0: Ben 啊，咁你都话参加咗童军活动有廿几卅年啦，你有咩难忘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都分享一下少少自己嘅个人改变啦。我谂呢个系喺童军里面最深刻嘅，系我其实好多人觉得阿 Ben 系一个好开朗啊，好健谈啊，好活跃嘅一个人啦。咁但系其实咧。我細個時候咧，其實正正相反嘅。我其實一個冇乜自信啦，其實又冇乜內涵啦。講真的，即係唔係因為我成日都係我係一個有少少，如果用翻而家嘅詞語，就係我一個略為小宅男嘅。我唔好中意出街嘅細個。咁啊，同埋爸爸媽媽唔係咁可能要翻工啦，佢唔係咁多時間陪我嘅時候咧。唔係咁鼓勵我去參與好多唔同活動，或者去嘗試好多嘅嘢。咁係嚟到加拿大之後，我又頭嗰兩三年因為要顧住讀書啦。咁追翻啲功課啊，要學習適應加拿大啊。咁就冇機會出去做好多嘢。咁但係入到大學嘅時候咧，我發現自己好多嘢好欠缺。工作經驗啦，人生閲歷啦，甚至乎自己嘅自信心都仍好低，即係好擔心咩死啦！將來讀完書之後。找找到工呢、我會不會能夠可以support到自己呢，我開始就懷疑自己甚至乎。但我參加了童軍之後，在裡面我慢慢 feel 到我是 build up 到很多的自信心。例如很多的童軍領袖他幫我學習教了很多東西、讓我可以有那個信心去來，尤其是企喺小朋友面前要帶小朋友，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
0: 係啊，
1: 教導小朋友，你又要用英文喎，因為嗰時我哋未全個我參加嘅西人係華人女外國人女團嚟嘅，咁變咗我要用英文。係咁啊，係其實令到我學可以有膽量咁去講英文。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好處啦。咁同埋令我 build up 咗自信心之後，慢慢喺裡面。去認識呢個社會，因為參加童軍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參加社區服務啦。咁社區服務嘅時候，你就會接觸多唔同嘅人，同埋你開始發覺原來自己係有能力去幫人嘅，即係能夠將我自己嘅愛心去分俾人嘅。咁我就慢慢就 build up 咗呢個自信心之後，就更加令我更加想去幫其他嘅人。即係呢個係我發覺喺童軍裏面令我深刻，就係由一個好膽小啊。冇乜自信嘅人，慢慢 build up 到而家，唔係話好有自信，但係都開始係有翻少少自信心啦。同埋喺童軍裏面學習嘅知識啦，即係例如有膽量咁同人傾偈啊，同人分享啊。後來我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我有好大膽地去參與一啲訓練員嘅課程，之後就出嚟可以甚至去教翻啲童軍領袖添。咁我其實做童軍領袖嘅訓練員已經。做咗即系我由99年開始做，差唔多做到而家，即系我而家冇啦，而家已經因為而家慢慢佢哋嘅 program 有少少唔同咗啦，但我都做咗十幾年嘅童軍訓練員，係教導一啲童軍領袖，咁裡面令到我更加去 build up 自己嘅自信啦，同埋嘅認知識，同埋 build up 我 network， 咁所以我喺呢方面我好感謝我咁多年都唔想放棄唔參加童軍，係因為佢裡面真係俾到好多嘢我。咁呢個係喺知識上啦，當然，同埋喺信心上 build up 俾我嘅一個自信啦。咁但係其實喺裡面嘅就係我發現我就係多咗個愛心喺裡面。係對呢個社會嘅關心啊，對呢個身邊人嘅關懷啊，即係點樣去愛身邊嘅人啊，甚至乎係去 take care 身邊人。我諗係喺童軍呢裡面係幫助好多。咁當然，我再後來翻翻去教會之後，又再喺童軍裏面學習嘅嘢，又能夠幫到我喺教會裏面嘅生活。即係例如後來我就同我太太一齊帶，因為我哋有帶小朋友經驗啦。咁我哋就喺教會裏面就參與兒童事工同埋青少年事工嘅服務，帶領一啲嘅青年團契啦。又或者係我自己其實係一個好中意唱歌嘅人嚟嘅。但是舊時就冇咁嘅膽量去參加好多嘅比賽或者參加好多嘅表演。但係慢慢嚟到加拿大參與咗童軍之後，我係膽量大咗。咁而家喺教會裏面幫手領詩啊、唱詩啊咁樣。咁其實係兩邊都有嘅，即係 即係教會亦都有幫助我喺童軍裏面成長，但係同一時間喺童軍裏面亦都幫助我喺教會裏面成長。咁所以我係好感恩嘅，就係神讓我認識到我自己嘅不足。
0: 嗯，
1: 如果嗰時我冇去嗰、那個鼓勵去參加童軍嘅話，我真係未必有咁嘅人生改變。亦都咁亦都咁我覺得係神一早預備咗俾我嘅，即係我自己個有講緊我宗教信仰嘅話。我會覺得是神一早知道我的不足，就讓我可以有這個機會參與，而在裡面學習很多的東西，而令到我現在成為一個比較有用的人，我覺得。
0: 嗯，哦，我就是很認同，因為你的經歷呢，其實跟我的經歷或者體會很接近。我都覺得當日我去即係參加童軍的活動咧，係影響我一生啊！即係對社會服務的睇法啦，對團隊精神的睇法啦，對人與人之間嗰個彼此的幫助啦，即係同埋學咗好多唔少的技能啦。咁我都覺得係其實對我自己後來咧翻教會咧都係好有幫助嘅，而且係即係不過嗰陣時咧咁啱，因為我嗰個團隊咧係逢星期六有呢個嘅聚會咁樣啦，又撞咗我當時翻教會嗰個團契聚會，係因為咁咧，後來就二者要即係揀一啦，咁啊最後就冇辦法啦，都係要擺低呢個童軍，因為即係覺得信仰嗰條路咧，我想更加去認識多啲。咁但係無論如何，到今天咧，我依然係好回味啊！即係聽阿 Ben 呢兩集嘅分享咧，即係讓我即係好多好多美好嘅回憶啦。咁Ben 啊，咁你覺得你自己其實喺有冇一啲特別嘅事件咧？喺玩童軍嘅裏邊咧，你覺得特別經歷到你嘅信仰，經歷到你嘅上帝，可以分享一下？
1: 我覺得是在裡面沒有，因為我其實都經歷了很多，但是正式或一件很深刻的呢就沒有沒有特別是會我是記得的，但我記得就是有一次我經歷到的就是神的創造，我覺得是這件事，尤其是當你每一次去 camping 的時候，你會很 enjoy 大自然 的美麗景色啦，
0: 奧妙啦，
1: 但
0: 係
1: 有時但係你有時可能喺玩嘅時候，你未必會咁留意呢樣嘢。咁但係當你去到童軍裏面嘅時候，你去到大自然裏面，你望到個天嗰刻個天，跟住我可能因為舊時我係一個城市人啦，我咁講啦，咁變咗我唔會咁去留意到嗱天空咁多星星好靚咁樣。咁但係每一次我哋去 camping 嘅時候，我望翻個天。因為周圍都黑掹掹啦，望天上面啲星星真係好靚，尤其是有一次我哋好偶然嘅機會去一個同一班同軍去 camping 嘅時候，我哋遇到北極光，
0: 呀，嗰塊布養下養下，
1: 哇！我哋係好奇，我哋好 amazing 嘅就係我哋望到成個天都係綠色啦，我哋係冇偶然嘅喎，我哋冇
0: 突然間嚟噶嘛，
1: 突然間嚟，我哋仲見到哇！原來神嘅創造好奇異、好靚嘅，點解我舊時冇去？靜落嚟去欣賞咧，呢個係，所以我每一次都好期待去 camping 嘅，係唔係話當然 camping 裡面都好辛苦啦，有時你要，因為我又唔係咁習慣，一開始又唔係咁習慣啦，咁你係會有啲嘅，可能有時驚，瞓唔著覺啊，去啲廁所又污糟邋遢啊咁樣，接受唔到，但我係會覺得係每一次去 camping 都係一個鍛鍊嚟嘅，係，或者甚至乎一個去親近多啲神嘅機會，去認識、去見下呢個世界，甚至乎。好簡單，我咩嘢都唔做，我坐低去聽一下啲風啊，聽一下啲睇下啲星啊，睇一個海啊。其實我諗已經係一個令我心靈上可以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咁所以你話要我深唔深刻呢我可能神未俾個機會我認識，去見到咁突然間有個雷咁冚落嚟啲冇呢咁嘅。但係你話每一次去，
0: 每一次都咁深刻嘅，
1: 每一次都咁深刻，係每一次都深刻。
0: 哇 ，Ben 其實好羨慕你哋噶，你哋喺 Regina 咧，我相信你每次去 camping， 隨時咧十次有五次係睇到嗰塊布養下養下，係咪？即係我聽聞你哋好鬼多北極光噶嘛，我哋喺温哥華，即係一年都唔知有冇一次，仲要去某個特別地方，仲要可能係凌晨唔知幾多點你先有機會睇到嘅，所以好羨慕你哋。不過咧。我都好認同啊！即係每一次去露營啦，即係睇到大自然嗰個創造啊、奇妙啊，特別你能夠靜落嚟咧，哇！真係覺得 我哋人其實好渺小噶嘛，但係咧能夠享受呢個咁奇妙嘅大自然世界，係我哋一個好大好大嘅福氣。咁啊 ，Ben 啊，嗱，時間差唔多啦。咁如果咧有聽眾朋友話，我啊真係有興趣參加童軍喎，咁唔好理佢喺温哥華、Calgary 定係 Toronto 啦。咁你有咩建議俾佢哋可以點樣參加呢？
1: 最方便就是上去加拿大童軍總會的網址啦，即係 www.scouts.ca 啦 ，scouts.ca。咁佢哋就會有很多嘅information 啦。首先介紹個童軍的活動啦，咁同埋裡面應該有條 link 咧，係話俾你聽點樣去參加啦、報名啦。咁同埋有咩問題，佢哋有啲嘅 help center 可以幫你去解答啦。咁呢個就係最直接嘅方法啦。咁同埋你其實去童軍加拿大童軍總會啲網址啊，或者打喺網上打 Scouts Canada 咧，你都可以打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同埋尤其 YouTube 啊，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童軍嘅團啦，佢哋 post 嘅一啲嘅 activities， 咁都可以更加認識多啲加拿大童軍。咁其實今日都好短啊，時間唔係咁多可以介紹到，其實童軍都仲有好多嘅活動可以大家去睇嘅，即係我哋可能。在沙省就好多又有自己的 limit 啦，咁嚟去啲其他省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地理環境，佢哋參與嘅活動亦都好唔同嘅。
0: 係啊，真係好多謝 Ben 你呢兩集咧，撥勇啊嚟到去接受我哋嘅訪問，俾我哋咧聽眾咧真係長知識，我呢啲老童軍咧又可以有少少即係回味咁樣樣啦，即係呢個真係都好。好難得嚇，咁咧我哋時間差唔多，聽眾朋友，我哋咧遲啲我哋再見啦。咁咧亦都多謝阿 Ben 咧遠道喺 Regina 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你阿 Ben，
1: 多謝黃牧師。
0: OK， 我哋遲啲再見，拜拜，
1: 拜拜。
2: 輕輕鬆鬆半個鐘係由加拿大遠東廣播製作。如果你對信仰有任何疑問，歡迎你同我哋聯絡。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

0: 八个个宁静社区新建八层高的楼房够了。Tim 和 Colin Hov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v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im.ca.
2: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我是
4: Andy Hobbs，
3: 和 C 安。
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4: 青岛啊 ，Andy Hobbs
3: 和 C 安。
1: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拉比海景物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5: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2: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0: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在这个周末将会在温哥华市中心举办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18号，地点呢是在温哥华会展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说啊，家居装修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不仅可以掌握最新的家居潮流，还可以 DIY 又省钱。那么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呢，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多信息，从厨房到浴室到地板，在这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最新的家居潮流。此外呢，还有专业人士给的意见，以及超值优惠的这些物料的价格。还有呢，在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当中，家居名人还会做示范。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呢，门票是13块到16块，12岁以下免费。那么在14号之前购票的话呢，就有陈鸟优惠。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秋季家居展的详情，可以登录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这里是一三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前不久呢，刚刚度过了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么说到心理卫生呢，不得不说一说人们的情绪管理。说到情绪，有很多种，有开心，有快乐，有懊恼，有愤怒。那可以说每一种情绪呢，都是值得被看见的。刚才讲到了很多情绪，大家习惯把这个情绪分为是好情绪和坏情绪，总是希望生命当中只有快乐、惊喜等等这些好情绪，远离悲伤、愤怒等等这些坏情绪。但是在漫长的这个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啊，情绪是人类重要的导航系统，每一种情绪都承载着生存和发展的使命。问题往往不在于情绪本身，而是在于它这个情绪过久、过强，或者大家用了不当的方式去应对。当情绪出现发生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情绪管理的第一步是不要那么快的否定或者把它驱逐，而是给情绪一个被看见的位置。情绪被看见了，强度通常就会下降。如果强行压下这种情绪，或者任由情绪驱逐，它的传递信息就会被屏蔽，要不可能以躯体不适等问题表达出来，要么就可能会引发冲突的行为。温柔的接纳自己的情绪没什么不好的。那么说到这个接纳呢，并不是说你喜欢它，也并不是说你认同它，更不等于让情绪去决定你的行为。它只是承认这个情绪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它已经在那里了，我先不赶走它。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心理痛苦之所以持续，不是因为已经产生了情绪，而是因为大家一边在经历这个情绪，一边在责怪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情绪。这像在漩涡里挣扎，越抗拒就越往下沉。说到接纳的意义呢，就是停止和情绪内战，而是按照自己原本的规律，像波浪一样完成升起，达到高峰，然后再退去。只有接纳当下的情绪和自己，把力气从内耗中收回，才能够做出最有帮助的选择。那么当不良的情绪来袭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几个步骤，识别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在心里说出它的名字，允许对自己说，我允许它在这里，不推开，探究它在身体的哪个位置，是什么感觉，是闷了、紧张了，还是发烫的，告诉自己这些只是感受，不应去评判。如果说接纳是第一步，与不良情绪共处就是更深层次的一层修炼了。生活中大家经常是被两个极端所箍住，要么就是被情绪淹没，要么就是费力的把这个情绪压抑下去，隐藏起来。其实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带着情绪去做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尝试着四步法：暂停、呼吸、观察和继续。暂停呢，就是先给自己叫停，不要求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也不需要立刻采取措施。然后呼吸，把注意力从外界和情绪想法转移到呼吸上，感受几次自己自然的呼吸。再观察，看看自己在经历什么，身体有些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时候有什么情绪，脑海中有什么念头。不要急着判断这些体验是好是坏，也不必马上改变它们。然后再问问自己，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对自己、对此时发生的事是最有帮助的，进而有意识的、更有智慧的选择。不良情绪出现的时候，和它共处并不是硬扛。如果这种情绪持续数周，影响生活、工作等，或者出现一些伤人的念头行为的时候，那真的是该去找专业人士求助。求助其实不是失败的表现，而是更高级的

0: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4: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3: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4: 啥意思呀？
3: Can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4: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4: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5: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和朋友们关注的是情绪，那么其实成人有情绪，孩子们更有情绪。更有意思的是呢，很多孩子呢不知道自己有情绪，所以现在很多幼儿园呢，认识情绪已经成为课堂当中的一课了，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情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情绪，其实呢，每个人都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情绪韧性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情绪的包容度，他的调节能力。比如说有些孩子遇到难题还没有尝试，就会说自己不会，然后扔东西发脾气。情绪韧性低的孩子，一方面可能他是高敏感特质，另一方面也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方式有关。所以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我们的养育方式也是可以慢慢的调整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孩子1到2岁的时候，孩子对情绪的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比如说不给他买零食，自己摔倒了，抢东西没抢赢，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尖叫啊啊啊啊，或者大哭。那这个阶段呢，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大人帮助他平静下来，或者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是应对这个阶段孩子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没给买零食他哭，我们可以抱抱他，转移目标，看看那个狗狗，看看那个猫咪在做什么，这样可以让孩子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不陷在里面。所以1到2岁的时候，不是要孩子自己控制情绪，而是我们在安抚接住他的情绪的过程当中帮他平静下来。那么2到3岁的孩子，这个情绪调节又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可以开始从替他解决情绪变成陪他一起面对情绪。比如说孩子搭好了积木倒了，他很难过，我们可以告诉他，你搭了这么久一下子倒了确实是很难受，但是我们不要为了让他停止哭说别哭了妈妈重新给你搭一个，或者是别哭了妈妈给你买糖吃。我们可以陪在身边让他哭一会儿，等情绪慢慢的过去再问他，你想自己再试一次吗？那这种方式叫做他自然消化这样的情绪。这个过程其实是告诉孩子，伤心难过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因为难过而大哭，但是难过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马上就会改变的。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4: 提前规划吗？
3: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4: 开放日投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市长 Blenda Locke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素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素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5: 再看看第三阶段，就是孩子到了3到5岁的阶段，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是可以逐渐的承担更多属于自己的这种小情绪，比如说玩游戏输了，可以允许他失望，想玩秋千，但是别人正在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需要等一等，别的同学被表扬了，可是自己没有，那可以允许他感受那种落差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大人们要做的不是每次都替孩子把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消除掉，而是让孩子慢慢的发现，原来我很失望的时候妈妈会陪着我，但是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的好起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5到6岁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大人们呢就可以进一步的把情绪的这个处理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孩子要表演了，如果他紧张，就可以问问他，你现在有点紧张，你觉得怎么做会让自己舒服一点？或者是和小朋友闹矛盾了，也可以先听他说一说，问问经过，不急着去评判这是你的不对，或者说你下次别跟他再玩。我们可以问一问，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帮助孩子，但是帮助的重点呢，是从我替你解决慢慢的变成我陪你一起想办法。所以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从爸爸妈妈会帮我突然变成我要自己面对，而是一个经历的过程。比如说2到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助小小的你平静，等他慢慢长大了，是爸爸妈妈陪你平静下来，再长大一点，是爸爸妈妈陪着你练习去面对情绪，自己平静下来，那么最后是他们越来越自信，他们自己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那么这样养大的孩子，他的情绪韧性，就是情绪的调节能力，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强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这个孩子们的牙齿的问题。那么孩子们呢，在6岁左右的时候呢，会换牙。面对这个一出生之后6个月以后长出的这个牙呢，慢慢的就会换掉。很多家长是这样认为，就是乳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临时的牙，未来呢一定会被6岁之后换牙之后的这个恒牙所替代。即使现在这个牙齿坏了，乳牙坏了，甚至是有一点疼，也没有必要专门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治疗它，因为它早晚是会被换掉了。其实有这个想法呢很正常，但是呢这个想法呢却会危害孩子的口腔和全身的健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一位牙科医生梁雪，他是这样说的：虽然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代，但是它并不是一副临时的牙齿。事实上，乳牙从孩子6个月左右萌出到12岁左右完全替换完毕，要在这个口腔中工作数年甚至是10几年，功能十分的重要。乳牙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保护乳牙健康就是保护孩子正常生育发育的重要基础。首先，乳牙承担着咀嚼功能，正常的咀嚼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充分地消化食物和摄取营养，它产生的生理性刺激还能促进颌骨和牙弓的正常发育。那其次呢，乳牙参与孩子早期的发音，对语言学习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健康完整的乳牙序列才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乳牙还承担着维持牙裂空间、引导恒牙正常萌出的任务。如果乳牙因为龋齿严重缺损甚至提前脱落，看似是只是少了一颗牙，实际上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两侧的邻牙会向缺隙处倾斜移位，导致这个恒牙长出来的空间不足，影响牙裂的正常发育，增加恒牙排列异常、拥挤错位的风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乳牙健康是恒牙健康的一个基础。因此，乳牙会换并不意味着这个不需要治疗。及时的治疗龋坏的乳牙，不仅能够缓解孩子的不适，更重要的是可以保留乳牙的正常功能，为恒牙健康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好了，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关于育儿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见。

0: 我是 Daniel Sang 正信邦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1: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治文就是他的家。他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3: 吃保济丸了。
2: 晕车想吐。
3: 吃保济丸
2: 了。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3: 还是吃保济丸吧。
2: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3: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5: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6: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7: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为何秋季养生佳品首推百合。秋在五行对应中属金，在人体五脏六腑对应中为肺，此时自然界阳气日衰，阴气日盛，时令主气为燥，燥热之邪容易损伤人的肺气，导致人体内的阴液精气耗散，继而出现一系列肺系病变。因此历来人们都把防燥护阴养肺为先，作为秋季养生的重点。而专家就认为，秋季润燥养肺首选百合。百合味微甘甜而性平，色雅白而质乳润，养阴而不腻，归心经、肺经及大肠经，为滋阴润燥之上品。百合入药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汉代神农本草经既有收载。取名百合，一说是因为它可以治一种莫名所苦的百合病，另一说是取其百年好合之意。百合为百合科一种植物的肉质鳞茎，形状像大蒜。百合的主要功能为清心安神、养阴润肺、止咳、通利二便，用于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莫名所苦，即所谓百合病。如今更多的是用于治疗肺阴亏虚和肺燥干咳。百合入中药汤剂，一般用量为6-12克，大剂量可以用至30克。患风寒咳嗽的人以及脾胃虚寒、大便溏泻的人应该忌用。作为蔬菜，百合既可以去皮鲜用，也可以干用，既可炒食，也可以蒸炖或者是煮食。作为药膳药粥，百合的作用更多，比如预防老年性便秘，可以用干百合50-60克，如果是用鲜百合就可以用80-100克。将百合煮烂后拌入蜂蜜20克，每天一剂，分2次服。另外，百合还可以用于调理更年期综合症，方法是干百合120克研成粉，与150克蜂蜜调匀后蒸熟，每天食用1勺。此外，百合还可以用来调节失眠，百合莲子各30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还有，百合可以打成碎块泡茶饮。需要注意的是，凡加入蜂蜜、冰糖的药膳或是药粥，糖尿病患者均 不宜食用。风寒感冒、咳嗽及发热的患者也应该慎用。

秋冬转换之际，由于昼夜温差加大，加上冷热不定，给我们的免疫力提出了很大挑战。有医生建议大家在秋天养生，不妨多吃三种豆类，可以有效增强我们的身体免疫力，预防感冒。第一种，大豆。大豆富含植物蛋白，可以补充人体蛋白质，提高抵抗力。卵磷脂可以维护心血管健康，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秋天吃大豆，除了煮菜之外，打成豆浆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豆浆容易吸收，人体对其中的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等吸收利用率更高。而从中医角度来看，豆浆有滋阴润燥的作用，适合燥热的秋季食用，并且有护肤美容的作用。第二类，红豆。红豆富含 B 族维生素，可以改善秋季常见的皮肤粗糙、口舌生疮等现象。其中的膳食纤维可以防便秘和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常吃红豆还可以辅助降血糖、清热、利尿和祛湿。薏米红豆粥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薏米可以治湿痹、利肠胃、消水肿、健脾益胃，久服清身益气，加上红豆熬成粥，有消肿排毒的功效。第三种适合秋季吃的豆类是豌豆。豌豆所含的枳侘酸、赤霉素和植物凝素等物质，有抗菌消炎、增强新陈代谢的功能。在秋季食用，因为其中含有维生素 A 原，可以转变为维生素 A， 促进皮肤的润滑和弹性，提高锁水功能，改善秋季皮肤粗糙和干燥现象。

秋季干燥，容易上火，由此引发的缺水，常让人觉得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多吃些保护嗓子的食物尤为重要。下面就介绍三种对我们嗓子有保护作用的好食物。第一是梨，它柔软多汁，味甘性寒，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等功效，尤其在秋季食用，能明显缓解咽喉干燥。梨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饮汁或切片煮粥、煎汤服均可。梨、蜂蜜及水熬成的雪梨膏和冰糖梨水都是简便易做的清咽利嗓的饮品。但是因为梨性寒，体质虚寒、寒性咳嗽的人不宜生吃，必须隔水蒸过。另外，胃寒肢冷、脾胃虚弱的人也要小心吃梨。第二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荸荠，荸荠又叫马蹄，有地下雪梨的美称。荸荠性味甘寒，有清肺利咽、化湿祛痰等功效，对预防秋燥咳嗽、咽喉不适、口干欲饮等症状有一定效果。除了生吃之外，荸荠也可以煮、炒、烧、煨，但是它不宜消化，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差的人以及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多吃。如果生吃荸荠，吃之前一定要去皮或者洗净，因为荸荠生长于水田，皮上可能会聚集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甚至还有可能有寄生虫。第三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白萝卜。白萝卜素有小人参之称，中医认为生吃萝卜可以清热生津、补水利尿、化痰止咳，而煮熟了萝卜偏于益脾和胃、消食下气。秋季的萝卜肉质肥厚丰润，清甜爽口，生吃对于咳嗽痰多、咽喉炎、声音嘶哑的人有一定帮助。需要提醒的是，萝卜虽好，并非人人适宜，气虚、阳虚型便秘的人吃了可能会加重症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唐三藏。大约在1400年前，有一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冒险家，他不惜长途跋涉，在唐朝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经过凉州，越过浩瀚的沙漠，历经艰辛，攀越葱岭，到达吐火罗，就是今天的阿富汗，然后沿着巴基斯坦北部，经过克什米尔，最后抵达印度，开展了他17年漫长的留学生涯。他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现在坐飞机旅游的人是很难想象从长安到印度所经过丝绸之路的苦况。玄奘法师在这4年的旅途中，忍受常年不适的风雪吹袭，走过渺无人迹、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的荒凉沙漠，曾经有好几天缺水而晕倒。玄奘法师去印度目的是为什么呢？他是为求学佛法，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法显大师之外最早期的留学生。他当时在国内佛教界已经誉满京华，但他学而后知不足，要去印度求学梵文、佛学以及印度哲学。经过4年丝绸之路，他抵达北印度的那烂陀寺，成为当时戒贤论师的学生，学习唯识论。他在印度过了17年的光景。一位留学生在海外17年不辞劳苦奋志学习，这种锲而不舍、为法忘躯的学习精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学成之后，他毅然决定把所学到的佛法带回祖国。他一共带回中国657部经论。回到长安之后，得到唐太宗的支持，建立译经院，训练了1200多位僧人，成为翻译专家。他自己也日以继夜翻译了74部共1335卷经论。各位，唐玄奘这种不惜冒生命危险去印度求学佛法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最高榜样。
2: 涅智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使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

0: 4277-1991。
1: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0: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Sarah。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2: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3: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2: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1: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2: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位国际留学生的情感故事。我来加拿大已经4年了，感情生活当然不会是空白。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的两个女朋友都比我大，而且大2岁。第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同学，那时我来这里已经快1年了，在 college 读书。其实我刚来在国际学校读高中的时候，周围的同学都几乎有女朋友了。我不是没想过，只是那时候英语不好，功课又比较难，想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除了读书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上了 college 之后的我，感觉压力小了很多，但是却更孤单了。而她是个上海女孩，比较文静，而我呢，也不是善于主动和女生搭茬的人，所以我们之前同学几个月，也只是见了面点点头而已，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时候我喜欢下了课留下来和几个同学打篮球，所以一般回家的时候很少碰到同学。有一天下雨就没打球，等车的时候看到他和几个同学也在那儿。原来我们乘的是同一路 bus， 然后上了车，他和几个同学坐在前面，我和几个同学坐在后面。慢慢的，我周围的他身边的同学都陆陆续续下了车，留下我们两个遥相看了一眼，笑笑也没什么。我到站了，下了车竟然发现他也下来了，这时我俩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住的算是离学校比较远的，所以本来以为附近不会有同学住，大概他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讲话。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原来我们还是同一条路。然后就走到了我住的公寓楼，发现他竟然也在往那门口走。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地嘿了一下。他转过头看到我大吃一惊的样子，然后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原来我们竟然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那一刻我感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美好，因为有他。既然是近邻，来往当然密切，我越来越少在课后打球，他也养成了每天上午来敲门等我一起去上课的习惯，就这么成了一对一起上课一起放学的伙伴。那时候我们也都小，根本不懂爱情，因为孤独困惑，所以只要彼此不是条件很差，就很容易产生感情。至于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情，大多数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再说

往往也不会想很多，只想有个伴儿就好。我承认自己当初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谈起了恋爱，但是我们彼此也是真心的，我们没有想过玩玩就算了。刚开始的几个月真的很开心幸福，干什么都在一起，也不觉得孤单，生活上互相照顾，也不觉得那么艰难了。那时候我一买了车就整天到处玩，别说打球，就连学习都没时间了，每天只想着怎么玩，到哪里玩，天天黏在一起。有的时候我想出去见个朋友，他也会不高兴，结果可想而知。那一学期我的成绩是一塌糊涂，实在没有勇气告诉父母，也不敢回国，他也是。除夕夜我俩全在小屋里，心情都很糟糕，本来应该给家里打电话，都拖着不敢打，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我拿着电话走出去，在寒风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听她说读书不要太辛苦，要注意休息，假期多出去玩玩。我真的是惭愧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不是出身什么大富大贵，父母供我们读书的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如果我们就这么荒废下去，怎么对得起他们？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回到房间里，看到他的眼睛也是红红的，大概也是刚通了电话的缘故吧。我对他说，我们以后要好好学习了，不能再这么玩了。他点点头。可是新学期开始第一个月还好，每天坚持上课读书做作业，几乎没怎么出去玩，但很快就开始闹别扭。他说别人的男朋友都带女朋友玩什么的吃什么的，只有他最惨，然后说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最初我开始努力辩解，也开始经常带他出去玩，但是每次回来看到这么多作业没有做，又有犯罪感，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我就开始想，也许我们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谈恋爱。我提出了分手，其实心里也很难过，不管怎样在一起半年多，感情还蛮深的。他不同意，抱着我哭个不停，我也就心软了，没有分成。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过了几天他又开始缠着我出去玩，然后我又感觉不能再继续下去，就又提出分手。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还是分了。但是已经被折腾得身心俱疲，那时候已经又到了期末考了，所以考得很糟糕，差点被退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想找女朋友的事儿。而去年我申请到了大学，周围的好多同学都没有被大学接收，只能继续在 college 里混，或者干脆就不读书了，但是却瞒着家里，照样拿着父母给的学费逍遥自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来加拿大的第二个女朋友，其实是我刚来时候的 roommate。我们在一个 house 里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时就是好朋友。她很成熟，一直把我当弟弟。后来我们各自搬家，但是还保持着联系，不过只是打打电话，没有见过面。今年暑假我没有回国，因为假期也选了课。有一天晚上给她打电话，说着说着突然就很想见她，我就对她说一起去湖边走走吧。她同意了，见了面发现大家变化很大。她还笑着拍拍我肩膀说弟弟成熟很多了。我说那就别叫我弟弟了。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她也是留学生身份，但是 college 毕业之后一直没有申请到大学，不过幸运的是却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当时他也在申请转移民，我们在一起感觉还是亲切而自然。过了两个星期，有一个音乐节，我就约他一起去看。那次一起去的还有我们几个同学，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回来很晚。不想路上我的车坏了，我叫了拖车，在修车行又等了一段时间，等出来时天都亮了。我看着他有点内疚，他一个晚上都陪着我跑来跑去，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笑着摇摇头说没什么，这种很自然的安慰让我感觉很舒服，也很感动。后来我们一起去 hiking， 晚上露营的时候我们用同一个帐篷，一个晚上我们都在不停地找话题说说说，就是不提睡觉两个字。其实大家心里很紧张，这种紧张的背后当然是心里有鬼。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心里问自己，我喜欢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同时我也觉得今时今日的自己也有能力处理好感情问题，我不再是当初那个毛毛躁躁的小孩了。于是在他住的公寓门口，我告诉他我喜欢他，而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我。但是不久却传来了坏消息，他的移民申请被拒了，然后他的签证也到期了，他必须要回国。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一直以为他可以申请得到。说实话，如果早知道结果这样，可能我会控制自己的情感。你说我现实也好，虚伪也罢，我觉得没有人会愿意分离，但是既然也相爱了，就不可能因为分离而分手，因为已经非常舍不得了。现在他回国已经三个多月了，每天我们都通电话，也在 Skype 上聊天，有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分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意识到那种温柔已经触摸得不太真切了，想想自己又会难过迷惘。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也没法向对方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还都很有信心，也有希望，真的不愿意放弃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哲理小故事。一个人家有两个兄弟，兄弟俩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是老父亲并不感到欣慰，因为家庭不那么富裕，兄弟俩经常为了一些小利益而产生龃龉。一旦到分家产那一天，还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争执。有一天父亲病了，躺在床上发呆，这时老大过来问安，父亲说叫你弟弟来，我有话说。
老二到了，父亲坐起身来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病如何来的，很难受。兄弟俩劝父亲别担心，父亲摇摇头说，其实这病我也不担心，因为我自己能应付过去。但是如果你们将来反目，那就是我们家庭的病了，谁都难应付。兄弟俩听了之后很惭愧。父亲下了床，指着院子里的几只鸡说，看看他们蹲在那里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然后父亲到屋子里端出了一盆谷子，悄悄走到屋后，将大部分的谷子撒在地上，仅留了几粒回到院子里扔向那些鸡。鸡们看见这个谷子到了，腾地跳起身，一起上前争夺，翅膀挥舞，嘎嘎乱叫。原本清静的世界因为这几粒谷子而硝烟弥漫。兄弟俩乐了，他们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又说，你们都看见了，更多的谷子在屋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又是有哪些所思所想呢？其实啊，我们人生中的很多麻烦，又何尝不是因为在我们眼前有了那几粒谷子呢？而你真正的财富又在哪里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十月十七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十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5: 十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在本拉比海景物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5: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7: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8: 来自澳洲的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采用独家破壁灵芝孢子粉，更易吸收，营养价值比市面上只用单一翅灵芝粉的产品高出几十倍，每粒足足有300毫克，一看包装就知道品质领先同类产品，唯一经联合国临床认证，有效增强免疫力2倍，40多年灵芝经验，多位中医师推荐吃灵芝，认准康道极品三合一，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有售。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9: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展廷，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w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陈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6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海蚌历经砂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它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它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它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它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孩子火苗会伤人，孩子就可以绕过火苗而直接得到经验。可是孩子如果没有一次被火烧的经历，他就永远不能感受到那种被灼伤的痛。就像吃烧饼，如果没有前六个垫底，怎么会在吃第七个之后感觉到饱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那里的风景是最迷人的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10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10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天都在进步的10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10年？是有明确目标的10年，还是茫然无措的10年？在这10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首先，这10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10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10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立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10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10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入，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再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10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10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意葱茏。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李大师好奇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托马斯说，我没有走，上次您考我的问题，我之所以答不上来，不是因为我的悟性不高，而是我的汉语不过关，对中国的太极拳历史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我这一年在北京专门学习汉语，也读了不少有关太极拳方面的著作，请大师重新考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年的时间，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4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父，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父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来到中国，一招一式居然练得丝毫不差，推手的时候居然把入门较早的一位师兄给推倒了。师兄不服再来，又再输。师兄向师父抱怨，当初您不是说托马斯悟性不高吗？我看他悟性一点也不低。师父说，托马斯的悟性的确不高，但他做事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认真。为师有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搞明白。我一直以为人的悟性是天生的，却忘记了勤能捕捉这句良训。人啊，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
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贝，
1: 精英理财 Angela Falk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
1: 护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

0: 卖掉熊。
1: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0: 剪头娃 Michael 卖掉熊一票。
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在这个周末将会在温哥华市中心举办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18号，地点呢是在温哥华会展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说啊，家居装修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不仅可以掌握最新的家居潮流，还可以 DIY 又省钱。那么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呢，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多信息，从厨房到浴室到地板，在这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最新的家居潮流。此外呢，还有专业人士给的意见，以及超值优惠的这些物料的价格。还有呢，在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当中，家居名人还会做示范。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呢，门票是13块到16块，12岁以下免费。那么在14号之前购票的话呢，就有晨鸟优惠。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秋季家居展的详情，可以登录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这里是一在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前不久呢，刚刚度过了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么说到心理卫生呢，不得不说一说人们的情绪管理。说到情绪有很多种，有开心，有快乐，有懊恼，有愤怒。那可以说每一种情绪呢都是值得被看见的。刚才讲到了很多情绪，大家习惯把这个情绪分为是好情绪和坏情绪，总是希望生命当中只有快乐、惊喜等等这些好情绪，远离悲伤、愤怒等等这些坏情绪。但是在漫长的这个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啊，情绪是人类重要的导航系统，每一种情绪都承载着生存和发展的使命。问题往往不在于情绪本身，而是在于它这个情绪过久、过强，或者大家用了不当的方式去应对。当情绪出现发生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情绪管理的第一步是不要那么快的否定或者把它驱逐，而是给情绪一个被看见的位置。情绪被看见了，强度通常就会下降。如果强行压下这种情绪，或者任由情绪驱逐，它的传递信息就会被屏蔽，要不可能以躯体不适等问题表达出来，要么就可能会引发冲突的行为。温柔的接纳自己的情绪没什么不好的。那么说到这个接纳呢，并不是说你喜欢它，也并不是说你认同它，更不等于让情绪去决定你的行为。它只是承认这个情绪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它已经在那里了，我先不赶走它。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心理痛苦之所以持续，不是因为已经产生了情绪，而是因为大家一边在经历这个情绪，一边在责怪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情绪。这像在漩涡里挣扎，越抗拒就越往下沉。说到接纳的意义呢，就是停止和情绪内战，而是按照自己原本的规律，像波浪一样完成升起，达到高峰，然后再退去。只有接纳当下的情绪和自己，把力气从内耗中收回，才能够做出最有帮助的选择。那么当不良的情绪来袭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几个步骤，识别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在心里说出它的名字，允许对自己说，我允许它在这里，不推开，探究它在身体的哪个位置是什么感觉，是闷了、紧张了，还是发烫的，告诉自己这些只是感受，不应去评判。如果说接纳是第一步，与不良情绪共处就是更深层次的一层修炼了。生活中大家经常是被两个极端所箍住，要么就是被情绪淹没，要么就是费力的把这个情绪压抑下去，隐藏起来。其实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带着情绪去做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尝试着四步法：暂停、呼吸、观察和继续。暂停呢，就是先给自己叫停，不要求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也不需要立刻采取措施。然后呼吸，把注意力从外界和情绪想法转移到呼吸上，感受几次自己自然的呼吸。再观察，看看自己在经历什么，身体有些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时候有什么情绪，脑海中有什么念头。不要急着判断这些体验是好是坏，也不必马上改变它们。然后再问问自己，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对自己、对此时发生的事是最有帮助的，进而有意识的、更有智慧的选择。不良情绪出现的时候，和它共处并不是硬扛。如果这种情绪持续数周，影响生活、工作等，或者出现一些伤人的念头行为的时候，那真的是该去找专业人士求助。求助其实不是失败的表现，而是更高级的自我照顾。

0: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2: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勒比海景物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2: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3: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4: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4: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和朋友们关注的是情绪，那么其实成人有情绪，孩子们更有情绪。更有意思的是呢，很多孩子呢不知道自己有情绪，所以现在很多幼儿园呢，认识情绪已经成为课堂当中的一课了，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情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情绪，其实呢，每个人都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情绪韧性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情绪的包容度，他的调节能力。比如说有些孩子遇到难题还没有尝试，就会说自己不会，然后扔东西发脾气。情绪韧性低的孩子，一方面可能他是高敏感特质，另一方面也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方式有关。所以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我们的养育方式也是可以慢慢的调整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孩子1到2岁的时候，孩子对情绪的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比如说不给他买零食，自己摔倒了，抢东西没抢赢，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尖叫啊啊啊啊，或者大哭。那这个阶段呢，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大人帮助他平静下来，或者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是应对这个阶段孩子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没给买零食他哭，我们可以抱抱他，转移目标，看看那个狗狗，看看那个猫咪在做什么，这样可以让孩子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不陷在里面。所以1到2岁的时候，不是要孩子自己控制情绪，而是我们在安抚接住他的情绪的过程当中帮他平静下来。那么2到3岁的孩子，这个情绪调节又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可以开始从替他解决情绪变成陪他一起面对情绪。比如说孩子搭好了积木倒了，他很难过，我们可以告诉他，你搭了这么久一下子倒了确实是很难受，但是我们不要为了让他停止哭说别哭了妈妈重新给你搭一个，或者是别哭了妈妈给你买糖吃。我们可以陪在身边让他哭一会儿，等情绪慢慢的过去再问他，你想自己再试一次吗？那这种方式叫做他自然消化这样的情绪。这个过程其实是告诉孩子，伤心难过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因为难过而大哭，但是难过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马上就会改变的。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4: 我是
5: Andy Hobbs，
4: 和 C An。
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5: 请投我 Andy Hobbs，
4: 和 C An。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10: 好，我们再看看第三阶段，就是孩子到了3到5岁的阶段，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是可以逐渐的承担更多属于自己的这种小情绪，比如说玩游戏输了，可以允许他失望，想玩秋千，但是别人正在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需要等一等。别的同学被表扬了，可是自己没有，那可以允许他感受那种落差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大人们要做的不是每次都替孩子把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消除掉，而是让孩子慢慢地发现，原来我很失望的时候妈妈会陪着我，但是我也可以自己慢慢地好起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5到6岁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大人们呢就可以进一步地把情绪的这个处理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孩子要表演了，如果他紧张就可以问问他，你现在有点紧张，你觉得怎么做会让自己舒服一点。或者是和小朋友闹矛盾了，也可以先听他说一说，问问经过，不急着去评判这是你的不对，或者说你下次别跟他再玩。我们可以问一问，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帮助孩子，但是帮助的重点呢，是从我替你解决慢慢的变成我陪你一起想办法。所以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从爸爸妈妈会帮我突然变成我要自己面对，而是一个经历的过程。比如说2到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助小小的你平静，等他慢慢长大了，是爸爸妈妈陪你平静下来，再长大一点，是爸爸妈妈陪着你练习去面对情绪，自己平静下来。那么最后是他们越来越自信，他们自己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那么这样养大的孩子，他的情绪韧性，就是情绪的调节能力，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强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这个孩子们的牙齿的问题。那么孩子们呢，在6岁左右的时候呢，会换牙。面对这个一出生之后6个月以后长出的这个牙呢，慢慢的就会换掉。很多家长是这样认为，就是乳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临时的牙，未来呢一定会被6岁之后换牙之后的这个恒牙所替代。即使现在这个牙齿坏了，乳牙坏了，甚至是有一点疼，也没有必要专门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治疗它，因为它早晚是会被换掉了。其实有这个想法呢很正常，但是呢这个想法呢却会危害孩子的口腔和全身的健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一位牙科医生梁雪，他是这样说的：虽然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代，但是它并不是一副临时的牙齿。事实上，乳牙从孩子6个月左右萌出到12岁左右完全替换完毕，要在这个口腔中工作数年甚至是10几年，功能十分的重要。乳牙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保护乳牙健康就是保护孩子正常生育发育的重要基础。首先，乳牙承担着咀嚼功能，正常的咀嚼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充分地消化食物和摄取营养，它产生的生理性刺激还能促进颌骨和牙弓的正常发育。那其次呢，乳牙参与孩子早期的发音，对语言学习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健康完整的乳牙序列才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乳牙还承担着维持牙裂空间、引导恒牙正常萌出的任务。如果乳牙因为龋齿严重缺损甚至提前脱落，看似是只是少了一颗牙，实际上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两侧的邻牙会向缺隙处倾斜移位，导致这个恒牙长出来的空间不足，影响牙裂的正常发育，增加恒牙排列异常、拥挤错位的风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乳牙健康是恒牙健康的一个基础。因此，乳牙会换并不意味着这个不需要治疗，及时的治疗龋坏的乳牙不仅能够缓解孩子的不适，更重要的是可以保留乳牙的正常功能，为恒牙健康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好了，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关于育儿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见。

0: 2026年列治文试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从早上8点至晚上8点，尚未登记您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您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2: 提前规划吗？
1: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为何秋季养生佳品首推百合。秋在五行对应中属金，在人体五脏六腑对应中为肺，此时自然界阳气日衰，阴气日盛，时令主气为燥，燥热之邪容易损伤人的肺气，导致人体内的阴液精气耗散，继而出现一系列肺系病变。因此历来人们都把防燥护阴养肺为先，作为秋季养生的重点。而专家就认为秋季润燥养肺首选百合。百合味微甘甜而性平，色雅白而质乳润，养阴而不腻，归心经、肺经及大肠经，为滋阴润燥之上品。百合入药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汉代神农本草经既有收载，取名百合，一说是因为它可以治一种莫名所苦的百合病，另一说是取其百年好合之意。百合为百合科一种植物的肉质鳞茎，形状像大蒜。百合的主要功能为清心安神、养阴润肺、止咳、通利二便，用于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莫名所苦，即所谓百合病。如今更多的是用于治疗肺阴亏虚和肺燥干咳。百合入中药汤剂，一般用量为6到12克，大剂量可以用至30克。患风寒咳嗽的人以及脾胃虚寒、大便溏泻的人应该忌用。作为蔬菜，百合既可以去皮鲜用，也可以干用，既可炒食，也可以蒸炖或者是煮食。作为药膳药粥，百合的作用更多，比如预防老年性便秘，可以用干百合50到60克，如果是用鲜百合就可以用80到100克。将百合煮烂后拌入蜂蜜20克，每天一剂，分2次服。另外百合还可以用于调理更年期综合症，方法是干百合120克研成粉，与150克蜂蜜调匀后蒸熟，每天食用一勺。此外百合还可以用来调节失眠，百合莲子各30克，梗米100克，煮粥食用。还有百合可以打成碎块泡茶饮，需要注意的是凡加入蜂蜜冰糖的药膳或是药粥，糖尿病患者均不宜食用，风寒感冒、咳嗽及发热的患者也应该慎用。

秋冬转换之际，由于昼夜温差加大，加上冷热不定，给我们的免疫力提出了很大挑战。有医生建议大家在秋天养生，不妨多吃三种豆类，可以有效增强我们的身体免疫力，预防感冒。第一种，大豆。大豆富含植物蛋白，可以补充人体蛋白质，提高抵抗力。卵磷脂可以维护心血管健康，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秋天吃大豆，除了煮菜之外，打成豆浆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豆浆容易吸收，人体对其中的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等吸收利用率更高。而从中医角度来看，豆浆有滋阴润燥的作用，适合燥热的秋季食用，并且有护肤美容的作用。第二类，红豆。红豆富含 B 族维生素，可以改善秋季常见的皮肤粗糙、口舌生疮等现象。其中的膳食纤维可以防便秘和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常吃红豆还可以辅助降血糖、清热、利尿和祛湿。薏米红豆粥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薏米可以治湿痹、利肠胃、消水肿、健脾益胃，久服清身益气，加上红豆熬成粥，有消肿排毒的功效。第三种适合秋季吃的豆类是豌豆。豌豆所含的脂茶酸、赤霉素和植物凝素等物质，有抗菌消炎、增强新陈代谢的功能。在秋季食用，因为其中含有维生素 A 源，可以转变为维生素 A， 促进皮肤的润滑和弹性，提高锁水功能，改善秋季皮肤粗糙和干燥现象。

秋季干燥，容易上火，由此引发的缺水常让人觉得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多吃些保护嗓子的食物尤为重要。下面就介绍三种对我们嗓子有保护作用的好食物。第一是梨，它柔软多汁，味甘性寒，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等功效，尤其在秋季食用，能明显缓解咽喉干燥。梨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饮汁或切片煮粥、煎汤服均可。梨、蜂蜜及水熬成的雪梨膏和冰糖梨水都是简便易做的清咽利嗓的饮品。但是因为梨性寒，体质虚寒、寒性咳嗽的人不宜生吃，必须隔水蒸过。另外，胃寒肢冷、脾胃虚弱的人也要小心吃梨。第二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荸荠。荸荠又叫马蹄，有地下雪梨的美称。荸荠性味甘寒，有清肺利咽、化湿祛痰等功效，对预防秋燥咳嗽、咽喉不适、口干欲饮等症状有一定效果。除了生吃之外，荸荠也可以煮、炒、烧、煨，但是它不宜消化，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差的人以及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多吃。如果生吃荸荠，吃之前一定要去皮或者洗净，因为荸荠生长于水田，皮上可能会聚集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甚至还有可能有寄生虫。第三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白萝卜。白萝卜素有小人参之称，中医认为生吃萝卜可以清热生津、补水利尿、化痰止咳，而煮熟了萝卜偏于益脾和胃、消食下气。秋季的萝卜肉质肥厚丰润、清甜爽口，生吃对于咳嗽痰多、咽喉炎、声音嘶哑的人有一定帮助。需要提醒的是，萝卜虽好，并非人人适宜，气虚、阳虚型便秘的人吃了可能会加重症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不老的情怀。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的两个女朋友都比我大，而且大两岁。第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同学，那时我来这里已经快一年了，在 college 读书。其实我刚来在国际学校读高中的时候，周围的同学都几乎有女朋友了。我不是没想过，只是那时候英语不好，功课又比较难，想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除了读书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上了 college 之后的我感觉压力小了很多，但是却更孤单了。而她是个上海女孩，比较文静，而我呢也不是善于主动和女生搭茬的人，所以我们之前同学几个月也只是见了面点点头而已，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时候我喜欢下了课留下来和几个同学打篮球，所以一般回家的时候很少碰到同学。有一天下雨就没打球，等车的时候看到他和几个同学也在那儿。原来我们乘的是同一路 bus， 然后上了车，他和几个同学坐在前面，我和几个同学坐在后面。慢慢的，我周围的他身边的同学都陆陆续续下了车，留下我们两个遥相看了一眼，笑笑也没什么。我到站了，下了车，竟然发现他也下来了，这时我俩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住的算是离学校比较远的，所以本来以为附近不会有同学住，大概他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讲话。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原来我们还是同一条路。然后就走到了我住的公寓楼，发现他竟然也在往那门口走。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地嘿了一下。他转过头看到我大吃一惊的样子，然后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原来我们竟然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那一刻我感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美好，因为有他。既然是近邻，来往当然密切，我越来越少在课后打球，他也养成了每天上午来敲门等我一起去上课的习惯，就这么成了一对一起上课一起放学的伙伴。那时候我们也都小，根本不懂爱情，因为孤独困惑，所以只要彼此不是条件很差，就很容易产生感情。至于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情，大多数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再说往往也不会想很多，只想有个伴就好。我承认自己当初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谈起了恋爱，但是我们彼此也是真心的，我们没有想过玩玩就算了。刚开始的几个月真的很开心幸福，干什么都在一起，也不觉得孤单，生活上互相照顾，也不觉得那么艰难了。那时候我也买了车，就整天到处玩，别说打球，就连学习都没时间了，每天只想着怎么玩，到哪里玩，天天黏在一起。有的时候我想出去见个朋友，他也会不高兴。结果可想而知，那一学期我的成绩是一塌糊涂，实在没有勇气告诉父母，也不敢回国，他也是。除夕夜我俩全在小屋里，心情都很糟糕，本来应该给家里打电话，都拖着不敢打，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我拿着电话走出去，在寒风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听她说读书不要太辛苦，要注意休息，假期多出去玩玩。我真的是惭愧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不是出身什么大富大贵，父母供我们读书的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如果我们就这么荒废下去，怎么对得起他们？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回到房间里，看到他的眼睛也是红红的，大概也是刚通了电话的缘故吧。我对他说，我们以后要好好学习了，不能再这么玩了。他点点头。可是新学期开始，第一个月还好，每天坚持上课读书做作业，几乎没怎么出去玩，但很快就开始闹别扭。他说别人的男朋友都带女朋友玩什么的吃什么的，只有他最惨，然后说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最初我开始努力辩解，

也开始经常带他出去玩，但是每次回来看到这么多作业没有做，又有犯罪感，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我就开始想，也许我们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谈恋爱。我提出了分手，其实心里也很难过。不管怎样，在一起半年多，感情还蛮深的。他不同意，抱着我哭个不停，我也就心软了，没有分成。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过了几天，他又开始缠着我出去玩，然后我又感觉不能再继续下去，就又提出分手。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还是分了。但是已经被折腾得身心俱疲，那时候已经又到了期末考了，所以考得很糟糕，差点被退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想找女朋友的事儿。而去年我申请到了大学，周围的好多同学都没有被大学接收，只能继续在 college 里混，或者干脆就不读书了，但是却瞒着家里照样拿着父母给的学费逍遥自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来加拿大的第二个女朋友，其实是我刚来时候的 roommate。我们在一个 house 里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时就是好朋友。她很成熟，一直把我当弟弟。后来我们各自搬家，但是还保持着联系，不过只是打打电话，没有见过面。今年暑假我没有回国，因为假期也选了课。有一天晚上给她打电话，说着说着突然就很想见她。我就对她说，一起去湖边走走吧。她同意了。见了面，发现大家变化很大。他还笑着拍拍我肩膀说，弟弟成熟很多了。我说，那就别叫我弟弟了。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他也是留学生身份，但是 college 毕业之后一直没有申请到大学。不过幸运的是却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当时他也在申请转移民。我们在一起感觉还是亲切而自然。过了两个星期，有一个音乐节，我就约他一起去看。那次一起去的还有我们几个同学，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回来很晚。不想路上我的车坏了，我叫了拖车，在修车行又等了一段时间。等出来时天都亮了，我看着他有点内疚。他一个晚上都陪着我跑来跑去，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笑着摇摇头说没什么，这种很自然的安慰让我感觉很舒服，也很感动。后来我们一起去 hiking， 晚上露营的时候我们用同一个帐篷。一个晚上我们都在不停地找话题说说说，就是不提睡觉两个字。其实大家心里很紧张，这种紧张的背后当然是心里有鬼。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心里问自己，我喜欢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同时我也觉得今时今日的自己也有能力处理好感情问题，我不再是当初那个毛毛躁躁的小孩了。于是在他住的公寓门口，我告诉他我喜欢他，而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我。但是不久却传来了坏消息，他的移民申请被拒了，然后他的签证也到期了，他必须要回国。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一直以为他可以申请得到。说实话，如果早知道结果这样，可能我会控制自己的情感。你说我现实也好，虚伪也罢，我觉得没有人会愿意分离。但是既然也相爱了，就不可能因为分离而分手，因为已经非常舍不得了。现在他回国已经三个多月了，每天我们都通电话，也在 Skype 上聊天，有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分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意识到那种温柔已经触摸得不太真切了。想想自己又会难过迷惘，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也没法向对方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还都很有信心，也有希望，真的不愿意放弃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哲理小故事。一个人家有两个兄弟，兄弟俩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是老父亲并不感到欣慰，因为家庭不那么富裕，兄弟俩经常为了一些小利益而产生龃龉，一旦到分家产那一天，还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争执。有一天，父亲病了，躺在床上发呆，这时老大过来问安。父亲说，叫你弟弟来，我有话说。
老二到了，父亲坐起身来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病如何来的，很难受。兄弟俩劝父亲别担心，父亲摇摇头说，其实这病我也不担心，因为我自己能应付过去。但是如果你们将来反目，那就是我们家庭的病了，谁都难应付。兄弟俩听了之后很惭愧。父亲下了床，指着院子里的几只鸡说，看看他们蹲在那里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然后父亲到屋子里端出了一盆谷子，悄悄走到屋后，将大部分的谷子撒在地上，仅留了几粒回到院子里扔向那些鸡。鸡们看见这个谷子到了，腾地跳起身，一起上前争夺，翅膀挥舞，嘎嘎乱叫。原本清静的世界因为这几粒谷子而硝烟弥漫。兄弟俩乐了，他们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又说，你们都看见了，更多的谷子在屋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又是有哪些所思所想呢？其实啊，我们人生中的很多麻烦，又何尝不是因为在我们眼前有了那几粒谷子呢？而你真正的财富又在哪里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2: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3: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2: Lorne Dirksen?
3: Right.
1: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3: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2: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 It's not complicated.
3: He'll do it.
4: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
5: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6: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优惠。
7: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8: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
7: 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舒美斯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9: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7: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8: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7: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1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陈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六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蚌历经砂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他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他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他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他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于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孩子火苗会伤人，孩子就可以绕过火苗而直接得到经验。可是孩子如果没有一次被火烧的经历，他就永远不能感受到那种被灼伤的痛。就像吃烧饼，如果没有前六个垫底，怎么会在吃第七个之后感觉到饱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那里的风景是最迷人的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10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10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天都在进步的10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10年？是有明确目标的10年，还是茫然无措的10年？在这10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首先，这10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10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10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立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10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10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人，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在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10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10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李大师好奇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托马斯说，我没有走，上次您考我的问题，我之所以答不上来，不是因为我的悟性不高，而是我的汉语不过关，对中国的太极拳历史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我这一年在北京专门学习汉语，也读了不少有关太极拳方面的著作，请大师重新考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年的时间，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4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父，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父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来到中国，一招一式居然练得丝毫不差，推手的时候居然把入门较早的一位师兄给推倒了。师兄不服，再来又再输。师兄向师父抱怨，当初您不是说托马斯悟性不高吗？我看他悟性一点也不低。师父说，托马斯的悟性的确不高，但他做事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认真。为师有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搞明白，我一直以为人的悟性是天生的，却忘记了勤能补拙这句良训。人啊，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
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于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Group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8月上升4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个百分点，六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er BC 和 One BC 就分别取得 2%。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 1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 8%。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8月的民调相同。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er BC 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

0: 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十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十蚊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十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十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没有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今个星期六10月17号就是市选。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现任市长同自议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张逸良报道。
1: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沈观健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沈观健的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沈观健以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亦都显示，沈观健的支持者里面亦都有类似的观点，44%人认为市长和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 CHMBMS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一宗无故袭击案，一名77岁女子星期一挨晚在 Fairfield 区遭到陌生人故意撞倒，头部受伤需要送院。警方表示，事发在晚上约6:30，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 Broadway 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沿 Broadway 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有讲嘢，亦都没有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 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

0: 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Fister Motel。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多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今日开始，张亦良报道。
1: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话，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1-2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 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 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列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号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难临头了，他的总统地位随时不保，不是因为乌克兰会举行大选，选民会用选票推倒他，而是他得罪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者公然说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这场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特朗普上星期六在白宫向媒体批评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事不力，提议乌克兰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都选择不这样做，这场是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特朗普素来大话连篇，但今次他评论俄乌战争就是讲了大白话，他直斥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在柴油供应短缺的时候仍然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特朗普说是泽连斯基令乌克兰卷入战争，失去了国家1/3的土地，超过200万人被杀。特朗普今次对泽连斯基大动肝火，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 因为若11月中期大选临近，原油价格因为美伊战争和俄乌战争而高踞不下，影响美国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要救亡，需要增加全球原油供应量，但泽连斯基却左头左势。特朗普坦言，他曾经六次对泽连斯基说，你对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可以攻击炼油厂，因为会引发全球性问题。泽连斯基就是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工人。特朗普今次不是得把口，还有实际行动。他上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半个钟头电话，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事后形容两人的通话非常实际友好，还讲到不想收线。两个人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俄罗斯同意向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普京淡化短期内重启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的可能。美俄两国政府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都发布了内容相同的消息。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同意即时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指双方的协议将会令柴油价格迅速回落。特朗普感谢普京的协助。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六亦都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并且表示这个是根据普京和特朗普的共识而作出的决定。美俄这个恢复柴油供应的协议对泽连斯基是一盘冷水浇头淋。他随即在社交媒体连发多个贴文批评美俄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形容是资助俄罗斯延长战事，不会为文明社会带来和平，是强大伙伴所作的软弱决定，并且期待和美俄展开实质对话。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向特朗普晒冷，说已经和英国首相贝安德、挪威首相斯特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美国政府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可能引发的挑战，并且协调有关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这个反应就好像跌了落水的人要揸住水面一根救命草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表面上虽然说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口惠而实不惠，早已经没有财力支持乌克兰将战争打下去。如今特朗普宣称要放弃泽连斯基，这些欧洲国家是不会跟特朗普唱对台戏的，泽连斯基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人物。有分析认为，我们不要轻视美俄今次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是特朗普和普京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以来美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一个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任何制裁俄罗斯措施的解除和跟俄罗斯的任何实际合作，包括能源合作，都只能够在乌克兰冲突解决或者实现停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立场，以往特朗普政府坚信制裁俄罗斯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没办法继续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不给俄罗斯能源出口，原油供应不足，国际能源价格就不可能下降，连带美国也都受到影响。美国意识到开放俄罗斯石油出口，甚至美国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是可以和解决乌克兰战争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迫使乌克兰尽快接受美俄两国已定的停战条件，即是要乌克兰割地求和。泽连斯基激烈反对美俄柴油协议，是感受到这个和他的生死存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惜和特朗普硬刚。泽连斯基还有一个严重的错判，他获得拜登做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力撑，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关系欠佳。他似乎寄望于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从而使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政府 可能是恢复支持乌克兰，故此他目前铤而走险，觉得辱骂特朗普会很安全，这个才是泽连斯基最失败的地方。特朗普当下最担心中期选举，为了博取美国选民的芳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油价，六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每次都遭到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是不识抬举。泽连斯基分别就是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麻烦制造者。况且即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但是特朗普这个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仍然掌控着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提供武器等事务的生杀之权。特朗普假如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不准乌克兰使用星链计划，乌克兰就已经没办法将战争打下去。当特朗普做出这一类决定的时候，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将有助于促成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彻底失败。普京已经晓得了特朗普放弃泽连斯基的用意了。在柴油协议签订之后，第二日俄罗斯更加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又导致有20名乌克兰人死亡。我估计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就会开始收拾泽连斯基的了。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结果就是美俄联手迫使泽连斯基落台，乌克兰要接受割地投降的条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今天我想同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此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这番言论经过日本在位首相讲出口，直接令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几乎是中日关系不可以逆转的战略决裂。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站在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历史恩怨，这个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来的。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回应日本核武议题的时候，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并没有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在外交上是极其罕见的。至于极具争议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国在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升级官方的措辞，直接将它定性为战犯神社，凸显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红线原则。目前两个官方交流几乎中断了，紧张的局势更蔓延至民间的层面，双方矛盾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区域安全和军事扩张。此举就迫令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在有关稀土和关键矿物这些军民两用的物资对日本出口作出管制。而日本都透过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为重要邻国。近期的核心焦点的事件包括外交和军事的角力，日本就联合多个国家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西南诸岛放置中程导弹针对中国，更加和菲律宾台湾东部海域的划界。此举被中国认为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日本企图包围中国并伤害中国的利益，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就展开了相关海域作出的海空联合巡航宣示主权。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前往日本旅游，文艺和商业投资活动都面临着显著的阻碍。中国在过去大半年取消了数以千计的两国之间的航班，但是今年8月 中国赴日共有1000多班航班被取消了。自从7月1日起，中国大陆新版的民用航空法虽然只不过是正常的法规更新，但日本也都有人认为是针对日本民航机飞越中国领空而设的。而几乎同一时期，日本大幅增加外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旅游签证费用，此举亦被中国认为是针对中国旅客而设，可见两国的互相信任的程度降到历史的低点。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两国国民的态度。中国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迫使中国政府要割地赔款，赔款2亿3000万两，同埋割让台湾俾日本。呢个系中国近代史里面最沉痛嘅一页。之后中国民间滋生咗反日情绪，特别喺日本侵华嗰八年抗战里面，日军对中国平民嘅惨无人道嘅暴行，中国军民伤亡要超过3500万。当前中国大陆嘅反日情绪一般都系根植于民族同历史嘅冲突。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 Pell Research 针对亚洲各国民进对日本态度的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在全球各国中是最为负面的，对日本反感的比率长年维持在80%以上，在2013年甚至高达93%。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当年的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根据后来的南京军事法庭调查，有20万至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遭到日军杀害。而且日军侵华期间实行了三纲政策，奸淫掳掠，抢劫中国的文物、政府和平民的财富，屠杀当地的居民。在中国占领区，主要在东三省，日军的731部队更加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此外，日本就强征大量占领区里面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这些暴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规避战争责任，拒不认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好像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日本，它不好像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彻底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在长期在战后潜伏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强硬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其核心主张就包括宣扬民族优越感、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二次大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致力于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重新武装。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好像德国那样清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教育他的国民，导致大部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在战时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令到日本右翼在国内就大有市场。这个都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能够当选的原因。日本民间很多书籍，好像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丑陋的中国人、中华帝国主义的野心等，这些书籍在日本民间大行其道。而华裔作家张纯如写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书名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日本被禁止出版的。再加上一直以来中日在钓鱼台海域的冲突和争执，亦令到日本民间反中情绪高涨，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自从大约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反中情绪就逐步升温，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又影响到两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利用两国间曲折的历史问题，例如将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日本内政的问题，当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牌，令到日本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但由于抗战的时候中国受到的伤痛回忆，当年的战犯未完全受到清算，而日本的右翼在战后 亦都在美国扶持之下重新抬头执政。最典型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这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不但战后免于刑责，后来就更加成为日本首相。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不承认他的先祖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就是日本人拒不认错的主要原因，亦都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铁证。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经常强调要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更经常以此为由攻击日本。但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当中，战后日本已经声称奉行了和平主义，建立和平宪法，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攻击日本呢？因而引发日本部分的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在2015年的媒体调查显示，93% 的日本人讨厌中国大陆，又有甚者，虽然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向中国投降，但日本社会普遍上只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被美国打败，并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所以当最近中国限制稀土这些关键原材料出口日本的时候，令到日本很多间企业面临严重的问题。就有日本媒体公然说，这个是日本自唐朝以来对中国最大的失败。这个媒体所指的是中国唐高宗时期，即公元663年中日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战役，日本是惨败。此后差不多1000年，日本再不敢侵略朝鲜和中国，直至到丰臣秀吉的年代为止。为什么这个日本媒体会这样说呢，而不是说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最大失败呢？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二次大战日本并非败于中国，日本只是向美国投降，不是向中国投降。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呢，我就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随着新皇岗口开通，港深的往还呢是更加畅顺，更加便捷。咁啊，等待啲交通配套咧进一步成熟之后咧，我相信呢个嘅速度同埋数量咧都会增加。不实上，就算唔系一啲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去买平嘢、探平嘢嘅港人之外咧，其实香港咧都越嚟越系受到呢个所谓中港两地价格差距影响。我所讲嘅就系香港人已经网购成风啦。事实上，一个最新的数据发表，就是本港的私人消费开支屡创新高，但是零售销售的货值仍是相当疲弱的。事关呢很大程度呢香港很多人呢是转移呢这个网购。而最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香港人网购的货值差不多是占了我们整体那个消费零售货值呢是 14%。咁这个呢确实呢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同埋呢这个已经是少少滞后了。而讲到最新的统计呢，可能呢是越来越这个趋势呢越来越明显。网购成风已经成为一个生活的新习惯。而过去那些从来不想网购啊，我希望在香港买返嘢啊，刺激本地消费的朋友呢，一经历过一两次网购呢，都比网购的价廉。而物虽然不只是好美，但呢可以用得到，同埋呢是相当多选择呢是无呢是吸引咗啦。但是网购成风造成对香港的冲击呢，即其实呢可能比这个皇岗口岸的开通呢来得更加快同埋更加直接。第一样就是呢，我哋会如将呢个性价比系盖过呢个购物乐。其实香港是一个购物天堂，买嘢本身都乐趣嚟嘅。你行下超市，行下百货公司，就算唔买或者睇下呢都好开心。有人话呢，我睇咗就当买咗啦。所以香港呢购物天堂系得来不易。 莫说啊，好似以前嘅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就购物嘅热点，就是、香港不同嘅屋邨、一啲旧区嘅一啲嘅市集、一啲嘅商场，其实都好有呢个睇头。我哋既有国际品牌一个最大嘅展销中心，亦都系咧好多嘅特别本身出产嘅本土嘅小品。啊！一啲好專業嘅一啲嘅器材等等咧，亦都分散全香港不同嘅角落。所以香港我哋可以買到即係古今中外、東南西北各方面嘅貨品。但當呢個網購成風之後咧，本身嗰個嘅零售業係越嚟越困難，因為我哋嗰個租金同埋人手嘅成本係好高。所以呢個好明顯，正如話好似金融學上嘅劣幣驅良幣啦。咁內地啲淘寶貨其實又唔係太劣嘅，越做越好啦。嗱，所以咧兩者之間咧嗰個嘅性價比係蓋過一切嘅。嗱，跟住帶嚟咧就係街道上好多嘅空鋪，你行下彌敦道真係慘不忍睹，一條繁榮嘅九龍嘅主幹道，你今日睇見咧好多嘅空鋪，而就算唔係空鋪啦。都賣咗啲山寨貨，賣啲廉價貨嚟香港睇啲咁嘅嘢，啲內地朋友都講話呢啲連內地二線城市啊都好睇過我哋啦，彌敦道嚟嗰度，咁可以睇到咧，因為呢個網購成風，消費疲弱，令到香港呢個所謂購物天堂咧都為之失色啊。而跟住落嚟咧，你發覺如果香港嘅零售業係咁難做。你難怪我過去個禮拜所講到一啲嘅收購合併等等咧，都睇到零售同餐飲業嘅難做咧。諗下，仲邊有人會做大型嘅投資、重金嘅投資、重錘出擊，大家都能夠維持現狀啊，已經係心願所至啦。咁啊，都唔好諗住以前咁啊，可以有大茶飯食。所以整個香港嗰個所謂購物嘅吸引力咧。是越淡咗，而香港嘅消費模式亦都會慢慢咧係改變咗。而內地啲嘅網購平台咧，資本雄厚，網絡廣大，包埋咧佢哋自己一條龍作業都唔需要咧係俾中間任何剝削，所以個價格會越平，服務越好。甚至咧慢慢喺香港咧係插旗咧開始實體店。去實體店摸下睇下試下，跟住喺網上買，咁啊第日馬上送到，咁啊大家覺得太方便啦。但係方便之餘咧，整個香港係付出好沉重嘅代價噶。
11: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6十強分別是
12: 一號黃泉琪，
11: 二號張宇軒，
12: 三號向嘉熙，
11: 四號何浩，
12: 五號楊佳穎，
11: 六號陳瑞希，
12: 七號司徒永琪，
11: 八號潘德章，
12: 九號范格，
11: 十號黃偉忠。
12: 他們會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終極對決，得獎者除了獲得豐富獎品，冠軍還可以獨得現金獎1000元，門票現正公開發售，查詢604-263-1320。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4: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re 艺视眼镜，
13: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1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3: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4: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3: 海马牌健康床褥，
14: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3: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4: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5: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 由于 BC 省突然提早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和17号举行的市选几乎是重叠，歧视就特别多了。例如出现多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两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例如已经参选竞逐列治文学务委员的邓明慧 Phyllis Tang， 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战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说会全力争取列治文学委席位，只是想同时借省选的机会替居民追问毒品政策、性别教育和私人产权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任 Vernon Lumbee 市长 Kevin Acton， 原本已经竞逐连任市长，之后因为提早省选决定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Vernon Lumbee 选区角逐省议员。还有就是 White Rock 现任市长 Megan Knight，原先是同时竞逐市长连任和省议员职位，他之后就决定专注省选，并且在9月28号获准撤回地方选举提名，所以他的名字才没有出现在最终市长选票上面。还有另一个就是 David Sir 谢海，他原先是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之后受到 BC 保守党征召参选 Burnaby South Metro Town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已经表示不会再积极争取市的席位，但是因为撤回提名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留在地方选举的选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Alex Joe， 他同时参选 Lanny 学务委员和会代表 BC Libertarian Party， 即是 BC 自由意志党，在 Lanny Abbotsford 选区竞逐省议员。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解释说，省选提前举行令到他必须同时处理省选和市学务委员选举两场竞选。另一个就是 Surrey 教育局现任学务委员 Gary Thin， 他角逐连任，但又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Surrey Guildford 选区省议员，他说他的选举重心会是省选。另外一个是 Jim McMurtry，亦都是同时角逐 Delta 学务委员和代表去年才成立的 1BC 政党竞逐 Delta South 选区省议员。另外 Clint Lambert 亦都是同时参选 Buckley Nechaco 分区代表，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Nechaco Lakes 选区省议员。哇，听完原来有这么多人都是两头蛇，那很可能真的没什么成本啊。参加 BC 省选，候选人只是需要交$250提名保证金，然后提交一份由该选区入面最少7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的提名表。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那么$250提名保证金还可以全数 refund 退还。至于参加市选，提名保证金是更便宜。市选是由各个城市自行管理，所以保证金不同，但是最多只是上限$100，有些浮仔还完全不收。提名表亦都只是需要2到2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得了。同样，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最多那$100的提名保证金就可以全额 refund 了。成本咁低，咁市选落一注，省选又落一注，一于大包围波下又真係有得諗喎。如果咁好彩同时赢得市选同埋省选呢， BC 省去年通过咗一条叫做 Eligibility to Hold Public Office Act， 明明规定省议员係唔能够同时担任市长或者係市议员呢啲地方民选公职，亦都即係话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并唔等于可以同时担任两级政府嘅民选职位。一旦当选省议员，地方民选公职就会依法视为辞任，亦都即是说他不可以一路做省议员，一路又同时做市议员和市长。问题就是今年的 BC 省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是得一个星期，省政府可以依法禁止同时担任地方民选公职和省议员，但是就容许他们同时参选，那就会出现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如果候选人在地方选举当选，七日之后又在省选胜出，咁地方议席就好可能好快就会出缺。地方选民可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佢喺短时间之内要再次面对补选。咁如果候选人早已经打算转向省选，选民系咪得到足够清楚嘅资讯，亦都即系选举透明度嘅问题。咁唔一定代表候选人违法，但系前提系候选人系咪应该主动交代参选意图，选民应该要有知情权， 而不是由得选民自己去各个市和省候选人名单逐个对，才找到其中有猫腻。选民如果清楚知道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仍然愿意支持，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是被蒙在鼓里投票，那选完七日之后，就很可能要面对补选，涉及公共选举成本，就是大问题了。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多名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的都是 BC 保守党的候选人，正正就是反映我之前讨论过关于省选提名只是得11日引致的问题了。提名省议员候选人是需要考虑选区代表性、背景审查、党内协调、筹款和竞选团队，只得11日就要完成全省93个选区的提名，对任何政党来讲都是相当大的组织挑战。原本已经参选市选的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最少都已经公开表明参选意愿，亦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急需填补选区的 BC 保守党而言，他们是相对容易接触的人选。另外，宣布提早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正是处于领导层动荡。省中运大会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BC 保守党刚刚经历完党魁冯杰尼辞职和党团内部重组，省选可以说是在 BC 保守党内部混乱、右翼阵营急于整合的背景之下宣布。那即是表示 BC 保守党面对的不仅只是时间不足，而且是必须一边处理党内组织问题，一边迅速完成候选人部署。还有些候选人的确陷入两边都参选的尴尬，例如 David Shea谢海原本是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后来成为 BC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他说过不会再积极竞选市议席，但是因为撤回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是留在市选的选票上面。Kevin Acton 就已经在争取连任 Lumbee 市长的情况之下，再接受 BC 保守党提名竞逐省议员。他已经表明，如果两边都胜出，是会设法避免将市长补选费用转嫁给纳税人。同时参加市选和省选的候选人都是说，因为提前省选才令到他们好像变成两头蛇一样。但是其实他们的举动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市选只是次要，是他们政治生涯进阶的踏脚石了。新民主党 NDP 政府趁 BC 保守党内乱提前省选，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对 BC 保守党不利的组织环境。而 BC 保守党正处于领导层变动，只是得11日完成省选提名，而地方选举提名又已经截止，令到他们向现成的地方政治人物招手成为合理的应急做法。这个安排确实是很可能令到 BC 保守党付出政治代价，包括候选人要分心同时应付两场选举，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是得一个星期，两场竞选都需要接触选民、安排活动和宣传政策，尤其是对原本已经投入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新增加的省选工作必定会带来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另外，选民很容易就会质疑吃两家茶礼的候选人的参选动机，一方面要求地方选民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省议员职位，选民就会追问了，喂，你究竟是想服务哪一级政府的？还有，如果候选人先当选市长或者市议员，之后又再当选省议员，因为不能够同时保留两个职位，那地方议席就要补选，出现有费用了。顾物论 NDP 是不是刻意设计去打击 BC 保守党的选情，当省长尹大伟决定在地方选举提名已经截止之后，突然将省选提前到市选一个星期之后，他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会怎样影响地方民主选举和候选人选择和公共开支？省民都应该对这个决策提出严肃的公共问责要求。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哇，他有这么大个黑眼圈，昨晚他一定不够睡了。人类的黑眼圈是因为身体问题，不过熊猫的黑眼圈主要是用来保护自己。首先，熊猫的黑眼圈是令到它看起来只眼更加大，原因是熊猫的眼珠其实很小，黑眼圈可以伪装成为大眼仔，令到其他动物和熊猫对视的时候感觉被震裂，令到它们看起来更有霸气。另外，熊猫是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气温较低， 黑色的毛髮可以帮助熊猫吸热和减少热量流失，成为身体的一层保护，是大自然进化得来的结果。熊猫的熊猫眼的而且确是有很大的作用，人类的熊猫眼就没有熊猫那么厉害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收听诈骗照妖镜，今日是星期二，而家是呢10月13号3点15分。咁啊，今日呢就係李西雄 Cyrus 呢代替帮主。咁但係嘉宾呢就未到啊，咁啊应该唔係 Lawrence 就赵胜宇㗎啦。咁啊啱啱打咗俾赵胜宇，佢话我 not on schedule， 但係佢会过嚟。咁而家呢赵胜宇就过緊嚟。咁啊好快啊有拍档嚟緊㗎啦。咁 啊今日又系要提下大家投票啦吓，温哥华好似最后今日啦，就 advance polling 咧就系今日最后投票，咁跟住咧就系17号先系正式嗰日投票，可能就多啲人。咁啊 Richmond 都系啦，17号咧就又系要投票啊 ，Burnaby 都系啦。咁啊，大家都系如果系公民，加拿大公民就应该有个责任，应该去投票嘅。咁尤其是好多重要嘅议题，如果你係好关注嘅，咁你就揀返嗰啲投即係市长啊或者市员呢，边个係投即係市长啊或者市员呢

0: 佢咧就都可以咧去投票嘅。咁啊，呢个系其中之一啦。今日诈骗主嘅咧就电话咧就大家都知噶啦，604啊，267-1320啊。咁快有人支持打电话嚟啊，不如我哋听下一线先啦。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0: 你好，多谢支持啊，
1: 先生。我听到你话冇人嚟啊嘛，咁我
0: 暂时啊，暂时未到。
1: 咁我想讲讲咧，你讲投票嗰度咧，
0: 系，
1: 我觉得好得意嘅。点解一个议员可以又市又省嘅咧？咁啊好啦，如果你同时如果你选出又市又省。咁嚟讲句，你嗰度最弊咧就系话，你如果两份嘢，咁你如果你选咗系省省又出咗，市又出咗，咁你咪只系可以选择一个职位嘅啫嘛，做唔到两个噶嘛，咁你咪又有个空位出嚟，又要投票，咁咪到时咪又攞到我哋啲即系嗰啲公帑出嚟又。我哋又要使钱噶咯喎！
0: 咁之前已经有一个试过啦，有个 Richmond 市议员佢就选咗 MP， 但系佢就冇 give up， 佢话为 Richmond 悭钱，唔好即系咁佢话佢捐，佢会捐咗嗰份人工出嚟嘅吓，佢话吓即系 City。咁但系今次咧，
1: 翻转头嚟讲句，你后屘你嗰个空缺又要再重新投票。咁呢啲钱系边个使嘅咧？
0: 我哋咯，
1: 系啦。咁即系倒翻转头，咪即系变咗嚟讲佢哋其实嚟讲有冇谂清楚？佢要做市又好，做省又好，求其做咗一个先啦。一做完啊，你认为啊，我想要更上一层楼，咁啊再选省噶啦。
0: 正常
1: 其实嚟讲，佢哋啲市议员你。是为人民服务啊，定是为他自己服务呢？
0: 其实三级政府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
1: 是不是先？那你讲句，你都未想得定，你是讲翻转头来讲句，你是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的，你说是市，那你咪做了市先咯。
0: 是。
1: 啊，那你仲要一脚踏两船。啊，那到后来又是要着我们这些这样的市民要去找数，
0: 系，所以嗰位
1: 咁、啊、其实嚟讲，
0: 嗰、位议员所以咪冇补选咯，佢话唔补选啊，因为横掂今年都要试选，不过今次咧就应该唔会一脚踏两船嘅，因为接近17号选市，24号就选省，有一个就转咗只船啊，本来系市选，而家后来就唔市选就去翻呢个省选啊。我哋唔讲名啊，
1: 但系我就知道咧，就应该有几议市想做市议员嘅，跟住又有省议员。咁但系嚟讲句，其实呢啲议员咧，即系我自己本人讲啦吓，
0: 系
1: 就系你应该系为啲市民着想嘅时候，你系做市嘅，你咪做咗市先咯。啊，其实嚟讲句，咁你唔系你将来空咗个空位出嚟。咁嚟讲，佢咪又系揾着我哋嚟搞，又话整多个省选咁或者市选咁。
0: 系，尤其是补选啦、
1: 啊。咁即系基本上嚟讲，佢我觉得即系得啖笑咯。我唔知道佢系为市民啦，定系为自己啦。啊，呢个就系我同你嚟分享嘅今日。
0: 好多谢你，
1: 你慢慢自己。
0: 多谢晒啊！
1: okay, 拜拜。
0: 好，记得投票啊！
1: 我投咗咯。
0: 好 good， 咁啊乖啦吓，咁啊好啦。多谢你，咁啊，继续啦。今日讲翻诈骗啦，吓，琴日咧都讲过，尤其是 WhatsApp 咧，好多人去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翻到嚟咧，就俾人哋 hack 咗入去个 WhatsApp。咁啊 ，WhatsApp 而家我哋尤其是加拿大好多人用 WhatsApp 啊，因为其实加拿大好多人两个都有用啦 ，WeChat 或者系 WhatsApp。咁啊 ，WhatsApp 咧好多时。尤其是佢 send 啲 message 俾你咧，唔系个个都系真嘅。如果你有阵时系假，因为佢扮 WhatsApp 去 send 俾你，咁你一揿咗 link 咧，可能佢就会 hack 咗入

0: 咁一 hit 咗你个电话咧，佢就睇到晒你所有嘅朋友，同埋你讲嘅嘢，你所有嘅相，佢都睇到晒。咁好多时咧，佢就去问你啲朋友借钱，叫你叫佢 e-transfer 啲钱俾佢，因为佢谂住识你噶嘛，大家都系好熟嘅朋友。哦，我有突然间去咗旅行，跌咗银包咁，听广告都有听啦吓。咁佢又会问你攞钱。咁好多时问你攞几千蚊或者一千蚊，咁好多时你都觉得哦呢、這个人好熟嘅啫，好熟朋友有诚信嘅，咁你好多时咧都会 send 咗俾佢。咁但系真系要小心咯，啊，因为而家 AI 做到嘅嘢咧，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咧，令到大家咧假嘅都变咗真嘅。咁所以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尤其是 WhatsApp 方面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吓，咁啊，所以大家最好咧就系 ，OK 吓、啊、好，咁啊，我哋不如咧就准备休息一阵吓，咁啊，希望下一位嘉宾咧好快就到吓，咁啊，我哋不如去一去广告先。
1: 列志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2: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00，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3: Dignity Memorial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00，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3: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大家来到诈骗招妖镜。咁今日咧本来就系 Lawrence 嘅，可能佢旅行咧个机迟咗啊，或者咩啦吓，咁所以咧就得我一个人。咁但系两胁插刀嘅赵胜宇咧，我打俾佢咧，佢而家喺架车度同我一路讲紧嘢，但系佢一路都嚟緊电台嘅，咁所以就唔使我一个人咁寂寞啦。咁但係唔係都有你哋啲观众陪我嘅 ,604-267-1320。啊赵胜宇多谢你帮手啊。
9: 係英雄哥，英雄哥。本来英雄哥武功盖世，一条友顶得顺㗎，不过就听到你咁样，咁我横掂都系躺平嘅啫。咁啊而家飞緊返嚟，不过飞行嘅速度有限啦，大家知道啦。
0: 慢慢，最紧要小心吓，揸车安全最紧要，系啦，冇错。
9: 安全为上，不过我谂我都要修饰下我嘅字句，唔应该咁粗鄙嘅。大家请原谅，因为未瞓醒啊，真系。
0: 你而家仲瞓紧觉啊？本来，唔好意思啊，吵死你。
9: 休息下，休息下啊，翻翻嚟个个啊主持人毛先，唉，即系大家请原谅啊。
0: 唔系，
9: 我哋听英雄哥头先都好啊，啲听众都好锡你啊。
0: 系啊，
9: 即刻打电话嚟，
0: 即刻打电话嚟
9: 啊！真系，
0: 系啊，可能Susan一只打嚟嘅。
9: 其实感受下喺个，其实感受下打翻入嚟几得意嘅喎，原来。
0: 系啊，其实未必一定喺个电台度做都得噶，其实真系。
9: 系咯，我而家打俾你，好似用一个听众嘅角度打翻入嚟咧，听翻你讲咧，咁都唔错噶。
0: 都好清楚。
9: 感受下啲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其实好多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噶嘛。我系平时做紧嘅时候。
0: 不过最紧要就唔好揸住。
9: 咁你听翻我声如何咧？
0: 最紧要唔好揸住个电话讲吓，唔系抄牌咧就。
9: 唔好揸住电话。
0: 三百几五百蚊，好贵。
9: 千祈唔好揸住电话讲。
0: 系啊，好好清楚啊。
9: 慢慢讲。
0: 系啊，
9: 慢慢揸车，我而家都系咁样。
0: 诶，慢慢揸车 ，no rush，no rush 吓。咁啊，你有咩新嘅诈骗嘢话俾我哋听咧？
9: 我冇俾人呃过啊，连发梦都冇俾人呃嘅。
0: 你冇阿波叔咁勇敢啊？因为佢话咩电话佢都听
9: 嘅。我啲电话唔开噶嘛。不过咧，我寻日又收咗阿张师兄，即系佢好做功课，好多功课。佢做定礼拜五嘅功课嘅，即系，但系就唔好，就系攞嚟攞嚟噏咗先啦，提下先啦。
0: 系。
9: 香港原来有单嘢咧，喺将军澳咧有个嗰个民宿啊，你知咗香港嗰啲屋噶啦，一个个单位嘅时候咧，入边搞到成个机房咁样啊，
0: 我琴日
9: 即系嗰啲有啲叫做唔知咩猫
0: 池
9: 定乜鬼猫池，
0: 猫池系我琴日
9: 100几廿张电话卡喺入边咧，佢就系咁可以喺一个
0: 你话俾 Raymond 听，我琴日讲咗，
9: 系咯，系，因为琴日 Raymond send 俾我噶嘛，
0: 系啊，
9: 我都唔知呢个 term 啊，
0: 因为呢个猫池喺将军澳嘅，系啊系啊，所以好离谱嘅而家。一个人 operate 嘅咋，但系其实佢系发俾好多好多国家好多人去打嗰啲电话嘅，佢系攞香港佢一间空壳公司，然后去申请百几张嗰啲实名验证嘅卡，因为你公司申请咧就唔使讲名嘅，咁所以咧佢嗰百几张嗰啲卡咧都系一间公司嘅电话卡嚟。
9: 咁呢个都系一个漏洞啦，即系啲 carry 啊。话知你，你同我买，我百几张卖俾你咯。
0: 系啊，所以挂住搵钱啦，唔理啦，系啊。
9: 不过所有诈骗电话都系咁噶啦，佢即系个意思就系、是，我哋成日收到电话，根本就系呢啲咁嘅所谓猫池。
0: 其实加拿大好多猫池噶，点解？因为点咧？我哋290嘅电话咧系290打翻俾我嘅，你个778佢啊778打俾你，你57佢系657打俾你。所以好多电话佢谂住你啊，呢啲系真噶啦，同你个电话一样。咁所以咧，其实加拿大有猫池。我记得旧年咧 ，Montreal 系拉过一个猫池嘅，即系呢啲所谓电话卡。咁其实你话加拿大止唔止嗰个咧，梗系唔止啦，肯定好多啦。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嘅警察，你知佢哋有个特别组系洗黑钱，其实应该有一个特别组去做。查啲诈骗嘅，因为其实加拿大人每年都俾人诈骗好多钱，
9: 系有个反诈骗嘅个网站，
0: 但系佢冇人跟嘅，你只系去登记嘅啫，即系你话啊，我俾人呃咗几多钱？
9: 最惊就系第二次创伤啊嘛，我俾人呃咗，你叫我登记呢度，然后你继续呃我嗰个假嘅，最惊呢啲嘢啦。
0: 冇错啦，即系好似有一次，好多时俾人呃完钱之后，你想攞翻啲钱嘅时候咧，佢再呃你。要保证金
9: 就系话咯，唉，即系呢啲真系惨啊！最惨系连自尊心都收埋啊！
0: 自尊心同埋
9: 系咪真系咁猪？
0: 唔信人啊，变咗你
9: 除咗钱之外啊，即系
0: 变咗有电话恐惧，
9: 系咪咁猪啊？
0: 有电话恐惧症啊，直头你都唔敢听啊！一听就俾人呃啦，原来
9: 即系不过咧，其实话呢啲猫唔猫池啊，有几多猫唔猫池啊，狗池啊，陈冚唪都唔需要理会佢。波叔话斋，总之一个电话打嚟，唔识嘅或者你觉得可以嘅。睬佢都傻，
0: 但系佢
9: 系收电或者根本就唔听添。
0: 系啊，波叔又唔得啊，因为佢收租佬嚟噶嘛，好多电话
9: 佢听，不过觉得唔对路或者啲嘢，佢就睬佢都傻啊嘛。
0: 所以我琴日咪教咗佢咯，我话你讲第一句，你梗系 hello 噶啦，你打电话吓，即系听电话 hello 冇声嘅。如果系三四秒、五秒冇声咧，你话收线，因为点解？你千祈唔好讲第二次 hello， 因为你一第二次 hello 咧。佢嗰个电脑就 sense 到你呢个系 live 嘅，即系有人讲嘢嘅，咁佢就即刻 pick up 个电话就 开始诈骗你，所以
9: 咁啊，不如
0: 系啊，
9: 不如连 hello 都唔讲啦。如果陌生电话，拎个电话等两秒，睇下佢有咩反应先啦。
0: 但系我同你呢行，
9: 横掂都陌生咯，
0: 横
9: 掂都陌生啦，有乜所谓啊？喂，我横掂都唔听电话嘅，我冇所谓噶。我唔听电话嘅，即系如果偶然手痕拎起咗，咁唔出声住多两秒咯。
0: 喂，大家斗
9: 睇下佢咩反应先咯。
0: 但系如果佢唔出声，你就可以收线。即系头嗰十秒。
9: 喂，你揾我、
0: 啊，
9: 你揾我，你知道我拎起电话，你都唔 hello 咁啊，抵我唔听你啦，系嘛？
0: 咁啊，即系假噶咯。
9: 系咯，如果系真人揾人，我知道你拎起咗电话，你又唔出声，我啊，
0: 不如。
9: 即系
0: 我哋听下，
9: 解释到嘅，唔算冇礼貌嘅。
0: 不如我哋听下刘太，睇下有咩话同我哋分享先。
9: 好啊，
0: 刘太你好。
10: 系啊 ，Cyrus 你好。
0: 你好。
10: 咁咧，我就想我都系睇下东张嘅。咁但系我觉得几值得分享一下嘅呢样嘢。咁咧，佢就有一个有一个女士。咁佢就有人想呃佢，但系佢冇俾人呃到。就咁係點樣樣呢？因為係做一個拍賣行業嘅人，咁佢就認識得好多嘅有錢人，就即係非富則貴嘅。咁嗰、那個去嗰、那個 scammer 呢就點呃佢呢？就係、是、扮到自己呢即係好有米嘅。咁然之後呢就又成日讲咧，佢又识边个识边个，又着到身光颈靓。咁嗰、那个女士咧，佢就话，因为佢识得啲有钱人咧，即系大多数咧，越有钱嗰啲咧，就越唔会喺度讲话自己喺度抛自己识边个识边个，亦都唔会啊需要好刻意去。即是去標榜自己或者去穿到自己好靚好即是名牌上身咁樣。咁反而係嗰啲騙子啊或者係即係靠呢、這、一個即係個行頭去搵食嗰啲人呢先正去搞到咁嘅樣嘅啫。咁所以呢ultimately 呢佢係冇俾嗰個人呃到囉。咁同埋佢一嗰、那個人一路講嘅話呢，咁佢就一路喺度笑，就係話即係睇到佢嗰啲嘅行徑係即係一個騙子嘅行徑。咁而嗰個人就好似做緊戲，即係好似佢好似睇緊戲咁樣樣
0: 有劇本嘅，
10: 係
0: 啦。
10: 嚇喂，
0: 即係有劇本嘅講嘢，肯定係即係成套故仔咁講出嚟囉。
10: 係啦，即係佢即係佢實際上已經知道嗰個人係騙子嚟㗎啦，就睇下你出邊一招囉，睇下你講啲大話講到去邊度囉。咁同埋咁佢有一次食飯，佢就唔知食幾千蚊香港銀，咁就喺度揞自己個身，就話哎呀冇帶銀包添咁樣。咁樣嗰個女士就話哦唔緊要啦，我幫你俾啦。咁到第二次呢就佢就又食飯，咁佢個女士就話今次有冇帶銀包啊，即係去串返佢囉。咁我覺得即係幾有娛樂性嘅。咁到最後呢，咁嗰個女士梗係唔會俾佢呃到啦，即係眼眉挑通㗎嘛，即係眉精眼企㗎嘛。咁所以就即係幾娛樂性嘅。咁即係意思即係話，越有錢嘅人呢就越唔會喺度曬自己啊，有幾多 connection， 又識得邊個，又即係自己做幾大生意啊咁樣。即係嗰啲即係空心老官呢，嗰啲騙子咧，先定會四圍去拋自己嗰個背景嘅啫，咁話。咁我話我就係想分享下呢樣嘢咯。
0: 好多謝你，好同意你咁講啊。其實呢啲即係我哋騙子講搭棚咯，搭棚咧佢哋都要使錢嘅。但係嗰啲名牌而家去深圳可以買到啲假嘅啦，咁所以佢衝嗰啲咧，我諗都未必係真嘅咯。咁不如我哋去休息一陣先嚇，唔該。
1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 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2: 豆腐
3: 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7: 喺明格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3: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两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 I P 卡添。
7: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1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别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3: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 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
14: 爱致力改善治安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13: 好，10月17号请投票给 One City 的陶思荣 Iona Bonamy。
15: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Alaska。
16: 我撑你，
17: 我摆明撑你，
18: 我哋撑硬你噶。
1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3: 落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2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3: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21: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3: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2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的诈骗照妖镜，现在是3:35。咁啊，今日咧，因为可能 Lawrence 架飞机迟咗啦，未翻到，咁啊，两条 trip 插刀咧，我就通常好早到嘅赵胜宇咧，我就捉咗佢嚟，咁但系而家佢揸紧车都差唔多到噶啦，咁啊，好多谢啊，不如我哋听一听电话先啦，阿 Judy 啦 ，Judy 你好，系。
23: 哦、oh, ，Hello， 李先生你 好,
0: 你好，
23: 你的 partner 未翻到，
0: 系啊，佢而家喺车度
23: 啊。我在街度可能会有啲杂声啊，你会听到。
0: 唔系啊，几好啊 ，OK。
23: 咁样咧，我啊今朝早咧，咁我就去有一间啊，嗰啲好大间药房，乜嘢都有得卖，嗰啲咧买嘢。我行入去之前咧，就已经见到有位人士咧喺嗰个嗰间药房门口坐紧咧，就喺个地即系坐喺个地下度，就拎住一个牌话即系叫俾啲钱佢啊买嘢食咁样样啦
0: 吓。
23: 咁样我身上我就冇钱喺度，咁我但系我行入去嗰个铺头度买嘢， 咁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咧，我出嚟，咁我自己都买咗啲嘢，但我谂起门口嗰个人，我咧就顺便嗰度有三文治卖嘅，我就买咗一个三文治，就唔系贵咗几蚊啫吓。咁我出到嚟门口，我就俾佢，咁样咧。点知原来佢喺度食紧口烟啊！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啊！咁样我心谂，咁又拎住个牌，又话冇钱买食物，系咪叫人捐啲钱俾佢买食物？佢肚饿，咁佢又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
0: 咁你咁
23: 但系不过我已经系买咗嗰个三文治，咁样又唔系话多钱，咁我都递咗俾佢吓，我都俾咗佢咁样样咯。
0: 啊，咁好啊！你都做咗一下善心啦，可能佢真系有钱买毒品，有钱买烟，冇钱买嘢食噶嘛。咁所以你都系做咗善事啦。
23: 唔知啦，可能系啊，即系你烟可以唔食，但系你肚饿，咁即系你就面包乜嘢食物都买啲，系咪？佢系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咯。
0: 系，你总之你做咗件善事咯，你都应该会开心噶，做咗善事啦嘛，你今日。
23: 我冇所谓，又唔系多钱咁样样啊，因为我冇钱啊嘛。如果有散钱或者俾，
0: 唔好俾钱啊！
23: 我
0: 觉得
23: 咁，我买开嘢入去就俾卡啊嘛，我咪顺便攞个三文治俾佢。
0: 我觉得唔好俾钱啊，俾钱佢可能去买毒买烟，你俾三文治佢，佢一定要食咗佢。
23: 唔知啊，唔知啊，佢啊，佢自己喺度啫，系嗰间好大嗰啲啊铺头药房门口嗰度咁样，干净嘅嗰度佢坐喺度，咁拎住个牌，好多时都会见有啲唔同嘅人喺度嘅吓，
0: 系
23: 咁样样咯。
0: 系
23: 你有冇电话等紧你咧？
0: 你仲有嘢同我哋分享啊？阿赵星宇，
23: 哦，如果你冇电话，我可以讲有电话等紧我收线啦。
0: 你讲啊，你讲埋啊。如果大家一起分享
23: 一下，不是你有电话我收线啦，不是紧要的，嗯，
0: 好啦好啦，咁我哋欢迎阿赵公子回归，多谢你 Judy， 唉，唔好意思啊，赶餐
2: 冇事，都系20分钟的事情啫。
0: 好在喺 Richmond， 大家都
2: 大家喺 Richmond， 系啊，好彩我啱日躺平，即系躺平紧，因为如果真系做紧第二样嘢就冇办法啦。咁啊，或者头先阿 Judy 好符合佢嘅慷慨啊，
0: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呢啲咧其实。好耐以前你咩得你揸架车停喺度绿灯啊隔篱同你夹硬同你抹玻璃要问你攞钱。
2: 嗰啲咁抹玻璃唔俾佢抹㗎啦。以前我就鍾意呢，即係以前我係成日要过桥啊。一过桥嘅时候呢就有个人咁样挂住个牌攞嘢食。咁嗰次去食饭嘅时候呢就打包呢就係俾佢嘅。
0: 係。
2: 但而家唔过桥呢又就
0: 唔打包啦。
2: 少咗夜晚食饭。
0: 但係呢我哋同阿波叔食饭呢佢一定留晒啲餸尾呢就又攞去嗰啲。嗰啲街边嗰啲人，
2: 即系我又冇特登攞，我冇咁好心，经过见到你我就俾咯。
0: 系啊，佢会特登攞去。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唔应该俾钱嘅，因为你唔知佢用喺边啊。
2: 系，不过 Judy 你头先见到佢食烟咧，或者人哋俾佢食烟咧，
0: 即系或者系唔俾钱
2: 俾
0: 支
2: 烟佢，
0: 冇错。
2: 除非你见佢攞个灯一声嘅出嚟点，咁你就哇搞错啊咁样。但系即系。On the same token 啦，如果佢食紧三文治嘅时候，如果佢个牌仲喺度，人哋会
0: 但系
2: 你三文治咁正嘅。
0: 我发觉咧，其实呢啲所谓咩人攞钱嘅咧，有啲系有组织嘅，成个组织要上堂嘅，去学问。你有好多时候你见到啲七仔前面啊，有个坐轮椅嘅啊，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啦，有阵时又抱住只猫嘅。我发觉点解咧？有阵时晏啲见到佢咧换人噶。
2: 班都是那只猫，
0: 俾翻只猫，俾翻个轮椅佢。
2: 只猫咪好惨，只猫冇得落班。
0: 那个做戏嘅冇人工，我起身我第二个坐落去嘅。
2: 不过呢样嘢咧，我都有少少赞同嘅，即系今时今日咧，做贼都要读书嘅，即系研究一下，即系啲乜嘢犯法嘅嘢咧，系即系嗰个成功率同埋嗰个判案嗰个比例啊，即系系咪合乎性价比啊？即系有多案咧，百发百中俾人判噶嘛？
0: 有地区分噶。即系嗱，呢个地区赵胜宇，你去嗰度，你唔好去第二度。
2: 我听闻喺 New West 咧，嗱，听闻嘅咋，未曾 fact check 噶。听闻 New West 好似做要犯嘅都要攞牌嘅，唔知系咪真
0: 的 ？New West 啊
2: ，New West
0: 温哥华，
2: 如果有 New West 嘅朋友，你知道嘅朋友，帮我哋啊通知一下，睇系咪啊？温哥华唔使啊，
0: 温哥华冇 ，Richmond 都冇，
2: 即系你霸到个地图得噶啦。
0: 佢可以。 劝你走的，我想。
2: 但你 New West 宿舍要拿 license， 真的奇怪，真的拗晒头。
0: 其实是不应该不合法的，咪拿钱，但问题呢度你知道我哋有法就冇乜人去執行噶嘛？
2: 问人攞钱唔合法，啱啱我哋上 weekend 嘅时倾开偈讲笑咁样讲，就系话做贼点解要即系、就是、有学问咧？听闻哎呀，我惊教坏人，唔好啦。
0: 而家 AI 咪好多坏人用紧咯。
2: 唔系，我话即系亲身你去银行咧，你问佢攞钱咧，系未必真系咁犯法噶。如果你唔系威胁佢。
0: 即系好似当 backer， 即系乞衣咁。
2: 我写张纸仔，我唔可以俾两千蚊我。
0: 可唔可以俾两蚊我？
2: 咁
0: 嗰个赶翻你。
2: 我又冇威胁你，但系我相信银行嘅 training 咧，嗱，我又唔知啊，又系听人讲嘅。如果有做银行 teller 嘅朋友咧，睇下你哋嗰个公司嗰个 policy 咧，系唔系有人俾张纸仔你，问你攞二千蚊咧，你就即刻揞俾佢，跟住你先有安全情况下先至揿钟。我大家研究下呢样嘢。
0: 但是如果他一按钟那个就拉硬了。
2: 是啊，但是安全情况下最重要。我想是任何这公司的 training 都叫你安全情况下你才好报警。
0: 是的。
2: 咪咯。
0: 公

0: 攞去咯，人哋保險公司賠嘅。
1: 係，即係冇理由同你搏命，我打份工啫嘛。
0: 唔應該啦，即係佢叫你唔應該搏命啊，所以嗰啲 teller 都唔會搏命噶。你打劫咪坐低咯，你有支槍，
1: 係啊，當然啦，所以咪就係、是，但係關鍵性就係、
0: 是、佢有冇恐嚇。
1: 佢有冇恐吓你？我又冇话我有支枪，我又冇把刀。
0: 我只系俾张纸仔你嘅啫。
1: 问你攞钱啫嘛。
0: 咁你可以咁讲嘅，你话咁你个 account number 咧，或者你有冇 bank 卡咧？咁跟住佢就话我冇，我要
1: 我冇噶，我黑噶咋？咁你点
0: 黑？你又行翻出去？
1: 你仲够胆啊？但系嗱，我啱啱有听众佢 text 咗你，
0: 系
1: 佢曾经做过银行，佢真系咁噶喎。原来佢话如果有人咁样问你攞俾噶。佢嗰间银行啊，佢讲咗啊，不过唔介唔方便喺呢度讲啦。
0: 一阵走咗之后，
1: 希望有
0: 你去试下
1: 做紧银行嘅啊，话我哋印证下系唔系咁就可以攞到钱，
0: 即系冇攞刀冇攞枪，
1: 冇攞刀冇攞枪，又唔凶神恶煞，就咁攞张纸俾你啫、啊。
0: 麻烦你俾2000蚊我。
1: 系啊，
0: 真系呢个加拿大，
1: 加拿大系咁噶，
0: 香港一定拉你啊。
1: 喂，咁你加拿大好多嘢。做就唔犯法，但系帮衬佢话犯法，你知我讲咩噶啦？
0: 系啊，
1: 咁、啊、都得嘅，都唔知咩嚟嘅。
0: 唉，
1: 咁有啲地区卖得嗰样嘢，但系有啲城市又唔卖得噶喎，你又知唔知？
0: 系啊，
1: 啊 Richmond
0: 咪唔卖得咯
1: 嘛，温哥华，
0: 所以
1: 走街都系噶嘛。
0: 所以即系希望投完票，今次啲
1: 继续唔卖得，
0: 继续唔卖得，冇错啦。咁啊，又系休息时间咯，Jeffrey 好。
1: OK。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4: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4: 超能
5: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4: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4: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2: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 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李世雄代表帮主的，今日由赵星宇代表 Lawrence 的，两个都是大替工，
1: 是替工，替工和替工
0: 啊，
1: 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可以早半个钟头知道你找我，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你通常你都早半个钟先到，即是说如果你未到咧，即系你可能
1: 已经唔系我噶啦，
0: 知咯，系咯。
1: 如果未一半个钟头前我唔喺度，真系唔系我噶啦。
0: 啊，咁啊，你朋友话复
1: 咗啦，但系佢讲话
0: 佢犯咗法咯，
1: 系咯。佢但头先讲清楚，我话俾张纸仔佢就俾钱，但系我朋友咧，佢话嗰张纸咧上面嗰个人话自己系 robber 噶，咁就
0: 犯法啦。
1: 就同你普通俾张纸就唔同啦。咁但系佢都好安全地走，佢虽然系有可能犯法。
0: 咁你不如讲埋保安讲咩啦？
1: 系啊。即系原来佢哋银行个指引就系话唔好引起公众恐慌，咁咧嗰个保安咧，即系佢 signal 嗰个保安，喂追啊嗰个人 个人攞啲钱走啊，咁样追佢。但个保安唔系追佢，个保安行翻嚟同佢讲：我哋嘅工作只系认佢嘅特征，交俾警察。我哋唔系负责追佢或者系诸如此类嘅咁样。咁同埋咧，佢哋经理嗰个话嘅指引就系唔好引起恐慌咧。佢俾紧钱嗰个人嘅时候，隔篱嘅窗口嘅服务员都唔知啊。
0: 即系你影响，
1: 即系唔好影响成个银行之后啦，先至再拉闸，再做嘢。但系嗰个人系好安全地攞咗钱走嘅，可以。
0: 好，咁我哋有位黄生啊，睇下咪一线先。黄生，
7: 系、
0: 你好，
7: 赵星豪，
0: 你好，
7: 系你好你好，唉，
0: 有咩同我哋分享？
7: 赵胜宇先生，系，其实咧，你哋头先讲到咧嗰、那个即系黑色咧嗰啲人咧系有组织咧，其实。我都有聽過的，其實因為呢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即係譬如去 highway， 譬如好似 Light 橋啊、上橋或者嗰啲 highway 呢，嗰啲路口就有啲人呢就專係喺度攞住張牌，咁無論有男有女，咁都係話啊你俾啲 change 坐啊或者食啊，咁其實呢我有時有睇過呢，佢哋係點講呢，即系攞住张牌，跟住咧之后咧就可能个面就会比较污糟啊或者剩啦。但系咧佢哋之后换人咧，佢哋就会换个件衫，摆低晒啲嘢喺个路口嗰度，跟住就换人。其实即系其实网上都有人话过，其实呢啲系有组织犯罪集团喺后边嚟到操控呢啲人去做呢啲嘢噶。咁去即係你要去搵幾多錢，跟住就可以有某啲嘅利潤。咁我唔知係咪真啦，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其實呢啲係有可能㗎囉。咁同埋我就想睇下究竟其實我想問下你哋，究竟其實喺卑斯省或者加拿大法例勞工法例裏面，其實係咪如果當你唔做一份工嘅话，其实佢系咪要喺七日之内出晒啲粮啊，或者剩嗰啲俾你嘅咧，定系点样嘅咧？嗰啲程序
1: 唔清楚，呢啲要揾
0: 礼拜六，
1: 礼拜六都冇用啊！我哋冇劳工法嘅律师啊，呢啲甚少做到嘅嘢啊，礼拜六都冇用啊！呢啲要，其实嗱，我又介绍你一个好好嘅渠道啊 ，AI， 当然唔好信到十足。但系都知住先，
0: 系、啊，
1: 知住先、
7: 哦，明白明白，
0: 系啊系啊，起码佢俾多啲资料你参考咯，
1: 唔好、信到十足，但系知住先，睇下 make sense，
0: 咁好啊，
7: 咁啊系，同埋你哋系咪我听讲省选系咪就嚟依家可以提早投票噶啦？
0: 未开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系啦。
7: 哦，十六、十七、十八，
1: 搞掂咗试选先啦。
0: 你收到张卡未啊？
7: 我就系未收到张卡，但系有人话可以已经提前投票噶啦，省选
0: 快好快，十六系，所以十七啊嚟晒大埔啊，两样都一齐选嘅，
7: 两样一齐选系咯系咯，
0: 系啊，嚟晒。
7: 唔该晒你哋，
0: 好，唔该晒黄生，
7: 唔该。
1: 头先黄生提到 Nike 桥口啊，咪就系我就喺嗰度俾人咯。就係嗰度 ，Nike 橋口轉上橋嗰度，係
0: 啊係啊
1: ，Marine Drive 轉上 Nike 橋，就係嗰個 Island 仔咧，係
0: 輪流守更啊，就好似翻工咁啊。
1: 不過咧，佢係唔係真係要黑食我就唔知啦。但係有笪地方曾經係見過咧，就係、是、Outer Bridge Gap Number Three Road 嗰個 Island 都會有一個類似啊叫飯嘅人去喺度行嚟行去咁問你攞錢嘅。聽聞嗰個係警察嚟嘅。
0: 那个是我来看你有没有按电话嘛，不出奇的，
1: 警察都要做很多这些呃人东西来找食的。
0: 还有呢时代坊呢那个车站呢
1: 成日有啦，你
0: 上面有两个在上面，下面有一两个，
1: 是
0: 啊，因为它无线电。
1: 你在对面
0: 叫对面截住你的车。
1: 你在对面喝咖啡成日见啦。跟住叫你转个弯嘅 camby 嗰停一停啊嘛，
0: 系啊，即刻
1: 成日见啊，即系
0: 嗰啲黑点嚟嘅。
1: 唉，我都唔知点解啲我哋啲警力系用咗喺捉呢啲嘅。
0: 同埋咧，而家啲警車有個 scanner 咧，可以 scan 曬你車牌前邊後邊都 scan 埋。
1: 唔係因為
0: 你一經過咧就
1: 冇咗 decal 啦嘛，而家
0: 係啊，
1: 咁佢一定要睇下你有冇。
0: 同埋好多人中招，因為冇 decal 有陣時，你收唔到嗰封 renew 信咧，你就冇 renew 到。但係佢個警車嗰個 computer 就會著燈，話你冇線索，所以有都有朋友中過招啦。
1: 係噶，咁其實。你都唔使驚話唔信嘅，如果你不嬲幫襯開嗰、那個嗰、那個
0: 冇錯啦，
1: 佢會提你
0: 嘅。所以我就唔慳啦，因為你直接去 ICBC 買咧，
1: 佢寄信俾你最多，佢再提一樣錢，
0: 一樣錢
1: 寄信俾你。
0: 咁有 agent 代俾你咧，我又唔使俾多啲錢，但
1: 係
0: 佢會提我，
1: 係啦，
0: 所以咧、
1: 啊、會追你，
0: 所以呢樣真係會安全啲咯。
1: 係啊，
0: 因為如果唔係你真係唔記得，
1: 你點會記得你架車夠唔夠期啫？我都試過。以前啊，我都系帮衬 agent， 不过嗰时啱啱交接紧啊，嗰啲退休与唔退休之间嘅 agent 啦，我真系架车半年过咗期，自己都唔知啊。
0: 验收啊？
1: 系啊。
0: 哇，好在冇发生咩事啫。
1: 真系唔知啊，系直接泊车嘅时候，个食蕉叔叔话俾我听，喂你个
0: 嗰阵时已经有 sticker 噶啦，
1: 有 sticker 噶，所以咪食蕉叔叔话我知咯，
0: 系咯，
1: 话知喂。你个车过咗成半年，哇吓到我啊！即刻唔敢执。
0: 有一次我就车牌过期，我又系唔知道过咗两三个月啦。咁我落去 Point Robert 攞嘢，以前你知啦，订美国嘢唔使运费就去 Point Robert 攞。跟住翻嚟嗰阵时，嗰个海关，因为我张 driver license 系可以过关嘅。佢一睇，喂，你张卡过咗三个月咯，不过佢唔系执。发呢样，佢只系提你，咁我即刻揸去 renew 我个 license， 攞翻咗黄纸咯，冇办法。
1: 我都试过，
0: 即系好彩，好彩。
1: 有时遇到
0: 好彩，
1: 生日咧，第一样嘢咧 ，check 一 check 自己嘅车牌过未，到期未，因为生日后第二日就
0: 系
1: 过噶啦。
0: 系啊，所以生日要 check 好多嘢。
1: 生日 check 一 check 先，
0: 你嗰张医疗卡啦，你嗰张车牌啦，如果你有枪牌啦。你又要 check 埋啦，又系你生日嘅。
1: 紧要啲啊嘛，一生日你又 check 下车牌究竟你过期未？因为五年嘅啫嘛。
0: 系啊，
1: 系咯，你上一次换车牌都唔知。
0: 而家 passport 好啲，十年以前真系离谱噶，
1: 快
0: 年
1: 过吧。
0: 点解咧？嗱，你四年半就唔用得噶啦嘛。咁嗰五年就呃你噶，其实因为得四年半啫嘛。
1: 咁用得多嘅都抵嘅。
0: 咁啊，好过冇，多个证件啊嘛。
1: 最蚀就我啫。
0: 系啊，系啊，因为你知道我哋。冇 passport 真系唔得嘅，但系我识好多加拿大人系冇 passport 嘅。
1: 咁又我又唔 travel，passport 一个 travel document 嚟嘅，
0: 系啊，
1: 上面个名啊，连医疗系统都唔受噶。
0: 因为你唔同嘅个名
1: 字。系啊，医疗系统系受你当初嗰阵时嗰个工所谓工作证。
0: 呢样嘢咧，我就改翻。以前咧，你知道姓李咧，
1: 好多李法噶嘛，
0: 有啲 LI， 有啲 LEE， 中文系都系一个木字李啊。咁但系，因为我哥哥申请我嚟，但系我爸爸就 LEE， 哥哥就 LI， 咁我要跟翻 LI，
1: 定系 LEE？ 但系你而家 LEE，
0: 而家我全部转晒 LEE 啦，因为有人公民卡，一样又 LI， 呢样又 LEE
1: 西人啲啊，
0: 系 Lee Major 啊嘛，
1: 系咯，人调转头以为你系西人，
0: 系
1: 咁又可以诈骗到人啊，
0: 咁所以银行嗰度咧，我叫佢嗱，我入啲 check 咧，你。你 make sure LEEI 都俾我入啦，咁佢又可以 bracket 咗，
1: 写埋 LI，
0: 写喺度。如果唔系好麻烦噶嘛。好，我哋要休息一阵啦。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十三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阿伯哥，早晨，
11: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0: 咁我哋咧呢两个星期咧就又要市选，又要省选啦。咁不过咧，我哋隔离省啦，亚省咧啊，亦都咧就即系亦都系进行呢个省选啦。咁
11: 公投啊，
10: 佢哋咧就喺呢个下个星期咧即系十九号就会咧举行呢个省选。不过咧，佢省选其实最紧要咧就嗰个公投。就咧就话咧，究竟咧即系可唔可以容许亚省人咧就呢个离开独立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一个公投嘅问卷咁？ 咁咧誒咁誒呢單嘢咧就，唉，佢即係加拿大咧，除咗灰省之外，又而家又整多個亞省，又話要獨立喎咁。咁啊，總理卡尼咧，琴日喺感恩節嘅時候咧，就向亞省居民咧就發出咗呢個一個明確嘅信息，咁啊呼籲亞省人咧就留翻喺加拿大。我哋咧而家咧就正係面臨咧啊全球嘅經濟上嘅唔安全嘅威脅啊，咁啊全國咧更加咧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能夠面對挑戰咁。以前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對呢啲咁嘅獨立要求咧，多數咧都係咧就改變政策咧氹下佢誒，我俾啲糖仔你啊留翻喺度啦。咁今次咧就由於有特朗普嘅出現啦。咁啊，而家卡尼嘅改變咗政策啦，就叫咧，我哋而家要強調團結，我哋一定係加拿大人一定要團結，咁咧先至能夠應對到呢個挑戰咁。咁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呢啲咁嘅獨立公投咧，政治 show 嚟啫，玩嘢啫啊！你灰省玩完之後，你而家亞省咧就即係啊見到啦，幾好玩啊！咁佢又玩啫。咁啊，所謂獨立嘅公投咧，只不過咧即係要求咧就攤大手板，要啊即係聯邦政府俾多啲利益。咁咧呢樣嘢咧，其實咧我覺得好唔負責任嘅。十個省如果十個都係咁嘅時候咧，我又俾得你，我又俾得佢嘅時候咧，咁根本咧就即係根本對呢個國家係冇好處嘅。不過咧，始終我覺得十月十號呢個公投咧，即係政治 show， 到時咧一樣係會聽單嘅啫。
11: 其實嚟講咧，亞省公投方面嚟講咧，原意咧就係特朗普搞出個關税問題啊嘛，以為關税方面嚟講咧就博到其他嘅省，即係加拿大呢啲省份方面嚟講咧去支持佢。而家支持佢個省份嚟講咧，都係亞省方面嚟講搞獨立公投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佢諗住咧喺呢個政治 show 入邊咧，可以喺聯邦政府即係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嘅爭一杯羹啊，俾多啲好處你咁樣啫嘛。睇到呢方面呢、這個即係叫做。小人之伎倆嚟到睇到呢啲嘢係嘛？咁何且你都講到啦嚇，亞省你又玩公投，灰省又有公投，咁啊 BC 省又玩公投啦。
10: 啊，咁啊個個都玩公投啦、啊。
11: 一個加拿大一個，你都大家成啦，150周年周年啦嚇。咁、啊、你方面嚟仲搞呢啲嘢嚟講，已經歷史去到咁樣啦。一個團結加拿大啊，對一個國家係一個好好噶嘛，繁榮昌盛噶嘛，係嘛？喺經濟啊、利益啊、科技啊、製造業方面咧，各方面係頂立情形之下嚟講，先一個好噶嘛。亞省而家玩呢個公投嚟講咧，即係冇得唔到人心啊，可以睇到得唔到人心啊，大家睇到啦，係嘛？卡尼所以喺咁樣接講呢番説話，另一講啦。嗱，甚至乎你聯邦保守黨嘅
10: 主席
11: 啊，博利治又話。我去亞省嗰度啊，上個禮拜佢話我去亞省啊，叫佢哋唔好玩公投啊。根本上你如果你玩公投嘅話，更加令加拿大個國民方面對你亞省嗰個睇法咧，另外相看啦，覺得即係低能啊，係嘛？你玩呢啲政治 show 做乜嘢啫？你無最大原因，你想去聯邦做到俾多啲糖仔你嚇，頭先你講糖仔你就係咁樣啫嘛。等於灰省嗰時搞獨立。聯邦政府咪俾多啲糖仔你咯，所以你咪冇聲出咯，到而家都唔搞啦，而家輪到亞省嚟搞啊，咁又係而出一次啫，玩呢啲嘢，我覺得冇乜作用噶。
10: 咁啊，其實你睇加拿大政客咧，純粹咧跟埋從呢個自己政治利益出發嘅啫，因為咧又即係唔單止啊，全國嘅亞省裏邊好多居民咧，而家嘅傾向都話要留翻喺加拿大。咁你嗰個亞省嘅省長又出嚟講啦，哎呀，我唔支持嘅，你唔支持又搞獨立公投，咁你啲博麗治咧亦都係博大霧啦，即係走出嚟，哎呀，我哋又要說服呢個亞省嘅人咧，做唔出聲，而家先出聲，因為而家民調唔支持啊嘛。
11: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亞省搞獨立呢個伎倆，政治伎倆方面嚟講咧，只不過一廂情願，自己亞省玩呢啲嘢。聯邦政府嗰個保守黨諗住咧，就喺當年嘅特朗普嘅關稅壓力之下咧，可以殺出一條即係同呢個聯邦政府對碰嘅嗰個伎倆。但係而家咧，根本上全國國民方面嚟講咧，我覺得亞省方面搞呢個公投方面獨立方面嚟講咧，係無濟於事啊！所以佢睇到呢個政治個趨向方面嘅，所以博麗治咪走去咯，上個禮拜咯，啊勸佢哋咯，而家亞省個省長又勸咯，啊冇嘢嘅，根本上冇人支持你啊嘛，係亞省獨立一個省份去支持嗰啲就少部分人支持啊，大部分個亞省嘅人都唔支持啊。所以講睇睇個整個政治趨勢方面嚟講咧，無動於衷之下，咪收兵咯。
10: 好，咁啊，即係每一年嘅下半年咧，就好多啲選舉啊。我哋加拿大好多選舉，但係而家大家最關心嘅都係美國嘅11月3日個中期選舉。咁啊，一直以嚟好多評論都話啦，咁啊，即係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就已經危在旦夕。咁啊，眾議院啊輸硬㗎啦。咁啊，即係參議院咧，而家咧嗰七八個嘅所謂嗰啲即係紅州，而家都出現危機啊，特朗普。 咧就啊，即係老人家咧就都飛去啲紅州嗰度咧助選拉票。不過咧最新一個嘅民調咧就話，哇！其實都幾牙煙，幾牙煙。咁啊，美國一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就話咧，喺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喺呢個眾議院咧輸硬啊，而且佢輸硬嘅比率咧，哇，令人驚人，九成輸硬喎。咁即係話特朗普你做乜你都嘥氣啦。咁啊，即係眾議院裏邊咧，即係輸硬咧，呢個就特朗普政府咧就要承擔嘅。但係如果你個參議院都輸埋咧，咁啊大件事，因為而家咧即係而家特朗普做咁多嘢咧，即係想保住個參議院啫嘛。咁但係而家頭先我講啦，參議院裏面有個七八個呢個所謂紅州咧，都出現危機。好啦，如果兩院都瓜埋咧，咁啊即係特朗普就真係都幾難做，因為咧民主黨講明啦，對特朗普過去呢啲政策冚唪會出嚟推翻嘅，呢個貿易戰啊，即係美伊戰爭啊，甚至係對特朗普嘅家族裏邊啲貪污啊，亦都
11: 會清算，
10: 清算，同埋咧就係會彈劾咧特朗普。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咧就冇有怕嘅，即係仲有兩年，你就算兩年輸曬，我夠膽講，特朗普仍然死撐嘅，因為美國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就係、是。總統可以發表呢個行政命令啊嘛！你而家睇過去咧，即係兩院裏邊啊，推翻佢話嗰啲貿易戰啊，呢個美伊戰爭，佢咪一樣用行政命令，你推翻我，我又抌個第二個行政命令出嚟，又繼續咁，即係所以以特朗普嘅性格咧，佢就算做咗跛腳鴨啊，佢呢只跛腳鴨咧，佢仲會醒撐落去。
11: 根據特朗普上任之後玩呢個關稅啊各方面嚟講咧，即係喺國內個經濟方面啊，民怨再度噶啦，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噶啦。咁美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個認為，如果民主黨喺可能喺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入邊咧，至少咧就贏到可能國會入邊嘅參眾兩院其中一院啦嚇。即係嗰個大多數票，其實你唔使你講，我哋都識講啦。
10: 全世界都知啦。
11: 呢個根本上睇到特朗普嘅做嘢方面嚟講，出爾反爾噶嘛。好多嘢嚟講咧，佢只不過佢玩佢自己個權術啫嘛。我成日講啊，特朗普方面嚟講，佢係將一個 CEO 個姿態擺到去國家入邊去治理嗰個國家，咁咪死梗咯，係嘛？你好多嘢嚟講咧，一言堂自己認為係咁個內閣，我講嚟講個內閣入邊嗰班友仔咧，真係根本上唔能夠幫到佢任何嘢嘅，全部係影星從嚟到嘅啊，托佢大腳嘅咁好多嘢都係特朗普去決策，甚至乎個白宮發言人嗰當年個肥妹仔啊又係咁樣嘅。我講到就天花龍鳳，全部迎奉呢個特朗普啫嘛，所以我覺得咧話中期事之後嚟講嘅特朗普咧都係慘噶啦嚇，參眾兩院一定係其中一院咧就可能輸得唔清唔楚噶啦。問題最大咧就係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佢冇驚嘅，咪行政命令玩到頭腦啊！行政命令係美國總統特別嘅嘢。你玩去行政命令，最高法院去推翻行政命令，咁又一排時間，又玩到嚟嘅話咧，我又第二個新嘅行政命令嚟，玩到個完畢啦，差唔多兩年之後又搞完啦。啊！
10: 你睇下佢個貿易戰就知啦，咁兩院已經推翻咗啦，法院都話咧，佢你呢個發動貿易戰唔啱嘅，好唔啱。我又抌咗第二個法令，
11: 又嚟咯，
10: 又嚟過、啊。
11: 所以我權術方面嚟講咧，你講權術方面嚟講咧，商家佬嚟方面嘅係幾叻下噶。
10: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又俾佢阿拔哥，好啦，又要讲翻呢个中东里边嘅嗰啲战事啦。咁啊，特朗普咧上星期咧就即系啊，就即系都几令人吃惊啊！佢突然间咧就宣布咧同咧俄罗斯达成咗一个叫做柴油嘅协议，就向俄罗斯买柴油。美国出来咧就话即系反对其他国家，印度啊，你欧洲啊唔可以同呢个俄罗斯有呢个能源交易，佢自己。话你唔听，我自己嚟，我自己又同呢个俄罗斯达成呢个所谓嘅柴油协议。俄罗斯咧准备咧就卖俾美国或者全世界咧300万到500万吨嘅呢个柴油。咁特朗普话咧，因为咧呢个柴油嘅价格即系高举不下咧，就影响到我呢个美国嘅嗰啲农民啊，即系 牧場主因為影響到十一月中期選舉嘛。咁啊，佢又講咗又彈咗另一個意見出嚟，就話我哋呢個烏克蘭同俄羅斯已經達成咗能源停火啦，即係大家咧都。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你好，10月13日星期二有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宝安，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 Harold 钟孝阳。
17: 诶，大家好，宝安哥好 ，Albert 好。
16: 咁啊，另外 Albert 咧，梁俊才。
18: 大家好，宝安哥好 ，Harold 好。
16: 好啦，咁啊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讲，咁啊嚟紧咧就系啊非常之啊，我哋加拿大今个月咧真系投票月啦啊，咁啊先系我哋市选啊、省选啊，嚟紧隔离省、亚省咧就嚟紧一个公投，咁啊10月19日，啊不过咧就系佢哋一样，好似我哋咁样咧有预先嘅投票嘅，咁啊由今日开始咧，星期二开始咧，咁啊每日咧直至到星期六嘅应该系啊，咁啊系啦，星期二到星期六咧就可以預先投票，咁啊，而家預先投票咧成300多个票站，咁但係如果到10月19日咧，省議會開放超過1400个投票站嘅嚇，咁今次個投票率咧就預計今次公投嘅投票率將創下紀錄咁講，因為亞省成300万嘅市民之中咧，投票率可能達到80%到85%嘅情況啊，咁所以咧佢哋填咧同我哋都差唔多噶啦啊。咁啊，由於今次嗰個公投嘅問題咧，非常之繁複啊，總共有10条啊，咁啊，裏邊咧牽涉到係好多問題啦，包括呢個移民政策啦、憲法改革啦，以及咧留喺加拿大或者係退出加拿大聯邦啦，或者係舉行具有約束力嘅第二次公投啦。嗱，今次咧係冇約束力噶，只不過係我哋需唔需要再嚟第二次嘅正式退出聯邦呢，如果那次真的通過呢，就啊又有約出嚟㗎啦，咁正式有權呢就離開我哋加拿大㗎啦。嗱，咁當然啦，咁個個省份都大家都非常之著意呢方面啦，咁總理卡尼更加不在話下啦，咁佢呢一路呢就即係同呢個亞省省長啊一路聯絡，一路呢就好關呢個議題呢，大家都一路點保持呢，就即係希望呢呢、這個省民咧就唔好離開加拿大。咁琴日咧喺呢個感恩節裏邊咧，咁佢總理咧又再到落去啊，向呢個亞省省民咧發出一個明確信息。咁佢呼籲啲省民咧選擇啊團結同埋繁榮，支持亞省繼續留喺加拿大聯邦之內。咁啊，問題就係話卡尼話啊，目前咧世界局勢咧正係改變，加拿大咧正係面臨日益增加嘅經濟同埋安全威脅啊。佢會強調咧，佢全國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至能夠應對今次咁嘅挑戰。我哋咧就唔能夠斷層咁想建造宏大嘅事業。我哋應該認清嘅世界已經係改變咗啦。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安全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咧，正係面臨真正嘅威脅。跟住佢又話咧，我哋必須咧變得更加強大，而團結一起咧係比我哋更加強大。咁啊，幾代嘅Alberta人咧就共同打造呢個國家，呢個係你哋，亦係我哋值得我哋為之奮鬥咁講。咁啊，當然啦，咁啊，過去卡尼對於亞省嘅分離議題嘅回應咧，主要都係著重於調整聯邦嘅政策啊，要化解亞省長期以來對渥太華嘅不滿嘅。嗱，今次咧佢係直接即係擺喺國家認同嘅共同利益方面啦，呼籲選民咧就唔好因為政治嘅分歧咧而危及聯邦嘅關係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根據啲學者所講，卡尼今次已經喺經濟同埋氣候政策方面咧，已經先前咧已經做咗調整啦，回應咗亞省過去提出嘅多項要求啦。咁啊，佢又表示話，卡尼所屬嘅政黨內部仍有人質疑啊，佢哋對氣候目標嘅承諾，卡尼咧依然係針對亞省關切嘅議題而採取行動噶。咁啊，今次嘅事件咧帶出咧就連前亞省前省長Jason Kenney 咧都跑出嚟。佢哋呼籲省民咧，就即係把握嘅經濟發展機會啦。佢應該咧，佢哋亞省應該善用嘅，就即係把握嘅經濟發展機會啦。佢應該咧，佢哋。

0: 增加他们有关这个政治的政策好，或者是经济的好处好，是争取多一点，那反即免上学了一个灰散的做法的。604-23-20，我哋欢迎听众打嚟咧，发表你意见。咁啊，听听啊 ，Albert 点睇法啦？今次佢哋啊咁急促，你省咗好紧张喎，省总理又出声喎。
1: 呢个系应该，因为系好大件事嚟呢、這个。我相信有一部分嘅省民咧，Alberta 省嘅省民咧，佢哋系年纪比较大些少，而住喺即系唔系市区里边，系近郊嘅地方嘅，佢哋似乎都仲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喺度咯，就觉得诶联邦政府对我哋唔好啊，佢哋都唔系好清楚联邦同埋省政府点样运作，大家点样分开嚟做嘢。我相信呢度有一个好大嘅误会喺度，所以就搞到有成20%-30%。嘅人咧就話係想贊成獨立離開加拿大嘅，
0: 係
1: 咁嘅情我覺得最主要上都係解釋多啲俾佢哋聽，俾佢哋睇多啲正確嘅嘢。因為我哋個聯邦制度老實講係相當好嘅，唔係咁差嘅。當然係啦，你有好嘅領導人喺度就更好啦，唔好嘅領導人有時就係有啲問題喺度。咁如果就Carney 是可以做多些正面的方法，也给多些正能量方出来呢，我相信这个这样的紧张的局势呢都会过去的。
0: 嗯，咁啊，问题啊，睇下到时咧就投票系咪选第二项啦？第二项嘅意思咧就系话，第一项就话即系仍然保留翻个联邦啦。第二项选项就话下一次再选嘅时咧有呢、這个约束性嘅，
1: 冇错
0: 系。咁啊，所以咧就变相咧中间咧就有一段时间，如果真系投票赞成咧，就要有省呢、這个独立嘅选举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可能咧有一段时间有啲争取到啲政治嘅本钱啊。嗱咁啊，除咗呢方面之外咧，今次佢哋背後咧，當然咧嗰、那個主持嘅組織咧，佢本身就話啊，即係阿省今次第一次真正嘅即係可以代即係擁有咁嘅投票啦。咁其實佢哋都係話咧，我哋選咗出嚟咧，就主要都係咧對呢、這個聯邦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啊，甚至經濟方面咧，就希望爭取多啲利益㗎嚇。咁啊，但問題咧就聯邦政府已經發覺啦，喂，而家目前真係有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選舉喎。咁當然係劍指美國啦，係咪？咁事實咧，依啲反對嘅即係支持嘅獨立嘅組織咧，已經係聯絡咗美國有關啲政黨或者政客嘅啦，已經。咁佢哋都出聲支持，都唔緊要。就連依個咧，就最近依、這個網絡嘅巨頭啊，馬斯克咧都出聲，佢話喂。佢話灰省、亞省同埋沙省咧，應該係脱離加拿大咁講。咁啊，當然我哋卡尼總理嘅即刻反駁話：喂，加拿大未來應由我哋加嚟決定噶，唔應該受外國政府或者呢咁嘅大型科技企業干預個噃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咁嘅情況。阿 Harry 點睇啊？
2: 其實你聽到今次阿卡尼咧喺呢個感恩節嗰時發嗰個聲，即係嗰個演講啦，其實都講得好明顯，即係講得好白噶啦。嗱，加拿大而家咧，我哋大家都講緊係要團結啦，團結一致啦，係咪先？而且卡尼上咗台之後咧，亦都好極力咧，將省與省之間嗰個鴻溝咧，盡量係拉近啲。咁呢個係應該要咁做嘅事。但係喺呢啲正正喺我哋喺卡尼政府喺度努力做緊呢件事嘅時候咧，亞省呢個獨立嘅聲音咧就不斷咁響起。咁但係其實大家亦都如果睇翻歷史咧，呢、這個佢哋所講嘅獨立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其實最早以前係1905-1930嗰段時間咧，已經開始講緊獨立，都係因為講緊嗰個資源嘅分配啊，或者個控制權唔係好啱啊，咁去做呢件事。咁你要明白，其實而家講緊頭先阿保安哥都話啦，你亞省有大概500,000嘅居民係咪？大概300,000咧，其實唔夠300,000，290,000+咧係呢個可以即係 register 嘅 voter。咁你對比翻，其實對比翻加拿大嘅人口同埋加拿大整體嗰、那個即係註冊嘅投票，即係可以投票選舉人，即係講緊都係11-12% 到嘅啫。咁但係而家變咗咧，我哋就好似俾咗呢11% 到，但係當然啦，唔係嘅所有而家亞省嘅居民或者亞省嘅即係可以投票嘅人係想獨立嘅，即係好少部分。但係反而咧變咗，我哋就將 即係我哋變咗好似俾咗啲咁少部分嘅咧，挟持咗加拿大而家嗰個進度咯。因為其實你

0: 睇到啦。你包括头先你讲啦，呢、這个网络巨头啊，马斯克系咪？佢都话喂，即系干，其实干预紧我哋加拿大本身嗰个主权嘅问题，就话你呢几三个省应该独立。其实呢啲唔系荒谬嘅，呢啲其实同你冇关系。咁但系正正就好似我哋有啲人就俾佢哋即系利用咗，系做紧呢件事。同埋你而家其实睇到啦，嗱最近即系讲远少少，好似安大略省嗰、那个有个嗰、那个工厂嗰、那个嗰、那个
1: Stakel
0: 系咪都系呢个问题啦？美国人买咗，承诺咗话唔会炒人嘅，结果两年唔够，承诺五年唔会炒人，两年唔够就今日即系讲紧话 lay off 500人，咁结果搞到而家联邦政府都要告佢。所以喺而家咁多呢个阴霾嘅时候，系咪你我哋仲要搞一啲系好无厘头？因为其实佢呢个所谓嘅公投咧，系亦都冇约束力嘅，只系话想睇下你哋啲人点样睇法啫。咁所以其实我都好希望今次亚省咧呢个所谓嘅公投咧，多啲人出嚟投票，将呢、這个本身话想独立嘅呢个议员咧打沉咗佢。咁就冇问题。而家最惊就话啲人唔出嚟咧，就变咗就有机可乘。因为其实你投票制度就系咁啊嘛，你成日好多时话喂，我有几多人系可以投票，同实质上有人投票出嚟投票咧争好远。咁所以咧，呢我哋希望就系、是、唔好有再有机会俾佢哋又再做第二次真系话所谓嘅正式公投，话脱离加拿大。咁就算咁讲啊，真系话最差嘅情况下，真系俾佢哋做到呢件事咧。咁都系其实一个好漫长嘅路，要使好多钱、好多资源，先可以做到呢，即系先可以实行到呢样嘢咯。
2: 咁系啊，咁啊唔系咁容易啊。佢哋冇咧，总之佢第一件事通过咗，俾佢有第二次嗰个公投嗰时咧，就有个即系合法嘅程序去做啊。呢、這个最重要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如果第一关佢过唔到咧，就有排都唔使搞住啦。
0: 系啊系
2: 啊。咁啊，即系当年都系一样嘅。咁你魁北克省咧就。八十年代到之後到九五都係夫人政權上場啫，
3: 一樣
2: 子嚟嘅。咁佢變咗95年先第二次都係輸咗。咁今次魁省又係一樣咁樣情況出嚟準備啊，又係公投咁樣。就問題就話今次咧話會唔會多人投票咧？其實咧啊，今次嗰個投票咧幾複雜下嘅，好多選民睇完哇，啲題目多到咧啊，即係變咗其中咧就最長嗰個問題有係第八條啊，實際上咧就問啲選民係咪支持呢個省退出聯邦嘅項目啊，並且用資金用喺自身嘅項目上啊？呢、這個問題咧長達成58個單詞喎。佢唔係數字嘅問題，而係問題係複雜性咧，可能導致啲選民要反覆去睇去理解。咁啊，呢位人解釋就話：喂，我唔係話啲啊，即係呢個亞省嘅選民係嗰啲知識水平低啊，而事實就真係好鬼複雜。係咪普通人睇唔明人哋點理解一樣嘢咧？咁樣，所以咧就非常非常之混淆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出現咧，真係有時咧，啲人咧或者都唔去選舉啊，有冇情況出現啊？
3: 我就睇過嗰十條例，
2: 係
3: 好小心咁樣睇過佢。
2: 係
3: 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個係嗰條咧。是特別一啲之外，其他老實講都好簡單。但係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淨係一個省係可以咁樣做，咁成個聯邦就唔需要喺度啦。咁點搞？其他嗰啲又點搞？呢、這個反而係一個複雜性嘅問題。佢問呢啲問題咧，係假想性嘅嘢，但係實在可唔可以行得通？唔係因為聯邦政府唔俾佢。而是我哋有一個聯邦有咁多個省喺度，而你一個你係要想獨立係咁樣樣，特別係咁樣樣，點樣做咧？咁真係唯有俾你脱離嘅啫。咁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咧，我就未見原住民有幾多參與，同埋有幾多反對。你要記住，原住民有啲好多地係佢嘅喎。如果你離開咗聯邦政府，佢有好多福利會唔見曬嘅，咁佢哋要諗過
2: 嘅。哦，呢、這個原住民嘅問題係好大嘅問題啦，因為牽涉到國家已經同原住民簽咗係好多嘅條約嘅
3: 前提㗎。冇
2: 錯，604-2630，我哋聽聽後嘅信息啊，翻嚟接聽阿 John 電話。
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1: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亚省独立公投将会喺10月19号下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就直至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咁样今次咧300万嘅选民咧就开始投票，预计咧有80%到80.5%会喺公投啦。问题就最主要嘅就话喺其中一条里边咧就系决定系需唔需要喺第二轮嗰阵时咧举行公投系有约束性嘅。604-2632，听听阿 John 嘅电话先啦。John 你好，
7: 我想请问咧，在座三位监班有边几个系1982年之前嚟到加拿大噶？
0: 我啱啱好82年嚟到加拿大，
3: 我早好多添。
2: 你几多啊？
3: 1977，
2: 我1981。
7: 其实咧，我问翻你一个问题啊，而家嘅加拿大同1982年之前，我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之前个加拿大系咪好大分别咧？
2: 有咩分别咧？
3: 現在
7: 因為將個體制改變了，本身其實加拿大的體制是一個可以用個中文的term叫做聯省自治，因為省有很大的權力去作出一些在英式制度裡面可以修改的法例。我其實呢，我親身力行，我就去Alberta省，我亦都訪問過這個最後再生的當時候簽这个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和1982宪法那位省长未死的那位 Newfoundland 省长，跟着我其实问过他问题，为什么你们当时要签过这样的协议呢？其实当时候你签了这样的协议是削弱了你省本身自己的权力的，跟着他就告诉我，其实当时候大家都是希望加拿大更加团结个问题，但他这个出发点不是对在于他执不执着自己的省有没有权力，但其实倒回头你现在看回好多問題，第一，我問你，你有冇權去選我哋本身嘅上議員咧？點解維持咗咁耐嘅體制？喺東部嘅上議員都係每個省佢哋有六個，但係我哋每個西部省只有六個，但係佢哋佔咁大份咧 ？Atlantic Canada 嗰啲上議員，亞省其實前幾年有講過話，不如佢自己推一啲上議員出嚟，係民選嘅，保障翻自己省嘅利益。但這個方案當然不可能被聯邦接受啦，還有很多問題，其實在這個加拿大維持了那麼久的體制裡面呢，很多東西都不 work 的，譬如我們的刑法 Criminal Code 是 Federal 的，但是你執法上面每個省有自己的執法權，那其實令到很多問題出現了，即如果要數呢是一大堆問題，還有如果你說不要緊你不獨立，我希望個省可以有 control 自己的 immigration law， 有自己可以 control 自己经济发展的权利，有对应翻真系对应翻本省的选民的利益。倒翻转我话俾你听，其实如果你话而家入欧盟嘅，我哋喺 West Coast 嘅话，对我哋会唔会有多咗利益呢？我觉得冇咯，因为你个 trading partner 唔喺嗰边噶嘛，我哋应该系放眼呢个亚太区，同多啲譬如日本啊、韩国、中国啊。東南亞簽一些自由貿易協議的嘛，但是位於我們現在體制之下，我們沒辦法這樣做的，因為很多限制，那你解不解得？其實個問題，我的預測可能這個公投有40%的以上的人是會贊成的，因為我真的個個月都會去Alberta，但是我亦都另外一個預測就是Daniel Smith 他可能11月會被人踢下來，因為很多人很憎他，因為他現在兩面都不討好，公投那边觉得要独立的又不是很喜欢他，不喜欢的他又觉得他出了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反感，所以他做多两个月他又被人踢落地了。第二个问题，在现在保守党里面，我的预测就是会有一个在 Alberta 出现的维持他省主权的好像灰人党政权一样在联邦政坛上面，在三年之内，这个是我两个预测。 OK， 谢谢，
2: 多谢电话。那下一位 Jeff 你好。
8: 你好，各位好，系嗱，就似乎咧呢十条问题咧最重要嗰条咧，就系问你是否赞成Alberta 留喺加拿大，定系抑或要举行一个将来举行一个有约束力嘅公投？嗰条系最后嘅问题，系咪？第十条嘅，
2: 应该第八条嚟噶嘛？
3: 唔系，
2: 第十条啊，第十条 ，OK， 继续啊，
3: 第十条 B 嚟嘅，
2: 系继续。
8: 系咁样，系咪话？假如我净系答嗰条，即系我假如我系有资格嘅亚省省民， 而對於其他的即係唔答得唔得，因為或者答某部分其他嘅問題，但係就即係有啲比較複雜嗰啲，有一條話有58字，唔知第八條咧，我真係唔明白答。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答咗是否留喺加拿大，定抑或要將來舉行一個有約束力嘅公投，即係最緊要就答嗰條啫，係咪？即係你其餘嗰啲你未必一定要答曬，但係都唔會話你嗰張票俾人廢咗㗎，係咪咁意思？
2: 你問我又我明你意思，就我唔知選舉局佢有冇要求咧，但已經基本上你即係公投即係嗰啲議題啫，你唔識答或者唔想答，你都係求其選一條，即係唔同我哋選議員啊嘛，選議員你過咗條數，人哋當你廢票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十名以內、八名以內嘅，你選七名冇人理你噶，你選一名都得噶，係嘛？你唔選都冇人理你噶，係嘛？係，我諗應該冇問題嘅，即係隨便你選邊條嘅，係繼續啊。
8: 應該冇問題嘅，哦，咁樣，咁其餘嗰啲即係唔計嗰條之外啦，都係問關於即係Alberta 省同聯邦嘅關係咁樣。嗰啲嘢，嗰啲其實主要都係意見問題嚟咁樣，嗰啲唔係話 binding 嘅，就算啲人有過半話邊啲權力應該喺聯邦政府收翻，咁當然咁，但係即係都係呢個係都係即係意見啫，唔係話即係Alberta 政府一定要向聯邦政府提出收翻，即係選民話要應該屬於Alberta 嘅權力嘅，係咪咁講？即係嗰啲係其餘嗰啲係即係民意嘅問題啫，即係政府做唔做係即係係將來政府嘅事嘅。我想問係咁多。
2: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樣其實咧，我哋要重新睇翻啊，或者分析俾佢聽啦。佢意思又問你咧，除咗嗰條之外，係咪有約束？即係其他一樣約束性咧？我如果我贊成選或者唔贊成咧，係咪話一定要做咧？咁樣
3: 嗱，呢個係我私人意見就係呢個睇法咧，就係。根本是一個民意調查學即正話講嘅，因為點解佢諗住 OK？ 如果你又想有約束性或者嗰樣嘢，趁呢個時間，佢諗住就係一次過知道曬你哋對我哋未來，如果真係做嘅時間，你哋會幾同意或者幾唔同意？
2: OK， 好，咁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時事風雲。
1: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一号黄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9: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9: 五号杨佳颖，
1: 六号陈瑞希，
9: 七号司徒咏琪，
1: 八号潘德章，
9: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0: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0: CBA 永安防盗。
1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1: 广东烧腊菜馆。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CC 风云
1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咪翻翻嚟个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我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就头本台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亚省咧一个举行公投，系10月19号，咁啊星期二即系今日开始咧，到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300万嘅选民有几多出嚟咧？咁啊预计成80%到80.5%啦，非常之高啊！咁啊问题里边咧就最后一条第十条咧就牵涉到咧系亚省是否啊？即係舉行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咁啊呢個之前咧有爭拗性，因為開始嗰時咧佢提呢個題目咧直情話要求公投，咁事後咧就因為搞一輪嘢啊，之後先至改翻即係起碼有第一步準許佢有冇第二次公投咁樣。咁聯邦政府做好多嘢啦，咁啊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係即係除咗喺好多即係政策方面咧，包括一個一個遊道啊，有籌款方面問題啦，咁即係提供好多福利俾佢啦，咁啊希望減低佢程序。咁啊胡內咧就係話好即係竟然咧有外國勢力參與啊，咁而導致今次嘅事件咧更加咧就即係可能推進咧有機會咧成為一個啊佢哋爭取到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啦。咁啊，當然啦，嗰啲贊成嗰啲又冇理會到即係佢講佢個説話啦，咁冇理會到日後公投之後有咩影響啦。其實好多法例頭先啊 Jeff 都提出嘅問題就喂牽涉到話哇，咁啊其實聯邦有聯邦嘅法例，阿 John 都講過啦，聯邦聯省有作省嘅法例啊。咁問題就話永遠係聯邦嗰個法例就為先㗎，咁啊任何大情況之下，咁如果真係佢獨立之後又點睇法呢咁樣咁當然佢哋身份一個問題啦，咁你係咪加拿大人呢，咪攞加拿大 passport 呢咁樣，諸如此類呢都好多問題存在喺度㗎。604-2320, 咁剛才 Jeff 個問題啊 ,Harold。
0: 其實啦剛才個聽眾問得都好好，即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為譬如好似你個公投呢佢有10條問題，其實都幾複雜，我都睇過啲問題。但係其實呢嗰10條問題裏面呢其實最重要嘅呢就係嗰個第10條。呢個就係介乎於即係講到係咪分裂呢、這個即係係咪脫離呢個亞省獨立嘅呢一個嘅有下族嘅嘢。咁啦首先呢佢如果嗰個選民咧，即係投票嘅時候咧，佢淨係填第十條，其他唔填係得嘅，只不過佢只不過就話嗰另外嗰九條咧係唔會算入去嗰九條嘅算法裏邊嘅啫，而第十條佢都係會計嘅呢樣嘢，所以唔需要話擔心話，或者因為有時候唔好話佢唔答啦，可能佢答錯。系咪人哋叫你游个游个圈可能游出咗，又都可能都唔计噶嘛？系咪就会变废票？但系只不过嗰几题废就唔系成张票废咯。咁只其实最重要都系第十条。其实你睇到啊，成件事系铺紧第十条落嘅啫。你明白？等到你睇到可能个谂法即系我估啫，我咁讲呀，未必系一样就话搞到你都乱晒龙啦。第十条就胡乱去做咗呢件事啦。咁其实你睇到就话而家有咁多人出嚟投票咧，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嘛？讲真啦，你我头先都讲过啦，你亚省讲独立唔系讲第一次啦。其实最反而最强咧，都系近即系当阿 Trudeau 仲喺度嘅时候咧，佢哋有个叫 W exit 啊嘛。嗰个时候咧就系讲呢个独立好紧要。但我哋又唔可以将亚省嗰个要求独立或者去考虑呢件事咧，同呢个魁北克省去比较。因为点解咧？因为你魁北克省当其时你佢哋选嗰个党，即系嗰个省政府出嚟嘅时候，佢哋本身系讲紧系要佢个政纲系讲紧独立噶嘛。咁即系所以大家你选佢就系本身就系有呢个意愿，但系而正正就话Alberta 呢个政党唔系佢哋个 mandate 唔系讲独立噶嘛。咁所以变咗就而家好多人嘅睇法我相信好多亚省嘅睇法同我哋嘅睇法一样，系而家变咗挟持咗啊！你明白？因为呢个唔系佢哋本身。嗰、那個政綱裏面提到嘅嘢，唔係需要做嘅。點解要喺呢個時候講呢件事出嚟呢？而係正正就係話，頭先都講過就話，而家正正就係大家係要團結對外嘅時候，你反而喺內部分裂，咁變咗就又講唔過去咯。咁另外頭先有個聽眾亦都講到就話，我哋本身省嗰個法律同埋呢個聯邦嘅法律嗰個分別。首先咧，而家佢讲呢个话独立嘅意愿咧，绝对唔系讲紧话喂我哋而家要呢、這个省可以立法。本身我哋加拿大省系有权立法嘅，唔系冇权嘅，呢、這个系已经系有嘅权利嚟嘅。只不过喺乜嘢层次里边，嗱，比如说联邦嘅主要就系宪法啦，系咪先？咁你国家宪法啦，或者系同呢、這个即系比较大型啲同国家有关嘅呢样嘢。咁当然咧，亦都有啲譬如系。呢、这个刑事啊，或者啲都系可能系用国家，但系本身好多时都系省里边所解决嘅问题。但系所以唔系讲紧话，佢而家系因为想争取我要有呢个立法权而去做呢个独立。本身因为个省本身都有立法权噶嘛， 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不要混淆了这一道。
2: OK， 那你怎么看啊 Elvin？
3: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有一样东西实在不知道多少选民是知道的、啊、实在呢，如果这个如果亚省独立了之后呢，影响力是对省民是很大的。例如其中一个比较，如果是顺利这样出 做得到爱来独立了呢，差不多每个人的收入呢是少了1241元头五年里面。过了20年呢，他们希望可以找多1851元。但是如果是困难的时间呢，头五年一个个不见5496，二十年里面呢就不见12000元。即是这样，每个人的自己私人收入已经是差了，那个省呢就更糟糕。那个省欠债呢，如果是顺利过得到呢，头五年呢它就324亿，如果不是呢就做到如果过度难的话呢就变成442亿。咁所以即係话会咩好重飞，会係有好收入好大问题， GDP 亦都有好大问题。咁个人应该要起码小心啲睇睇先，然后先好諗过点样做法。
2: 嗯 ,ok。欢迎听打嚟6042673220咧，对于亚省咧就即系公投呢个是否即系第二次嘅有约束性嘅独立咧，咁大家点睇咧？会佢独立之后会对我哋加拿大各省有咩影响咧？甚至对我联邦制度有咩重大影响咧？嗱，咁啊，纵观咧，我哋睇翻咧，其实佢哋支持者咧，就佢哋都有一套嘅计划去推动今次呢个公投嘅。咁啊，虽然话要等第二次先话有约束性啦，但系佢哋咧就即系希望咧就今次能够过咗一关咧，就往后咧就能够继续进行佢哋嘅工作啦。有一个叫做咧 Let Alberta Decide 嗰个让阿伯勒省抉择嘅组织负责人啊，佢本身系一个宪法律师啊，佢叫威尔逊啊。他是主导这个阿伯勒省过渡委员会，咁言下之意，假如咧就真系杜兰瑞咧有过渡噶，咁佢早个月咧就发布一份咧长达214页嘅建国白皮书添啊。嗱，文件就规划咗咧，就亚省如果脱离加拿大联邦咧，正式独立建国嘅具体执行嘅步骤、嘅架构同埋进程，咁即系为嚟紧个10月19号举行嘅历史性省里公投提前投下一个震撼弹咁讲啊。咁根据传媒嘅报道咧，就主导呢个报告嘅律师啊威尔逊强调咧，Alberta 省并非系要从零开始嘅建立国家，言下之意话佢唔系话零开始噶，系乜都系有嘅，人民、资源、技能同埋组织架构已经存在，佢哋只系改变组织上层，唔再系由渥太华作为最高领导层，而系由Edmonton 或者 Calgary 成为最终的决策中心，对日常的民生的冲击就微乎其微地说。最主要几大的主权的过渡核心要点呢，就那份白皮书认为 Alberta 独立现有的制度可能过渡期之内大量会延续的。咁啊，佢深入咗探討咗喺從銀行啊、貨幣啊、國防啊、警察啊、法院啊、憲政程序啊、國際貿易、農業、石油、天然氣、退休金、社會福利以及原住民事務嘅制度，即係等等嘅設計咧。咁啊，佢咧係全面咁睇到，完全佢係可以接軌咁講啊，得唔得咧？6042673220，我聽聽阿阮生嘅意見先嚇。阮生你好，
12: 係咪可以到我講啊？
2: 係啊，係到你啦，係啊。
12: 首先好多谢刚才主持人的分析，这个是一个钱银数字上的分析，也都关乎自己个人民生的一个分析。如果真的要独立，请问亚省有没有想过它是被其他省包围住的，水电啊各样东西是怎样搞呢？你独立了之后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不用联邦政府管啊？你的公路网其实是联邦政府设立的喎，你话你独立个公路网，你又收过路费咧？联邦政府会唔会俾你咁做咧？你有冇谂过嗰、那个讲就容易啦，真系大只讲。到你做实行嘅时候，有几多嘢你要顾咧？系咪？你独立嘅话，即系联邦唔使拨款俾你subsidize啦，系嘛？所有嘢你靠晒你自己省政府去自给自足。 你有咁嘅能力去做未咧？魁北克省、魁省同埋英属嘅省，大家已经系世仇嚟噶啦。咁耐都做唔成真真正正魁北克独立，而你亚省系冇水喺你附近嘅，魁省都仲有桥北有个水源喎，运货可以易喎。但系你亚省你话啲嘢要出入口，而家卡尼帮你系去做呢个油管啊，各样嘢。你都唔满意，你想要做大啲嘅大佬，自己话大事，你究竟到咁嘅气候未先？你公投嘅时间，主持人讲嘅要小心去睇啲数据，你究竟是有得益啊，定有损失呢？以前 BC 省都有曾经讲过，我哋资源咁丰富，做西岸第一大佬去独立，但系成唔成到事呢？事实上系唔可能成事噶嘛，你要。记住加拿大是怎样立国的，是一个英文来讲 confederation， 是一个合同体共同体来的。我们西岸受这么深受英国的影响，打仗、你法国人输了所以没得话事，是英国人遗留下来的一种统治方式和影响形式。你现在是说你亚省想独立，好似有少少天方夜谭喎，咁我觉得喺实际上系可行嘅，而各位有机会去投票嘅选民，应该系好清楚听即你哋今日讲嘅嘢。我唔知道柜台嘅广播能力去配得到亚省，据我知系得嘅。咁啊，夜晚系黑你哋重播嘅时候，有人听添，希望佢哋听清听楚。主持人的客观分析，你将会独立之后不见了多少收入，然后你独立了之后联邦继不继续支持你的所有东西呢，好自为之啦。我想听下主持人的回应啦，多谢。
2: OK， 多谢啊阮生啊，或者我听听下部信息啊，翻嚟就回应啊阮生的问题啊。
17: 时事风云
1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和钟孝阳。刚才阮生就讲出个中心点，很多人都大概都是都有这个迷思在这里，正如所说好几样东西怎样连接啊，各方面的问题，这个的确是很大问题。第一样东西他就提醒了，喂，不知道 Alberta 那边的人听不听到，我证实是肯定是听到的。因为我成二十几年前那次晚到节目就慢慢十点钟，还有 Carrie 打给他，他听得很清楚，因为可能他没 Rocky Mountain 阻止点样。總之佢啊夜晚最清楚嘅，咁啊有係聽眾打俾我嘅，所以咧變咗係而家呢樣啦，當然冇分別啦。
0: 而家仲方便啦，而家 digital 嘛，我哋可以喺 app 度聽啊，我哋好多 friend 喺 Calgary 都係用 app 聽我哋嘅。係
2: 嘛，咁所以可能而家人聽緊，我哋都有啲意見俾佢啊，進著喂，你投邊樣嘅時候，你有好大嘅決定嘅，或者啊 Harry 你回應下李生。
0: 其實佢講得啱嘅，即係第一就係好，亦都好多謝好即係亞省咗好多人聽我哋節目啦 ，Calgary 好多人聽。咁但係問題就話係啊，你亞省。本身是一个内陆 的省份，你被人包围住，你怎么搞的，即有时我觉得有即等于我们讲远一点讲好像 Brexit 都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一种结果，结果就出事了，是不是，好像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分裂，他只是离开了那个欧盟，但是现在我们是等于国家分裂，你现在将加拿大将它分开了，这个是根本那个其实可行性是有限。讲真啦，头先都讲啦，李夫巴省讲咗咁多年，亦都系佢哋人民选埋嗰个政党，系为咗呢、這个即系本身嘅 mandate 都系分裂嘅，都做唔到啦。咁而家亚省就话，其实来来去，我成日都咁讲，我咁觉得吓，呢个阴谋论啦，未必系啱啊，就是、其实都系讲钱嘅啫，讲钱嘅啫。因为其实而家亚省最大嘅出口、最大嘅 GDP， 即系最大嘅收入可以计落嘅 GDP， 大概三成咧就系石油。
3: 系，
0: 或者呢个同能源有关嘅。咁而家本身咧喺亚省咧已经有六条输喉管行紧噶啦，但系六条输喉管里边咧有四条系去美国嘅，有一条咧就去东岸，有一条就嚟 BC 出口，即系一条就经过东岸嗰边去欧洲市场啦，另外一条咧就系经过我哋 BC 省就去亚洲市场。咁而家本身我哋各佢而家我哋而家亚省咧每日咧大概系400万到430万桶。 的那個那個油的出口的量。但是其實未這六條都未爆喎，這六條呢那個 full capacity 是講緊520多萬桶喎，所以本身是未足夠的。咁但係點解喺呢個時候，喺我都成日話啦，喺一個而家最我哋最 critical 嘅時候 ，OK， 同美國而家打緊即係打緊交啦，即係貿易戰啦，係咪都係打緊交嘅時候，我哋唔好團結去諗好，而且喂聯邦政府已經俾咗好多位走啦，喂贊成你去起啲油管，好多嘢都解決咗咯。咁點解喺呢個時候本身唔係你呢個黨嘅一個 mandate 話要獨立，而去做一啲莫名其妙嘅嘢咧？係嘛？好似呢個公投本身係。你可以讲话冇约束力，但系系令到即系好多好多系好多雾啊，搞咗好多雾，好多阴霾出咗嚟啊！咁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完全唔系即系好理解，所以我希望就话好似头先阿阮生讲啦，希望通过我哋即系对呢件事喺局外人去睇呢件事里边分析到一啲嘢，令到大家可以即系讨论下咯，系咪先？
3: 小心啲，因为呢件事老实讲系 Daniel Smith 搞出嚟嘅，
0: 系啊，
2: 两边都唔系人咧，再埋
3: 系啦，系啊，所以佢就系、是。他冇理由，佢唔應該要搞呢件事嘅，因為現在我哋老實講，要對付嘅就係我哋嘅貿易上嘅敵人。我哋係現在俾人準備捏住我哋嘅喉嚨。
0: 係啊係啊，
3: 佢哋係睇住想我哋變咗佢嘅51州，壓迫我哋。咁我哋自己都唔可以自強，仲要喺度內戰。我認為係一個好唔做得嘅嘢嚟嘅。
2: 啊，咁我先提及啊，戴斯敏咧，佢本身咧就即系真系人，即系神系佢，鬼系佢。第一，佢把口嘅成日喺度话我哋支持加拿大，唔好脱离啊，支持。但系佢又放呢班嘅即系搞独立嘅人咧，就俾佢容许系摆落今次嘅公投。当然啦，咁啊，较早前咧挡咗佢，唔系一次过要公投啊，有约束性噶啦。咁而家叫佢隔咗一隔噶啦。不过再跟翻转头咧，其实所有嘅我谂法律咧，包括我哋加拿大好或者国际法咧，永远都系相对嘅。永遠都唔會話打死頭先咧。阿阮生話唔住你提講及咧，佢話喂，咁啲後油管落到嚟要經過我哋其他省，譬如包括 B.C. 省 ，B.C. 省幾大都唔俾佢喎。啊，不嬲都同佢唔同呢個兩個省唔咬完喎。佢走又好，乜都好，大家唔咬完噶係嘛？咁問題就係根據聯合國嗰、那個法例咧，就係喺內陸個國家咧，係其他國家必須容許佢有個通道俾佢作為運輸好或者各方面嘅。呢、這個就聯合國個法例。咁所以咧，佢喺依度咧就幫到佢，但問題中間遇到可能係原住民啊，或者我哋 B.C. 省咧，佢就有頭痛啦。咁啊，會唔會兜個圈啊？喺美國咧就唔知道，聯合國有呢條法例，內陸國家必須係其他國家容許去咩咁樣嘅，即、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出現嚇。
3: 但係我相信咧，就算係咁嘅話，我哋好容易即係、就是、B.C. 省好容易咗，就用環保同埋安全係唔係唔俾你啊？你適合曬你可以。得到俾我證明俾我睇，你有安全咪得咯。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將我海洋係俾你愛嚟教飛噶。
2: 係，即係而家今次聯邦政府阿卡尼一樣啫嘛，放條嗰、那個 LNG 好乜都好啦，乜、第一佢要抌成即係幾多億落嚟先要話明啊，就睇好嗰個環保啦。
3: 係啦，
2: 不嬲都係呢個議題啫嘛，海洋嘅環保問題議題啫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佢哋，假如真真正正到嗰時，佢就面對呢個最大嘅難題。你唔能夠停，又唔能夠好似用翻舊式咁，用啲貨車貨運去咁啊，即係咁斬價。
0: 好簡單啫，你而家講真，其實阿 Elon Musk 已經出曬聲噶啦，即係話佢哋今日外國干預啊，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係真係俾佢哋做到呢個所謂嘅獨立嘅話咧，分分鐘亞省就俾咗美國噶啦。
2: Okay.
0: 我呢、這個，如果唔係你點搞啊？
3: 嗱，我呢個係我嘅陰謀論。
0: 系啊，
3: 根本現在有好多人已經喺度傾緊計。
0: 係啊，係啊，係啊，唔出奇啊！你諗下，六條油管，四條去緊美國嘅。
3: 嚇、
0: 啊！咁你話邊個最大喎？最揸邊個揸莊？
3: 仲有好有機會攞平油，點解咧？
0: 係啊，
3: 嗱，你
0: 喂而家都好平噶啦，
3: 攞再平啲，你知唔知點解咧？
0: 係
3: 佢會話一聲：喂，大佬，
0: 保護你
3: ，Alberta， 唔係保護你，你冇 WTO 噃、
0: 啊，
3: 我點可以俾最優惠俾你啊？
2: 嗰啲叫眾多問題啊！
3: 啊，呢度三四五年先係攞得到嘅，你記唔記得中國？
0: 我知，
3: 等幾耐先攞到？
0: 阿伯就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3: 係啦，咁你就真係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2: 一獨立之後，所有加拿大同全世界嗰個咩貿易全係全部條全部係冇用嘅，
3: 對
2: 佢係白紙一張嚟㗎。
0: 其實對於我哋 BC 省都有大問題。如果真係，不過我相信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就算發生，都係好多年之後嘅事。
2: 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咩？对于阿省咧，就十月十九号嘅公投，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对于咧就我加拿大有咩影响咧？以及咧对我哋省咧又有咩啊着数咧？六零四二六三二，听听阿陈生电话先啊！陈生你好，
19: 系咪我到我
2: 啦？系啊，到你系。
19: 首先多谢三位主持人。OK， 讲下我自己嘅经验啦。我嚟咗加拿大都五十年啦，好似头先嗰位先生，
2: 袁生
19: 打电话又嚟。咁咧，但系咧，我70年中我就已经喺 Alberta 住嘅。OK， 咁所以我其实嘅经历过，其实Alberta 想离开讲咗好耐、好耐、好耐噶啦，已经。咁咧就但系个问题咧首先即系头先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Alberta 即系以我以前住喺 Calgary 咧，有一半嘅人啊。嗰陣時候咁講咧，係同美國根本有關係。點解咧？好多人咧係美國郵公司做啊。我自己嘅同事都係有兩個係美國人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而家我以依個 generation， 我唔知啦。而家講70年代嘅 generation 咧，其實都好大影響嘅。即係其實美國影響係已經好大。但係嗰陣時候咧，因為Quebec 嗰邊。Villeneuve 佢即係灰人政團講咗好耐咧，又想離開啦嚇。咁、但係都講唔掂嘅。其實咧，好多人都係唔想嘅。咁就但係問題咧，好似頭先阿鍾 Sir 講話，咩都係講錢嘅啫，其實都係講錢嘅啫嚇。因為嗰陣時候當時經歷過咁多個省長咧，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就係 Ralph Klein 呢個簡恩。
2: 簡恩啊！
19: 咁咧，佢其實佢係 CSN 個電視台嘅 reporter 嚟嘅。咁咧，佢當時咧，即係行做所有嘅嘢咧，都係對即係 Alberta 嘅經濟好好嘅。之後有 Don Kennedy 嘅一班嘅省長都好嘅。佢當時響我記得係應該響80年代嗰陣時候咧，甚至有。派錢嘅係$800呢個 Heritage Fund， 咁即係每個省民都有嘅，咁所以你諗下係咪都係講錢講來講啊？咁所以如果即係、我諗 Mark Carney 要肯即係諗下個方法點樣俾啲好處，咁都唔會嘅，即係我哋應該唔會離開嘅。依樣講來講去都係講錢嘅，好似阿鍾 Sir 就講 ，OK， 希望有多啲人曾經喺我哋住過打電話入嚟，即係。將當時的情形或者即係講講或者呢啲係 history 嚟㗎啦，係嘛？好，多謝你
2: 嘅
19: 時間。
2: 多謝陳生啊！其實咧就好多聽眾嚟咗咁多年啦，50幾年啦咁，咁變咗佢即係洞悉咗我哋嘅整個聯邦嘅政壇咧，或者三級政府嘅即係個形勢，大家睇出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呢幾位好多都係即係第一次打嚟啊！咁所以變咗我感覺上係即係俾我睇到咧，即係過去聯邦政府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存在。原來如果頭先陳生唔係咁講俾你聽，我唔知原來佢個種子一整喺70年代已經種嘅，即係佢當時喺度已經種咗喺度㗎啦。咁一路咧冇辦法，但係反為今次，但係市民容許佢哋俾佢哋係容許公用呢條就公投咧，已經變咗係變咗成為一個兩邊都唔係人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如果聽Calgary 或者係Alberta 啲聽眾聽到我哋咧，大家都要三思啊。咁啊，希望咧就唔好話脱離我哋加拿大，因為。當然啦，正如頭先啊，阿陳生好，或者阿譚主席，根本呢個肥豬肉嚟嘅，佢梗係候住你啦，係嘛？你成日喺曬度啊，一早就佢唔止買一週，唔係一乜都得啦，總之你過嚟都得噶啦，咁啊。604如果320聽埋阿 Jeff 電話先啦 ，Jeff 你好，
20: 各位好，我有兩個問題，所以我問之前咧，我想發表我個人意見，我覺得咧這個省長咧，阿薩省長 Daniel Smith，
2: 但係先問題，
20: 即係唔係雙面人嚟？其实他都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但是他一定要进行这个公投，因为 他那个执政党 United Conservative 联合保守党里面的而且确是有很多即是有很多是有分离的分离主义的人在这里，那你的省也都有可能有 20% 是想分离，那他一定要即是安抚这些人给这些人发声。我估 Daniel Smith 的想法咧就係、希望呢次公投，直情啲人話係留喺加拿大，留喺 留在加拿大，根本都不需要将来整咩有约束力的公投。我觉得他呢其实都是一个即是联邦主义者来的。他自己都说他在这个公投呢 ,10月19日他都会赞成留在加拿大。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咪话即是卡尼政府呢咪话俾帮亚省有好多建设嘅。咁除咗油管之外，我听讲话联邦政府会出资兴建一条高速铁路，一个 high speed rail, high speed train 呢，係即係 connect 呢个
0: Calgary,
20: 你哋有冇听到呢？
0: 有，
20: 但唔知几耐呀，呢个将来就唔知呀，係咪？咁另外我仲有一个问题呢，就係话如果有日真好不幸将来即係 Alberta 省真係脱离加拿大，咁佢係咪继续用加币呀，定係点样
2: 呢？
20: 係用咩事
2: 呢？要绑好个问题
0: 呢，這个已经係黄牛问题，呢个估唔到㗎。
2: 咪啦係啦，好难讲，好难讲，好多问题㗎，咪淨係呢样嘢，剛才我提及呢个身份问题啦， passport 问题啦。
20: 我最怕就唔係，因为佢如果真係分裂出去呢，自己做个独立国家呢就好难。我估呢就好似头先刚才嗰个听众嘅谈就会中美国尤其右翼嗰啲人嗰啲诡计。阿伯特首如果脱离咗加拿大联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非常困难，但係好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就到时直情用美金。即係我而家听到有啲网上呢有啲流传就话呢，如果呢有将来一日呢佢做咗51之后，即係美国政府呢会俾佢啲人呢1:1咁换，即係1蚊加币换1蚊美金。好似当年东西德统一嗰阵时候，当时未有欧元㗎，即係仲係马克㗎嘛，即係大家都，但西德马系高过东德马克即係2-3倍。但係即係波恩政府西德政府为安抚东德嗰啲人呢，就俾佢哋以1:1，即係1蚊东德马克换1蚊西，即係一个东德马克换一个西德马克。所以如果澳门马 Alberta 脱离咗，真係会最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第五嘅油。即係咁你睇下嗰度佢石油咁多，點解美国要 kidnap 阿马杜罗啫，又係想攞委内瑞拉石油咋嘛。佢门罗主义成个美洲，加拿大尤其 Alberta 产咁嘅石油，佢最垂涎就係 Alberta 嘅石油，所以希望永远都唔会发生，唔会就会跌入美国人嘅诡计。我想讲嘅咁多。
2: OK， 多谢 Jeff 啊，咁啊两个问题点睇啊？
0: 其实好简单啫，即系你话呢个亚省咧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相信个机会好慢嘅。就算如果真系话公投啊，将来啊，即系都话系要独立嘅话咧，我觉得主要都系俾咗美国噶啦。你话用咩货币，一定系用美金，即系我咁估啊。
2: 最快
0: 达成最快方法啦，亦都好多支持。你睇到咧，而家好多声音啦，系咪先？咁另外就话啊，头先一位听众讲到70年代、80年代嗰个时候咧，系嗰个独立情绪系升温，其实系嘅，因为其实我头先讲咗啦，其实讲呢个独立咧，由1930几年已经开始讲噶啦，即系系啊，讲咗4次。咁但係其实你都唔好忘记，其实亚省呢唔係话淨係虽然而家呢佢人均嚟讲呢对于加拿大政府即係联邦政府呢投入呢係比较最多钱嘅，但係即係交税最多，但係问题最唔好嘅时候呢联邦政府亦都救过佢㗎喎。即係呢个大家唔好忘记，即係其实都係即係一个互相嘅一个帮助，因为本身係一个国家嘛。咁其实差唔多完，我就想讲就话卡尼，如果大家有听啊卡尼呢喺呢个感恩节讲嘅嘢呢，其实有几句呢系好精警嘅。第一就话而家呢个世界经济个安全挑战呢已经系唔同咗。因为所以呢我哋加拿大团结呢先至可以变得更加强大。呢个系真嘅，唔好再去諗一啲分离我哋呢个国家嘅一啲歪念喎。你知呢啲系唔 make sense， 就话喂你话呢个省长啊戴斯文佢系冇呢个，系因为为咗个20%嘅佢嗰个支持者。这个多余，因为我哋呢个永远都系少数服从多数噶啦，咁点解你唔照顾70%嘅人呢？系嘛，你要点解净系要为咗呢20%嘅支持独立嘅人去做呢个所谓嘅公投呢？系嘛，呢个就我就唔系好 buy 呢样嘢咯。
2: 阴谋论啦，又为自己职位啦。
0: 嗱，呢个肯定啦，呢个就唔使讲啦。咁但系问题，即系我哋如果系一个民选，第一，因为我头先讲咗喺佢嗰个政纲里边系从来冇提过独立呢样嘢嘅。咁点解而家为咗呢所谓嘅头先嗰位听众话为咗呢20%所以佢先咁做？咁你点解唔考虑嗰70%人咧？
2: OK，
0: 即系我就咁谂咯。
2: 系咯，咁佢啊，即系党内压力啦，点睇啊
3: ？Well， 我认为咧就系呢个时间 不只是要团结，真真正正要团结起上来，譬如好像铲除很多省与省之间的壁垒啊，那样的、
5: 嗯、
3: 我们人人先正可以、有好日子过、嗯、即是老实说，加拿大现在第一次，你记不记得我们现在希望还可以有自己真真正的军队、哦、不是一起咁走去操下操下喎，我哋会有我哋自己嘅武器，自己嘅军队，咁即系话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国家。
5: 嗯，
3: 我就好希望呢件事会发生，所以要大家合作呢件事先得嘅。
5: OK， 好，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10月19号嘅即系情况点样，不过先睇我哋17号先啦，跟住24号啦，跟住啦，嗰条牌系对我哋嘅切身问题啊。
0: 系啊
5: 系。OK， 多谢各位听众，今日明日你嘅话题嚟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2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日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Co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8月上升4%。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绿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er BC 和 One BC 就分别取得 2%。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 1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 8%。 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8月的民调相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说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省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 23%。 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两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省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没有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 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

0: 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审官建议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审官建议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入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审官建议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也显示，审官建议支持者里面也有类似的观点，44%认为市长和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 CHMBMS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一宗无故袭击案，一名77岁女子星期一晚上在 Fairfield 区遭到陌生人故意撞倒，头部受伤需要送院。警方表示，事发在晚上约6:30，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 Botry 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沿 Botry 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有讲嘢，亦都没有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Fister Motel。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多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今日开始。张逸良报道。
0: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以及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

0: 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两分钟时间去完成。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一两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教宗梁14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 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佢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列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号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难临头了，他的总统地位随时不保，不是因为乌克兰会举行大选，选民会用选票推倒他，而是他得罪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者公然说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这场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特朗普上星期六在白宫向媒体批评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事不力，提议乌克兰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都选择不这样做，这场是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特朗普素来大话连篇，但今次他评论俄乌战争就是讲了大白话，他直斥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在柴油供应短缺的时候仍然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特朗普说，是泽连斯基令乌克兰卷入战争，失去了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超过200万人被杀。特朗普今次对泽连斯基大动肝火，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因为若11月中期大选临近，原油价格因为美伊战争和俄乌战争而高踞不下，影响美国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要救亡，需要增加全球原油供应量，但泽连斯基却左头左势。特�朗普坦言，他曾经6次对泽连斯基说，你对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可以攻击炼油厂，因为会引发全球性问题。泽连斯基就是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工人。特朗普今次不是得把口，还有实际行动。他上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半个钟头电话，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事后形容，两人的通话非常实际友好，还讲到不想收线，两个人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俄罗斯同意向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普京淡化短期内重启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的可能。美俄两国政府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都发布了内容相同的消息。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同意即时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指双方的协议将会令柴油价格迅速回落。特朗普感谢普京的协助。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六亦都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并且表示这个是根据普京和特朗普的共识而作出的决定。美俄这个恢复柴油供应的协议对泽连斯基是一盆冷水浇头淋。他随即在社交媒体连发多个贴文批评美俄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形容是资助俄罗斯延长战事，不会为文明社会带来和平，是强大伙伴所作的软弱决定，并且期待和美俄展开实质对话。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向特朗普晒冷，说已经和英国首相贝安德、挪威首相斯特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美国政府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可能引发的挑战，并且协调有关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这个反应就好像跌了落水的人要揸住水面一根救命草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表面上虽然说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口惠而实不惠，早已经没有财力支持乌克兰将战争打下去。如今特朗普宣称要放弃泽连斯基，这些欧洲国家是不会跟特朗普唱对台戏的，泽连斯基好快就会成为历史人物。有分析认为，我们不要轻视美俄今次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是特朗普和普京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以来美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一个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任何制裁俄罗斯措施的解除和与俄罗斯的任何实际合作，包括能源合作，都只能够在乌克兰冲突解决或者实现停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立场，以往特朗普政府坚信制裁俄罗斯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不给俄罗斯能源出口，原油供应不足，国际能源价格就不可能下降，连带美国也都受到影响。美国意识到开放俄罗斯石油出口，甚至美国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是可以和解决乌克兰战争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迫使乌克兰尽快接受美俄两国已定的停战条件，即是要乌克兰割地求和。泽连斯基激烈反对美俄柴油协议，感受到这个和他的生死存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惜和特朗普硬刚。泽连斯基还有一个严重的错判，他获得拜登做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力撑，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关系欠佳。他似乎寄望于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从而使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政府可能是恢复支持乌克兰，故此他目前铤而走险，觉得辱骂特朗普会很安全，这个才是泽连斯基最失败的地方。特朗普当下最担心中期选举，为了博取美国选民的芳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油价，六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每次都遭到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是不识抬举。泽连斯基分别就是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麻烦制造者。况且即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但是特朗普这个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仍然掌控着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提供武器等事务的生杀之权。特朗普假如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不准乌克兰使用星链计划，乌克兰就已经没办法将战争打下去。当特朗普做出这一类决定的时候，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将有助于促成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彻底失败。普京已经晓得特朗普放弃泽连斯基的用意了。在柴油协议签订之后，第二日俄罗斯更加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又导致有20名乌克兰人死亡。我估计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就会开始收拾泽连斯基的了。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结果就是美俄联手迫使泽连斯基落台，乌克兰要接受割地投降的条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7: 我撑你，
8: 我摆明撑你，
9: 我哋撑硬你噶。
1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近期的中日关系。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此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这番言论经过日本在位首相讲出口，直接令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几乎是中日关系不可以逆转的战略决裂。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站在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历史恩怨，这个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来的。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回应日本核武议题的时候，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并没有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在外交上是极其罕见的。至于极具争议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国在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升级官方的措辞，直接将它定性为战犯神社，凸显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红线原则。目前两国官方交流几乎中断了，紧张的局势更蔓延至民间的层面，双方矛盾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区域安全和军事扩张。此举就迫令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在有关稀土和关键矿物这些军民两用的物资对日本出口作出管制。而日本都透过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为重要邻国。近期的核心焦点的事件包括外交和军事的角力，日本就联合多个国家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西南诸岛放置中程导弹针对中国，更加和菲律宾台湾东部海域的划界。此举被中国认为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日本企图包围中国并伤害中国的利益，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就展开了相关海域作出的海空联合巡航宣示主权。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前往日本旅游，文艺和商业投资活动都面临着显著的阻碍。中国在过去大半年取消了数以千计的两国之间的航班，但是今年八月，中国赴日共有1000多班航班被取消了。自从7月1日起，中国大陆新版的民用航空法虽然只不过是正常的法规更新，但日本也都有人认为是针对日本民航机飞越中国领空而设的。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大幅增加外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旅游签证费用，此举亦被中国认为是针对中国旅客而设，可见两国的互相信任的程度降到历史的低点。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两国国民的态度，中国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于日本，迫使中国政府要割地赔款，赔款2亿3000万两，和割让台湾给日本，这个是中国近代史里面最沉痛的一页。之后中国民间滋生了反日情绪，特别在日本侵华的八年抗战里面，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军民伤亡了超过3500万。当前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一般都是根植于民族和历史的冲突。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针对亚洲各国民众对日本态度的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在全球各国中是最为负面的，对日本反感的比率长年维持在80%以上，在2013年甚至高达93%。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就全面爆发。当年的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就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根据后来的南京军事法庭调查， 有20万至30万中国平民同埋战俘遭到日军杀害，而且日军侵华期间实行咗三纲政策，奸淫掳掠、抢劫中国嘅文物、政府同埋平民嘅财富，屠杀当地嘅居民。在中国占领区，主要在东三省，日军的731部队更加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此外，日本就强征大量占领区里面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这些暴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规避战争责任，拒不认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好像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日本呢，它不好像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彻底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在长期在战后潜伏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强硬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它核心主张就包括宣扬民族优越感、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二次大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致力于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重新武装。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好像德国那样清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教育他的国民，导致大部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在战时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令到日本右翼在国内就大有市场。这个都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能够当选的原因。日本民间很多书籍，好像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丑陋的中国人、中华帝国主义的野心等，这些书籍在日本民间大行其道。而华裔作家张纯如写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书名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日本被禁止出版的。再加上一直以来中日在钓鱼台海域的冲突和争执，亦令到日本民间反中情绪高涨，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自从大约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反中情绪就逐步升温，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又影响到两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利用两国间曲折的历史问题，例如将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日本内政的问题，当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牌，令到日本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但由于抗战的时候中国受到的伤痛回忆，当年的战犯未完全受到清算，而日本的右翼在战后亦都在美国扶持之下重新抬头执政。最典型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这个在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不但战后免于刑责，后来就更加成为日本首相。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不承认他的先祖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就是日本人拒不认错的主要原因，亦都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铁证。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经常强调要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更经常以此为由攻击日本。但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当中，战后日本已经声称奉行了和平主义，建立和平宪法，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攻击日本呢？因而引发日本部分的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在2015年的媒体调查显示，93% 的日本人讨厌中国大陆，尤有甚者，虽然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向中国投降，但日本社会普遍上只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被美国打败，并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所以当最近中国限制稀土这些关键原材料出口日本的时候，令到日本很多间企业面临严重的问题。就有日本媒体公然说，这个是日本自唐朝以来对中国最大的失败。这个媒体所指的是中国唐高宗时期，即公元663年中日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战役，日本是惨败。此后差不多1000年，日本再不敢侵略朝鲜和中国，直至到丰臣秀吉的年代为止。 为什么这个日本媒体会这样讲呢，而不是讲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最大失败呢？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二次大战呢，日本并非败于中国，日本只是向美国投降，不是向中国投降。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呢，我就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玲。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随着新皇崗口岸开通，港深的往返是更加畅顺，更加便捷。等待交通配套进一步成熟之后，我相信这个的速度和数量都会增加。不实上，就算不是一些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去买便宜东西、探便宜东西的港人之外，其实香港都越来越是受到这个所谓中港两地价格差距影响。我所讲的就是香港人已经网购成风了。事实上，一个最新的数据发表，就是本港的私人消费开支屡创新高，但是零售销售的货值仍是相当疲弱的。事关很大程度呢，香港很多人呢是转移呢这个网购。而最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香港人网购的货值差不多是占了我们整体那个消费零售货值呢是 14%。咁呢个呢确实呢係一个相当惊人嘅一个数字，同埋呢呢、这个已经係少少滞后咗啦。而讲到最新嗰啲统计呢，可能呢係越来越呢个趋势呢越来越明显。网购成风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嘅新习惯。而过去嗰啲从来唔想网购啊，我希望喺香港买返嘢啊，刺激本地消费嘅朋友呢，一经历过一两次网购呢，都俾网购嘅价廉而物虽然不只是好美，但呢可以用得到，同埋呢係相当多选择呢係无呢係吸引咗啦。但係网购成风造成对香港嘅冲击呢，即其实呢可能比呢个皇岗口岸嘅开通呢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直接。第一样呢就係呢，我哋会如将呢个性价比係盖过呢个购物乐。其实香港一个购物天堂，买嘢本身是乐趣嚟嘅，你行下超市，行下百货公司，就算唔买或者睇下咧，都好开心。有人话咧，我睇咗就当买咗啦。所以香港的购物天堂是得来不易。莫说啊，好似以前嘅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就购物嘅热点，就香港嘅不同嘅屋邨、一啲旧区嘅一啲嘅市集、一啲嘅商场，其实都好有呢个睇头。我哋既有國際品牌一個最大嘅展銷中心，亦都係呢好多嘅特別本身出產嘅本土嘅小品啊，一啲好專業嘅一啲嘅器材等等呢，亦都分散全香港不同嘅角落。所以香港我哋可以買到即係古今中外東南西北各方面嘅貨品。但當呢個網購成風之後呢，本身嗰个嘅零售业系越嚟越困难，因为我哋嗰个租金同埋人手嘅成本系好高，所以呢个好明显，正如话好似金融学上嘅劣币驱良币啦。咁内地啲淘宝货其实又唔系太劣嘅，越做越好啦。嗱，所以咧两者之间咧嗰个嘅性价比系盖过一切嘅。嗱，跟住带嚟咧就系街道上好多嘅空铺。你行下弥敦道，真係惨不忍睹。一条繁荣嘅九龙嘅主干道，你今日睇见呢好多嘅空铺。而就算唔係空铺呢，都卖咗啲山寨货，卖啲廉价货。嚟香港睇啲咁嘅嘢，你内地朋友都讲话，呢啲连内地二线城市呀都好睇过我哋啦，弥敦道嚟嗰度。咁佢睇到呢，因为呢个网购成风，消费疲弱，令到香港呢个所谓购物天堂咧都为之失色。而跟住落嚟你发觉如果香港嘅零售业系咁难做，你难怪我过去个礼拜所讲到一啲嘅收购合并等等咧，都睇到零售同餐饮业嘅难做咧， 想想仲边有人会做大型嘅投资，重金嘅投资，重锤出击，但系都能够诶维持现状，啊已经系心愿所至啦。咁啊都唔好谂住以前咁啊可以有大茶饭食。所以整个香港嗰个所谓购物嘅吸引力咧系越淡咗，而香港嘅消费模式亦都会慢慢咧系改变咗。而内地啲嘅网购平台咧，资本雄厚，网络广大，包埋咧佢哋自己一条龙作业都唔需要咧系俾中间任何剥削，所以个价格会越平，服务越好啊，甚至咧慢慢喺香港咧系插旗咧开设实体店。去实体店摸下睇下试下，跟住喺网上买，咁啊第二日马上送到，咁啊大家觉得太方便啦。但系方便之余咧，整个香港系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嘅。
1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由于 BC 省突然提早喺10月24号举行省选，同17号举行嘅市选几乎系重叠。歧视就特别多了，例如出现多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两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例如已经参选竞逐列治文学务委员的邓明慧 Phyllis Tang， 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说会全力争取列治文学委席位，只是想同时借省选的机会替居民追问毒品政策、性别教育和私人产权的问题。仲有就是现任 Fernand Lumbee 市长 Kevin Acton， 原本已经竞逐连任市长，之后因为提早省选决定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Fernand Lumbee 选区角逐省议员。仲有就是 White Rock 现任市长 Megan Knight， 原先是同时竞逐市长连任和省议员席位，他之后就决定专注省选，并且在9月28号获准撤回地方选举提名，咁所以佢个名先至冇出现喺最终市长选票上面。仲有另一个就系 David Sir 谢海，佢原先系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之后受到 BC 保守党征召参选 Burnaby South Metro Town 选区角逐省议员。佢已经表示唔会再积极争取市嘅席位，咁但系因为撤回提名期限已经过咗，咁所以佢个名仍然留咗喺地方选举嘅选票上面。仲有一个就是 Alex Joe， 他同时参选 Lanny 学务委员同埋会代表 BC Libertarian Party， 即是 BC 自由意志党，在 Lanny Abbotsford 选区竞逐省议员。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解释说，省选提前举行令到他必须同时处理省选同埋市学务委员选举两场竞选。另一个就是 Surrey 教育局现任学务委员 Gary Thin， 他角逐连任，但是又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Surrey Guildford 选区省议员，他说他的选举重心会是省选。另外一个是 Jim McMurtry， 亦都是同时角逐 Delta 学务委员和代表去年才成立的 1BC 政党竞逐 Delta South 选区省议员。另外 Clint Lambert 亦都是同时参选 Bulkley Natchaco 分区代表，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Natchaco Lakes 选区省议员。哇，听完原来有咁多人都系两头蛇，咁好可能真系冇乜成本啊！参加 BC 省选，候选人只系需要交250蚊提名保证金，然后提交一份由该选区入面最少7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嘅提名表。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咗选举财务报告，咁嗰250蚊提名保证金仲可以全数 refund 退还添。咁至于参加市选，提名保证金咪仲平啊！市选系由各个城市自行管理，咁所以保证金唔同。咁但系最多咧只系上限100蚊，有啲浮仔仲完全唔收添。提名表亦都只系需要2-2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得啦。同样，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咗选举财务报告，最多嗰100蚊嘅提名保证金就可以全额 refund 噶啦。成本咁低，咁市选落一注，省选又落一注，一于大包围波下，又真係有得諗喎。嗱，如果咁好彩同时赢得市选同埋省选呢， BC 省去年通过咗一条叫做 Eligibility to Hold Public Office Act， 明明规定省议员係唔能够同时担任市长或者係市议员呢啲地方民选公职， 亦都即系话，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并唔等于可以同时担任两级政府嘅民选职位。一旦当选省议员，地方民选公职就会依法视为辞任。亦都即系话，佢唔可以一路做省议员，一路咧又同时做市议员同埋市长。问题就系、是、今年嘅 B.C. 省地方选举同埋省选相隔只系得一个星期，省政府可以依法禁止同时担任地方民选公职同埋省议员，但系就容许佢哋同时参选，咁就会出现一个值得讨论嘅问题啦。如果候选人喺地方选举当选，七日之后又喺省选胜出，咁地方议席就好可能好快就会出缺，地方选民可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佢喺短时间之内要再次面对补选。咁如果候选人早已经打算转向省选，选民系咪得到足够清楚嘅资讯，亦都即系选举透明度嘅问题。咁唔一定代表候选人违法，但系前提系候选人系咪应该主动交代参选意图，选民应该要有知情权，而唔系由得选民自己去各个市同埋省候选人名单逐个对，先至揾到其中有猫腻。选民如果清楚知道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仍然愿意支持，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系被蒙在鼓里投票，咁选完七日之后，就好可能要面对补选，涉及公共选举成本就系大问题啦。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多名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嘅，都系 B.C. 保守党嘅候选人。正正就系反映我之前讨论过关于省选提名只系得11日引致嘅问题啦。提名省议员候选人是需要考虑选区代表性、背景审查、党内协调、筹款和竞选团队。只得11日就要完成全省93个选区的提名，对任何政党来讲都是相当大的组织挑战。原本已经参选市选的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最少都已经公开表明参选意愿，亦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急需填补选区的 BC 保守党而言，他们是相对容易接触的人选。另外，宣布提早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正是处于领导层动荡。省中运大会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刚经历完党魁冯杰尼辞职和党团内部重组，省选可以说是在 BC 保守党内部混乱、右翼阵营急于整合的背景之下宣布。咁即系表示 ，BC 保守党面对嘅唔净止系时间不足，而且系必须一边处理党内组织问题，一边迅速完成候选人部署。仲有啲候选人的确陷入两边都参选嘅尴尬嘅，例如 David Shea 谢海原本系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后来成为 BC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佢话过唔会再积极竞选市议席。但是因为撤回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是留在市选的选票上面。Kevin Acton 就已经在争取连任 Lumbee 市长的情况之下，再接受 BC 保守党提名竞逐省议员。他已经表明，如果两边都胜出，是会设法避免将市长补选费用转嫁给纳税人。同时参加市选和省选的候选人都是说，因为提前省选才令到他们好像变成两头蛇一样。但其实他们的举动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市选只是次要，是他们政治生涯进阶的踏脚石。新民主党 NDP 政府趁 BC 保守党内乱提前省选，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对 BC 保守党不利的组织环境。而 BC 保守党正处于领导层变动，只得11日完成省选提名，而地方选举提名又已经截止，令到他们向现成的地方政治人物招手成为合理的应急做法。这个安排确实是很可能令到 BC 保守党付出政治代价，包括候选人要分心同时应付两场选举，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得一个星期，两场竞选都需要接触选民，安排活动和宣传政策，尤其是对原本已经投入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新增加的省选工作必定会带来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另外，选民很容易就会质疑吃两家茶礼的候选人的参选动机，一方面要求地方选民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省议员职位，选民就会追问了，喂，你究竟是想服务哪一级政府的？还有，如果候选人先当选市长或者市议员，之后又再当选省议员，因为不能够同时保留两个职位，地方议席就要补选，出现有费用了。 故勿论 NDP 是否刻意设计去打击 BC 保守党的选情，当省长尹大伟决定在地方选举提名已经截止之后，突然将省选提前到市选一个星期之后，他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会怎样影响地方民主选举同埋候选人选择同埋公共开支？省民都应该对这个决策提出严肃的公共问责要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收听诈骗照妖镜，今日是星期二，而家是10月13号3点15分。今日呢就是李世雄 Cyrus 呢代替帮主。咁但係嘉宾呢就未到啊，咁啊应该唔係 Lawrence 就赵胜宇㗎啦。咁啊啱啱打咗俾赵胜宇，佢话我 not on schedule， 但係佢会过嚟。咁而家呢赵胜宇就过緊嚟。咁啊好快啊有拍档嚟緊㗎啦。咁 啊今日又係要提下大家投票啦。温哥华好似最后今日啦，就 advance polling 呢就係今日最后投票。咁跟住呢就係17号先係正式嗰日投票，可能就多啲人。咁 Richmond 都係啦 ,17 号呢就又係要投票啊， Burnaby 都係啦。咁大家都係如果係公民，加拿大公民就应该有个责任应该去投票嘅。咁尤其是好多重要嘅议题，如果你係好关注嘅，咁你就揀返嗰啲投即係市长啊或者市员呢，边个係认为最合适你支持嘅，咁你就记得要去投票。咁同时呢省政府又係投票喎，咁呢就係10月24号咁呢就省政府呢就 overlap 同呢个市选嘅选举嘅，因为佢呢就16、17、18、19、20呢都係呢个 advance poll。即是预早投票，咁24号就正式个人，所以呢大家就留意啲日子啦。如果你未收到省选嗰张卡呢，呢啲几日应该都会收到㗎啦。咁唔紧要嘅，如果你冇收到，你都可以带你嘅车牌啊身份证啊，佢呢就都可以呢去投票嘅。咁呢个系其中之一啦。今日诈骗主要嘅呢就电话呢就大家都知道了 604-267-1320、啊、这么快有人支持打电话来，不如我们听下一线先吧。 Hello， 你好。
4: 你好啊。
3: 你好，多谢支持啊。
4: 李先生。我听到你说没人来嘛，我
3: 暂时啊，暂时未到。
4: 我想讲讲你讲投票那里呢，
3: 是
4: 我觉得很得意的。点解一个议员可以又市又省嘅咧？咁啦，好啦，如果你平同时，如果你选出又市又省，咁嚟讲句，你嗰度最弊咧就系话，你如果两份嘢，咁你如果你选咗系省省又出咗，市又出咗，咁你咪只系可以选择一个职位嘅啫嘛。做唔到两个噶嘛，咁你咪又有个空位出嚟，又要投票，咁咪到时咪又攞到我哋啲即系嗰啲公帑出嚟，又我哋又要使钱噶咯。
3: 咁之前已经一个试过啦，有个 Richmond 市议员佢就选咗 MP， 但系佢就冇 give up， 佢话为 Richmond 悭钱，唔好即系咁佢话佢捐，佢会捐咗嗰份人工出嚟嘅，佢话吓即系 city， 咁但系今次咧，
4: 翻转头嚟讲句，你嬲尾你嗰个空缺又要再重新投票，咁呢啲钱系边个使嘅咧？
3: 我哋咯，
4: 系啦，咁即系倒翻转头，咪即系变咗嚟讲句，佢哋其实嚟讲有冇谂清楚，佢要做市又好，做省又好，求其做咗一个先啦，一做完啊，你认为啊，我想要更上一层楼。咁啊，再选省啦，上一层楼。咁啊，再选省。

0: 因为还要今年都要试选。不过今次咧就应该唔会一脚踏两船嘅，因为接近咁接近十七号选市，二十四号就选省，有一个就转咗只船啊！本来系市选，而家后来就唔市选，就去咗去翻呢个省选啊！我哋唔讲名啦。
1: 但系我就知道咧，就应该有几议市想做市议员嘅，跟住又有省议员。咁但系嚟讲句，其实呢啲议员咧，即系我自己本人讲啦吓，
0: 系
1: 就系你应该系为啲市民着想嘅时候，你系做市嘅，你咪做咗市先咯。其实嚟讲句，咁你唔系你将来空咗个空位出嚟，咁嚟讲句咪又系揾着我哋嚟搞，又话整多个省选咁或者市选咁，
0: 系尤其是补选啦、
1: 咁即系基本上嚟讲句，我觉得即系得啖笑咯。我唔知道佢系为市民啦，定系为自己啦。啊，呢、這个就系我同你嚟分享嘅今日。
0: 好多谢你，
1: 你慢慢自己。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啊！
1: 拜拜。
0: 好，记得投票啊！
1: 我投咗咯。
0: 好 good， 咁啊乖啦吓，咁啊好啦，多谢你。咁啊。继续啦，今日讲翻诈骗啦吓，琴日咧都讲过尤其是 WhatsApp 咧，好多人去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翻到嚟咧，就俾人哋 hack 咗入去个 WhatsApp。咁啊 ，WhatsApp 而家我哋尤其是加拿大好多人用 WhatsApp 啊，因为其实加拿大好多人两个都有用啦 ，WeChat 或者系 WhatsApp。咁啊 ，WhatsApp 咧好多时尤其是佢 send 啲 message 俾你咧，唔系个个都系真嘅。如果你有阵时系假，因为佢扮 WhatsApp 去 send 俾你，咁你一揿咗 link 咧，可能佢就会 hack 咗入去你个电话。咁 hack 咗你个电话咧，佢就睇到晒你所有嘅朋友，同埋你讲嘅嘢，你所有嘅相，佢都睇到晒。咁好多时咧，佢就去问你啲朋友借钱。叫你叫佢 e-transfer 啲钱俾佢，因为佢諗住识你㗎嘛，大家都系好熟嘅朋友。哦，我有突然间去咗旅行跌咗银包，咁听广告都有听啦。咁佢会问你攞钱。咁好多时问你攞几千蚊或者一千蚊，咁好多时你都觉得哦呢个人好熟嘅啫，好熟朋友有诚信嘅，咁你好多时你都会 send 咗俾佢。咁但係真係要小心囉，因为而家AI 做到嘅嘢咧，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咧，令到大家咧假嘅都变咗真嘅，咁所以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尤其是 WhatsApp 方面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吓。咁啊，所以大家最好咧就系 OK 吓、好。咁啊，我哋不如咧就准备休息一阵吓，咁啊，希望。下一位嘉宾就好快就到啊，咁啊，我哋不如去一去广告先。
2: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齐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系佛陀留俾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3: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6: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

0: 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0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大家来到诈骗招妖镜。咁啊啊，今日咧本来就系 Lawrence 嘅，可能佢旅行咧个机迟咗啊，或者咩啦吓，咁所以咧就得我一个人。咁但系两胁插刀嘅赵胜宇咧，我打俾佢咧，佢而家喺架车度同我一路讲紧嘢，但系佢一路都嚟緊電台嘅，咁所以就唔使我一個人咁寂寞啦嚇。咁但係唔係都有你哋啲觀眾陪我嘅，604-267-1320。啊，趙星宇，多謝你幫手啊！
4: 係英雄哥，英雄哥，本來英雄哥武功蓋世，一條友頂得順㗎啦。不過就聽到你咁樣樣，咁我橫掂都係躺平嘅啫。咁啊，而家飛緊翻嚟，不過。飞行嘅速度有限啦，大家知道啦。
3: 慢慢最紧要小心吓，揸车安全最紧要，系啦，冇错。
4: 安全为上，不过我谂我都要修饰下我嘅字句，唔应该咁粗鄙嘅。大家请原谅，因为未瞓醒啊，真系。
3: 你而家仲瞓紧觉噶，本来啊，唔好意思啊，吵醒你。
4: 休息下，休息下吓，翻翻嚟个啊主持人毛先。唉，即系大家请原谅啊！
3: 唔系，
4: 听英雄哥头先都好啊，你听众都好锡你啊，
3: 系啊，
4: 即刻打电话嚟，
3: 即刻打电话嚟，
4: 真系，
3: 系啊，可能苏晨一阵打嚟嘅。
4: 其实感受下喺个，其实感受下打翻入嚟几得意嘅喎，原来
3: 系啊，其实未必一定喺个电台度做都得噶，其实真系
4: 系咯，我而家打俾你，好似用个
3: 都好听
4: 众嘅角度打翻入嚟咧，听翻你讲咧，咁都唔错噶。
3: 都好清楚。
4: 咁就话啲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其实好多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噶嘛。我系平时做紧嘅时候。
3: 不过最紧要就唔好揸住。
4: 咁你听翻我声如何
3: 咧？最紧要唔好揸住个电话讲吓，唔系抄牌咧就。
4: 唔好揸住电话。
3: 300-500元，好贵
4: 嘅。千祈唔好揸住电话讲。
3: 系啊，好好清楚啊。
4: 慢慢讲。系啊，慢慢揸车，我而家都系咁样。
3: 诶，慢慢揸车 ，no rush，no rush 吓。咁啊，你有咩新嘅诈骗嘢话俾我哋听咧？
4: 我冇俾人呃过啊，连发梦都冇俾人呃嘅。
3: 你冇阿波叔咁勇敢啊？因为佢话咩电话佢都听
4: 嘅。我啲电话唔开噶嘛。不过咧，我寻日就收咗阿张师兄，即系佢好做功课，好多功课，佢做定礼拜五嘅功课嘅，即系，但系就唔好，就系攞嚟噏咗先啦，提下先啦。
3: 系。
4: 喂，香港原来有单嘢咧，喺将军澳咧有个嗰个民宿啊，你知咗香港嗰啲屋噶啦，一个单位嘅时候咧，入边搞到成个机房咁样啊！
3: 我琴日
4: 即系嗰啲有啲叫做唔知咩猫
3: 池
4: 乜鬼猫
3: 猫池啊！我琴日
4: 100几廿张电话卡喺入边咧，佢就系咁系咁可以喺一个
3: 你话俾 Raymond 听，我琴日讲咗
4: 系咯，系因为寻日 Raymond send 俾我噶嘛，
3: 系啊，
4: 我都唔知呢个 term 啊，
3: 因为呢个猫池喺将军澳嘅，系啊系啊，所以好离谱嘅而家。一个人 operate 嘅咋，但系其实佢系发俾好多好多国家好多人去打嗰啲电话嘅，佢系攞香港佢一间空壳公司，然后去申请百几张嗰啲实名验证嘅卡，因为你公司申请咧就唔使讲名嘅，咁所以咧佢嗰百几张嗰啲卡咧都系一间公司嘅电话卡嚟。
4: 咁呢个都系一个漏洞啦，即系啲 carrier 啊。话啲你，你同我买，我百几张卖俾你咯。
3: 系啊，所以就挂住搵钱啦，唔理啦，系啊。
4: 不过所有诈骗电话都系咁噶啦，佢即系个意思就系、是，我哋成日收到电话，根本就系呢啲咁嘅所谓猫池。
3: 其实加拿大好多猫池噶，点解？因为点咧？我哋290嘅电话咧系290打翻俾我嘅。 你个七七八佢啊七七八打俾你，你五七佢六五七打俾你，所以好多电话佢谂住你啊呢啲系真噶啦，同你个电话一样。咁所以咧，其实加拿大有猫池，我记得旧年咧 ，Montreal 系拉过一个猫池嘅，即系呢啲所谓电话卡。咁其实你话加拿大止唔止嗰个咧，梗系唔止啦，肯定好多啦。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嘅警察，你知佢哋有个特别组系洗黑钱，其实应该有一个特别组去做查啲诈骗嘅，因为其实加拿大人每年都俾人诈骗好多钱。
4: 系有个反诈骗嘅个网站，
3: 但系佢冇人跟嘅，你只系去登记嘅啫。即系你话啊，我俾人呃咗几多钱？
4: 最惊就第二次创伤啊嘛！我俾人呃咗，你叫我登记呢度，然后你继续呃我嗰个假嘅，最惊呢啲嘢啦。
3: 冇错啦，即系好似有一次，好多时俾人呃完钱之后，你想攞翻啲钱嘅时候咧，佢再呃你，要保证金。
4: 就系话咯，即系呢啲真系惨啊！最惨系连自尊心都收埋啊！
3: 自尊心同埋你
4: 系咪真系咁猪？
3: 唔信人啊，变咗你
4: 除咗钱之外啊，即系
3: 变咗有电话恐惧，
4: 系咪咁猪啊？
3: 有电话恐惧症啊，直头你都唔敢听啊，一听就俾人呃啦，然后
4: 即系不过咧，其实话呢啲猫唔猫池啊，有几多猫唔猫池啊，狗池啊，冚唪唥都唔需要理会佢。波叔话斋，总之一个电话打嚟，唔识嘅或者你觉得可以嘅，睬佢都傻。
3: 但系佢
4: 系收电或者根本就唔听添。
3: 系啊，波叔又唔得啊，因为佢收租佬嚟噶嘛，好多好多电话
4: 佢听，不过觉得唔对路或者啲嘢，佢就睬佢都傻啊嘛。
3: 所以我琴日咪教咗佢咯，我话你讲第一句，你梗系 hello 噶啦，你打电话吓，即系听电话 hello 冇声嘅。如果系三四秒、五秒冇声咧，你话收线，因为点解？你千祈唔好讲第二次 hello， 因为你一第二次 hello 咧。佢嗰个电脑就 sense 到你呢个系 live 嘅，即系有人讲嘢嘅，咁佢就即刻 pick up 个电话就开始诈骗你，所以
4: 咁啊，不如
3: 系啊，
4: 不如连 hello 都唔讲啦。如果陌生电话，拎个电话等两秒睇下佢有咩反应先啦。
3: 但系我同你呢行，
4: 横掂都陌生咯，横掂都陌生啦，有乜所谓啊？喂，我横掂都唔听电话嘅，我冇所谓嘅。我唔听电话嘅，即系如果偶然手痕拎起咗，咁唔出声住多两秒咯。
3: 我大家斗
4: 睇下佢咩反应先咯。
3: 但系如果佢出唔出声，你就可以收线，即系头嗰十秒。
4: 喂，你揾我喎、
3: 啊，系
4: 你揾我，你知道我拎嘅电话，你都唔 hello 咁啊，抵我唔听你啦，系嘛？
3: 咁啊，即系假噶咯，
4: 系咯。如果系真人揾人，我知道你拎起咗电话，你又唔出声，我啊，
3: 不如
4: 即系
3: 我哋听下，
4: 解释到嘅，唔算冇礼貌嘅。
3: 不如我哋听下刘太睇下有咩话同我哋分享先。刘太你好，
5: 系啊 ，Cyrus 你好，
3: 你好。
5: 咁咧，我就想我都系睇下东张嘅，咁但系我觉得几值得分享一下嘅呢样嘢。咁咧，佢就有一个有一个女士，咁佢就有人想呃佢，但系佢冇俾人呃到，就咁系点样样咧？因为系做一个拍卖行业嘅人。咁佢就識得好多嘅有錢人，就即係非富則貴嘅。咁嗰個去嗰個 scammer 咧，就點呃佢咧？就係扮到自己咧，即係好有米嘅。咁然之後咧，就又成日講咧，佢又識邊個識邊個，又著到身光頸靚。咁嗰個女士咧，佢就話。因为佢识得啲有钱人咧，即系大多数咧，越有钱嗰啲咧，就越唔会喺度讲话自己喺度抛自己识边个识边个，亦都唔会啊需要好刻意去即系去标榜自己或者去着到自己好靓好即系名牌上身咁样，咁反而系嗰啲骗子啊或者系即系靠呢、这、一个即系个行头去揾食嗰啲人咧，先正去搞到咁嘅样嘅啫。咁所以咧，ultimately 咧，佢系冇俾嗰个人呃到咯。咁同埋佢一嗰、那个人一路讲嘅话咧，咁佢就一路喺度笑，就系话即系睇到佢嗰啲嘅行径系即系一个骗子嘅行径。咁而嗰个人就好似做紧戏，即系好似佢好似睇紧戏咁样
3: 有剧本嘅，系啦。
5: 吓喂，
3: 即是有劇本的講嘢，肯定是成套故仔咁講出嚟咯。
5: 係啦，即係佢即係佢實際上已經知道嗰個人係騙子嚟㗎啦，就睇下你出邊一招咯，睇下你講啲大話講到去邊度咯。咁同埋咁佢第有一次食飯，佢就唔知食幾千蚊香港銀，咁就就喺度揞自己個身，就話：哎呀，冇帶銀包添咁樣。咁樣嗰個女士就話：哦，唔緊要啦，我幫你俾啦。咁到第二次咧，就佢就又食飯，咁佢個女士就話：今次又冇帶銀包啊，即係去串翻佢咯。咁我覺得嚇、即係幾有娛樂性嘅，咁到最後咧，咁嗰個女士梗係唔會俾佢呃到啦，即係眼眉挑通噶嘛，即係眉精眼企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幾娛樂性嘅，咁即係意思即係話越有錢嘅人咧，就越唔會喺度曬自己啊，有幾多 connection， 又識得邊個，又即係自己做幾大生意啊咁樣，即係嗰啲即係空心老官咧。嗰啲騙子咧，先定會四圍去拋自己嗰個背景嘅啫，咁話，咁好啊，我就係想分享一下呢樣嘢咯。
3: 好多謝你，好同意你咁講啊。其實呢啲即係我哋騙子講搭棚咯，搭棚咧佢哋都要使錢嘅，但係嗰啲名牌而家去深圳可以買到啲假嘅啦，咁所以佢衝嗰啲咧，我諗都未必係真嘅咯。咁不如我哋去休息一陣先嚇，唔該。
6: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7: 这豆腐花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0: 喺明格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7: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2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 I P 卡添。
0: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8: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9: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和市民沟通。 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啊？
10: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9: 好，10月17号，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11: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Vancouver。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0: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7: 落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12: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3: 你说提前规划那件事？
12: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3: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1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的诈骗照妖镜，现在是3:35啊。咁啊，今日呢因为可能 Lawrence 架飞机迟咗啦，未返到，咁啊两脚插刀呢，我就通常好早到嘅赵胜宇呢，我就捉咗佢嚟。咁但而家佢揸緊车都差唔多到㗎啦。咁好多谢啊，不如我哋听一听电话先啦。Judy 啦。Judy 你好。Hey。
19: 哦、oh, ，Hello， 李先生你好，你嘅 partner 未翻到，
3: 系啊，佢而家喺车度。
19: 我喺街度可能会有啲杂声啊，你会听到。
3: 唔系啊，几好啊 ，OK。
19: 咁样咧，我今朝早咧，咁我就去有一间啊，嗰啲好大间药房，乜嘢都有得卖，嗰啲咧买嘢。我行入去之前咧，就已经见到有位人士咧喺嗰间药房门口坐紧咧，就喺个地，即系坐喺个地下度，就拎住一个牌话，即系叫俾啲钱佢啊买嘢食咁样样啦吓。咁样我身上我就冇钱喺度，咁我但系我行入去嗰个铺头度买嘢，咁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咧，我出嚟，咁我自己都买咗啲嘢，但我谂起门口嗰个人。我咧就顺便嗰度有三文治卖嘅，我就买一个三文治，就唔系贵咗几蚊啫吓。咁我出到嚟门口我就俾佢，咁样咧，点知原来佢喺度食紧口烟啊！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啊！咁样我心谂，咁又拎住个牌又话冇钱买食物，系咪叫人捐啲钱俾佢买食物？佢肚饿，咁佢又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
3: 咁你
19: 咁但系不过我已经系买咗嗰个三文治，咁样又唔系话多钱，咁我都递咗俾佢吓，我都俾咗佢咁样样咯。
3: 啊，咁好啊，你都做咗一下善心啦。可能佢真系有钱买毒品，有钱买烟，冇钱买嘢食噶嘛。咁所以你都系做咗善事。
19: 唔知啦，可能系啊，即系你烟可以唔食，但系你肚饿，咁即系你就面包乜嘢食物都买啲，系咪？佢系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咯。
3: 系，你总之你做咗件善事咯，你都应该会开心噶，做咗善事啊嘛，你今日。
19: 我冇所谓，又唔系多钱咁样样啊，因为我冇钱啊嘛。如果有散纸或者俾，
3: 唔好俾钱啊，我觉得
19: 咁我买开嘢入去俾卡啊嘛，我咪顺便攞个三文治俾佢。
3: 我觉得唔好俾钱啊，俾钱佢可能去买毒买烟，你俾三文治佢，佢一定要食咗佢。
19: 唔知啊，佢自己喺度啫，系嗰间好大嗰啲啊铺头药房门口嗰度咁样啊，干净嘅嗰度佢坐喺度咁拎住个牌，好多时都会见有啲唔同嘅人喺度嘅吓，
3: 系
19: 咁样样咯。
3: 系
19: 你有冇电话等紧你咧？
3: 你仲有嘢同我哋分享啊？阿赵胜宇，
19: 如果你冇电话，我可以讲有电话等紧我收线啦。
3: 你讲啊，你讲埋啊。如果大家一齐分享，
19: 唔系你有电话我收线啦，唔系紧要嘅呢啲。
3: 好啦，好啦，咁我哋欢迎阿赵公子回归，多谢你 Judy。唉，唔好意思啊，赶餐
20: 冇嘅，都系廿分钟嘅事情啫。
3: 好在喺 Richmond， 大家都
20: 大家喺 Richmond， 系唔好彩我啱啱又躺平，即系躺平紧。因为如果真系做紧第二样嘢就冇办法啦。咁啊，或者头先阿 Judy 好符合佢嘅慷慨啊。
3: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呢啲咧其实。好耐以前，你咩得？你揸架车停喺条绿灯啊，隔篱同你夹硬同你抹玻璃，要问你攞钱。
20: 嗰啲咁抹玻璃唔俾佢抹噶啦。以前我就中意咧，即系以前我系成日要过桥啊。一过桥嘅时候咧，就有个人咁样挂住个牌攞嘢食。咁嗰时去食饭嘅时候咧，就打包咧就系俾佢嘅。
3: 系，
20: 但系而家唔过桥咧，又
3: 唔打包啦，
20: 少咗夜晚食饭。
3: 但系咧，我哋同阿波叔食饭咧，佢一定揽晒啲餸尾咧，就又攞去嗰啲嗰啲街边嗰啲人。
20: 即系我又唔会特登攞，我冇咁好心。经过见到你，我就俾咯。
3: 系啊，佢会特登攞去。
20: 咁
3: 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唔应该俾钱嘅。因为你唔知佢用喺边啊，
20: 系。不过 Joey， 你头先见到佢食烟咧，或者人哋俾佢食烟咧，
3: 即系或者系唔俾钱，
20: 俾钱
3: 咪
20: 支烟佢。冇错，除非你见佢攞个灯一声嘅出嚟点，咁你就哇搞错啊咁样。但系即系 on the same token 啦，如果佢食紧三文治嘅时候，如果佢个牌仲喺度，人哋会哇你个三文治咁正嘅。
3: 我发觉咧，其实呢啲所谓咩人攞钱嘅咧，有啲系有组织嘅，成个组织要上堂嘅，要学问。你有好多时你见到啲七仔前面有个坐轮椅嘅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啦，有阵时系抱住隻猫嘅。我发觉点解咧？有阵时晏啲见到佢咧换人噶，
20: 换班都系嗰只猫，
3: 俾翻只猫，俾翻个轮椅佢。
20: 只猫咪好惨，只猫冇得落班喎。
3: 嗰个做戏嘅冇人工，我起身我第二个坐落去嘅。
20: 不过呢样嘢咧，我都有少少赞同嘅，即系今时今日咧做贼都要读书嘅，即系研究一下即系啲乜嘢。犯法嘅嘢咧，系即系嗰个成功率同埋嗰个判案嗰个比例啊，即系咪合乎性价比啊？即系有好多案咧，百发百中俾人判噶嘛。
3: 有地区分噶，即系嗱呢个地区赵胜宇，你去嗰度，你唔好去第二度。
20: 我听闻喺 New West 咧，嗱听闻嘅咋，未曾 fact check 噶吓。听闻 New West 好似做要犯嘅都要攞牌噶，唔知系咪真的？
3: New West 啊
20: ，New West，
3: 温哥华
20: 如果有 New West 嘅朋友，你知道嘅朋友，帮我哋啊通知一下，睇系咪啊？温哥华唔使啊，
3: 温哥华冇 ，Richmond 都冇，
20: 即系你霸到个地头得噶啦。
3: 佢可以劝你走嘅，我谂。
20: 但系 New West 通常要攞 license， 真系奇怪，真系拗晒头。
3: 其实系唔应该唔合法噶，咪攞钱。但系问题呢度，你知道我哋有法就冇乜人去执行噶嘛。
20: 问人攞钱唔合法，啱啱我哋上 weekend 嘅时。傾開偈講笑咁樣講，就係話做賊點解要即係有學問咧？聽聞哎呀，我驚教壞人喎，冇啦。
3: 而家 AI 咪好多壞人用緊咯。
20: 唔係我話即係親身你去銀行咧，你問佢攞錢咧，係未必真係咁犯法噶。如果你唔係威脅佢，
3: 即係好似當 back 噶，即係乞衣咁。
20: 我寫張紙仔，又去我唔可以俾兩千蚊我啊？
3: 可唔可以俾兩蚊我？
20: 咁
3: 嗰个赶翻你，
20: 我又冇威胁你，但系我相信银行嘅 training 咧，嗱，我又唔知啊，又系听人讲嘅。如果有做银行 teller 嘅朋友咧，睇下你哋嗰个公司嗰个 policy 咧，系唔系有人俾张纸仔你，问你攞2000蚊咧，你就即刻揞俾佢，跟住你先有安全情况下先至揿钟。我大家研究一下呢样嘢。
3: 但系如果佢一揿钟，嗰、那个就拉硬噶啦。
20: 是啊，但是安全情况下最重要。我想是任何啲公司嘅 training 咧，都叫你安全情况下，你先至好报警。
3: 是噶，
20: 咪咯，
3: 公司。

0: 攞去咯，还条保险公司赔嘅。
1: 系，即系冇理由同你搏命，我打份工啫嘛。
0: 唔应该啊，即系佢叫你唔应该搏命啊，所以嗰啲 teller 都唔会搏命噶。你打劫咪坐低咯，你有支枪，
1: 系啊，当然啦，所以咪就系、是，但系关键性就系、
0: 是、佢有冇恐吓。
1: 佢有冇恐吓你？嗯、我又冇话我有支枪，我又冇把刀。
0: 我只系俾张纸仔你嘅啫，
1: 问你攞钱啫嘛。
0: 咁你可以咁讲嘅啦。咁你个 account number 咧，或者你有冇 bank 卡咧？咁跟住佢就话我冇，我要
1: 咁，我冇噶，我黑噶咋？咁你点
0: 黑？你又行翻出去？
1: 你咁大胆啊！但系嗱，我啱啱有听众佢 text 咗你，
0: 系
1: 佢曾经做过银行，佢真系咁噶喎。原来佢话如果有人咁样问你攞俾噶。佢嗰间银行啊，佢讲咗，不过唔介方便喺呢度讲啦。
0: 一阵走咗之后，
1: 希望有
0: 你去试下
1: 做紧银行嘅啊，或我哋印证下系唔系咁就可以攞到钱。
0: 即系冇攞刀，冇攞枪，
1: 冇攞刀，冇攞枪，又唔凶神恶煞，就咁攞张纸俾你啫、
0: 啊。麻烦你俾2000蚊我。
1: 系啊，
0: 真系呢个加拿大，
1: 加拿大系咁噶，
0: 香港一定拉你啊。
1: 喂，咁你加拿大好多嘢。做就唔犯法，但系帮衬佢话犯法，你唔知道我讲咩噶啦？
0: 系啊，
1: 啊咁都得嘅，都唔知咩嚟嘅。
0: 唉，
1: 咁有啲地区卖得嗰样嘢，但系有啲城市又唔卖得嘅喎，你又知唔知道？
0: 系啊，啊 Richmond 咪唔卖得咯
1: 嘛，温哥华，
0: 所以
1: 走街都系噶嘛。
0: 所以即系希望投完票，今次啲
1: 继续唔卖得，
0: 继续唔卖得，冇错啦。咁啊，又系休息时间咯，Jeffrey。
1: OK。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
4: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4: 超能
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4: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4: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2: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Bridgestone, 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李世雄代表帮主的，今日由赵星宇代表 Lawrence 的，两个都是大替工，
1: 是替工，替工和替工
0: 啊，
1: 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可以早半个钟头知道你找我，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你通常你都早半个钟才到，即是说如果你未到呢，即是你可能
1: 已经不是我
0: 知道咯，
1: 是啊，如果未半个钟头前我不在到，真的不是我的了
0: 啊。咁啊，你朋友话复
1: 咗啦，但系佢讲话
0: 佢犯咗法咯，
1: 系咯，佢但头先讲清楚，我话俾张纸仔佢就俾钱，但系我朋友咧，佢话嗰张纸咧上面嗰个人话自己系 robber 嘅，咁就
0: 犯法，
1: 就同你普通嗰张纸就唔同啦。但系佢都好安全地走，佢虽然系有可能犯法。
0: 咁你不如讲埋保安讲咩啦？
1: 系啊，即系原来佢哋银行个指引就系话唔好引起公众恐慌。咁咧，嗰个保安咧，即系佢 signal 嗰个保安，喂，追啊！嗰个人 個人攞啲錢走啊，咁樣追佢。但個保安唔係追佢，個保安行翻嚟同佢講：我哋嘅工作只係認佢嘅特徵，交俾警察。我哋唔係負責追佢或者係諸如此類嘅咁樣。咁同埋咧，佢哋經理嗰個話嘅指引就係唔好引起恐慌咧。佢俾緊錢嗰個人嘅時候，隔離嘅窗口嘅服務員都唔知啊。
0: 即係你影響，
1: 即係唔好影響成個銀行
0: 員。
1: 之後啦，先至再拉閘，再做嘢。但系嗰个人系好安全地攞咗钱走嘅，可以。
0: 好，咁我哋有位黄生啊，睇下系咪一线先。黄生，
7: 系、hey,
0: 你好，
7: 赵星豪，
0: 你好，
7: 系、hey, 你好你好，唉，
0: 有咩同我哋分享？
7: 赵胜远先生，
1: 系、
7: hey. ，其实咧，你哋头先讲到咧嗰、那个即系黑色咧嗰啲人咧系有组织咧，其实。我都有聽過的，其實因為呢、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即是譬如去 highway， 譬如、好像 Light 橋啊、上橋或者那些 highway 呢，那些路口就有些人呢就專是、在這裡拿著張牌，那無論有男有女，那都是說啊你給些 change 啊或者吃啊，那其實呢、我有時有看過呢，他們是怎麼說呢，即是攞住张牌，跟住呢之后呢就可能个面就会比较污糟啊或者剩啦。但係呢佢哋之后换人呢，佢哋就会换个件衫摆低晒啲嘢喺个路口嗰度，跟住就换人。其实即係其实网上都有人话过，其实呢啲系有组织犯罪集团喺后面嚟到操控呢啲人去做呢啲嘢㗎。咁去即係你要去搵幾多錢，跟住就可以有某啲嘅利潤。咁我唔知係咪真啦，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其實呢啲係有可能㗎囉。咁同埋我就想睇下究竟其實我想問下你哋，究竟其實喺卑斯省或者加拿大法例勞工法例裏面，其實係咪如果當你唔做一份工嘅话，其实佢系咪要喺七日之内出晒啲粮啊，或者剩嗰啲俾你嘅咧，定系点样嘅咧？嗰啲程序
1: 唔清楚，呢啲要揾
0: 礼拜六
1: 先啊，礼拜六都冇用啊，我哋冇劳工法嘅律师啊，呢啲甚少做到嘅嘢啊，礼拜六都冇用啊，呢啲要其实我又介绍你一个好好嘅渠道啊 ，AI， 当然唔好信到十足。但系都知住先，
0: 系、哦、啊，
1: 知住先、
7: 哦，明白明白，
0: 系啊系啊，起码佢俾多啲资料你参考咯，
1: 唔好信到十足，但系知住先，睇下 make 唔 make sense，
0: 好唔好啊？
7: 咁啊系，同埋你哋系咪我听讲省选系咪就嚟依家可以提早投票噶啦？
0: 未开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系啦。
7: 哦，十六、十七、十八，
1: 搞掂咗试选先啦。
0: 你收到张卡未啊？
7: 我就未收到张卡，但系有人话可以已经提前投票噶啦、
0: 啊，
7: 省选
0: 快好快十六系，所以十七啊嚟晒大埔啊，两样都一齐选噶，
7: 两样一齐选系咯系咯，
0: 系啊，嚟晒
7: 唔该晒你哋，
0: 好唔该晒黄生，
7: 唔该。
1: 头先黄生提到 Nike 桥口啊，咪就我就喺嗰度俾人咯。就是那里 Nike 橋口轉上橋那里。
0: 是啊是啊。
1: Marine Drive 轉上 Nike 橋。
0: 是啊是啊。
1: 就是那个 Island 仔是。
0: 轮流守更啊，就好像翻工咁啊。
1: 不过呢佢是不是真的要黑色我就不知道啦。但是有的地方曾经是见过呢，就是 Outer Bridge Gap No. 3 Row 那个 Island。都会有一个类似啊叫犯的人去在那里行来行去问你拿钱的。听闻那个是警察来的。
0: 嗰、那个系我嚟睇你有冇揿电话啊嘛，
1: 系咯，
0: 唔出奇噶。
1: 即系警察都要做好多啲咩呃人嘢嚟到揾食噶。
0: 同埋咧，时代坊咧嗰、那个车站咧，
1: 成日有啦，匿埋
0: 上边有两个喺上边，下边有一两个。
1: 系啊，
0: 因为佢无线电，
1: 你喺对面
0: 叫对面截住你架车，
1: 你喺对面饮咖啡成日见啦。跟住叫你转个弯去 camping 嗰停一停啊嘛，
0: 系啊，即刻
1: 成日见啊，
0: 即系嗰啲黑点嚟嘅。
1: 唉，我都唔知点解啲我哋啲警力系用咗喺捉呢啲嘅。
0: 同埋咧，而家啲警车有个 scanner 咧，可以 scan 晒你车牌， 前面后面都 scan
1: 埋，因为冇冇咗冇咗 deco 啦嘛，而家
0: 系啊，
1: 咁佢一定要睇下佢哋有冇。
0: 同埋好多人中招，因为冇 deco 有阵时候你收唔到嗰封 renew 信咧，你就冇 renew 到。是啊、但系佢个警车嗰个 computer 就会着灯，话你冇线索，所以有都有朋友中过招啦。
1: 系噶，咁其实。你都唔使惊话唔信嘅，如果你不嬲帮衬开嗰、那个嗰
0: 冇错啦，佢会睇你嘅。所以我就唔悭啦，因为你直接去 ICBC 买咧，
1: 佢寄信俾你最多，叫做系一样钱，一样寄信俾你。
0: 咁有 agent 代俾你咧，我又唔使俾多啲钱，但系佢会提我，
1: 系啦，
0: 所以咧、
1: 啊、会追你，
0: 所以呢样真系会安全啲咯。
1: 系啊，
0: 因为如果唔系你真系唔记得，
1: 你点会记得你架车够唔够期啫？我都试过。以前啊，我都系帮衬 agent， 不过嗰时啱啱交接紧啊，嗰啲退休与唔退休之间嘅 agent 啦，我真系架车半年过咗期，自己都唔知啊。
0: 验疏啊？
1: 系啊。
0: 哇，好在冇发生咩事啫。
1: 真系唔知啊，系直接泊车嘅时候，个食蕉叔叔话俾我听，喂你个
0: 嗰时已经有 sticker 噶啦，
1: 有 sticker 噶，咪所以咪食蕉叔叔话我知咯，
0: 系咯，
1: 话知喂。你个车过咗成半年，哇吓到我啊！即刻唔敢执。
0: 有一次我就车牌过咗期，我又系唔知道过咗两三个月啦。咁我落去 Point Robert 攞嘢，以前你知啦，订美国嘢唔使运费就去 Point Robert 攞。跟住翻嚟嗰阵时候，那个海关，因为我张 driver license 系可以过关嘅，佢一睇，喂，你张卡过咗三个月咯，不过佢唔系执。
1: 佢唔
0: 係
1: 嗰樣，
0: 佢只係提你，咁我即刻揸去 renew 我個 license， 攞翻張黃紙咯，冇辦法。
1: 我都試過，
0: 即係好彩，好彩。
1: 有時遇到好彩，生日咧，第一樣嘢咧 ，check check 自己嘅車牌過未，到期未，因為生日後第二日就係過噶啦。
0: 係啊，所以生日要 check 好多嘢。
1: 生日 check 一 check 先，
0: 你嗰張醫療卡啦，你嗰張車牌啦，如果你有槍牌啦。你又要 check 埋啦，又系你生日嘅。
1: 要啲啊嘛，一生日你就 check 下车牌究竟你过期未？因为五年嘅啫嘛。
0: 系啊，
1: 系咯，你上一次换车牌都唔知。
0: 而家 passport 好啲，十年以前真系离谱噶，
1: 好快
0: 就
1: 过嘛。
0: 点解咧？嗱，你四年半就唔用得噶啦嘛。系咁嗰五年系呃你噶，其实因为得四年半啫嘛。
1: 咁用得多嘅都抵嘅。
0: 咁啊好过冇，多个证件啊嘛。
1: 最蚀就我啫。
0: 系啊，系啊，因为你知道我哋。冇 passport 真系唔得嘅，但系我识好多加拿大人系冇 passport 噶。
1: 咁又唔，我又唔 travel passport 一个 travel document 嚟，
0: 系啊，
1: 上面个名啊，连医疗系统都唔受噶。
0: 因为你唔同嘅个名。
1: 系啊，医疗系统系受你当初嗰阵时嗰个所谓工作证。
0: 呢样嘢咧，我就改翻。以前咧，你知道姓李咧，
1: 好多好多李法噶嘛，
0: 有啲 LI， 有啲 LEE， 中文系都系一个木字李啊。咁但系，因为我哥哥申请我嚟，但系我爸爸就 LEE， 哥哥就 LI， 咁我要跟翻 LI，
1: 定系 LEE？ 但系你而家 LEE，
0: 唔系而家我全部转晒 LEE 啦，因为有人公民卡，因又 LI 呢样又 LEE
1: 西人啲啊，
0: 系 Lee Major 啊嘛，
1: 系咯，人调转头以为你系西人，
0: 系
1: 咁又可以诈骗到人啊，
0: 咁所以银行嗰度咧，我叫佢嗱，我入啲 check 咧，你。你 make sure LEELI 都俾我入啦，咁佢又可以 bracket 咗，
1: 写埋 LI，
0: 写喺度。如果唔系好麻烦噶嘛。好，我哋要休息一阵啦。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十三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阿伯哥，早晨，
11: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0: 咁我哋咧呢两个星期咧就又要市选，又要省选啦。咁不过咧，我哋隔离省啦，亚省咧啊，亦都咧就即系亦都系进行呢个省选啦。咁咧
11: 公投啊，
10: 佢哋咧就喺呢个下个星期咧即系十九号就会咧举行呢个省选。不过咧，佢省选其实最紧要咧就嗰个公投。就咧就话咧，究竟咧即系可唔可以容许亚省人咧就呢个离开独立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一个公投嘅问卷咁咧咁呢单嘢咧就佢即系加拿大咧除咗灰省之外，又而家又整多个亚省， 又話要獨立喎，咁咁啊，總理卡尼咧，琴日喺感恩節嘅時候咧，又向亞省居民咧就發出咗呢個一個明確嘅信息，咁啊呼籲亞省人咧就留翻喺加拿大。我哋咧而家咧就正係面臨咧啊全球嘅經濟上嘅唔安全嘅威脅啊，咁啊全國咧更加咧必須要團結一致咧，先能夠面對挑戰。咁以前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對呢啲咁嘅獨立要求咧，多數咧都係咧就改變政策咧氹下佢，我俾啲糖仔你啊留翻喺度啦。咁今次咧就由於咧有特朗普嘅出現啦。咁啊，而家卡尼嘅改變咗政策啦，就叫咧，我哋而家要強調團結，我哋一定加拿大人一定要團結，咁咧先至能夠應對到呢個挑戰。咁咁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呢啲咁嘅獨立公投咧，政治 show 嚟啫，玩嘢啫啊！你灰省玩完之後，你而家亞省咧就即係啊見到啦，幾好玩啊！咁佢又玩啫。咁啊，所謂獨立嘅公投咧，只不過咧就係要求咧就攤大手板，要啊即係聯邦政府俾多啲利益。咁呢樣嘢咧，其實咧，我覺得好唔負責任嘅。十個省如果十個都係咁嘅時候咧，我又俾得你，我又俾得佢嘅時候咧，咁根本咧就即係根本對呢個國家係冇好處嘅。不過咧，始終我覺得十月十號呢個公投咧，即係政治 show， 到時咧一樣係會 turn down 嘅啫。
11: 其實嚟講咧，亞省公投方面嚟講咧，原意咧就係特朗普搞出個關税問題啊嘛。以為關税方面嚟講咧，就博到其他嘅省，即係加拿大呢啲省份方面嚟講咧，去支持佢。而家支持佢個省份嚟講咧，都係亞省方面嚟講搞獨立公投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佢諗住咧喺呢個政治 show 入邊咧，可以喺聯邦政府即係加拿大嘅幫只俾佢爭一杯羹啊！俾多啲好處你咁樣啫嘛，睇到呢方面呢、這個即係叫做小人之伎倆嚟到睇到呢啲嘢係嘛？咁何姐你都講到啦嚇、啊，亞省你又玩公投，灰省又有公投，咁啊 BC 省又玩公投啦。
10: 啊，咁啊個個都玩公投啦、啊。
11: 一個加拿大，一個你都大家成立150周年周年啦嚇。咁、啊、你方面嚟仲搞呢啲嘢嚟講，已經歷史去到咁樣啦。一個團結加拿大啊，對一個國家係一個好好噶嘛，繁榮昌盛噶嘛，係嘛？喺經濟啊、利益啊、科技啊、製造業方面咧，各方面係頂立前人之下嚟講，先一個好噶嘛。亞省而家玩呢個公投嚟講咧，即係冇得唔到人心啊，可以睇到得唔到人心啊，大家睇到啦，係嘛？卡尼所以喺咁樣接講呢番説話，另一講啦。嗱，甚至乎你聯邦保守黨嘅
10: 主
11: 啊博利治又話。我去亞省嗰度啊！上個禮拜佢話我去亞省啊，叫佢哋唔好玩公投啊！根本上你如果你玩公投嘅話，更加令加拿大個國民方面對你亞省嗰個睇法咧，另外相看啦，覺得即係低能啊，係嘛？你玩呢啲政治 show 嚟做乜嘢啫？你冇最大原因，你想去聯邦做得俾多啲糖仔你嚇，頭先你講糖仔你就係咁樣啫嘛。等於灰省嗰時搞獨立。聯邦政府咪俾多啲糖仔你咯，所以你咪冇聲出咯，到而家都唔搞啦，而家輪到亞省嚟搞啊，咁又係而出一次啫，玩呢啲嘢，我覺得冇乜作用㗎。
10: 咁啊，其實你睇下加拿大政客咧，純粹咧跟係從呢個自己政治利益出發嘅啫，因為咧又即係唔單止啊，全國嘅亞省裏邊好多居民啊，而家嘅傾向都話要留翻喺加拿大。咁你嗰個亞省嘅省長又出嚟講啦，哎呀，我唔支持嘅，你唔支持又搞獨立公投，咁你啲博麗治咧亦都係博大霧啦，即係走出嚟，哎呀，我哋又要說服呢個亞省嘅人咧，早唔出聲，而家先出聲，因為而家民調唔支持啊嘛。
11: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亞省搞獨立呢個伎倆，政治伎倆方面講咧，只不過一廂情願，自己亞省玩呢啲嘢。聯邦政府嗰個保守黨諗住咧，就喺當年嘅特朗普嘅關稅壓力之下咧，可以殺出一條即係同呢個聯邦政府對碰嘅嗰個伎倆。但係而家咧，根本上全國國民方面嚟講咧，覺得亞省方面搞呢個公投方面獨立方面嚟講咧，係無濟於事啊！所以佢睇到呢個政治個趨向方面嘅，所以博麗治咪走去咯，上個禮拜咯，啊勸佢哋咯，而家亞省個省長又勸咯，啊冇嘢嘅，根本上冇人支持你啊嘛，係亞省獨立一個省份支持嗰啲。就是、小部分人支持，大部分個亞省嘅人都唔支持啊！所以講睇睇個整個政治趨勢方面嚟講咧，無動於衷之下，咪收兵咯。
10: 好咁啊，即係每一年嘅下半年咧，就好多啲選舉啊！我哋加拿大好多選舉，但係而家大家最關心嘅都係美國嘅11月嘅3號個中期選舉。咁啊，一直以嚟好多評論都話啦，咁啊，即係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就已經危在旦夕。咁啊，眾議院啊輸硬㗎啦。咁啊，即係參議院咧，而家咧嗰7-8個嘅所謂嗰啲即係紅州，而家都出現危機啊！特朗普咧。 咧就啊，即係老人家咧就都飛去啲紅州嗰度咧，助選拉票。不過咧，最新一個嘅民調咧就話，哇，其實都幾牙煙，幾牙煙。咁啊，美國一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就話咧，喺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喺呢個眾議院咧輸硬啊，而且佢輸硬嘅比率咧，哇，令人驚人。九成輸硬喎，咁即係話特朗普你做乜你都嘥氣啦。咁啊，即係眾議院裏邊咧，即係輸硬咧，呢個就特朗普政府咧就要承擔嘅。但係如果你個參議院都輸埋咧，咁啊大件事啊，因為而家咧即係而家特朗普做咁多嘢咧，即係想保住個參議院啫嘛。咁但係而家頭先我講啦，參議院裏邊有個七八個呢個所謂紅州咧，都出現危機。好啦，如果兩院都瓜埋咧，咁啊即係特朗普就真係。真係真係都幾難做，因為咧民主黨講明啊，對特朗普過去呢啲政策冚唪會出嚟推翻嘅，呢個貿易戰啊，即係美伊戰爭啊，甚至係對特朗普嘅家族裏邊咧啲貪污啊，亦都
11: 會清算，
10: 清算，同埋咧就係會彈劾咧特朗普。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咧就冇有怕嘅，即係仲有兩年，你就算兩院輸曬，我夠膽講，特朗普仍然死撐嘅，因為美國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就係、是。總統可以發表呢個
11: 行政命令
10: 啊嘛！你而家睇過去咧，即係兩院裏邊啊，推翻佢話嗰啲貿易戰啊，美伊戰爭，咁啊一樣用行政命令，你推翻我又抌個第二個行政命令出嚟，又繼續咁，即係所以以特朗普嘅性格咧，佢就算做咗跛腳鴨啊，佢呢只跛腳鴨咧，佢仲會醒撐落去。
11: 根據特朗普上任之後玩呢個關稅啊各方面嚟講咧，即係喺國內個經濟方面啊民怨載道噶啦，呢個無可否認事實噶啦。咁美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個認為，如果民主黨喺可能喺呢個十月嘅中期選入邊咧，至少咧就贏到可能國會入邊嘅參眾兩院其中一院啦嚇。即係嗰個大咗打多少票，其實都唔使你講，我同我哋哋都識講啦。
10: 全世界都知啦。
11: 呢個根本上睇到特朗普嘅做嘢方面嚟講，出爾反爾噶嘛。好多隻人講咧，佢只不過佢玩佢自己個權術啫嘛。我成日講啊，特朗普方面嚟講，佢係將一個 CEO 個姿態擺到去國家入邊去治理嗰個國家，咁咪死梗咯，係嘛？你好多嘢嚟講咧，一言堂自己認為係咁個內閣，我講嚟講個內閣入邊嗰班友仔咧，真係你根本上唔能夠幫到佢任何嘢嘅，全部係影星從嚟到嘅啊，托佢大腳嘅咁好多嘢都係特朗普去決策，甚至乎個白宮發言人嗰當年個肥妹仔啊又係咁樣就我講到就天花龍鳳，全部迎奉呢個特朗普啫嘛，所以我講覺得咧話。中期事之後嚟講嘅特朗普咧，都係慘噶啦嚇！參眾兩院一定係其中一院咧，就可能輸得唔清唔楚噶啦。問題最大咧就係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佢冇驚嘅。咪行政命令玩到你頭腦啊！行政命令係美國總統特別嘅嘢，你玩去行政命令最高法院去推翻行政命令，咁又一排時間。又玩到嚟嘅話咧，我又第二個新嘅行政命令嚟，玩到個完畢啦，差唔多兩年之後又搞完啦。
10: 你睇下佢個貿易戰就知啦。咁兩院已經推翻咗啦，法院都話咧，佢你呢個發動貿易戰唔啱嘅。好，唔啱，我又抌個第二個法令。
11: 又嚟咯，
10: 又嚟過、
11: 所以我權術方面嚟講咧，你講權術方面嚟講咧，商家佬嚟方面嘅係幾叻下噶。
10: 好，咁你休息一陣啦，翻嚟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的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阿拔哥。好啦，就又要讲翻呢个中东里边嘅嗰啲战事啦。咁啊，特朗普咧上星期咧都幾令人吃驚啊！佢突然間咧就宣布咧，同咧俄羅斯達成咗一個叫做柴油嘅協議，就向俄羅斯買柴油。美國出來咧就話即係反對其他國家，印度啊、你歐洲啊，唔可以同呢個俄羅斯有呢個能源交易。佢自己話你唔聽，我自己嚟，我自己又同呢個俄羅斯達成呢個所謂嘅柴油協議。俄羅斯咧準備咧就賣俾美國或者全世界咧300万到500万吨嘅呢個柴油。咁特朗普話咧，因為咧呢個柴油嘅價格即係高舉不下咧，就影響到我呢個美國嘅嗰啲農民啊， 牧場主，因為影響到十一月中期選舉嘛。咁啊，佢又講咗，又擔咗另一個意見出嚟，就話我哋呢個烏克蘭同俄羅斯已經達成咗能源停火啦，即係大家咧都唔攻擊互相嘅呢個能源設施，唔攻擊發電廠啦。咁啊，就好快咧就搞掂啦。澤林斯基就彈出嚟話。我都未聽過，跟住嘛，我同俄羅斯傾掂咗，我都係從呢個傳媒嗰度先聽到啫。咁即係話咧，唉，所以即係特朗普嗰度就隨口噏當秘笈嘅，根本咧即係未發生嘅事咧就講咗出嚟。不過咧，阿澤林斯基咧亦都縮翻條鋼啦，因為早兩日咧佢仲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咬牙切齒，但係咧琴日已經縮翻條鋼啦。佢話：哦，假如啊真係咧，係同呢個俄羅斯。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時事風雲，
1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6: 各位听众你好，10月13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我们保安和两位嘉宾主持有 Harold 钟孝阳。
17: hey, 大家好，保安哥好，阿文好。
16: 另外 Albert 梁仲裁。
18: 大家好，保安哥好， Harold 好。
16: 好啦，今日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讲，咦，咁啊嚟紧咧就系非常之我哋今加拿大今个月咧真系投票月啦吓，咁啊先系我哋市选啊、省选啊，嚟紧隔离省亚省咧就嚟紧一个公投，咁啊10月19号，啊不过咧就系佢哋一样，好似我哋咁样咧有预先嘅投票嘅，咁啊由今日开始咧，星期二开始咧，咁啊每日咧直至到星期六嘅应该系吓，咁啊系啦，星期二到星期六咧就可以預先投票，咁啊而家預先投票咧成300多个票站，咁但係如果到10月19号咧，省議會開放超過1400个投票站嘅嚇，咁今次個投票率咧就預計今次公投嘅投票率將創下紀錄咁講，因為亞省成300万嘅選民之中咧，投票率可能達到80%到85%嘅情況啊，咁所以咧佢哋填咧同我哋都差唔多噶啦啊。咁由於今次嗰個公投嘅問題咧，非常之繁複啊，總共有10条啊，咁裏邊咧牽涉到係好多問題啦，包括呢個移民政策啦、憲法改革啦，以及留喺加拿大或者係退出加拿大聯邦啦，或者係舉行具有約束力嘅第二次公投啦。嗱，今次咧係冇約束力嘅，只不過係我哋需唔需要再嚟第二次嘅正式退出聯邦呢，如果那次真的通過呢就又有約出來了、啊、正式有權呢就離開我們加拿大了、啊、當然啦，各個省份都大家 都非常之著意這方面啦，總理卡尼更加不在話下了，他呢一路呢就跟這個亞省省長啊一路聯絡，一路呢就關於這個議題呢，大家都一路怎麼保持呢，就希望呢呢、这個省民咧就唔好離開加拿大。咁琴日咧喺呢個感恩節裏邊咧，咁佢總理咧又再到落去啊，向呢個亞省省民咧發出一個明確信息。咁佢呼籲啲省民咧選擇團結同埋繁榮，支持亞省繼續留喺加拿大聯邦之內。咁問題就係話卡尼話目前咧世界局勢咧正係改變，加拿大咧正係面臨日益增加嘅經濟同埋安全威脅啊。他會強調咧，全國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至能夠應對今次咁嘅挑戰。我哋咧就唔能夠斷層咁想建造宏大嘅事業。我哋應該認清嘅世界已經係改變咗啦。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安全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咧，正係面臨真正嘅威脅。跟住佢又話咧，我哋必須咧變得更加強大，而團結一起咧係比我哋更加強大。咁啊，幾代嘅Alberta人咧就共同打造呢個國家，呢個係你哋，亦係我哋值得我哋為之奮鬥咁講。咁啊，當然啦，咁啊，過去卡尼對於亞省嘅分離議題嘅回應咧，主要都係着重於調整聯邦嘅政策啊，要化解亞省長期以來對渥太華嘅不滿嘅。嗱，今次咧佢係直接即係擺喺國家認同嘅共同利益方面啦，呼籲選民咧就唔好因為政治嘅分歧咧而危及聯邦嘅關係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根據啲學者所講，卡尼今次已經喺經濟同埋氣候政策方面咧，已經先前咧已經做咗調整啦，回應咗亞省過去提出嘅多項要求啦。咁佢又表示話，卡尼所屬嘅政黨內部仍有人質疑啊，佢哋對氣候目標嘅承諾，卡尼咧依然係針對亞省關注嘅議題而採取行動噶。咁今次嘅事件咧帶出咧就連前亞省前省長Jason Kenney咧都跑出嚟。 佢哋呼籲省民咧就即係把握嘅經濟發展機會啦。佢應該咧，佢哋亞省應該善用嘅新嘅輸油管線、液化天然氣發展同埋新增嘅投資所帶嚟嘅動態動能同埋呢個聯邦一起合作咁講。咁所以咧，佢話咧，如果你哋唔出嚟投票咧，就可能嗰啲反對派咧就支持呢個亞省復立嘅咧，就變咗佢哋有機會咧就勝出㗎啦咁樣。咁當然咧，我哋反對黨博禮智都租話咧，就嚟緊呢個禮拜咧，就將會咧就前赴亞省咧，就呼籲大家咧就即係留翻喺加拿大啦。咁所以咧，呢方面你睇到咧，各方面都好緊張啊。咁問題咧就牽涉裏邊嘅問題咧就非常之多。咁亞省嘅居民一心就諗住獨立，但係咧有啲人話直指佢只不過對聯邦政府一個施壓壓力咧，希望增加佢哋有關呢個政治嘅政策好，或者係經濟嘅好處好咧，係爭取多啲啫。咁啊反即係面上學咗呢個灰省咁嘅做法噶。6042320，我哋歡迎聽眾打嚟咧發表你意見，咁啊聽聽啊 Albert 點睇法啦。今次佢哋啊咁急促，你省咗好緊張喎，省總理又出聲喎。
19: 呢個係應該，因為係好大件事嚟呢、這個。我相信有一部分嘅省民咧，Alberta 省嘅省民咧，佢哋係年紀比較大些少，而住喺即係唔係市區裏邊係近郊嘅地方嘅，佢哋似乎都仲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咯，就覺得。譬如聯邦政府對我哋唔好啊，佢哋都唔係好清楚聯邦同埋省政府點樣運作，大家點樣分開嚟做嘢。我相信呢度有一個好大嘅誤會喺度，所以就搞到有成20%-30%嘅人咧就話係想贊成獨立離開加拿大嘅。
16: 係
19: 咁嘅情我就覺得。最主要上都是解釋多啲俾佢哋聽，俾佢哋睇多啲正確嘅嘢。因為我哋個聯邦制度老實講係相當好嘅，唔係咁差嘅。當然係啦，你有好嘅領導人喺度就更好啦。唔好嘅領導人有時就係有啲問題喺度。咁如果啦，唔好嘅領導人有時就係有啲問題喺度。咁

0: 今次佢哋背後咧，當然咧嗰、那個主持嘅組織咧，佢本身就話啊，即係阿省今次第一次真正嘅即係可以代即係擁有咁嘅投票啦。咁其實佢哋都係話咧，我哋選咗出嚟咧，就主要都係咧對呢、這個聯邦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啊，甚至經濟方面咧，就希望爭取多啲利益㗎嚇。咁、但問題咧就聯邦政府已經發覺啦，喂，而家目前真係有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選舉喎。咁誒當然係劍指美國啦，咁事實咧依啲反對嘅即係支持嘅獨立嘅組織咧，已經係聯絡咗美國有關啲政黨或者政客嘅啦，已經咁佢哋都出聲支持，都唔緊要，就連依個咧就最近依、這個網絡嘅巨頭啊馬斯克咧都出聲，佢話喂。佢話灰省、亞省同埋沙省咧，應該係脱離加拿大咁講。咁啊，當然我哋卡尼總理嘅即刻反駁話：喂，加拿大未來應由我哋加嚟決定啊，唔應該受外國政府或者呢咁嘅大型科技企業干預個噃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咁嘅情況。Harry 點睇啊？
1: 其實你聽到今次阿卡尼咧喺呢個感恩節嗰時發嗰個聲，即係嗰個演講啦，其實都講得好明顯，即係講得好白㗎啦。嗱，加拿大而家咧，我哋大家都講緊係要團結啦，團結一致啦，係咪先？而且卡尼上咗台之後咧，亦都好極力咧，將省與省之間嗰個鴻溝咧，盡量係拉近啲。咁呢個係應該要咁做嘅事。但係喺呢啲正正喺我哋喺卡尼政府喺度努力做緊呢件事嘅時候咧，亞省呢個獨立嘅聲音咧就不斷咁響起。咁但係其實大家亦都如果睇翻歷史咧，呢、這個佢哋所講嘅獨立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㗎。其實最早以前係1905到1930年嗰段時間咧，已經開始講緊獨立，都係因為講緊嗰個資源嘅分配啊，或者個控制權唔係好啱啊，咁去做呢件事。咁你要明白，其實而家講緊頭先阿保安哥都話啦，你亞省有大概500万嘅居民係咪？大概300万咧，其實唔夠300，290几万咧係呢個可以即係 register 嘅 voter。咁你對比翻，其實對比翻加拿大嘅人口同埋加拿大整體嗰、那個即係註冊嘅投票，即係可以投票選舉人，即係講緊都係11-12% 到嘅啫。咁但係而家變咗咧，我哋就好似俾咗呢11% 到，但係當然啦，唔係個所有而家亞省嘅居民或者亞省嘅即係可以投票嘅人係想獨立嘅，即係好少部分。但係反而咧變咗，我哋就將。即係我哋變咗好似俾咗啲咁少部分嘅咧，挟持咗加拿大而家嗰個進度咯。因為其實你睇到啦，你包括頭先你講啦，呢、這個網絡巨頭啊，馬斯克係咪？佢都話喂，即係其實干預緊我哋加拿大本身嗰個主權嘅問題，就話你呢幾三個省應該獨立。其實呢啲唔係係荒謬嘅，呢啲其實同你冇關係。咁但係正正就好似我哋有啲人就俾佢哋即係利用咗，係做緊呢件事。同埋你而家其實睇到啦，最近即係講遠少少，好似安大略省嗰、那個有個嗰、那個工廠嗰、那個嗰、那個
0: stake
1: 係咪都係呢個問題啦？美國人買咗，承諾咗話唔會炒人嘅，結果兩年唔夠，承諾5年唔會炒人，兩年唔夠就今日即係講緊話 lay off 500人，咁結果搞到而家聯邦政府都要告佢。所以喺而家咁多呢個陰霾嘅時候，係咪你我哋仲要搞一啲？係好無厘頭，因為其實佢呢個所謂嘅公投咧，係亦都冇約束力嘅，只係話想睇下你哋啲人點樣睇法啫。咁所以其實我都好希望今次亞省咧呢個所謂嘅公投咧，多啲人出嚟投票，將呢、這個本身話想獨立嘅呢個意願咧打沉咗佢，咁就冇問題。而家最驚就話啲人唔出嚟咧，就變咗。就有機可乘，因為其實你投票制度就咁啊嘛，你成日好多時話，喂，我有幾多人係可以投票，同實際上有人投票出嚟投票咧爭好遠。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就係唔好有再有機會俾佢哋又再做第二次，真係話所謂嘅正式公投，話脱離加拿大。咁就算咁講啊，真係話最差嘅情況下，真係俾佢哋做咗呢件事咧，咁都係其實一個好漫長嘅路，要使好多錢、好多資源。才可以做到呢，即係先可以實行到呢樣嘢咯。
0: 咁係啊，咁啊唔係咁容易啊。佢哋冇咧，總之佢第一件事通過咗，俾佢有第二次嗰個公投嗰時咧，就有個即係合法嘅程序去做啊。呢、這個最重要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如果第一關佢過唔到咧，就有排都唔使搞住啦。
1: 係啊
0: 係啊。咁啊，即係當年都係一樣嘅。咁你灰灰省咧就80年代到。之後到95都係灰人政權上場啫，
2: 一樣
0: 之類嘅。咁佢變咗95年先第二次都係輸咗。咁今次灰省又係一樣咁嘅情況出嚟準備啊，又係公投咁樣。就問題就話今次咧話會唔會多人投票咧？其實咧今次嗰個投票咧幾複雜下嘅，好多選民睇完哇啲題目多到咧。 即係變咗。

0: 其中咧就最長嗰個問題有係第八條啊，實際上咧就問啲選民係咪支持呢個省退出聯邦嘅項目啊，並且用資金用喺自身嘅項目上啊？呢、這個問題咧長達成58個單次喎。佢唔係數字嘅問題，而係問題係複雜性咧，可能導致啲選民要反覆去睇去理解。咁啊，呢位人解釋就話：喂，我唔係話啲啊。即係一個亞省嘅選民係嗰啲知識水平低啊，而事實就真係好鬼複雜，係咪普通人睇唔明，睇唔明人哋點理解一樣嘢咧？咁樣，所以咧都非常非常之混淆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出現咧，真係有時咧啲人咧或者都唔去選舉啊，有咁嘅情況出現啊？
1: 我就睇過嗰十條例，
0: 係
1: 好小心咁樣睇過佢。
0: 係
1: 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個係。是那條呢是特別一些之外，其他老實說都很簡單，但是個問題就是如果你只是一個省是可以這樣做，那整個聯邦就不需要在這裡了，那怎麼搞其他那些是怎麼搞，這個反而是一個複雜性的問題。他問這些問題呢是假想性的東西，但是實在可不可以行得通，不是因為聯邦政府不給他，而是我哋有一個聯邦有咁多個省喺度，而你一個你係要想獨立係咁樣樣，特別係咁樣樣，點樣做咧？咁真係唯有俾你脱離嘅啫。咁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咧，我就未見原住民有幾多參與，同埋有幾多反對。你要記住，原住民有啲好多地係佢嘅喎。如果你離開咗聯邦政府，佢有好多福利會唔見曬嘅，咁佢哋要諗過
0: 嘅。哦，呢、這個原住民嘅問題係好大嘅問題啦，因為牽涉到國家已經同原住民簽咗係好多嘅條約嘅
1: 協議㗎啦。冇錯，
0: 604-2-6320，我哋聽聽後嘅信息啊，翻嚟接聽阿 John 電話。
2: 時事風雲，接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亚省独立公投将会喺10月19日下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就直至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咁样今次咧300万嘅选民咧就开始投票，预计咧有80%-80.5%会喺公投啦。问题就最主要嘅就话喺其中一条里边咧就系决定系需唔需要喺第二轮嗰阵时咧举行公投系有约束性嘅。604-2-6320，听听阿 John 嘅电话先啦。John 你好，
3: 我想请问咧，在座三位监班有边几个系1982年之前嚟到加拿大噶？
4: 我啱啱好82年嚟到加拿大，
1: 我早好多添。
0: 你几多啊？
1: 1977，
0: 我1981。
3: 其实咧，我问翻你一个问题啊，而家嘅加拿大同1982年之前，我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之前个加拿大系咪好大分别咧？
0: 有咩分别咧？
1: 現在
3: 因為將個體制改變了，本身其實加拿大的體制是一個可以用個中文的稱叫做聯省自治，因為省有很大的權力去作出一些在英式制度裡面可以修改的法例。我其實呢，我親身力行，我就去Alberta省，我亦都訪問過這個最後再生的當時候簽這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和1982憲法那位省長未死的那位廖翻嶺省長，跟住我其實問過他問題，為什麼你們當時要簽過這樣的協議呢？其實當時候你簽了這樣的協議是削弱了你省本身自己的權力的，跟住他就告訴我，其實當時候大家都是希望加拿大更加團結的問題，但他這個出發點不是對在於他執不執著自己的省有沒有權力，但其實倒回頭你現在看回好多問題，第一，我問你，你有冇權去選我哋本身嘅上議員咧？點解維持咗咁耐嘅體制？喺東部嘅上議員都係每個省佢哋有6個，但係我哋每個西部省只有6個，但係佢哋佔咁大份咧 ？Atlantic Canada 嗰啲上議員，亞省其實前幾年有講過話，不如佢自己推一啲上議員出嚟，係民選嘅，保障翻自己省嘅利益。但這個方案當然不可能被聯邦接受啦，還有很多問題，其實在這個加拿大維持了那麼久的體制裡面呢，很多東西都不 work 的，譬如我們的刑法 Criminal Code 是 Federal 的，但是你執法上面每個省有自己的執法權，那其實令到很多問題出現了，即如果要數呢是一大堆問題的。 同埋如果你話唔緊要，你唔獨立，我希望個省可以有 control 自己嘅 immigration law， 有自己可以 control 自己經濟發展嘅權利，有對應翻真係對應翻本省嘅選民嘅利益。倒翻轉，我話俾你聽，其實如果你話而家入歐盟嘅，我哋喺 West Coast 嘅話，對我哋會唔會有多咗利益呢？我覺得冇咯，因為你個 trading partner 唔喺嗰邊噶嘛。我哋應該係放眼呢個亞太區，同多啲譬如日本啊、韓國、中國啊、東南亞簽一啲自由貿易協議噶嘛。但係位於我哋而家體制之下，我哋冇辦法咁做喎，因為好多限制。咁你解唔解得？其實個問題，我嘅預測可能呢個公投有四成嘅以上嘅人係會贊成嘅，因為我真係個個月都會去 Alberta。但係我話我亦都另外一個預測就係、是、Daniel Smith 佢可能十一月會俾人踢落嚟，因為好多人好憎佢，因為佢而家兩面都不討好。公投嗰邊覺得要獨立嘅，又唔係好中意佢，唔中意嘅佢又覺得佢出咗呢個嘢就覺得好反感。所以他做多兩個月他又被人踢落地了。第二個問題，在現在保守黨裡面，我的預測就是會有一個在 Alberta 出現的維持他省主權的好像灰人黨政權一樣，在聯邦政壇上面，在三年之內，這個是我兩個預測。 OK， 謝
0: 謝。謝謝你們。那下一位 Jeff 你好。
5: 各位好。是似乎呢這十條問題呢，最重要的那條呢就是問你是否繼承Alberta 留在加拿大，還是抑或要舉行一個將來舉行一個有約束力的公投？那條是最後的問題，是不是第十條的？
0: 應該是第八條來的嘛？
1: 不是
0: 第十條啊？第十條，OK，繼續啊。
1: 第十條B來的，
0: 是繼續。
5: 是，這樣是不是說，假如我只是答那條，即是我假如我是有資格的亞省省民，而對於其他的即係唔答得唔得？因為或者答某部分其他嘅問題，但係就即係有啲比較複雜嗰啲，有一條話有58字，唔知第八條咩？我真係唔明白答。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答咗是否留喺加拿大，定抑或要將來舉行一個有約束力嘅公投？即係最緊要就答嗰條啫，係咪？即係你其餘嗰啲你未必一定要答曬，但係都唔會話。哇！你嗰張票俾人廢咗噶，係咪咁意思？
0: 你問我又我明你意思，就我唔知選舉局佢有冇要求咧。但已經基本上你即係公投，即係嗰啲議題啫。你唔識答或者唔想答，你都係求其選一條，即係唔同我哋選議員啊嘛。選議員你過咗條數，人哋當你廢票啊嘛。啊咁，但係如果你十名以內、八名以內嘅，你選七名冇人理你噶，你選一名都得噶，係嘛？你唔選都冇人理你噶，係嘛？係，我諗應該冇問題噶，即係隨便你選邊條嘅，係繼續啊。
5: 應該冇問題嘅，哦，咁樣，咁其餘嗰啲即係唔計嗰條之外啦，都係問關於即係Alberta 省同聯邦嘅關係咁樣嗰啲嘢，嗰啲其實主要都係意見問題嚟咁樣，嗰啲唔係話 binding 嘅，就算啲人有過半話邊啲權力應該喺聯邦政府收翻，咁當然咁，但係即係都係呢個係都係即係意見啫，唔係話。即係Alberta 政府一定要向聯邦政府提出收翻，即係選民話要應該屬於Alberta 嘅權力嘅，係咪咁講？即係嗰啲係其餘嗰啲係即係民意嘅問題啫，即係政府做唔做係即係係將來政府嘅事嘅。我想問係咁多。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咁其實咧，我哋要重新睇翻啊，Albert或者分析俾佢聽啦。佢意思又問你咧，除咗嗰條之外，係咪有約束？即係其他一樣約束性咧？我如果我贊成選或者唔贊成咧，係咪話一定要做咧？咁樣
1: 嗱，呢個係我私人意見就係、是、呢、這個睇法咧，就係根本係一個民意調查學啊，即係正話講嘅。因為點解？他想住 ，OK， 如果你又想有約束性或者嗰樣嘢，趁呢個時間，他想住就係一次過知道曬你哋對我哋未來，如果真係做嘅時間，你哋會幾同意或者幾唔同意？
0: OK， 好，咁啊，聽聽下個信息咧，佢又翻嚟我哋時事風雲。
6: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CC 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返返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我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就后半场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亚省呢个举行嘅公投，系10月19号，咁星期二，即係今日开始呢到星期六呢就预先投票。300万嘅选民有几多出嚟呢？咁预计成80%到80.5%啦，非常之高啊。咁问题里面呢就最后一条第十条呢就牵涉到呢系亚省是否啊即係舉行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咁呢個之前咧有爭拗性，因為開始嗰時咧佢提呢個題目直情話要要求公投，咁事後咧就因為搞一輪嘢啊，之後先至改翻即係起碼有第一步准許佢有冇第二次公投咁樣。咁聯邦政府做好多嘢啦，咁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係即係除咗喺好多即係政策方面咧，包括一個一個郵道啊，有郵管方面問題啦，咁即係提供好多福利俾佢啦，咁希望減低佢程序。咁啊，胡內咧就係話好就竟然咧有外國勢力參與啊，咁而導致今次嘅事件咧更加咧就即係可能推進咧有機會咧成為一個佢哋爭取到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啦。咁當然啦，嗰啲贊成嗰啲又冇理會到即係佢講佢個説話啦，咁冇理會到日後公投之後有咩影響啦。其實好多法例頭先Jeff 都提出嘅問題就喂牽涉到話哇，咁其實聯邦有聯邦嘅法例，John 都講過啦，聯邦聯省又有省嘅法例啊。咁問題就話永遠係聯邦嗰個法例就為先㗎，咁任何大情況之下，咁如果真係佢獨立之後又點睇法呢咁樣咁當然佢哋身份一個問題啦，咁你係咪加拿大人呢，咪攞加拿大 passport 呢咁樣，諸如此類呢都好多問題存在喺度㗎。604-22320，咁頭先係 Jeff 個問題啊 ,Harold。
4: 其實啦頭先個聽眾問得都好好，即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為譬如好似你個公投呢佢有十條問題，其實都幾複雜，我都睇嗰啲問題。但係其實呢嗰十條問題裏面呢其實最重要嘅呢就係嗰個第十條，呢個就係介乎於即係講到係咪分裂呢、這個即係咪脫離呢個亞省獨立嘅呢一個嘅有下族嘅嘢。咁首先呢佢如果嗰個選民呢即係投票嘅時候呢佢淨係填第十條，其他唔填係得嘅。只不過就話嗰另外嗰九條呢係唔會算入去嗰九條嘅算法裏面嘅啫。而第十條佢都係會計嘅呢樣嘢。所以唔需要話擔心話，或者因為有時候唔好話佢唔答啦，可能佢答錯。系咪？人哋叫你游个游个圈，可能游出咗，又都可能都唔计噶嘛？系咪？即系会变废票，但系只不过嗰几题废就唔系成张票废咯。咁其实最重要都系第十条。其实你睇到啊，成件事系铺紧第十条落嘅啫。你明白？等到你睇到可能个谂法，即系我估啫，我咁讲呀，未必系一样就话，搞到你都乱晒龙啦。第十条就胡乱去做咗呢件事啦。咁其实你睇到就话，而家有咁多人出嚟投票咧，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嘛？讲真啦，你我头先都讲过啦，你亚省讲独立唔系讲咗第一次啦。其实最反而最强咧，都系近即系当阿 Trudeau 仲喺度嘅时候咧，佢哋有个叫 W exit 啊嘛。嗰个时候咧就系讲呢个独立好紧要。但我哋又唔可以将亚省嗰个要求独立或者去考虑呢件事咧，同呢个魁北克省去比较。因为点解咧？因为你魁北克省当其时佢哋选嗰个党，即係嗰个省政府出嚟嘅时候，佢哋本身係讲緊係要佢个政纲係讲緊独立㗎嘛。咁即係所以大家你选佢就本身就係有呢个意愿。但而正正就话Alberta 呢个政党唔係佢哋个 mandate 唔係讲独立㗎嘛。咁所以变咗就而家好多人嘅睇法我相信好多亚省嘅睇法同我哋嘅睇法一样，係而家变咗挟持咗。你明白？因为呢个唔系佢哋本身嗰个政纲里面提到嘅嘢，唔系需要做嘅。点解要喺呢个时候讲呢件事出嚟呢？而系正正就系话，头先都讲过就话，而家正正就系大家系要团结对外嘅时候，你反而喺内部分裂，咁变咗就又讲唔过去咯。咁另外头先有个听众亦都讲到就话，我哋本身省嗰个法律同埋呢个联邦嘅法律嗰个分别。首先呢而家佢讲呢个话独立嘅意愿呢绝对唔系讲緊话喂我哋而家要呢、這个省可以立法。本身我哋加拿大省系有权立法嘅。 唔系冇权嘅，呢个系已经系有嘅权利嚟嘅，只不过喺乜嘢层次里边。嗱，比如似联邦嘅主要就系宪法啦，系咪先？咁你国家宪法啦，或者系同呢个即系比较大型啲同国家有关嘅呢样嘢。咁当然咧，亦都有啲譬如系呢个刑事啊，或者系啲都系可能系用国家，但系本身好多时都系省里边所解决嘅问题。但系所以唔系讲紧话佢而家系因为想争取我要有呢个立法权而去做呢个独立，本身因为个省本身都有立法权噶嘛。你明白我意思，所以不要混淆了这一道。
0: OK， 那你怎么看啊 Elvin？
1: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有一件事实在不知道多少选民是知道的、实在呢，如果这个亚省独立了之后呢、影响力是对省民是很大的。例如其中一个比较，如果是顺利这样出 做得到爱来獨立咗呢，差唔多每个人嘅收入呢係少咗$1,241头五年里面。过咗二十年呢，佢哋希望可以搵多$1,851。但係如果係困难嘅时间呢，头五年一直个个唔见$5,496。二十年里面就不见$12,000，即是这样每个人的自己私人收入已经是差了，省呢就更糟糕、那个省、欠债呢，如果是顺利过得到头五年呢，它就324亿、如果不是就做到第如果过度难的话呢，就变成442亿。咁所以即係话会咩好重飞，会係有好收入好大问题， GDP 亦都有好大问题。咁个个人应该要起码小心啲睇睇先，然后先好諗过点样做法。
0: OK。歡迎聽打嚟6042673220咧，對於亞省咧就即係公投呢個是否即係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獨立咧？咁大家點睇咧？會佢獨立之後會對我哋加拿大各省有咩影響咧？甚至對我聯邦制度有咩重大影響咧？嗱，咁啊，中觀咧，我哋睇翻咧，其實佢哋支持者咧，就佢哋都有一套嘅計劃去推動呢今次呢個公投嘅。咁啊，雖然話要等第二次先話有約束性啦，但係佢哋咧就即係希望咧就今次能夠過咗一關咧，就往後咧就能夠繼續進行佢哋嘅工作啦。有一個叫做咧 Let Alberta Decide 嗰個讓阿伯勒省抉擇嘅組織負責人啊，佢本身係一個憲法律師啊，佢叫阿威爾遜啊。佢係主導呢個阿伯勒省過渡委員會，咁啊言下之意，假如咧就真係獨立時咧有過渡噶，咁佢早個月咧就發布一份咧長達214页嘅建國白皮書添啊！嗱，文件就規劃咗咧就亞省如果脱離加拿大聯邦咧，正式獨立建國嘅具體執行嘅步驟、個架構同埋進程，咁即係為嚟緊個10月19日舉行嘅歷史性省裏公投提前投下一個震撼膽咁講啊！咁根據傳媒嘅報導咧，就主導呢個報告嘅律師啊威爾遜強調咧，Alberta 省並非係要從零開始嘅建立個國家，言下之意話佢唔係話零開始噶，佢乜都係有嘅，人民資源技能同埋組織架構已經存在，佢哋只係改變組織上層，唔再係由渥太華作為最高領導層，而係由Edmonton 或者 Calgary 成為最終嘅決策中心。咁對日常嘅民生嘅衝擊咧就微乎其微咁講。最主要幾大嘅主權嘅過渡核心要點咧，就嗰依份白皮書認為咧 ，Alberta 獨立咧現有嘅制度可能過渡期之內大量會延續嘅。咁佢深入咗探討咗喺從銀行啊、貨幣啊、國防啊、警察啊、法院啊、憲政程序啊、國際貿易、農業、石油、天然氣、退休金、社會福利以及原住民事務嘅制度，即係等等嘅設計咧。咁佢咧全面咁睇到，完全佢可以接軌咁講啊。得唔得咧？6042673二，我听听阿阮生嘅意见先吓。阮生你好，
10: 系咪可以到我讲啊？
0: 系啊，系到你啦，系啊。
10: 嗱，首先好多谢刚才主持人嘅分析，呢个系一个钱银数字上嘅分析，亦都关乎自己个人民生嘅一个分析。如果真系要独立，请问亚省有冇谂过佢系俾其他省包围住嘅？水电啊，各样嘢系点样搞咧？你独立咗之后，系咪所有嘢 都唔使联邦政府管啊。你个公路网其实系联邦政府设立嘅噃。你话你独立个公路网，你又收过路费咧？联邦政府会唔会俾你咁做咧？你有冇谂过嗰、那个讲就容易啦，真系大只讲。到你做实行嘅时候，有几多嘢你要顾咧？系咪？你独立嘅话，即系联邦唔使拨款俾你subsidize大翻，系嘛？所有嘢你靠晒你自己省政府去自给自足，你有咁嘅能力去做未咧？魁北克省、魁省同埋英属嘅省，大家已经系世仇嚟噶啦，咁耐都做唔成真真正正魁北克独立，而你亚省系冇水喺你附近噶，魁省都仲有桥北有个水源喎，运货可以易喎。但系你亚省你话啲嘢要出入口，而家卡尼帮你系去做呢个油管啊各样嘢，你都唔满意，你想要做大啲嘅大佬，自己话大事，你究竟到咁嘅气候未先？你公投嘅时间，主持人讲嘅要小心去睇啲数据，你究竟是有得益啊，定有损失呢？以前 BC 省都有曾经讲过，我哋资源咁丰富，做西岸第一大佬去独立，但系成唔成到事呢？事实上系唔可能成事噶嘛。你要记住加拿大系点样立国噶，系一个英文嚟讲 confederation， 系一个合同体、共同体嚟噶。我哋西岸受咁深受英国嘅影响，打仗啊，你法国人输咗，所以冇得话事啦，系英国人遗留落嚟嘅一种统治方式同埋影响形式。你而家系话你亚省想独立，好似有少少天方夜谭喎。咁我觉得喺实际上系可行嘅，而各位有机会去投票嘅选民，应该系好清楚听即你哋今日讲嘅嘢。我唔知道柜台嘅广播能力去配得到亞省，據我知係得嘅。咁啊，夜晚係給你哋重播嘅時候，有人聽添。希望佢哋聽清聽楚主持人嘅客觀分析。你將會獨立之後見咗幾多收入？然後你獨立咗之後，聯邦繼唔繼續支持你哋嘅所有嘢咧？保持為之啦。咁我想听下主持人嘅回应啦，多谢。
0: O、okay, K， 多谢阿阮生啊，咁啊，或者我听听下部信息啊，翻嚟咧就回应阿阮生嘅问题啊。
11: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裁同埋钟孝阳。头先阿阮生咧就讲出个中心点喺度，好多人都大概都系即系都有咁个迷思喺度嘅。正如所讲，好几样嘢点样去连接啊，咁啊各方面嘅问题，呢个的确系好大问题。第一样嘢，佢就提醒咗话：喂，咁啊唔知 Alberta 嗰边啲人听唔听到？嗱，我证实咧，肯定系听
4: 到
0: 嘅，因为我成廿几年前嗰次晚做节目，晚晚十点钟，你仲有 Carrie 打俾佢，佢又听得好清楚，因为可能佢冇 Rocky Mountain 阻住点样。總之佢係夜晚最清楚嘅，咁啊有係聽眾打俾我嘅，所以咧變咗係而家呢樣啦，當然冇分別啦。
4: 而家仲方便啦，而家 digital 嘛，我哋喺 app 度聽啊，我好多 friend 喺 Calgary 都係用 app 聽我哋。係
0: 嘛，咁所以可能而家人聽緊，我哋都有啲意見俾佢啊，進著喂，你投邊樣嘅時候，你有好大嘅決定嘅，或者阿 Harold 你回應下連生。
4: 其實我講得啱嘅，即係第一就係好，亦都好多謝好，即係亞省咗好多人聽我哋節目啦 ，Calgary 好多人聽。咁但係問題就話係啊，你亞省。本身是一个内陆 的省份，你被人包围住，你怎么搞的？即有时我觉得有，即等于我们讲远一点，讲好像 Brexit 都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一种结果就出事了，好像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分裂，他只是离开了那个欧盟，但现在我们是等于国家分裂，你现在将加拿大将它分开了，这个是根本那个其实可行性是有限。讲真啦，头先都讲啦，里夫巴克省讲咗咁多年，亦都系佢哋人民选埋嗰个政党，系为咗呢、這个即系本身嘅 mandate 都系分裂嘅，都做唔到啦。咁而家亚省就话，其实来来去，我成日都咁，我咁觉得啊，呢个阴谋论啦，未必系啱啊，就其实都系讲钱嘅啫。讲钱嘅，因为其实而家亚省最大嘅出口、最大嘅 GDP， 即系最大嘅收入可以计落嘅 GDP， 大概三成咧就
1: 系
4: 石油。系嘛，或者呢个同能源有关嘅。咁而家本身咧喺亚省咧已经有六条输油管行紧噶啦， 但系六条输入口里边咧，有四条系去美国嘅，
1: 嗯
4: 啊，有一条咧就去东岸，有一条就嚟 BC 出口，即系一条就经过东岸嗰边去欧洲市场啦，吓另外一条咧就系经过我哋 BC 省就去亚洲市场。咁而家本身我哋各佢间我哋而家亚省咧，每日咧大概系400万到430万桶。嘅嗰、那個嗰、那個油嘅出口嘅量，咁但係其實未呢六條都未爆喎，呢六條咧嗰個 full capacity 咧係講緊520几万桶喎，所以本身係未足夠嘅。咁但係點解喺呢個時候喺我都成日話啦，喺一個而家最我哋最 critical 嘅時候 ，OK 同美國而家打緊即係打緊交啦，即係
0: 講緊
4: 嗰啲貿易戰啦，係咪都係打緊交嘅時候，我哋唔好團結去諗好，而且為聯邦政府已經俾咗好多位走啦喎，喂。贊成你去起啲油管，好多嘢都解決咗咯。咁點解喺呢個時候本身唔係你呢個黨嘅一個 mandate 話要獨立，而去做一啲莫名其妙嘅嘢咧？係嘛？好似呢個公投本身係你可以講話冇約束力，但係係令到即係好多好多係好多霧啊，搞咗好多霧，好多陰霾出咗嚟。咁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完全唔係即係好理解，所以我希望就話好似頭先阿遠生講啦，希望通過我哋。即系对呢件事喺局外人去睇呢件事里面分析到一啲嘢，令到大家可以即系讨论下咯，系咪先？
1: 小心啲，因为呢件事老实讲系 Daniel Smith 搞出嚟嘅。
4: 系啊
0: 系啊，两边都唔系人嚟，再埋
1: 系啦，
4: 系啊，
1: 所以佢就系佢冇理由，佢唔应该要搞呢件事嘅，因为现在我哋老实讲要对付嘅就系我哋嘅贸易上嘅敌人，我哋系现在俾人。准备捻住我哋嘅喉咙，
4: 系啊系啊，
1: 佢哋系睇住想我哋变咗佢嘅51州，压迫我哋，咁我哋自己都唔可以自强，仲要喺度内战，我认为系一个好唔做得嘅嘢嚟嘅。
0: 啊，咁我先提及啊，戴斯敏咧，佢本身咧就即系真系人，即系神系佢，鬼系佢。第一，佢把口嘅时候喺度话我哋支持加拿大，唔好脱离啊，支持。
4: 系，
0: 但系佢又放呢班嘅即係搞獨立嘅人咧，就俾佢容許係擺落今次嘅公投。當然啦，咁誒較早前咧擋咗佢，唔係一次過要公投啊，有約束性噶啦。咁而家叫佢隔咗一隔噶啦。不過再跟翻轉頭咧，其實所有嘅我諗法律咧，包括我哋加拿大好或者國際法咧，永遠都係相對嘅，永遠都唔會話一打死。頭先咧，阿遠生話唔知你係講及咧，佢話喂，咁啲後油管落到嚟要經過我哋其他省，譬如包括 BC 省，BC 省幾大都唔俾佢喎。啊！不嬲都同佢唔同呢個兩個省唔咬完喎，佢走又好，乜都好，大家唔咬完噶係嘛？咁問題就係根據聯合國嗰、那個法例咧，就係喺內陸個國家咧，係其他國家必須容許佢有個通道俾佢作為運輸好或者各方面嘅，依、這個就聯合國個法例。咁所以咧，佢喺依度咧就幫到佢，但問題中間遇到可能係原住民啊，或者我哋 BC 省咧。佢就有頭痛啦，咁啊會唔會兜個圈啊？或者美國咧就唔知道，聯合國有呢條法例，內陸國家必須係其他國家容許佢咩咁樣嘅，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
1: 但係我相信咧，就算係咁嘅話，我哋好容易，即係 BC 省好容易做，就是、用環保同埋安全係唔係唔俾你啊？你適合曬，你可以得到俾我證明俾我睇，你有安全咪得？
0: 嗯
1: 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將我海洋係俾你愛嚟教飛㗎。係，
0: 即係而家今次聯邦政府嘅卡尼一樣啫嘛，放條嗰、那個 LNG 好乜都好啦，第一佢要抌成即幾多億落嚟先要話明啊，就睇好嗰個環保啦。
1: 係啦，
0: 不嬲都係呢個議題啫嘛，海洋嘅環保問題議題啫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佢哋，假如真正正到嗰時，佢真面對呢個最大嘅難題。你唔能夠停，又唔能夠好似用翻舊式咁，用啲貨車貨運去咁啊，即係賺搞。
4: 好簡單啫，你而家講真，其實阿 Elon Musk 已經出曬聲噶啦，即係話佢哋今日外國干預啊，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係真係俾佢哋做到呢個所謂嘅獨立嘅話咧，分分鐘亞省就俾咗美國噶啦。
0: Okay.
4: 我呢、這個如果唔係你點搞啊？
1: 我呢個係我嘅陰謀論。
4: 啊、
1: 根本現在有好多人已經喺度傾緊計
4: 嘅。係啊係啊係啊，唔出奇啊！你諗下，六條油管，四條去緊美國嘅。
1: 嚇、
4: 啊！咁你話邊個最大？最揸邊個揸莊？
1: 仲有好有機會攞平油，點解咧？
4: 係啊！
1: 嗱，你
4: 喂而家都好平噶啦，
1: 攞再平啲，你知唔知點解咧？
4: 係
1: 佢會話一聲：喂，大佬，
4: 保護你
1: ，Alberta， 唔係保護你，你冇 WTO 噃、
4: 啊，
1: 我點可以俾最優惠俾你啊？
0: 嗰啲叫眾多問題啊！
1: 呢度三四五年先攞得到嘅，你記唔記得中國 我知，等幾耐先攞到？
4: 歐文就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1: 係啦，咁你就真係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0: 一獨立之後，所有加拿大同全世界嗰個咩貿易權係全部條全部係冇用嘅，對於佢係白紙一張嚟㗎。
4: 其實對於我哋 BC 產都有大問題。如果真係，不過我相信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就算發生都係好多年之後嘅事。
0: 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咩？对于阿省咧，就十月十九号嘅公投，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对于咧就我加拿大有咩影响咧？以及咧对我哋省咧就有咩啊着数咧？六零四二六三二，听听陈生电话先啊！陈生你好。
13: 是不是我到
0: 了？是啊，到你了，是的。
13: 首先多谢三位主持人。OK， 讲下我自己的经验，我来了加拿大都五十年了，好像刚才那位先生
0: 袁生
13: 打电话又来。但是呢，我70年中我就已经在 Alberta 住的。OK， 所以我其实经历过，其实Alberta 想离开讲了很久很久很久的了已经。
0: OK，
13: 就但是个问题呢，首先即係頭先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Alberta 即係以我以前住喺 Calgary 咧，有一半嘅人啊，嗰陣時候咁講啦，係同美國根本有關係。點解咧？好多人咧係美國郵公司做啊，我自己嘅同事都係有兩個係美國人嘅，咁所以咧講其實咧，即係而家我以依個 generation， 我唔知啦，而家講70年代嘅 generation 咧，其實都好大影響嘅，即係其實美國影響係已經好大。但係嗰時候咧，因為Quebec 嗰邊Villebec 佢即係灰人政權講咗好耐咧，又想離開啦嚇。咁、但係都講唔掂嘅，其實咧好多人都係唔想嘅。咁就但係問題咧，好似頭先阿鍾 Sir 講話，咩都係講錢嘅啫，其實都係講錢嘅啫啊。因为那时候当时经历过那么多个省长呢，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就是 Ralph Klein 这个简恩。
0: 简恩啊。
13: 咁呢佢其实佢是 CSCN 个电视台的 reporter 嚟嘅。咁呢佢当时呢即是行做所有的嘢呢都是对即是 Alberta 的经济好好嘅。之后有 Don Caddy 一班的省长都好嘅。佢当时响我记得是应该在80年代的时候呢，甚至有派钱的，是800元这个 Heritage Fund， 即是每个省民都有的。所以你想想是不是都是讲钱讲来讲去。所以如果即是我想 Mark Carney 要肯即是想想方法怎样给些好处，那都不会的，即是 Alberta 应该不会离开的，这个讲来讲去都是讲钱的，好像钟 Sir 说的。OK， 希望有多些人曾經喺 Alberta 住過，打電話入嚟，即係將當時嘅情形或者即係講講，或者呢啲係 history 嚟㗎啦，係嘛？
0: 好，
13: 多謝你嘅時間。
0: 多謝陳生啊，其實咧就好多聽眾嚟咗咁多年啦，五廿幾年啦，咁佢變咗佢即係洞悉咗我哋嘅整個聯邦嘅政壇咧，或者三級政府嘅即係個形勢，大家睇出去。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呢幾位，好多都係第一次打嚟啊。咁所以變咗我根本上係即係俾我睇到咧，即係過去聯邦政府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存在。原來如果頭先陳生唔係咁講俾你聽，我唔知原來佢個種子一整喺70年代已經種嘅，即係佢當時喺度已經係種咗喺度㗎啦。咁一路咧冇辦法，但係反為今次大市民容許佢哋俾佢哋係容許公用呢條題目公投咧，已經變咗係變咗成為一個兩邊都唔係人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如果Calgary 或者係Alberta 啲聽眾聽到我哋咧，大家都要三思啊。咁希望咧就唔好話脱離我哋加拿大，因為當然啦，正如頭先阿陳生好，或者阿譚主席，根本呢個肥豬肉嚟嘅，佢梗係候住你啦，係嘛？你成日喺曬度啊，一早就佢唔知買一週，唔係一乜都得啦，總之你過嚟都得噶啦，咁啊。604-2330，听埋阿 Jeff 电话先啦。Jeff 你好，
14: 各位好。我有两个问题，所以我问之前咧，我想发表我个人意见。我觉得咧，这个省长咧，阿格省长 Daniel Smith，
0: 但系先问题，
14: 即系唔系双面人嚟嘅。其实佢都系一个联邦主义者嘅，但系佢一定要进行呢个公投咧，因为佢嗰个执政党所谓 United Conservative 联合保守党里边咧。的而且確是有很多，即係有好多係有分離的
5: 分離主義的人在度，咁你個省亦都有可能有20-30% 係想分離，咁佢一定要即係安撫呢啲人，俾啲人發聲。我估 Daniel Smith 嘅想法咧就係咧，即係希望呢次公投，直情啲人話係留喺加拿大，留喺加拿大，根本都唔需要將來整咩有約束力嘅公投。咁我覺得佢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聯邦主義者嚟，咁佢自己都話佢喺呢個公投咧，10月19日佢都會贊成留喺加拿大。咁我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咪話即係卡尼政府咧咪話俾幫亞省有好多建設嘅，咁除咗油管之外，我聽講話聯邦政府會出資興建一條高速鐵路，一個 high speed rail、high speed train 咧，係即係 connect 呢個
4: Calgary，
5: 你哋有冇聽到呢？
4: 有。
5: 但不知几耐啊，这个将来就不知道，是不是、
4: 嗯
5: 啊、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真好不幸将来即是、Alberta 省真的脱离加拿大，那他是不是继续用加币呢，还是怎样
0: 呢？
5: 是用什么钱？
0: 要往后的问题
4: 了。这个已经是往后问题，这个估不到
0: 了。是的，很难讲，很难讲。很多问题的，不是只是这样东西，刚才提及的个身份问题,passport 问题。
5: 最怕就不是。
0: 啊
5: 是啊，我最怕就不是，因为他如果真的分裂出去，自己做个独立国家就很难。我估呢就好像刚才刚才那个听众的谈就会中美国尤其右翼那些人那些诡计。阿伯特省如果脱离了加拿大联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非常困难，但是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五一州。到时直情用美金，因为我现在听到有些网上有些流传就说，如果呢有将来一日呢他做了51州，即美国政府呢会给他的人1:1换，即一蚊加币换一蚊美金。好像当年东西德统一的时候，当时未有欧元，即还是马克的，即大家都是，但是西德马是高过东德马克2-3倍，但是即波恩政府西德政府为安抚东德那些人呢，就给他们1:1，即一蚊东德马克换一蚊西，即系一个东德马克换一个西德马克。所以如果我估马 Alberta 脱离咗，真系会最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第五嘅油。即、
0: 嗯、
5: 系你咁啊，你睇下嗰度佢石油咁多，点解美国要 kidnap 阿马杜罗啫？又系想攞委内瑞拉石油啫嘛？佢门罗主义成个美洲、加拿大，尤其 Alberta 产咁嘅石油，佢最垂涎啫。Alberta 的石油，所以希望永远都不会发生，不会就会跌入美国人的诡计。我想讲的很多。
0: OK， 多谢 Jeff 啊，咁啊两个问题点睇啊？
4: 喂，其实好简单啫，即系你话啊，如果呢个亚省咧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相信个机会好问嘅。就算如果真系话公投啊，将来啊，即系都话系要独立嘅话咧，我觉得主要都系给咗美国噶啦。你话用咩货币，一定系用美金，即系我咁估啊。
0: 最快
4: 一定最快方法啦，咪亦都好多支持。你睇到咧，而家好多声音啦，系咪先？咁另外就话啊，头先有位听众讲到70年代、80年代嗰时候咧，系嗰个独立情绪系升温，其实系嘅，因为其实我头先讲咗啦，其实讲呢个独立咧，由三几年开始讲噶啦，即系系啊，讲4次。但是其实你都不要忘记，其实亚省呢不是说只是虽然现在他人均来讲对于加拿大政府就是联邦政府投入是比较最多钱的，但是交税最多，但是问题最不好的时候呢联邦政府也都救过他的。即是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即是其实都是即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帮助，因为本身是一个国家嘛。咁其实差不多完，我就想讲就话卡尼，如果大家有听卡尼呢喺呢个感恩节讲嘅嘢呢，其实有几句呢系好精警嘅。第一就话而家呢个世界经济个安全挑战呢已经系唔同咗。因为所以呢我哋加拿大团结呢先至可以变得更加强大。呢个系真嘅，唔好再去諗一啲分离我哋呢个国家嘅一啲歪念喎。即系呢啲系唔 make sense， 就话喂，你话呢个省长戴思敏，佢系冇呢个，系因为为咗佢20%嘅佢嗰个支持者，呢个多余嘅，因为我哋呢个永远都系少数服从多数噶啦。咁点解你唔照顾嗰70%嘅人咧？系嘛？你要点解净系要为咗呢20%嘅支持独立嘅人去做呢个所谓嘅公投咧？ 係咪呢個就我就唔係好 buy 呢樣嘢咯嚇？
0: 陰謀論啦，又為自己的職位啦。
4: 嗱呢、這個肯定啦，呢個就唔使講啦。咁但係問題即係我哋如果係一個民選，第一，因為我頭先講咗喺佢嗰個政綱裏邊係從來冇提過獨立呢樣嘢嘅。咁點解而家為咗呢所謂嘅頭先我啲聽眾話為咗呢20%啊，所以佢先咁做。咁你點解唔考慮嗰70%嘅人咧？
0: OK，
4: 即係我就咁諗咯。
0: 係咯，咁佢即係黨內嘅壓力啦，點睇啊？
1: Well， 我認為咧就係呢個時間唔只話要團結，真真正正要團結起上嚟。譬如好似剷除好多省與省之間嘅壁壘啊嗰樣嘢，我哋人人先正可以有好日子過。即係老實講，加拿大現在第一次，你記唔記得？我哋現在希望仲可以有自己真真正嘅軍隊喎、哦，唔係都唔係。一齊咁走去操下操下喎，我哋會有我哋自己嘅武器、自己嘅軍隊，咁即係話有機會成為一個真正國家。我就好希望呢件事會發生，所以要大家合作呢件事先得嘅。
0: OK， 好，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10月19日嘅情況點樣，不過先睇我哋17日先啦，跟住24日啦，跟住啊，嗰度反而對我哋切身問題啊。OK， 多謝各位聽眾，今日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1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Co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8月上升4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个百分点。绿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re BC 和 One BC 就分别取得 2%。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 1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 8%。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8月的民调相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a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省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 23%。 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两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省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没有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今个星期六10月17号就系市选。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现任市长同自议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张逸良报道。
4: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现任市长同市议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沈冠健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沈冠健的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沈冠健以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亦都显示，沈冠健的支持者里面亦都有类似的观点。40%人认民调亦都显示，沈冠健的支持者里面亦都有类似的观点。40%

0: 亦都冇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喺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Vista Motel。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多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今日开始，张奕良报道。
1: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话，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0: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1-2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移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 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

0: 年为依归。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1: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 国际新闻。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 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若，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 教宗梁14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列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5: 1号王传奇，
2: 2号张宇轩，
5: 3号向嘉熙，
2: 4号何浩，
5: 5号杨佳颖，
2: 6号陈瑞希，
5: 7号司徒永琪，
2: 8号潘德章，
5: 9号范格，
2: 10号王伟忠。
5: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6: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7: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6: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7: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6: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7: 列治文88.5中心，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7: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6: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7: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7: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日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难临头了，他的总统地位随时不保，不是因为乌克兰会举行大选，选民会用选票推倒他，而是他得罪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者公然说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这一场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特朗普上星期六在白宫向媒体批评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事不力，提议乌克兰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的，但他都选择不这样做，这场是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特朗普素来大话连篇，但今次他评论俄乌战争就是说了大白话，他直斥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在柴油供应短缺的时候仍然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特朗普说是泽连斯基令乌克兰卷入战争，失去了国家1/3的土地，超过200万人被杀。特朗普今次对泽连斯基大动肝火，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因为若11月中期大选临近，原油价格因为美伊战争和俄乌战争而高踞不下，影响美国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要救亡需要增加全球原油供应量，但泽连斯基却左头左势。特�朗普坦言他曾经6次对泽连斯基说，你对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可以攻击炼油厂，因为会引发全球性问题。泽连斯基就是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工人。特朗普今次不是得把口，还有实际行动。他上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1.5小时电话，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事后形容两人的通话非常实际友好，还讲到不想收线，两个人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俄罗斯同意向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普京淡化短期内重启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的可能。美俄两国政府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都发布了内容相同的消息，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同意即时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指双方的协议将会令柴油价格迅速回落。特朗普感谢普京的协助。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六亦都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并且表示这个是根据普京和特朗普的共识而作出的决定。美俄这个恢复柴油供应的协议对泽连斯基是一盘冷水浇头淋，他随即在社交媒体连发多个贴文批评美俄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形容是资助俄罗斯延长战事，不会为文明社会带来和平，是强大伙伴所作的软弱决定，并且期待和美俄展开实质对话。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向特朗普晒冷，说已经和英国首相贝安德、挪威首相斯特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美国政府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可能引发的挑战，并且协调有关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这个反应就好像跌了落水的人要揸住水面一根救命草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表面上 虽然话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口惠而实不惠，早已经没有财力支持乌克兰将战争打下去。而今特朗普宣称要放弃泽连斯基，这些欧洲国家是不会跟特朗普唱对台戏的，泽连斯基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人物。有分析认为，我们不要轻视美俄今次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是特朗普和普京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以来美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一个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任何制裁俄罗斯措施的解除和跟俄罗斯的任何实际合作，包括能源合作，都只能够在乌克兰冲突解决或者实现停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立场，以往特朗普政府坚信制裁俄罗斯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没办法继续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不给俄罗斯能源出口，原油供应不足，国际能源价格就不可能下降，连带美国也都受到影响。美国意识到开放俄罗斯石油出口，甚至美国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是可以和解决乌克兰战争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迫使乌克兰尽快接受美俄两国已定的停战条件，即是要乌克兰割地求和。泽连斯基激烈反对美俄柴油协议，是感受到这个和他的生死存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惜和特朗普硬刚。泽连斯基还有一个严重的错判，他获得拜登做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力撑，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关系欠佳，他似乎寄望于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从而使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政府可能是恢复支持乌克兰，故此他目前铤而走险，觉得辱骂特朗普会很安全，这个才是泽连斯基最失败的地方。特朗普当下最担心中期选举，为了博取美国选民的芳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油价，六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每次都遭到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是不惜抬举。泽连斯基分别就是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麻烦制造者。况且即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但是特朗普这个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仍然掌控着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提供武器等事务的生杀之权。特朗普假如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不准乌克兰使用星链计划，乌克兰就已经没办法将战争打下去。当特朗普做出这一类决定的时候，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将有助于促成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彻底失败。普京已经晓得特朗普放弃泽连斯基的用意了。在柴油协议签订之后，第二日俄罗斯更加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又导致有20名乌克兰人死亡。我估计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就会开始是收拾泽连斯基的了。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结果就是美俄联手迫使泽连斯基落台，乌克兰要接受割地投降的条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今个星期六请来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7: 各位听众早晨，因为10月13日星期二，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近期嘅中日关系。去年11月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喺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嘅事态，而且将呢句说话咧同日本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埋一齐。嗱，此言论咧就打破咗日本过往嘅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同埋挑衅。呢番言论啊，经过日本在位首相讲出口啊，直接令中日关系迅速恶化。呢个几乎系中日关系唔可以逆转嘅战略决裂。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站在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历史恩怨，这个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来的。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回应日本核武议题的时候，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并没有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在外交上是极其罕见的。至于极具争议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国在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升级官方的措辞，直接将它定性为战犯神社，凸显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红线原则。目前两国官方交流几乎中断了，紧张的局势更蔓延至民间的层面。双方矛盾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区域安全和军事扩张。此举就迫令到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在有关稀土和关键矿物这些军民两用的物资对日本出口作出管制。而日本都透过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为重要邻国。近期的核心焦点的事件包括外交和军事的角力，日本就联合多个国家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西南诸岛放置中程导弹针对中国，更加同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划界。此举被中国认为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日本企图包围中国并伤害中国的利益，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就展开了相关海域作出的海空联合巡航，宣示主权。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前往日本旅游，文艺和商业投资活动都面临着显著的阻碍。中国在过去大半年取消了数以千计的两国之间的航班，单是今年8月，中国赴日共有1000多班航班被取消了。自从7月1日起，中国大陆新版的民用航空法虽然只不过是正常的法规更新，但日本亦都有人认为是针对日本民航机飞越中国领空而设的。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大幅增加外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旅游签证费用，此举亦被中国认为是针对中国旅客而设，可见两国的互相信任的程度降到历史的低点。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两国国民的态度，中国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于日本，迫使中国政府要割地赔款，赔款2亿3000万两和割让台湾给日本，这个是中国近代史里面最沉痛的一页。之后中国民间滋生了反日情绪，特别在日本侵华的8年抗战里面，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军民伤亡了超过3500万。当前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一般都是根植于民族和历史的冲突。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 Pell Research 针对亚洲各国民众对日本态度的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在全球各国中是最为负面的，对日本反感的比率长年维持在80%以上，在2013年甚至高达 93%。 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就全面爆发， 当年嘅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就进行惨绝人寰嘅南京大屠杀。根据后来嘅南京军事法庭调查，有20万至30万中国平民同埋战俘遭到日军杀害。而且日军侵华期间实行咗三纲政策，奸淫掳掠，抢劫中国嘅文物、政府同埋平民嘅财富，屠杀当地嘅居民。在中国占领区的主要东三省，日军的731部队更加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此外，日本就强征大量占领区里面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这些暴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规避战争责任，拒不认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好像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日本呢，它不好像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彻底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在长期在战后潜伏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强硬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它核心主张就包括宣扬民族优越感、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二次大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致力于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重新武装。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好像德国那样清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教育他的国民，导致大部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在战时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令到日本右翼在国内就大有市场。这个都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能够当选的原因。日本民间很多书籍好像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丑陋的中国人、中华帝国主义的野心等这些书籍在日本民间大行其道。而华裔作家张纯如写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书名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日本被禁止出版的。再加上一直以来中日在钓鱼台海域的冲突和争执，亦令到日本民间反中情绪高涨，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自从大约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反中情绪就逐步升温，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又影响到两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利用两国间曲折的历史问题，例如将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日本内政的问题当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牌，令到日本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但由于抗战的时候中国受到的伤痛回忆，当年的战犯未完全受到清算，而日本的右翼在战后亦都在美国扶持之下重新抬头执政。最典型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这个在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不但战后免于刑责，后来就更加成为日本首相。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不承认他的先祖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就是日本人拒不认错的主要原因，亦都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铁证。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经常强调要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更经常以此为由攻击日本。但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当中，战后日本已经声称奉行了和平主义，建立和平宪法，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攻击日本呢？因而引发日本部分的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在2015年的媒体调查显示，93% 的日本人讨厌中国大陆，又有甚者，虽然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向中国投降，但日本社会普遍上只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被美国打败，并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所以当最近中国限制稀土这些关键原材料出口日本的时候，令到日本很多间企业面临严重的问题。就有日本媒体公然说，这个是日本自唐朝以来对中国最大的失败。这个媒体所指的是中国唐高宗时期，即是公元663年中日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战役， 日本是惨败的。咁之后差唔多1000年呢，日本再唔敢侵略朝鲜同中国，直至到丰臣秀吉嘅年代为止。嗱，点解呢个日本媒体会咁样讲呢，而唔系讲二次大战以嚟日本对中国嘅最大失败呢？嗱，因为喺佢哋心目当中，二次大战呢，日本并非败于中国，日本只系向美国投降，唔系向中国投降。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呢，我哋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随住新皇崗口岸开通，港深的往返是更加畅顺、更加便捷。咁啊，等待啲交通配套咧进一步成熟之后咧，我相信呢个嘅速度同埋数量都会增加。不实上，就算唔系一啲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去买平嘢、叹平嘢嘅港人之外咧，其实香港咧都越嚟越系受到呢个所谓中港两地价格差距影响。我所讲嘅就系香港人已经网购成风啦。事实上，一个最新嘅数据发表，就系本港嘅私人消费开支咁啊屡创新高，但系咧零售销售嘅货值仍系相当疲弱嘅。事关咧好大程度咧，香港好多人咧系转移咧呢个网购。而最新一个粗略嘅统计数字，香港人网购嘅货值差唔多系占咗我哋整体嗰个消费零售货值咧系14%。咁呢个咧确实咧系一个相当惊人嘅一个数字，同埋咧呢个已经系少少滞后咗啦。而讲到最新嗰啲统计咧，可能咧系越嚟越呢个趋势咧越嚟越明显。网购成风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嘅新习惯。而过去嗰啲从来唔想网购啊，我希望喺香港买翻嘢啊，刺激本地消费嘅朋友咧，一经历过一两次网购咧，都俾网购嘅价廉而物，虽然不只系好美，但系咧可以用得到，同埋咧系相当多选择咧，系无咧系吸引咗啦。但系网购成风造成对香港嘅冲击咧，即其实咧，可能比呢个皇岗口岸嘅开通咧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直接。第一样嘢就系咧，我哋会如将呢个性价比系盖过呢个购物乐啦。嗱，其实香港一个购物天堂，买嘢本身都乐趣嚟嘅。你行下超市，行下百货公司，就算唔买或者睇下咧，都好开心。有人话咧，我睇咗就当买咗啦。所以香港的购物天堂系得来不易。莫说好似以前嘅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就购物嘅热点，就是、香港不同嘅屋邨、一啲旧区嘅一啲嘅市集、一啲嘅商场，其实都好有呢个睇头。我哋既有国际品牌一个最大嘅展销中心，亦都系咧好多嘅特别本身出产嘅本土嘅小品。一啲好專業嘅一啲嘅器材等等咧，亦都分散全香港不同嘅角落，所以香港我可以買到即係古今中外、東南西北各方面嘅貨品。但當呢個網購成風之後咧，本身嗰個嘅零售業係越嚟越困難，因為我哋嗰個租金同埋人手嘅成本係好高，所以呢個好明顯，正如話好似金融學上嘅劣幣驅良幣啦。咁內地啲淘寶貨其實又唔係太劣嘅，越做越好啦。嗱，所以咧兩者之間咧嗰、那個嘅性價比係蓋過一切嘅。嗱，跟住帶嚟咧就係、街道上好多嘅空鋪，你行下彌敦道真係慘不忍睹，一條繁榮嘅九龍嘅主幹道，你今日睇見咧好多嘅空鋪，而就算唔係空鋪咧。都賣咗啲山寨貨，賣啲廉價貨嚟香港睇啲咁嘅嘢。啲內地朋友都講話，呢啲連內地二線城市啊，都好睇過我哋啦。彌敦道嚟嗰度，咁可以睇到咧，因為呢個網購成風，消費疲弱，令到香港呢個所謂購物天堂咧，都為之失色。 而跟住落嚟咧，你发觉如果香港嘅零售业系咁难做，你难怪我过去嗰礼拜所讲到一啲嘅收购合并等等咧，都睇到零售同餐饮业嘅难做咧。谂下，仲边有人会做大型嘅投资、重金嘅投资、重锤出击，大家都能够维持现状啊，已经系心愿所至啦。咁都唔好諗住以前咁啊，可以有大茶飯食。所以整個香港嗰個所謂購物嘅吸引力呢係越淡咗，而香港嘅消費模式亦都會慢慢呢係改變咗。而內地啲嘅網購平台呢，資本雄厚，網絡廣大，包埋呢佢哋自己一條龍作業都唔需要呢係俾中間任何剝削，所以個價格會越平，服務越好。甚至咧，慢慢喺香港咧，系插旗咧，开始实体店，去实体店摸下、睇下、试下，跟住喺网上买，咁啊，第日马上送到，咁啊，大家觉得太方便啦。但系方便之余咧，整个香港系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噶。
19: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0: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由于 BC 省突然提早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和17号举行的市选几乎是重叠，歧视就特别多了。例如出现多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两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例如已经参选竞逐列治文学务委员的邓明慧 Phyllis Tang， 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战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说会全力争取列治文学委席位，只是想同时借省选的机会替居民追问毒品政策、性别教育和私人产权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任 Vernon Lumbee 市长 Kevin Acton， 原本已经竞逐连任市长，之后因为提早省选，决定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Vernon Lumbee 选区角逐省议员。还有就是 White Rock 现任市长 Megan Knight，原先是同时竞逐市长连任和省议员席位，他之后就决定专注省选，并且在9月28号获准撤回地方选举提名，所以他的名字才没有出现在最终市长选票上面。还有另一个就是 David Sayre 谢海，他原先是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之后受到 BC 保守党征召参选 Burnaby South Metro Town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已经表示不会再积极争取市的席位，但是因为撤回提名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留在地方选举的选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Alex Joe， 他同时参选 Lanny 学务委员和会代表 BC Libertarian Party， 即是 BC 自由意志党，在 Lanny Abbotsford 选区竞逐省议员。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解释说，省选提前举行令到他必须同时处理省选和市学务委员选举两场竞选。另一个就是 Surrey 教育局现任学务委员 Gary Thin， 他角逐连任，但是又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Surrey Guildford 选区省议员，他说他的选举重心会是省选。另外一个是 Jim McMurtry，亦都是同时角逐 Delta 学务委员和代表去年才成立的 1BC 政党竞逐 Delta South 选区省议员。另外 Clint Lambert 亦都是同时参选 Buckley Nechaco 分区代表，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Nechaco Lakes 选区省议员。哇，听完原来有这么多人都是两头蛇，那很可能真的没什么成本啊。参加 BC 省选，候选人只是需要交250元提名保证金，然后提交一份由该选区入面最少7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的提名表。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那么250元提名保证金还可以全数 refund 退还。至于参加市选，提名保证金就更便宜，市选是由各个城市自行管理，所以保证金不同，但是最多只是上限100元，有些浮仔还完全不收。提名表亦都只是需要2个到2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得了。同样，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最多那100元的提名保证金就可以全额 refund 了。成本咁低，咁市选落一注，省选又落一注，一于大包围波下，又真係有得諗喎。 嗱，如果咁好彩，同时赢得市选同埋省选呢 ？BC 省去年通过咗一条叫做 Eligibility to Hold Public Office Act， 明明规定省议员系唔能够同时担任市长或者系市议员呢一啲地方民选公职，亦都即系话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并唔等于可以同时担任两级政府嘅民选职位。一旦当选省议员，地方民选公职就会依法视为辞任。亦都即系话，佢唔可以一路做省议员，一路咧又同时做市议员同埋市长。问题就系、是、今年嘅 BC 省地方选举同埋省选相隔只系得一个星期，省政府可以依法禁止同时担任地方民选公职同埋省议员，但系就容许佢哋同时参选，咁就会出现一个值得讨论嘅问题啦。如果候选人喺地方选举当选，七日之后又喺省选胜出，咁地方议席就好可能好快就会出缺，地方选民可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佢喺短时间之内要再次面对补选。咁如果候选人早已经打算转向省选，选民系咪得到足够清楚嘅资讯，亦都即系选举透明度嘅问题。咁唔一定代表候选人违法，但系前提系候选人系咪应该主动交代参选意图，选民应该要有知情权，而不是由得选民自己去各个市和省候选人名单逐个对，才找到其中有猫腻。选民如果清楚知道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仍然愿意支持，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是被蒙在鼓里投票，那选完七日之后就很可能要面对补选，涉及公共选举成本就是大问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多名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的都是 BC 保守党的候选人，正正就是反映我之前讨论过关于省选提名只是得11日引致的问题了。提名省议员候选人是需要考虑选区代表性、背景审查、党内协调、筹款和竞选团队，只得11日就要完成全省93个选区的提名，对任何政党来说都是相当大的组织挑战。原本已经参选市选的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最少都已经公开表明参选意愿，亦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急需填补选区的 BC 保守党而言，他们是相对容易接触的人选。另外宣布提早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正是处于领导层动荡。省中运大会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BC 保守党啱经历完党魁冯杰尼辞职和党团内部重组，省选可以说是在 BC 保守党内部混乱、右翼阵营急于整合的背景之下宣布。咁即是表示 BC 保守党面对的不仅只是时间不足，而且是必须一边处理党内组织问题，一边迅速完成候选人部署。仲有些候选人的确陷入两边都参选的尴尬的，例如 David Shea谢海原本是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后来成为 BC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他说过不会再积极竞选市议席，但是因为撤回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是留在市选的选票上面。Kevin Acton 就已经在争取连任 Lumbee 市长的情况之下，再接受 BC 保守党提名竞逐省议员。他已经表明如果两边都胜出，是会设法避免将市长补选费用转嫁给纳税人。同时参加市选和省选的候选人都是说，因为提前省选才令到他们好像变成两头蛇一样。但是其实他们的举动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市选只是次要，是他们政治生涯进阶的踏脚石了。新民主党 NDP 政府趁 BC 保守党内乱提前省选，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对 BC 保守党不利的组织环境。而 BC 保守党正处于领导层变动，只得11日完成省选提名，而地方选举提名又已经截止，令到他们向现成的地方政治人物招手成为合理的应急做法。这个安排确实是很可能令到 BC 保守党付出政治代价，包括候选人要分心同时应付两场选举，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是得一个星期，两场竞选都需要接触选民、安排活动和宣传政策，尤其是对原本已经投入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新增加的省选工作必定会带来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另外选民很容易就会质疑吃两家茶礼的候选人的参选动机，一方面要求地方选民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省议员职位，选民就会追问了，喂，你究竟是想服务哪一级政府的？ 仲有，如果候选人先当选市长或者市议员，之后又再当选省议员，因为不能够同时保留两个职位，咁地方议席就要补选，出现有费用了。顾物论 NDP 是不是刻意设计去打击 BC 保守党的选情，当省长尹大伟决定在地方选举提名已经截止之后，突然将省选提前到市选一个星期之后，他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会怎样影响地方民主选举同埋候选人选择同埋公共开支，省民都应该对这个决策提出严肃的公共问责要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在贸易战之下，本国去年夏天已经偷偷地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黑鹰直升机的订单。张逸良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地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杰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和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亦都是和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亦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无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杰马田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南韩政府确认紫金港16间金融机构的系统遭受黑客利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攻击，约10万条个人资料外泄，但是不包括银行账号和卡号。调查指被攻击的包括银行、专业房贷机构和电子金融机构等，受影响的个人资料涉及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和电邮地址等，估计损失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当局提到，其中一间金融机构身穿金库的系统过去的星期六被黑客以常见的参数变造方式攻击，即是黑客恶意修改网页或者应用程式背后传递的参数，从而欺骗伺服器获取权限或者资料，超过400名会员的个人资料同部分账户资料外泄。当局怀疑黑客利用 AI 工具自动扫描系统漏洞，并不断更换网络 IP 地址发动攻击，将会全面检查金融机构的保安和管理系统，包括与外部连接的所有接触点。当局早前锁定全球19个地区共19个攻击源头 IP， 分布在美国、日本及香港等。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相信嫌疑黑客可能是一名26岁来自中国广东的人，怀疑利用 AI 编程与渗透测试工具发动攻击。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五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5: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4: 今朝早落紧微微细雨，咁我就做翻个加拿大人啦，嗰两步路唔攞遮啦，一阵间一阵间做完节目有机会唔落嘅，因为佢唔
5: 系
4: 好大雨咯。
5: 系啊系啊，
4: 眯下眯下
5: 有阳光啊，又
4: 咪就系咯，所以我算啦，眯下眯下唔攞啦。咁但系咧，朝头早我觉得喺温哥华揸车咧，我最唔中意佢嗰啲雨咧，就系有时而家都好啲，再大多少少咧。嗰、那個路面咧就好似反光令，
5: 係啊係啊係啊，睇唔、到線嘅。
4: 你覺唔覺
5: 啊？
4: 係
5: 啊會啊！
4: 哇，佢係初初移民嚟嘅時候咧，哇揸車啊，哇揸貼到太盤不得了，好驚啊！望住個地下咁樣揸嘅。
5: 係。
4: 以前喺亞洲地區，我話香港澳門揸車唔係咁噶嘛，同埋你喺譬如你租車。你美國又係嗰啲地下咧黑色噶嘛，好光好，即係唔係靚嘅，係嗰啲燈又夠光，撐住黑色嘅路。呢度唔係嘅，呢度好似塊鏡咁。
5: 同埋唔夠光咯，即係嗰啲燈啊，真係唔夠。離好遠先一眼電交通燈。
4: 係啦，
5: 唔係交通燈嗰啲電燈，
4: 嗰啲係電燈柱，係啦，電燈柱。
5: 好耐先有一格，有一支咁。
4: 同埋佢哋好多時嗰啲又慳電膽咧，反而我覺得佢咧換咗啲白燈咧又好少少。即係佢嗰陣時黃燈咧，哇！真係暗到咧～仲要咧，初初移民嚟嘅朋友们，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留意一样嘢咧？就是、我哋呢度冇啲咩特别嘅地标啊、铺头啊、招牌去认嘅，
5: 系
4: 咪啊？你喺香港唔系噶嘛？哦，呢度转有咯，我去到嗰度我转咗啦，咁
5: 喺呢度少啲噶，其实
4: 冇噶，真系好少，
5: 好多时都系树啊，有啲屋啊咁样，有系啦，有时都几难认嘅。其实
4: downtown嘅多，
5: downtown
4: 好啲，有啲 building 啊喺度，啲大大即系、大大等嗰啲大厦喺度。咁所以大家如果初初嚟咧，你认路咧，你就。以前我就即係會去一次先嘅，
5: 係我都會，尤其是未去過嗰啲，
4: 係啦係啦，
5: 一定會嘅。
4: 我前一晚咧就會去一次先嘅，
5: 係係。
4: 咁譬如好似我哋搬電台嘅時候，我前一晚已經揸車咧就望下啊嚇，乜間間都有噴水池嘅，跟住同個 secure 講咧，我話點解我哋個邊度揾啊？黑個黑個笑，佢話嗱，你啊再開前邊嗰個街口轉咗，你要見到一個一模一樣嘅 building 嘅，咁就一樣就係嗰間就係啦咁樣，咁所以就安心啲咯。咁就一樣就係嗰間就係啦咁樣，咁所以就。

0: 嘅台湾数位一啲嘅青少年嗰个成长历程追踪一啲资料。咁呢个分析咧，原来有超过系4000名咧，系即系国一即系中一啦，升中二嘅学生啦。咁、就话诶，佢哋夜晚上网咧一啲嘅休闲行为啦，同一啲嘅啊瞓觉嗰个品质啊，会唔会比较差？会唔会有啲抑郁嘅症状咧比较高咧？仲有呢样啦，幸福感唔知道有冇咧吓，可能会较低啊。呢啲情况咧，原来一齐会出现嘅。咁原来呢个研究犀利噶，得到一个咧系肯定啊，有一个奖嘅，叫2026台湾经验实证调查资料论文奖啊，
1: 基本上系啊，而家我谂无论系咩国籍啊咩族裔嘅人咧，都知道手机其中一个系令到啲青少年成瘾啦，系咪？
0: 系啊，
1: 所以好多啲唔同嘅国家咧，亦都开始禁止几多岁上社交平台啦，系嘛？不过我觉得多余嘅，因为点解咧？我就系最近啫，咁有个小朋友，我谂十三岁到啦吓，13、14岁咁上下啦。咁咪同我讲，哎呀，你有冇 Facebook 啊 ，Auntie Jacqueline？、哦、我话 Facebook， 我有啊。佢话我都有啊，你 at 我啊，我 at 你。
0: 13岁，
1: 我你几多岁啊？你 Facebook 嘅？咁佢就系讲个大啲嘅年龄，
0: 哦，
1: 正中讲正晒我所讲嘅嘢。
0: 系，
1: 你行有咩用啫？你又唔查我身份证，我报大数咪一样嗱，活生生的证据，
0: 好难监管到嘅，其实
1: exactly
0: 即系要玩佢都会谂啲办法，
1: 系啊，点
0: 样可以玩到呢样嘢？
1: 佢唔系第一个噶啦，叫我 at 佢啊 ，Auntie Jacqueline， 你 at 我啊，我话吓，我你有 Facebook， 我你唔系话要18岁先得嘅咩？因为点解咧？我自己以前咧就想帮小朋友开一个 Facebook 嘅，就将佢啲相摆落去。嗱，对于我嚟讲，面书咧就是一个日记嚟嘅啫，
0: 系
1: 咪？我唔理你啲人 like 唔 like 嘅，我唔理嘅，我做俾自己睇嘅啫，做俾屋企人睇嘅啫，就摆啲相啊，尤其是海外咧啲亲戚可以上网睇下小朋友嘅成长啊，佢大个俾翻佢睇。我心谂哇，原来唔得嘅，我报真实年龄原来唔得，因为太细啦。
0: 哦，嗱，
1: 但系你而家系咪揾嚟搞？即系你而家啲小朋友都有喎。
0: 系咯，
1: 我觉得你禁嚟做咩啫？咁样都唔实际嘅。
0: 系。咁其实咧，嗱，呢个研究咧，亦都即系有啲嘅相关性讲咩咧？系话，其实咧唔可以解读话嗰啲青少年咧夜晚上网休闲咧会造成一啲嘅抑郁啊或者睡眠问题嘅。不过咧就其实呢一个咧一定要确保到你几时玩啦、你会唔会玩到唔记得瞓觉啦，或者个情绪都会出现。
1: 你会不会系咁睇手机
0: 我
1: 嗱，唔当你要顶班啊，朝头早嗱，唔好计今日要翻工嗰啲，你会唔会啊？
0: 有时间都会睇一睇嘅，
1: 系会好唔觉咁样一个钟噶啦，已经
0: 系可以好快嘅，
1: 好快
0: 啊，
1: 系啦。嗱，所以今次咧，呢啲家长系啱嘅。你有时啲睡眠问题啊、忧郁呢啲咧，唔系你可以阻止到佢发生，系咪？夜晚黑睇手机啊，哇，又唔瞓啊，朝头早咪眼瞓咪懵咯，系咪？翻学咪唔集中咯。好多噶，嗱唔开心，你要寻求一啲开心嘅情绪，可能又会迟啲又哇睇到啲好开心嘅、好搞笑嘅又瞓唔着咯，咁成晚都瞓唔着，呢啲咪网路成瘾咯。
0: 系啦，咁呢一样嘢就佢话啦，佢如果咧你持续有啲失眠啊，有啲功能下降，成日记唔到嘢啊，仲集中唔到精神啊，情绪可能会恶化嘅话咧，应该寻求咧去睇下医生噶。
1: 系，基本上佢精神嘅健康咧。今時今日都好注重啦，係咪？
0: 係啊，係啊。
1: 咁同埋喺呢方面咧，我亦都算係幾欣慰嘅，因為有啲人咧都會知道啊，而家網路成癮會造成一啲心理上嘅問題，咁都會叫啲人睇下醫生啊咁樣。咁而台灣今次咧，呢篇論文攞到獎，我都覺得幾好啊，都可以係令到多啲人去喚醒下佢哋留意。而有好多嘅精神科醫生啊、職能治療師啊、心理醫生啊、社工啊等等呢啲唔同嘅角度咧，都希望能夠用生活方面功能的变化啦，家庭啊、学校环境会安全啲啊，减低风险啊，就希望找到一个方式去介入咯。
0: 系咯，咁嗱呢个嘅职能治疗师亦都讲啦，佢有啲咧青少年咧，原来夜晚咧去玩游戏啊，咁令到瞓觉嗰个问题啦，系有问题瞓唔到啦吓，挂住玩啦。咁原来了解咗之后咧，原来食完饭之后咧，啲家长要去做一啲家务，可能洗下碗啊、扫下地啊咁样。咁呢个青少年系点咧？所以就夜晚玩咯。咁之后再玩，咁跟住啊，大家沟通完之后咧就话。不如咁啦，做完少少家务，好似俾啲甜头俾你咁，你俾你玩一阵啦。咁不过你要准时瞓觉喎吓，咁啊令到你上网啊、生活嗰啲有个平衡先得噶嘛，系咪啊？
1: 以前咧就话喺细佬哥房间唔好摆部电脑，
0: 系要摆厅、
1: 摆书房啊、或者厅啊咁样，你望到佢。
0: 系
1: 咁而家今时今日，我有一个嗰阵时有个系 教书的老师来的西人来的。他说呢他的小哥大概我想十七八岁了已经。

0: 佢話我每一晚就廚房咧，咪有啲island 嘅啲 counter 咁嘅 ，OK？ 佢話全部人嘅手機就等曬嗰度，
1: 哦，
0: 插電，全部喺樓，佢哋住屋啦嚇，咁啊樓上就係瞓覺，
1: 係，
0: 全部人擺曬喺廚房嗰度咁樣插電，咁就唔準用手機做鬧鐘，有一個鬧鐘，
1: 哦，
0: 第二朝起身先全部人落去咁樣，喂，我心諗半夜有啲咩人誒揾你，你要知噶嘛，係咪先？有時尤其是有老人家一齊喺附近啊住啊，或者喺同一個城市，有咩緊急要揾你，你唔知啊，半夜唔掂啊。咁所以佢後嚟係咪就啊咁又係喎？咁於是佢兩夫婦嗰咧就更新啦。細佬哥哋就一定要擺喺廚房。
1: 哦，
0: 咁樣咯，啱我幾好喎，
1: 咁都 OK 嘅。
0: 係咯，
1: 咁其實我諗最緊要就係可能自己要自律咯。自己去，因為平時我都係用個手機做鬧鐘嘅，咁我就係校咗鬧鐘就算數噶啦，我唔會話夜晚靜雞雞嘅，因為開埋飛行模式嘅，我會開埋。
0: 啊，真係啊，
1: 係啊，會開埋噶。
0: 哦，
1: 係啊，係啊。
0: 咁我哋咪揾唔到咯？有咩事？
1: 你揾唔到噶啦，我瞓緊覺，你揾唔到我噶啦。
0: 咁型啊，開埋飛行模式，係
1: 啊，開埋噶啦。
0: Really？
1: 係啊。
0: 咁不過咧，我覺得好多朋友，如果你話可以令到家長唔使擔心你，完全係放心俾你去。揸住个手机好放心，唔使咁样管咧，真系万中无一。
1: 系
0: 你自己都忍唔住，有时半夜起身去洗手间都望一望，有冇人揾你？我会噶，
1: 哦系啊，
0: 我会噶，都会咯，
1: 系、哦 okay, 我唔会噶，
0: 非常好，
1: 除非有事啦，真系，
0: 系啊，系啊。是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5，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啦，晏昼会有阳光噶啦，最高气温系摄氏15度啦，日出嘅时间系7:31，落雨嘅机会系40%。
0: 今晚咧系天晴啊，最低气温降至8度啊左右，而落雨机会咧10%，日落时间6:24。
1: 听日星期四啦，会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0: 星期五咧有阳光，但夜晚嘅降雨量咧就有5至10毫米啦。星期六早上可能会有雷雨，咁啊晏昼咧就会开始有阳光。去到星期日咧就间中会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五嘅最高20度啊，落到去星期六咧就系得15度，再去到星期日咧就降到最高得13度。大家请留意一下，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6:16，冇咩事故啊，系琴晚咧就喺 Queensboro 桥有啲事故，但系全部都冇事啦，咁啊安全啦。咁大家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时间仍然系6:16未日出，比较昏暗，小心驾驶。
3: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6: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5: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6: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7: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00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8: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9: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0: 6:19 Linda， 你喜不喜欢住酒店？
1: 其实都喜欢的，
0: 是啊
1: 是啊，有需要就要住，还有有些如果即服务好，环境又好，都挺好的，不用自己执房、
0: 啊、所以很多人就说现在流行就是 staycation， 是啊
1: 是啊，
0: 即在家住酒店。其实基本上 我很喜欢住酒店的、即我会留意啲酒店，很有留意、本地我也有几间酒店曾经是住过一晚的、走去八下的、咁就變咗，因為以前係好多人咧就覺得誒、住酒店啊，去旅行先住啊嘛。但自從 staycation 之後咧，好多人就話：咦，不如咧留意一下，又或者有人嚟探你咧，你去嗰個酒店度見到，咦幾靚喎咁樣。基本上咧，我哋加拿大最佳酒店排行榜咧，原來 BC 省都有兩間咧係跻身十大嘅喎，好犀利喎。
1: 嗯，係啦，咁原來喺 Victoria 嚟㗎，原來有兩間嚇。咁、原來咧就有一間叫做 Oak Bay Beach Hotel 啊，原來排全國嘅第三嚇。咁啊，呢个咧酒店咧，原来咧有一啲嘅传统啦，有啲魅力啦，又设计又几好嘅话、又有海景啦，又舒服啦，咁样同埋咧系有一啲嘅完善嘅休闲设施闻名嘅、咁啊，入边又有水疗服务啦，有海滨嘅景观啦，又有美食，仲有嗰啲床褥好软
0: 嘅，系啊，啲床褥好紧要嘅，
1: 系啊，
0: 同埋咧啲酒店咧，你睇佢咧系即系好唔好咧，就系嗰啲枕头啊，
1: 系啊，
0: 有时你可以要求咧，我 要
1: 多个，
0: 系啊，我要嗰啲越硬啲顶住条颈嗰啲嘅。我要是羽绒毛的，又可以有个不知道什么的物的樣、你可以要求，如果是真的好一点，就巴闭一
1: 点，
0: 照顾到你，照顾到你的需求，那才是酒店。如果你真的要入名，即是入你的排名很重要、但是呢，我们 BC 省的酒店呢，在加拿大西部最佳酒店，同样都是占很多主导地位的，排前15名的酒店呢，你想想有13间就是 BC 省了。
1: 哇，厉害
0: 了，厉害了。我告诉大家，就是呢，我们现在好快咁噏下佢个名字，你唔知道就算啦。我唔系同佢卖广告，俾你知道一下吓。第一间咧就
1: 系
0: Rosewood Hotel Georgia 啦 ，downtown 噶啦，好有间好出名嘅餐厅吓。咁、第二间咧就系 Magnolia 咧，系 Hotel and Spa。
1: 第三间咧就系 Fairmont Express 啦，
0: 唔系 Empress，Empress
1: 啊 Empress，sorry
0: 喺 Victoria 嘅，
1: 系系。哦 ，OK。第四间咧就系 Sutton Place Hotel Vancouver 啦。
0: Western Bay Shore 啦，吓。头先你讲个 Oak Bay Beach 咧就好巴闭嗰个。
1: 系啦 ，Wedgwood Hotel and Spa 啦，啊 Josie Hotel Autograph Connect。
0: 呢、這个唔识，系咪 BC 噶？跟住呢个两个系出名噶啦 ，Fairmont 集团嘅 Pacific Rim 同埋 Hotel Vancouver 啦、，Opus 都有 Opus Vancouver。
1: 哦，這個、呢个咧系嘅 Northern Hotel， 仲有系Granville Island Hotel 都系嗰、
0: 个。Granville Island， 我都唔知佢有间 hotel， 你知唔知啊？
1: 唔知、
0: Granville Island 咧入边咧，我有一次
1: 头嚟噶，
0: 好入下噶，我唔知点样兜入去，我见到咦，点解有啲火喺度咧？个火炉咧，咁、我咁靓嘅，望下咩嚟嘅？
1: 咦，有时有少少印象。
0: 系啊，你行，
1: 你讲火炉啊，
0: 系啦。系啦，你见到个火炉咧，跟住我就入去食嘢、我就见到、咦，有间酒店嚟，诶，走去八下咯，食少少嘢，因为赶住，因为咁啱喺 Grand Island 睇话剧啊，我记得嗰次，咁、我全部嘢闩晒，冇得食，我仲谂住饮汤噶嘛，有啲酥皮汤噶嘛，咁food court， 点知冇嘢食，我算啦，去嗰间嘢度望下，啊，几靓喎，真系，真系好。感觉是很静、就很温哥华咁样嘅，
1: 哇，几好，唔错，所以咪入咗啦，
0: okay,
1: 入咗名啦，系咪啊
0: ？B C 省好紧要噶，我哋15间有13间系我哋 B C 省，
1: 好叻啊！我哋，
0: 梗系啦，
10: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曾慧妮。
11: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4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
10: 星期五的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12: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他问过我是不是爱他，比这些更深。
10: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1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如果很热的话，会不会呢就是 着得少啲啦，系咪啊？当然可能太热啦吓。诶，点解有呢段嘅消息咧吓？原来深圳咧有个中学嘅先生女教师吓，咁啊上完堂噶啦已经，咁啊同啲学生咧影相啦，咁啊摆喺个朋友圈嗰度。原来佢嗰日咧就着咗咩咧？母袖嘅日系连身裙。诶，咁好多人咧有啲异议，咁有啲网民就话啦：，哇，你为人师表，注意一下你个仪容啦，咁要有啲职业形象噶嘛，亦都唔可以着成咁随便噶，咁啊，咁另一边咧就话啦，母袖衫唔代表唔得睇，咁啊，你哋唔应该咧，即系规管嗰个嘅教师着啲咩衫噶嘛？
0: 喂，但系真系 Miss 啊，真系好少着母袖衫
1: 嘅
0: 喎，
1: 比较少啲嘅。
0: 呢度啲唔好计啦，系咪？呢度啲老师就真系照着嘅母袖衫，热嘅时候咧照着嘅。但系如果你话亚洲地区咧，我以前学校咧就系老师系有制服噶。
1: 哦，系啊，老师有制服。
0: 系啊，老师有制服噶。我以前喺澳门咧，个 Miss， 哎呀，几靓喎！你哋着即系有啲制服咧，几靓喎呢件衫啊！咁有啲 Miss 咧就将佢整到同一块布，
1: 哦，
0: 但系就可以将佢有啲唔同嘅剪裁添嘅。
1: 咁得意，好似啲明星咁样咧，将件 T 恤剪短啊，又打个裂。
0: 即系呢两个 Miss 咧，就系都系多块布嚟嘅，但就唔会冇袖嘅，都会系短袖嘅。
1: 短袖
0: 系啦，我如果你咁讲，印象中系有短袖嘅，啲，老师
1: 系
0: 好端庄嘅，系咪？即我比较传统啲，我觉得为人师表咧系应该唔好咁即系打大赤拉咁样，好似坦胸露臂咁，我觉得唔
1: 系咁好嘅，
0: 系
1: 啊
0: 吓。咁其实有好多时，我觉得呢啲咧就系话一啲睇下啲 Miss 咧就着成咁样，唔系过分，佢唔系低胸噶嘛 ，Miss
1: 系
0: 去到嗰条颈度噶嘛，嗰个领，所以我觉得 OK 咯。又咁可能真係好熱呢，可能真係
1: 係啦。咁有啲呢就話會唔會呢老師呢着啲母袖嘅裙呢會令到啲學生分心呢，會唔會成績下降呢？呢，這個會唔會呢，會唔會有呢個機會呢？
0: 嗱，呢個 Miss 呢就身形比較圓潤啲嘅，就唔會係嗰啲唔係嗰啲 model 身形，所以唔會分心，絕對唔會，
1: 未必會嘅，係嘛？嚇，咁佢話啊，其實咧有一啲嘅研究啊，有啲數據咧就話啦，你咧就有一個實驗咧，你就話，佢話有啲網民話，老師咧個心可能都好清楚嘅，即係學生咧其實咧要尊敬你噶嘛，係咪
0: 啊？係啊，
1: 單單咧佢話其講書講得唔好啊，如果佢哋人咧唔係好正直啊，或者啲衫啊長短啊，應該唔關事。有些人就这样讲
0: 的。东京方面有些教育机构就明确允许女教师是穿特定的裙装的，
1: 哦，
0: 大家的思路很简单，校方将底线就列明的，他说如果你在底线以内你完全是任你配搭的，咁就唔可以係過火啦，即
1: 係
0: 唔可以太過分啦，亦都係咪？咁曾經有教師因為著得唔係咁好咧，就俾人哋處罰，咁結果咧後嚟就話搞到校長同埋係唔係校長，即係家長同埋學校中間有啲對立點，又無謂啦 ，Miss 條裙 ，Miss 件衫啫，即係我覺得 Miss 自己都會好端莊咁翻工咯。
1: 係啦。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即系两睇啦，系咪啊？有啲人就会觉得，咁始终先生都系要有个谱喺度嘅，系咪？真系，
0: 即系佢你佢嗰件衫佢唔系吊带裙嚟噶，
1: 系啊，
0: 佢系阔膊嘅，突出少少膊头噶咋，好 OK 噶，其实好 OK 嘅。不过咧，你始终喺亚洲地区啦，咁可能就比较严肃少少，样嘢都系
1: 保守啲啦。我哋
0: 你睇下呢度嗰啲细路哥翻学啊，
1: 已经系啦，
0: 我当佢沙滩嘅以为
1: 系啊，着晒短裤啊咁样噶，
0: 即系正上边系嗰啲 tube top 嚟噶，有冇搞错啊？你咁样翻学噶，
1: 几夸张其实。所以呢度咧就系冇校服着就唔系咁好啦，
0: 私校咪有咯，
1: 系啦，私校。
0: 所以嗰阵时咧。曾经啲细佬哥自己喺度讨论噶，好得意噶。细细个嘅时候咧就话啊，俾个题目你，应唔应该着校服啊？咁我仔就话唔应该。我点解啊？因为咧我 recess 咧，我要揾嗰个同学，我记住佢着咩衫，学翻学见到佢，我中间小息就揾翻佢着嗰件衫。咦，我系我冇谂过呢个 point 噶，
1: 系咩唔系？
0: 系咪啊？譬如我今日要 Linda 着红色嘅，咁我小息揾你玩嘅时候咧，就望住着红色衫嘅女仔咁样咯，佢
1: 咁
0: 样揾。
1: Okay，
0: 咦，我又系，有啲方法噶你哋，
1: 系咪啊？唔系记住个样，系记住只咩衫，
0: 远啊嘛，离远啊嘛，咁喺红色衫去揾佢
1: 咁得意嘅。
0: 我又冇谂过呢个 point 咯，咁样。咁但系校服嚟讲咧，喺中国其实我谂相信佢哋都好严格嘅，连老师嘅装束你都要咁样去研究得咁严格，我觉得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唔应该太过复杂，但系亦都唔可以太过暴露。咁但系讲到时尚咧，嗱呢一样嘢。 好多啲景區咧，譬如話去親邊度都要去邊度打卡啦，要邊度啲人誒景觀啊之類咧。而家好多景觀都唔係天然噶啦，好多人造景觀啦。不過咧，佢話而家喺中國咧，啱嗰時咪有好長假期嘅，拉長咗大家咧去出遊嘅時間啦。咁亦都令到咧好多人話：喂，走馬看花咧打卡點咧，而家係有新潮另外一個地方咁樣去咯。佢話。你喺呢啲咧，去嗰啲去嗰啲景區啊，嗰度啊，
1: 哦，係喎，
0: 係啊，嗰度，係啊，因為咧，佢話十一長假期咧，好多啲村莊村寨啊，而家就自然風光咧，反而係比較新穎啲啊，唔係淨係去嗰啲景點啊咁咯。
1: 哦，系喎，系喎，吓咁咧就其实好多地方去睇嘅嗱，例如咧有一批咧话啊过日子感，有冇得意啊？原生村落呢啲啦吓，啊咁系去睇下啦。咁其实好多地方嘅，譬如浙江又有啦，咁喺一个又有啲溪水边喺个村嗰度行过啦。咁呢啲都几得意，叫富春山居图啊，有名噶，有名
0: 嘅，
1: 系啊系啊。
0: 佢话要即系去翻啲原生啲嘅地方，原生风景，而唔系啲人整出嚟嗰啲假山假。水啊，或者系嗰啲建筑物啊，咁样，咁我觉得中国大把呢啲风景
1: 系啊系啊，度度都系啊，好似。
14: 我撑你，
15: 我摆明撑你，
16: 我哋撑硬你噶。
1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Bấ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加美贸易战持续，两国之间嘅跨境旅游活动近月仍然回升。加拿大居民今年九月从美国返回加拿大的汽车及航班合共190万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6.8%， 是连续第六个月录得按年增长，八月份的按年升幅就有 8.8%。 其中加拿大居民揸车从美国返回的次数九月较去年同期增加 5.6%。 不过如果同2024年九月相比，揸车返回的次数仍然低 31.1%。 今年9月加拿大居民由美国搭飞机返回的次数按年增加 11.6%， 但是仍然比2024年同期低 18.7%。 美国居民前往加拿大的旅游数字亦都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今年九月美国居民搭车或者搭飞机到加拿大的旅程达180万次，按年增加 17.2%， 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统计局表示，九月份升幅较大，部分原因与劳工日长周末的日期变动有关，今年劳工日较去年迟一个星期。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星期二凌晨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Vista Motel， 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的时候，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现正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20几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无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任何目击事件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可以致电苏里警察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1320天气报告。
1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下午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日出的时间是7:31，落雨的机会是40%。
0: 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比较冻，是降到8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6:24。
15: 听日星期四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的机会是10%。
0: 星期五有阳光，但夜晚黑降雨量有5至10毫米。而星期六的朝头早有机会是有雷雨的部分地区，但晏昼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日就间中见到阳光了。气温方面，星期五最高20度，星期六最高15度，星期日最高是1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5: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1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4: 1320马路情报。
0: 6:34，冇咩消息报俾大家听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即系冇咩事故啦。咁但系最近亦都有好多地方，我见到佢系整路咧，单线变咗单线行车，咁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留意你嘅车速。你预先见到有啲牌咧，有时有啲斩斩下嘅箭嘴啊，或者之类啲牌咧，醒目啲就转定线先啦吓，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分别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8.34，报27,016.04。
1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1.21，报51,691.3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4.88，报7,770.57。
1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65.68，报35,818.13。
0: 黄金下跌56.9，每盎司报美金4,104.79。
15: 白银系下跌2.43，一盎司报美金56.73。
0: 原油上升1.21，每桶报美金95.37。比特币下跌355.77，每比特币报美金82,798.16。
1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05，报24,314.1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1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34，报2,392.74。
0: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38，
15: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2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4: 我是 Andy Hobbs，
25: 何思安。
2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4: 请投我 Andy Hobbs，
25: 何思安。
24: Yup, you.
9: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7: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9: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8: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
1: 嗱，日前咧，开心速递啊，四子系边个咧？系金城安啦、周家乐啦、朱玲玲啦、
0: 朱玲玲
1: 啦、吴伟豪啦、封少即系陈俊廷啦，同埋艾顿壮啊，呢个叫招浩轩啊吓。咁就系突然间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咧，有个震撼弹，有预告就话开心速递有啲班底咧踩入去三代同堂嘅剧组。哇！消息一出咧，引爆大家嘅热话啦，
0: 梗系啦，我哋上次咪讲嗬，呢、
1: 啊
0: 這个旧班底就带住啲新班底先慢慢放手，唔可以一 cut 就 cut 嘅，
1: 全部都唔同晒啲人，
0: 系啊，真系未孭到飞嘅佢哋。嗱、嗯，今次咧开心速递嘅两位核心成员将会加入呢、這个三代同堂啦，系咪堂啊？系堂，一粒堂嘅堂。咁啊，仲公开咧两个人嘅神秘剪影嘅同埋终极 tips 喎。男方咧就系大只仔，好打得嘅。女方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啲人就哇个个都柯南喺度查案啊，边个咧究竟？
1: 系啦，咁男星方面咧，金城安啊、周家乐啦，同埋宋水辉、许家杰啦，仲有 K C 啊、欧瑞伟啊，呼声最高。咁有网民咧就留言啦，哇，发挥无限嘅想象。讲到好打咁，一定系 K C 啦，咁即系欧瑞伟啦吓，识功夫噶嘛。
0: 系啊，
1: 宋水辉爆晒机啊，绝对符合呢个大只仔嘅条件啦。佢话呢个安仔咧就出名大只嘅都系。
0: 张家乐原来睇唔出噶，原来有啲肌肉噶真系。
1: 系啊，
0: 女星方面咧，喂，美貌与智慧并重，啲人就会谂
1: 港姐，
0: 港姐出身噶啦，系咪啊？嗱，大小姐啊，林淑敏啦，或者吕慧仪啊，洪若水啦，而阿 Bonnie 啊，林海欣都系三大热门，咁你讲晒啦，都六个出嚟，系咪先？
1: 冇错，喺咁当中咧，真系唔少网民咧，希望呢个开心速递一个经典嘅 CP 啊组合啊，能够喺三代同堂嗰度咧系再续前缘。K C 同埋 Terry 系神组合嚟噶，咁样，我好想再睇大小姐啊，咁啊，佢话咁啊，当然要有埋宋水辉先得啦，
0: 有大小姐要有宋水辉噶咯，
1: 冇错。
0: 但系我以前觉得大小姐咧又唔系真系咁靓
1: 嘅，系其实系嘅。
0: 有啲人讲得大小姐个下爬咧好似兜兜地咁样咧，啲人讲嘢唔知点咁。啲人话大小姐有咩咁靓啫？咁我话咁又唔好咁讲人。
1: 佢应该系参选，佢应该冇得奖，
0: 一定唔得啦。佢有比较尖少少嗬，佢系比较尖少少。咁但系就好多人就话睇佢嘅演技咯，系咪啊？即系其实有时你唔使睇一定系靓嘅，有啲最受欢迎的明星都不是很漂亮，
1: 所以有些说一些绿叶都很重要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一定是啦，没错没错，是啊。
0: 那么另外啦，讲下哇，新加坡这位天王呢，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就是 JJ 呢，林俊杰。那时候我为什么叫俊杰，俊杰 JJ 呢，连俊杰就是 JJ 啦。
1: 是。
0: 那他跟年纪相差21岁的网红女友七七呢，就说越爱越高调了。那么就担任新加坡呢，哇， Formula One 大赛啊，赛车啊。就嘉賓的 JJ 咧，咁喺台上獻唱的時候咧，個女朋友咧就同埋台下媽媽咧都喺度支持啊，兩個、
1: 哦、
0: 喂，
1: 啊、
0: 咦咦啊，行埋未來奶奶度，
1: 真係識做啊嚇！咁咧跟住咧就係阿 JJ 咧，即係林俊傑啦，同埋女朋友十指緊扣啊嚇！咁啊喺個人嗰行啦，高調曬愛啦，咁啊沿途咧就吸引好多傳媒啊同埋觀眾影相啦，當然嚇，咁啊知道個女朋友咧唔係好習慣咁近距離追訪啊，哇！一度攞手遮住块面咯，
0: 喂，你网红嚟噶，曝光率多啲唔好，
1: 佢都系噶，
0: 系咪先？你咁样，咁佢立即咧回头咧安抚女友咧，唔使咁紧张，唔使怕丑啊，咁样，即系24号男友表现啦，啲人哇，简直咧做天王嫂咧指日可待咯，
1: 相差21岁，好犀利啊，都
0: 争廿一岁，
1: 都几紧要嘅21岁。
0: 嗱，当你系好后生嘅时候，争21岁
1: 都仍然 OK。系啊，
0: 再你再大少少，21岁就好似，如果林俊杰真系保养得好都话啫，
1: 系
0: 系咪？如果女仔系不好难讲，有时男仔保养得容易过女仔，男仔襟老好多噶，
1: 系
0: 系咪？你试下嗱，一个大佢20岁嘅女仔拖住个小鲜肉，又俾人话你妈咪啊，咁你家姐啊，咁样，
1: 有啲
0: 男人又唔觉噶，
1: 系啊系啊，襟
0: 老啲
1: 嘅
0: 系。
1: 嗯，好啦，咁啊讲下呢个啦，即系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嘅，就系已故天后梅艳芳阿妹咧，佢日前就63岁嘅冥寿啦，咁啊爆出咧，佢摆喺大屿山嘅宝莲禅寺嗰度咧，有个嘅海会塔嗰个灵塔嗰个骨灰啊，唔见咗，咁啊引起咧全城震怒啦吓，咁啊琴日咧佢啲家人咧。 以呢个梅家子侄们一个名义咧，就同梅艳芳嘅国际歌迷会就有一个联合声明。
0: 系啊，咁家属表示咧，鉴于目前咧出现大量嘅误导性同埋不实报道，又或者严重系影响收集有用嘅线索，咁就表示咧喺10月12日已经正式交俾执法人员调查啦。咁就外界就唔好再做无谓嘅揣测啦，唔该咁咯。
1: 系咯，佢有关方面咧就冇将任何人列为今呢单案嘅嫌疑人。
0: 系，
1: 咁叫下啲网民啊、公众啊，保持理性吓，唔好咧再有啲咩抨击啊或者恶意嘅揣测啦，咁话。
0: OK，
1: 系咯，佢话而家咧个唯一嘅目标就系点咧？集中晒啲力量，揾下一啲有用资料啦，希望早日咧揾翻阿梅艳芳嗰啲骨灰翻嚟啦，咁啊等先人都可以有啲安宁啊嘛。
0: 其实啲人真系好偷唔偷偷人骨灰，
1: 系咯，咁奇怪嘅真系，
0: 唔系咁好，真系唔系咁好。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讲下梅艳芳个徒弟啦，许志安系咪？苏永康啊撑佢吓，咁啊许志安啦，同埋将会咧系举行第一个嘅爵士音乐会，仲 jazz 喎。
1: 系啊，
0: 啲人话喂唔系jazz 之神咧，爵士之神应该系许苏永康喎，苏永康唱 jazz 噶嘛，好出名。咁啊敲碗啊，啲人咪叫开 show 啊，唔该，或者二人合体都好啊。咁对于大获网友支持咧，苏永康就回复：喂，我好有兴趣听阿安仔唱 jazz， 我喺度挑机咁样，好似
1: 吓。系啊，咁佢又帮手介绍啦，佢话：其实许志安有两首咧同 jazz 大师合作嘅歌曲噶，譬如《爱在一程车的时间》，同埋呢只叫《别说归家》。咁佢话其实安仔唱 jazz 嘅音乐咧，比佢早啲噶。咁网民话佢：哇，你真系识英雄重英雄喎！
0: 帮佢宣传吓，
1: 系啊，
0: 几好啊！即系不过而家系赞紧你，你梗系帮佢讲嘢啦，系咪咁讲？咁啊，苏永康就接受网上节目访问咧，就话：哎呀，初初咧，啱啱离婚嘅时候咧，梅艳芳怕佢孤独，又请佢食饭啦。佢话即系好有情有义咯，话梅艳芳咁样，佢令佢不生难忘。可能又听到梅艳芳骨灰呢件事啦，
1: 都会
0: 好唔开心，
1: 谂翻起嘅。好，咁啊，讲下呢个无线剧集就死有对证啦吓，跟住咧就已经播完噶咯吓，
0: 睇晒啦，
1: 系啦，睇晒啦。
0: 再我听啊，我一路做嘢一路开住个机听。
1: 系啊系啊系，听都 OK 噶吓，其实佢话凭住呢个好紧凑嘅剧情啦，同埋演员。好精彩的演出了，这部剧开播以来收视是持续高企，更加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上很多人讨论，口碑和收视都赢了。
0: 不错，我很欣赏韦家雄，就是做陈晓华的上司，
1: 哦，
0: 那个林医生，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就是衰衰地，但其实是很好看重 他的资，就是叫什么，佢好睇重個徒弟嘅，咁啊教佢好多嘢，咁但係又係要串串地咁樣講你幾句啊，
1: 咁先吸引到我哋睇啊嘛。
0: 係啦係啦，即係做得好好，即
1: 係
0: 做得好好。咁所以佢哋就演員方面，頭先提到有韋家紅啦，有陳曉華啦、吳若希啦、阮浩中啦，同埋係王菲，
1: 係啊，呢個港姐，港姐個
0: 港姐王菲咧，就相聚一堂咧，係享用美酒佳肴。又不忘咧影相留念喎、
1: 哦，系啊，咁啊剧中咧好多位嘅演员啦、啊、最惊喜咧原来咧已经系退咗休啊，一个叫前无线嘅监制叫黄伟星，咁啊亦都咧出席吓、啊，咁、
0: 哦、
1: 啊哇剧组好有心思啊，送咗佢嗰个肖像嘅纪念画作、啊，哇场面咧又温馨又感动啦、啊，咁啊大家咧可以齐齐高举死有对证大结局嘅庆功宴嘅横额影相，画上呢个完美嘅句号
0: 啊，唔知道会唔会拍第二集咧咁受欢迎嗬？
1: 系咯、啊，好多都会嘅，一受欢迎就画上。再嚟添食啊！
0: 好啦，咁啊，讲到四年前，因为咁啊四年噶咯，
1: 系啊四年啦。
0: 男团 Mirror 红馆意外受伤，阿毛咧吓李启贤啦，咁爸爸就走埋啦吓，即系唉，好 upsetting 啊，真系好惨。佢话就过第一个生日喺加拿大咧，就同妈咪嘅合照咧就 show 出嚟。精神唔錯喎，你諗下嗰時佢連喐都唔喐得，
1: 係啊係啊，有進展
0: 㗎啦。哎呀，個心裏邊都好
1: 好感恩嘅，真係。咁另外咧，係 Anson Lau 啦，亦都係出席呢個活動嘅時候咧，就話：我唔知道阿毛咧已經翻咗去加拿大喎，咁啊祝佢咧樣樣都好啦。咁啊肥仔啊 AK 呢啲啊隔空送上一個生日嘅祝福咯。
0: 咁而佢咧喺2022年咧，因為演唱會伴舞嘅時候咧，被舞台上面嗰個巨型大家知道啦，
1: 跌咗落嚟啊
0: ，LD 即係好犀利啦嘛，佢係。颈椎骨折系咪啊？搞到就颈部以下嘅瘫痪，咁而家好努力咁样系复健啦，就可以操控电动轮椅啦、
1: 哦，
0: 左手同右臂嘅进阶训练咧，亦都进行中。咁就前日系佢32岁生日， 咁爸爸李牧師走咗之後咧，第一次過生日咯
1: 嚇。哦，係啦係啦，咁佢社交平台嗰度咧就上載同媽咪嘅合照啦，咁就透露而家喺加拿大。佢話今年嘅生日咧冇打算特別嘅慶祝，但係原來咧今年嘅生日咧撞正就加拿大嘅感恩節啦，原來。
0: 冇錯冇錯。
1: 所以咧朝頭早起身咧就想俾個任務俾自己，就係、是、希望咧喺每一日嘅每一刻咧都感恩喺度發生緊嘅事啦。咁、雖然咧冇100% 做到啊，咁但係最後咧令到我同埋今日嘅成為咧係比較舒適嘅一日都幾好嘅噃。
0: 係啊，咁佢就精神唔錯啦，咁啊身邊嘅媽咪捧住蛋糕，咁啊見到佢咧嘅復健嘅進度都唔錯，咁啊可能做下 physio 啊，又要好多物理治療啊。網民都話放下心頭大石，你起碼講到嘢啊，喐到啊，係咪啊？
1: 即係幾陰功啊，其實
0: 真
1: 跳跳下舞，突然間即係睇翻嗰啲視頻
0: 好恐怖啊，嗰、那個
1: 好驚啊，即係成個咁砸落嚟，即係嚇到。
0: 你想想即係頸都斷啦，咁樣搞法咁
1: 鬼
0: 大嚿。
1: 我諗即係第一次係咪咧？
0: 我諗係未見過咁多年嚟有啲咁嘅事。
1: 呢個真係好誇張。
0: 所以變咗就，唉，女朋友有一路之前就對佢係無微不至，但係後屘可能都係壓力都係分手啊，咁變咗。其實都有送上祝福嘅，同埋睇過話前女友蘇青都有送上祝福咁樣。咁再見亦是朋友啦，係嘛？咁其他人有張繼聰啊、黃君卿啊、吳雨霏啊，都留言祝賀咯。
1: 係生日快樂啦！
0: 係啊，
1: 好咁啊，講下而家45歲嘅李思華啦嚇。近年嚟咧經歷咗8年嘅情段啦，同埋複合啊啲感情嘅拉扯啦。咁啊，同呢個星級嘅教練嘅前未婚夫咧車崇健咧，就參加咗內地嗰個綜藝叫《再見愛人5》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節目入邊咧，佢咧哇都喺度數下前度有啲唔好啊咁。咁本來大結局咧想俾啲機會俾佢嘅，咁但係咧個番外篇咧就坦承啦，最終咧都決定分開咁。咁回復單身嘅佢咧，好豁達啦，佢話感情啲嘢隨緣啦，咁樣佢話將啲重心放翻喺自己嘅個人生活上邊啦。咁
0: 佢又唔使靠你，佢自己身家豐厚，
1: 冇
0: 錯，係咪？佢有投資，又涉及美容啊、食飲食啊、物業投資，
1: 好多飯啊，
0: 完全都唔會靠你。咁做咩要睇你面色啫？係咪？對佢好就話啫。咁近日曝光咗千尺全海景星級豪宅，佢都唔使煩，佢仲要大曬精湛騎術，哇！喺度大草原度飛馳。哇，英姿飒飒喎，幾勁啊！
1: 係咯，咁李思華咧又係感性咁樣透露下心聲喎。佢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諗啊，會唔會遇到一個即係好錫自己嘅白馬王子咧？咁佢而家佢明啦，佢話我咪就係我自己嘅白馬王子咯，咁樣咁啊，鼓勵大家要好好咁樣錫自己啦，享受當下啦。咁同埋咧就話有一個標明咧就話啦，願我哋能夠做自己嘅王啊！獨立自主咁就幾好喎、啊、呢、這個
0: 為自己而活咯，
1: 係啊，
0: 同埋呢個好緊要為自己而活，
1: 冇錯。
0: 另外咧就近日忙於開 show 嘅張繼聰咧就亦趁空檔咧就為快餐店咧就拍廣告 有機會同佢最愛嘅電單車同場啦，
1: 係
0: 向來都貪靚噶啦佢，咁啊話咧話呢個有甜蜜負擔啊，佢話
1: 係啊，佢揸電單車嘅時候梗係開心啦，寓工作於娛樂啊嘛。不過但係拍廣告又有啲煩啊，因為戴完個頭盔之後個髮型亂曬大龍啦，要重新 set 個頭啊，咁就嘥時間啲咯。
0: 咁佢好識食嘢嘅啊，佢話。其实我咧就觉得煮面依肚啊，净系识，但系太太咧厨艺非凡啊，佢好彩，佢唔净系识煮啊，佢仲要摆埋盘啊，
1: 靓靓咁啊，
0: 衬埋餐具啊，咁样咪咁你咪好彩咯吓，咁佢煮俾你食咯，佢话好劲噶，有次咧我会有时就会带佢出去食饭咧，都系想俾佢偷下师啊，煮俾自己食啊，翻屋企咁
1: 样。系啦，咁佢话咧，今次拍广告咧，亦都勾起翻一啲嘅童年回忆。佢话以前咧读中学嘅时候，每次放午饭去食饭嘅时候咧。夹住佢霸位啦，佢最中意食咩？杂扒餐同埋焗饭，因为又快又好味。
0: 男仔食多啲嘢嘛，
1: 系啊，所以全部都系扒。
0: 系啊，但系旧啊，因为我点食啊，真系。
1: 系啊，
0: 胡杏儿同老公咧就结咗婚之后有3个仔仔啦，一家五口。咁日前咧唔觉唔觉咧，大姐 Brandon 咧9岁咯。
1: 系啦，咁啊，跟住咧即系李承德啦，爹哋啦吓，咁啊就有啲相攞出嚟啦，咁就为仔仔送上一啲祝福啦，咁样。咁佢话咧，我咧要成日咧都洗下佢脑嘅，咁佢有个仔。已经加入了阿仙奴的球队行列了。哇，两父子怎样拍着来看球，他说更加开心的。
0: 阿仔，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越位啊？仔
1: 乘机介绍给阿仔。
0: 难怪合照里面全家统一着波衫，就连生日蛋糕都有阿仙奴的女徽，是不是这
1: 么厉害？对，还有些足球奖杯做装饰，即是将这个球迷的本质本色展露无遗。
0: 好像我喜欢看足球的嘛，我世界杯咧咪～ 带小朋友大睇咧，就教佢啦。嗱，咩叫国球？咩叫越位？咩嘅好笑？咁啊，一齐睇。咁跟住其實我都係開心嘅，咁啊同佢一齊睇啦。咁好啦，講樂壇天后林憶蓮咧，咁就係今個月嘅十號開始咧，就喺上海舉行四場迴響中將巡迴演唱會啦。咁啊開 show 嘅時候咧，就喺社交網度上載一啲嘅彩排相啦，見到好認真啊，投入跳唱，全程一絲不苟噶。
1: 係啊，咁演唱會咧就開羅啦。咁林憶蓮咧分享佢登台嘅時候嘅精彩嗰啲嘅時刻啦，哇，狀態大勇啊，好多唔同嘅造型上陣喎。咁啊，哇！吸引好多嘅 fans 朝圣啦，系咪？大家咧又举起一啲灯海，好有气氛啊！
0: 佢就分享开 show 感受，上海第一晚好久不见，佢自己讲上海喎，佢算应该系上海人嚟噶嘛，皮肤咁白雪雪，咁啊又高好高兴咧，又能够喺现场同大家见面啦。多謝你將琴晚咧係留俾我，亦都將你哋嘅故事帶入去歌裏邊。接落嚟嘅幾晚，我哋會繼續。啲歌迷話：哎呀，寶刀未老，
1: 勁啊勁啊，佢唱歌好聽啊！
2: 最逼嘅風頭優惠一浪接一浪，幫你屋企做好準備招呼親友啦！梳化同組合梳化最高勁減1000元，茶几最高7折優惠，壁爐、電視櫃、睡房同飯廳家私最高75折優惠，家電最高勁減1000元，買得多慳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3: 1号黄传奇，
2: 2号张宇轩，
3: 3号向嘉熙，
2: 4号何浩，
3: 5号杨佳颖，
2: 6号陈瑞希，
3: 7号司徒咏琪，
2: 8号潘德章，
3: 9号范格，
2: 10号黄伟忠。
3: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4: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5: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4: ，CBA 永安防盗，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5: 广东烧腊菜馆，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6: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6:56，加拿大首次置业的买屋朋友最高可以拿到50,000的联邦销售税的退税。大家有听过这个叫做 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 Rebate， 那就是GST 或者他们的 HST Rebate。而加拿大的税局就最新一个指引，就算父母已经有物业，如果为了协助仔女拿到按揭而同啲仔女联名买屋呢，仍然可以符合资格是有呢个退税的。
1: 哦 ,ok, 几好啊呢、這个。咁举个例来讲，如果有一个首次置业的人士向一个发展商买一手的新屋，记住一手的。咁佢个父母就可以帮佢拿到个按揭啦。咁亦都可以同仔女联名买屋嘅。咁即使个父母自己有物业啦，咁就其实呢个就是叫做是不符合资格，因为这个不是首次的置业嘛。但是你的仔女是的话，那这个的交易都可以，那个仔女可以申请退税了。
0: 挺好啊，是不是他爹地妈咪帮
1: 忙？没错，帮手。
0: 很多人联名买屋只需要其中一名的买家符合资格就可以了，那也都可以申请退税。但是每宗交易只能够是由一名的合资格买家申请。上述的案例父母是不能够自己申请的， 即系要first time buyer， 譬如个仔女申请就得，爹哋妈咪就唔得啦，咁样咯。
1: 嗯，系啦，系啦，咁啊，联邦一个叫首置呢个 GST 同埋 PST 退税呢个计划咧，适用喺呢个合资格嘅新起啦，或者有重大翻新嘅住宅。
0: 嗯，
1: 仲有话你个楼价唔可以超过100万嘅，
0: 哦，
1: 咁就可以退还全部嘅 GST 同埋 HST 入边嘅联邦税啦，最高可以攞到50,000啦。但如果你个楼价咧去到100万至到150万嘅话咧，咁个退税就会减少啦。但如果你间屋系超过150万以上咧，就冇资格攞噶，
0: 大把钱啦、啊。如果系咁样，
1: 系
0: 一几几百万、几千万嗰啲豪宅，你真系唔使谂啦。佢先唔扣你嗰50,000啊，系咪先？咁而申请人一定要年满18岁啦，为加拿大公民同埋永久居民，要攞到新屋嘅业权当年咧，又或者系之前嘅四个calendar year 啦，我哋叫做历年咧，即系年历个历啊。咁咧就唔能够咧曾经以自己或者配偶或者同居伴侣拥有嘅住宅作为主要居所嘅，包括系加拿大嘅境外物业都唔得啦。咁啊，申请人咧亦都要咧系以新屋作为主要嘅住所嘅，咁就住喺新屋建成或者系完成重新翻新之后再入住都得。
1: 系啦，咁另外啦，有啲发展商如果去向呢个发展商个买屋嘅话咧，原来嗰个买卖个合约咧，一般咧一定要喺2025年嘅3月20日至到2030年年底咧就签好噶咯。
0: 系
1: 嗱，个工程咧一定要喺2031年之前展开，要喺2036年之前咧有基本系完晒工噶啦，同埋转移晒嗰个业权噶。嗱，一般二手楼咧就唔适用噶呢、這个，就唔可以攞翻呢个退税噶啦。
0: 系一手咯，
1: 系啦，一定要
0: 一手。咁申请者要留意啦，呢项退税咧未必能够即时系作为成交的资金，咁部分发展商咧就会喺成交时候直接扣除呢个退税额啦，咁样就其实其他嘅买家咧都可能要自己向税局申请嘅。
1: OK，
0: 咁而买屋者咧就要事先就要查清楚呢个系相关安排啦。咁记住咯，喺我哋 BC 省你要问清楚，因为安省就唔同啊，安省可以有80,000噶，
1: 多啲
0: 噶，我哋就50,000嘅啫。咁啊，所以就联邦税加埋，哇，安省可以有130,000噶，不过就唔系我哋咯。你冇听人讲话130,000，点解唔系嘅？因为我哋系 BC 省，最高系得50,000咯。
1: 冇错啦，详情可以去 CRA 啦，或者安省嘅政府官网嗰度睇清楚先啦。
0: 我哋睇 BC 省好啲，
1: 系啦，冇错啦。
7: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7: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三大政党嘅党领将会喺今晚进行本省唯一一场电视直播辩论。张逸伦报道，
12: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同埋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One BC 党的 Dallas Brody 同埋 Central 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呢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到晚上8:00举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0: 一名基隆兰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同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张逸良报道。
12: 一名基隆兰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星期二被告 Brandon Kasichoff 的聆讯正式开始，这个是被告与15岁死者 Tristan Seager 的家人首次见面，距离他被一部汽车撞死经已近3年。被告在庭上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及另一项袭击罪，在庭上公布一份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供中，指死者同朋友约定在2023年10月21日计划用防洪喷雾袭击他人，之后被告得知自己的父亲在一宗冲突里面被死者以防洪喷雾袭击， 事态迅速升级和恶化，并驾车回去寻回肇事者，并找到引发事件的死者及一群青少年，并且殴打其中一名青少年，然后返回自己车上。几分钟后，在案发现场的十字路口，他遇到死者，对方向被告车辆副驾驶左一侧喷防洪喷雾，被告驾车开180度掉头，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死者，之后开车逃走。死者第二日依医院去世，年仅15岁。法庭获悉，被告随后更换了车牌，并在一条乡村道路上纵火焚烧自己涉事的汽车。他之后被皇家骑警逮捕，在狱中他向一名便衣警员坦白供认罪行，并表示庆幸自己并没有因事件面临谋杀或误杀指控。在法院上，被告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只是需要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及袭击罪。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0: 多伦多警方星期三将会就一宗涉及两名加拿大军人的刑事案件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调查进展。两名被告的加拿大军人分别是22岁的 Satrina Fernando 以及29岁的 James Murrow， 两人都是加拿大陆军第七多伦多军团成员。两人在8月11日被捕，合共面对49项控罪，包括勒索赎金、绑架、非法禁锢，以及在干犯可公诉罪行期间使用枪械。警方早前表示， Fernando 另外面对多项与枪械有关的控罪，包括未经授权管有违禁装置、管有犯罪所得财物，以及不小心存放弹药。国防部表示，两人在被捕后已经被停止所有军事职务，亦都被限制使用军方装备以及进入军事设施和基地。不过两人目前仍然保留军人身份，等待行政复核结果。行政复核是加拿大军方用来评估一名军人是否适合继续服役的正式程序。随着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广泛使用，加拿大陆军亦都正加快引入基本军用无人机，并希望同时辅助本国无人机产业。负责协调 Minerva 无人机计划的陆军中教 Jonathan Penny 表示，军方确实面对加快部署无人机的压力，但是重点不只是大量采购，而是找出最适合现时作战需要又能够融入现有军事系统的设备。 Minerva 计划近月已经推出多项招标，包括供加拿大游骑兵使用的低成本北极监察无人机，以及可以运送物资的地面和空中无人系统。Minerva 采用的不是传统军事采购模式，而是一个名为产业挑战的模式，即是由企业按照指定用途设计原型，而军方人员会一直测试原型，直至明年夏季或秋季左右。陆军目前亦都正在寻找低成本目标定位无人机，利用空中视野协助炮兵攻击肉眼看不到的目标。Penny 表示，与其派士兵到前线使用望远镜和雷射测距仪，使用无人机的风险较低，即使被击落亦都可以再派另一部。军方同时要求相关技术最好能够在加拿大生产，并可以直接与现有系统整合。陆军预计未来三至四个月会完成新一批无人机需求清单，包括用来处理地雷等地面障碍的突破型无人机。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日本记者，日方提出交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拈话，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温哥华早晨，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丙午晚年的九月初五的，大家早上。
1: 大家早上，时间来到早上的7:08的啦。
0: 是啊，那么天气方面呢，今早上呢就有少少的微微雨下，我回来的时候，但就不知道大家现在出门口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望出去呢，所以不知道现在的天气是怎样。不过呢，今早上呢我又不觉得真的很冷，是不是啊？经历了前几天那个早上4度，哇，11度得。我哋，咁而家睇下先 ，update 一下佢而家。基本上我哋而家喺温哥华嚟讲咧，我琴日同今日嗱感恩节唔计啦，琴日同埋今朝，我发现咗一个现象就系嗰啲交通情况。琴日同埋今朝，我发现咗一个现象就系嗰啲交通情况。

0: 你留意一样嘢，如果你搭我哋嘅加拿大航空公司咧，就系、是、有一个基本票价以外一个收费咧，听日星期四就会增加30蚊。系咩情况之下咧？佢就宣布咗咧，就系话今个礼拜四，即系听日咧15号，如果乘客系透过电话向客户服务人员咧系订机票咧，就需要额外支付30蚊嘅订票费。另外咧就适用嘅税项咧就不设退款噶啦。
1: 嗯，系啦。咁呢个新嘅收费咧，原来适用喺边咧？系透过啊呢个系加拿大航空个联络中心啊 contact center 嗰个电话嘅客服人员咧，要帮你咧完成你个个订位。咁啊就按嗰个机位嚟计噶。嗱，例如啦，你一家四口去嘅话咧，咪4张啦，系咪？咁就要俾120蚊呢个嘅费用噶啦。咁、
0: 哦 okay、
1: 如果你透过啲是他的官网、啊、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去订票的话呢，那就不需要给你30蚊了，
0: 即是当是旅行社的职员那样去服务咯，是吧？那现在就说呢，新的收费旨在呢是鼓励那些乘客使用数码服务处理日常订票、
1: 嗯、
0: 即是他不是想收你钱的，只不过我摆在等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来订，我可以帮其他人去做其他的事，咁缩短电话等候时间，
1: 你等好耐噶，吓死你！真系等到，
0: 等到烦到你，
1: 系啊，真系噶、啊，自己做到都想做嘅，其实
0: 嗱，其实自己做到咧、啊，基本上你如果系识电脑或者识用手机个 app 咧、嗯，就好容易嘅啫。你拣到日子，上网俾钱就
1: 系
0: 咁简单，
1: 一步一步佢都会教你嘅，
0: 系啦、
1: 啊，一步一步咁去噶嘛。
0: 佢好清晰嘅，咁、啊、如果系唔识用嘅，你揾啲后生帮下你咯、嗯。放工之后系咪？咁、
1: 嗯、
0: 就当然，如果你唔介意，系一张俾30，4张俾120。加上去呢你就可以打给他们的，还有最弊不是给不给30元而是等候时间实在太长了，樣是吧？所以嘉航就说需要特别照顾或者是支援乘客啦，包括是有无障碍服务的需要人士呢、嗯、就可以豁免电话的订票费
1: 了。如果你在预订的行程的时候受到一些航班的延误取消了或者其他服务中断的影响的话、欸、你如果你打去这个找帮助找协助的话，他都不会收这个费用的、
0: okay。 至于已经完成订位，乘客仍然可以致电查询或者是帮手的，叫他、哦、他强调这个30元只是适用于透过电话完成新的订位、okay？ 你本身有个、订位嗰个 reservation number 咧，你就唔使嘅吓。譬如有时咧，我会打俾佢咧，叫佢帮我印个行程表出嚟嘅，因为佢好多人 send 嚟 email 咧，鬼死唔细粒噶，系佢 send 俾你嗰个咧就会清楚啲嘅咁样。咁、
1: 哦 okay、
0: 所以变咗咧就如果要办理或者系更改取消机票咧，现行收费会继续适用嘅 ，OK？ 因为有时你要打去咧。叫他改机票或者怎样、
1: 啊、
0: 你自己可能做不到的话是不、
1: 啊、
0: 是、
1: 啊、
0: 那就要收钱咯。
1: 对咯、啊、那他说呢，你用一些网络或者手机应用程式的，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没有办法完成你的订票的话，可能要被逼要打去的，是吧？做不到的嘛。嗯、那嘉航就说了、哎、这个要视乎你的情况，看看收不收钱这样咯。
0: OK，
1: 是啊。
0: 那就算乘客呢在订了飞之后取消预订，已经俾咗钱嘅电话订票费，亦都唔会退翻你嘅。
1: 哦，
0: 就算你打嚟俾我，啊，我听日要出发，咁你帮我订飞啦。
1: 系，
0: 听日我都系唔出发啦，今日打俾你 ，sorry， 你30蚊就冻过水噶啦。
1: 冇错，唔会俾翻你噶。
0: 系啦，系啦。
1: 嗱，咁佢话虽然咧新嘅收费咧仲未生效，不过就系听日系噶啦，系嘛。咁啊，但系已经好多嘅乘客已经唔系几满意啦。咁佢话啊，有啲人话，诶，我都曾经去过呢个官网嗰度，手机成日有故障噶，上唔到。
0: 咁你电咁话晒你系。电话、电脑实有故障的机会啦，是是
1: 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第二间航空公司，咁就系自己上网诶搵啦吓，咁咧搵下，到最后咧俾钱嗰度咧俾唔到，
0: 哦系啊，
1: 系啊，去到嗰步唔知点解棘住咗。
0: 吓、
1: 啊、咁跟住我真系要打去，我话我俾唔到钱，吓跟住都搞咗一阵间，一段时间佢先帮我可以捞翻嗰段嘢。佢话我睇唔到啊，暂时睇唔到啊，咁样吓跟住一过咗阵间，佢话我又 send 翻第二个即系收钱嗰个 link 俾你，你又要 kick 翻入个 link 度，跟住再用翻信用卡俾翻钱。
0: 哦、
1: 我试过一次系
0: 咁。咁、okay 啊、如果系咁嘅情况，佢哋自己出问题，系
1: 啦、啊，
0: 梗系唔关我事啦。咁、
1: 啊、
0: 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咧最弊就系你如果打俾佢，好啦，我俾30蚊你咧，你帮我，但系你记住，如果你改行程咧，你除咗俾呢30蚊之外咧吓，如果你系改，你唔系取消喎，取消系冇得退啦吓。
1: 系啊，
0: 如果你改咧，你仲要，除非你系24小时之内咧，佢就，譬如我自己上网订嘅，咁、
1: 嗯、
0: 我就，哎呀，我都系唔去啦，咁我自己上网取消咧。24小时之内咧，你就可以谂嘅。
1: 系
0: 咁，如果过咗24小时咧，你就可能有一个 cancellation fee 要俾啦。 如果你要改機票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下午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日出时间是7:31，落雨的机会是40%。
2: 今晚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只有8度，今晚比较冷，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4。
1: 听日星期四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是10%。
2: 预测嚟紧星期五咧系有阳光，但晚上嘅降雨量咧有5至10毫米嘅。而星期六咧朝头早可能会有雷雨，晏昼就见到阳光。但星期日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啊最高20度，星期六就降到最高得15度，星期日就降到最高系1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6嘅早上咧，喺99号公路咧，大家就系 Sea to Sky Highway 嘅北行咧，就夹住呢个 Depot Road 以北咧1 km 咧系有右线封咗嘅，咁啊可能系去到 Squamish、Whistler 嘅朋友，请你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基本上就系冇咩特别事故，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6.83，报26,987.8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4.01，报51,724.1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6.17，报7,759.2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77.03，报35,706.12。
2: 黄金下跌66.51，每盎司报美金4,092.08。
1: 白银系下跌2.82，一盎司报美金56.37。
2: 原油下跌1.17，每桶报美金95.32。比特币下跌1,116.08。每比特币报美金82,306.97。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1.05，报24,314.1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34，报2,392.74。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38。
1: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求真、严谨、敏锐，
0: 李杰之，
3: 专业、客观、持平，
0: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7:18的早上，人工智能 AI 呢简直是逐渐入了我们的办公室其他场所，所以企业以 AI 取代员工这个忧虑随之就增加了。
1: 系啦，咁啊，微软嘅即系共同创办人啦，吓 Bill Gates 啦，佢啊再次就话啦，应该咧收翻呢个机械人税吓，咁佢要求咧，嗱由 AI 啊或者机械人完成嘅工作咧，你要俾咩咧缴交呢个咧同真人啊同啲雇员咧相约嘅叫薪酬税啊，嚟到减低呢个企业全面裁员嘅诱因。
2: 你净系谂下，
1: 系啦，
2: 你 imagine。超级市场全部收银机都是你自己自动
1: 的，自己去系
2: OK。咁但系咧就唔请人去收银，咁你就死火啦！你已经好多冇咗工作啦，
1: 系咪？好多人冇嘢做啊！
2: 另外你谂下喺餐厅里边，好多侍应生 OK， 本来好多哥哥姐姐侍应哥哥姐姐，而家咧你有啲地方系机械人咁啊，跟住
1: 送上嚟，
2: 系啊，送上嚟噶，好多噶。跟住機械人又行埋嘟嘟嘟，你執台擺落機械人度，你送去廚房啦，已經少咁個人啦。
1: 係啦，
2: 咁你話係效率可能快啲，咁但係有時你去食嘢餐廳啊，或者
1: 我中意見到人多啲㗎。
2: 你對住個機械人，你問佢嘢，佢可能答到你嘅，
1: 壓下頭咁樣可能。
2: 係唔係未必嘅，而家好叻㗎啦，可以解答你問題。譬如你可以輸入一啲嘢。 你問佢問題，佢好準確咁答你添。但係處理一啲問題咧，如果你冇輸入嗰個問題，點樣去處理嗰、那個？
1: 識嘅可能
2: 咁佢就會唔知做乜啦，企喺度望住你，又答你其他嗰啲嘢啦。咁所以而家我覺得佢講呢個不無道理㗎。咁、而 Bill Gates 咧，佢最近接受美國嘅一位嘅政治評論員訪問嘅時候，佢話政界其實可以定一個叫做勞動單位，
1: 哦、
2: 無論你相關工作係由真人或者係機械人完成。雇主都要俾相當嘅薪酬税，你咪出糧咯。如果係人，如果機械人，你咪俾税咯。
1: 冇錯啦，係啦，係因為咧嗱，頭先講過啦，好多嘅職位咧就俾啲自動化取代咗嘛。嗱，政府咧喺嗰啲僱員嗰啲人工嗰度咧，得到一啲嘅税收咧，亦都會減少喎，係咪？咁、如果你向呢個機械人咧或者 AI 嘅工作咧收税嘅話咧，嗱呢個好啦，可以維持嗰個公共嘅收入啦，同埋將嗰啲錢咧用嚟咧係支援一啲受影響嘅勞工。
2: 不過咁喎，嚇我喺度谂咧，就算佢系收一个 AI 税 ，OK， 你唔好以为唔请人啦吓，搵摆嚿 AI 喺度，但系有啲工种咧，人系会攰嘅。你 AI 可能咧，某啲工种咧，
1: 做极都唔，
2: 你净系拖地，喂，我都要唞下气啊，起吃吃拖到系咩？佢可能真系可以成个办公大楼，佢真系拖晒咁多层，可能之后咁样做，系唔使点样即系停。譬如我要请两个人嘅，我而家请一个得啦，明唔明啊？
1: 即系都系有好有唔好咯，其实
2: 都有噶。你唔好以为杜绝咗啊，冇未必噶，系嘛？不过就起码，我觉得唔知道有冇人同意呢个做法。Bill Gates 咧，咁佢就喺2017年咧，已經係提出類似嘅構想噶啦。
1: 哦、okay ，
2: 哇，幾鬼
1: 犀利喎，前瞻喎、啊，有啲
2: 嚇。佢係 exactly
1: 2017喎，而家2026咯喎。
2: 好有呢、這個
1: 諗頭啊！
2: 佢係諗嘢咧，係
1: 啊，
2: 諗早人哋好多步。
1: 係啊，叻人嚟嘅呢個肯定係。
2: 佢真係好嘢。
1: 嗯。
2: 佢話咧，因為佢自己係電腦人啊嘛，咁佢睇嘢睇遠啲啦，咁樣咯，係啊。咁所以變咗能唔能夠係實施呢個咧，到時再算啦。
1: 冇錯。
5: 沈官健想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otteam.ca.
6: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7: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7: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7: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7: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播，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8: 各位 Richmond 选民，我是卢先荣 ，Vote for me。
9: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
10: 你仲留住
9: Erick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呢一票。
11: Authorized by Lexi Lu Financial Agent 2363-83566，
12: 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搵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4: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名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 0800-232-1328
10: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5: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0: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4: Daddy， 10月17号你去不去啊？
16: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没用的，浪费时间。
14: 那你关不关心你的孙的未来啊？
16: 什么意思啊？
14: Ken Sim 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16: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1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6: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9: 如果有人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最概括而最直接的回答是，人生的目的是寻求快乐。俗语说生活得要开心，如果成日不开心，那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开心即是快乐，那怎么为之快乐呢？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讨论过，拥有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并不会代表就一定会快乐，亦认为快乐并不是建筑在人类的六根感官上，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享受。那什么东西是能够概括地将快乐套上一个定义呢？每一个人的快乐尺度都不同，身无一文的人有些小钱解决到燃眉之急就会快乐，有病的人能够早日康复就是快乐，慈母见到自己五逆的儿子转为孝顺就是快乐。如果真的要将快乐加上定义，那快乐就是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那就是快乐。佛教叫这一种的快乐叫做身心清净。那你的身心有没有时常保持清净呢？当烦恼到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烦恼控制到你呢？当你的心念生起贪嗔痴，当你的行为牵涉到杀盗淫，当你的口业犯了恶口、妄语、耳语、两舌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运用你的智慧定力去灭除这些妄心的迷惑呢？古希腊哲人、圣人好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是要获得真实的智慧才会发掘到快乐的泉源的。而发掘智慧的开始是在于思维，即是去了解自己的心态。这一种哲理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哲理有共同点，禅宗要修心为根本，唯识中研究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末罗识、阿赖耶识和诸法微妙的关系，从而了悟万法为心识的道理。三论中破邪显正，善述缘起性空，一切为心所造的哲理。所以如果想身心清净，必须从修心开始。修心并不是单止每日念佛拜佛诵经就足够，要时常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令他远离贪嗔痴杀盗淫妄的迷惑，即是天台宗所说的观心了。各位，如果你想生活得更快乐，必须从修心开始，而修心必须从培养真实的智慧、正确的人生观开始的。
1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1年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8: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9: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 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1: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0: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届市选，列志文嘅一啲居民表示，市议会嘅组成比例未有反映出该市嘅人口结构。不过呢个问题亦都系本届市选嘅敏感议题。张奕良报道，
27: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志文嘅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嘅一半。不过列志文一啲居民就话，市议会亦都应该反映类似嘅比例。現時該市議事會組成比例從未完全反映過該市的人口結構，現任市議會中只有一名亞裔人士，另一位議員歐澤光因為轉投成為國會議員而放棄了席位。有關代表性不足的現象經已成為本屆市選其中一個敏感議題。於7月份於社交媒體上出現一張引發爭議的圖片，質疑為何一位領先的市長候選人的外貌似乎與該市的族裔比例並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志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志文有很多新移民，他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在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与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志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6: 苏里市选今个星期六举行，最新的民调显示，现任市长 Brenda Locke 在多名挑战者中保持明显领先。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的民调显示，在已经决定投票取向的选民之中，33%表示会支持 Locke。前市长 Doug McCallum 以及 Surrey First 的 Linda Ennis 支持率同样是16%，落后 Locke 17%。另外仍然有8%的选民未决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民调机构方面表示，目前形势显示 Locke 在竞选第二个任期方面处于有利位置。另外民调机构亦都显示，反对 Locke 的票源目前相当分散，令选民较难集中支持一名主要挑战者。而前市长 Doug McCallum 过去的政治包袱亦都没有帮助他进一步提升支持率。不过民调亦都同时显示，即使 Locke 在市选民调中领先，仍然有68%受访者认为他与现届的市议会不了解选民的需要。在议题方面，生活负担和生活成本排第一，其次是罪案、警务及公共安全，之后是房屋负担能力与置业，以及医疗和取得医疗服务。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通话，讨论在下月美国中期选举乃至本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指以方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伊朗正采取令人不安的举措，对此感到担忧，指德克兰试图重启核计划。有华府官员指，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可以着手准备应对伊朗，但是并未正式承诺批准恢复攻击。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及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进行相关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随时改变主意。白宫回应指，有关报道内容不实，强调特朗普已经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前重启攻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亦都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是话以美领袖和高级官员保持对话。内塔尼亚胡在受访时表示，美以两国在议会选举前不宜对伊朗恢复任何攻势，认为目前并不方便。内塔尼亚胡又提到，如果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在今次选举胜出，新内阁的国防部长职位不会由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担任，而是会由利库德集团的人选担任，指职位人选并非由本格维尔决定。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下午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落雨的机会是40%。
2: 今晚天清，最低气温降至8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4。
1: 听日星期四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星期五是有阳光，但晚上的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去到星期六早上可能会有雷雨，但晏就会见到阳光。星期日方面就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在星期五是20度最高，星期六就15度，去到星期日降到最高是13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37，没有任何新的事故要报到给大家听。不过99号公路在 Sea to Sky Highway 的北行，夹着 Depot Road 以北一个 KM， 就仍然个右线是封了，拖车又去紧的了。在 Squamish 的一带可能有少少的延误。时间是朝头早7:37，现在是翻工翻学的时间，可能比较多车的，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1.01，报26,969.1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9.68，报51,667.0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9.26，报7,756.1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29.18，报35,654.8。
2: 黄金下跌65.63，每安士报美金4,096.48。
1: 白银系下跌2.94，一安士报美金56.22。
2: 原油上升1.18，每桶报美金95.33。比特币下跌1,478.9，每比特币报美金81,944.58。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05，报24,314.1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42.34，报2,392.74。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38；
1: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在西班牙式的葬礼上面，为什么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的呢？ 在西班牙的传统上面，当他们看着先人的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的掌声。不鼓掌的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骂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呢，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的解。咁当然啦，葬礼上面的鼓掌就是属于后者了。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的感情是越深厚的。

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尹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1: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拣，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拣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1: 想探美食就拣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拣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1: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拣，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5: 7:42嘅早上，首先系香港消息，雇佣矛盾酿成惨案，工会呼吁系善用中介去调解帮忙。启德德朗村日前发生90岁的老人家咧，遭到外佣在短时间内多次的袭击，系打死惨剧。咁而涉案的印佣已经被拘捕，暂时咧系被控一项嘅谋杀罪。案件将会在今日的上午咧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的雇佣工会主席在电台节目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怒，重申虐待和暴力绝对不能够容忍。
6: 跟住系伊朗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多船受袭，伊朗指重开条件不变。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通报，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亚曼湾的海域在星期日一共有6艘的船连接受袭。伊朗革命卫队在星期一表示，两日内有第3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中并起火。伊朗的外交部称正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最新的意见，强调关于重新开学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是不变的。
5: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尹大卫家庭使用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保守党质疑资源分配不公。为列系高收入的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享受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引发反对党批评资源分配不公平。尹大卫表示，仔女早在10元托儿服务开启之前就已经是就读该托儿中心，他们一家人亦都认不需要这种福利，自认是不需要，因此就向该中心有捐款。
6: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今年咧或者出现粉红极光啊！加国一个景点咧获评全球最佳嘅观赏地。加拿大今年有机会出现罕见嘅粉红色北极光啦。最近嘅一项嘅研究就指出啦，全球最佳嘅观赏地点就系亚省。咁啊，较常见到北极光咧，多数都系绿色同埋紫蓝色嘅，粉红色就比较罕见啦。咁2026年咧就被认为系过去10年嚟最有机会欣赏呢一种特殊颜色极光嘅年份之一。
5: 另一张加拿大的消息，超过85%的年轻租客希望置业，夫妇首期储蓄中位数只是得20000元。传统的置业观念先是储够首期才实现业主梦，但是金融机构高层表示这一项的准则已经过时了， 虽然首期仍然是买楼的重要一环，但是 BC 省的一间的信用合作社就是行政总裁表示，首期并非决定一切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之下过分依赖这一项标准更加可能会带来问题。
6: 接着来自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加拿大联同英法澳是促巴勒斯坦撤回延迟选举的决定。加拿大和美国、英国和澳洲等西方盟友在星期二13日联合发表声明，敦促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撤回将立法委员会的选举推迟至2027年的9月的决定，强调整整一代的巴勒斯坦人已经在未选出代表的情况之下长大成人。
5: 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总统表示应该放弃向大国屈从的态度。南韩的统一部长就是郑东永，在三月份就公开披露，北韩在龟城设有有浓缩设施之后，美方随即限制情报共享。而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二强调，韩国和美国同盟是外交的重要支柱，不过同周边大国的关系管理重要是同样重要，应该摒弃是向大国屈服的态度。
6: 接着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下个月访菲律宾，再赴华 APEC 的会议。美国传媒星期日就报道，总统特朗普在11月16日将会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再转往中国参加11月17日至19日在广东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5: 美国的消息，马斯克近期是捐了21亿元是港币是给共和党。美国传媒报道，富商马斯克在今届的中期选举向共和党团体捐赠美金是超过3亿6600万，就是折约港币是28亿5000万，仅仅7月以来捐赠了2亿7600万美金，成为最大的捐款人。而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的1月份上任之后，马斯克曾经是领导政府的效率部，而两人公开决裂。马斯克在去年5月份离开政府，预告会大幅减少政治开支，他近期跟特朗普一同出席活动，显示彼此已经是修复关系了。
6: 跟着来这宗是法国的消息，法国14岁的少年校园开枪，三人是受伤的。法国的马赛附近一间中学前日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14岁的少年持猎枪射伤三人，包括了校长和教师，最终被一名教职员制服。当局就认为以上的案件跟过去数周席卷全国的学生示威是无关。
5: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市推款罚款是欠款减免，帮助商家屋主清理旧债。市长曼达尼和市财政局长 Richard Lee 就宣布了叫做 Debt Demolisher 的这个计划，是清除债务，令到五区符合资格的小商业和屋主减免积欠的罚款利息，部分罚款亦都可以打折扣。在为期计划是90日的，由2027年的1月10日星期日截止，应该是至到2027年的1月10日截止，参与者需要在期限之内付清减免后的款项，而且是完成必要整改。
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了。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家台政评为您分析。
1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专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5: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5: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4: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15: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14: 好，10月17日，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16: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Alaska。
1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0: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揾到帮助，将佢完成，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嘅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21: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22: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3: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5: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24: 你好，欧阳人。今年的枫叶真的很靓，为什么会这么靓？是因为早晚的温差太大所致的。朝早的温度有时只是8到10度左右，中午太阳出来之后，温度可以高到18到20度，一日之内的温差成10几度。所以最近不少人患上了流感，周身骨痛、喉咙痛、咳来找我们看病的人大幅上升。有时我诊所一日接待的病人60到80%的病人是流感病人，所以我诊所最近都建议，凡是来我们诊所求医的人，最好是戴回一个口罩，为人为己，做好那个预防措施。最近有个65岁的女病人，她因为胸口痛，经常觉得心悸，好累，偶然间会咳下，睡得不好，于9月中下旬来找我看。他在8月26号时出现了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一个礼拜，现在偶然间咳下，痰好少，好难咳得出来，喉咙干，胸口少少痛。他跟我 complain 就说，自从他打了第三针的新冠疫苗之后，就出现了胸口痛不舒服，最近心悸失眠是加重了。他这一次是来找我看，是希望中药可以改善到他的 胸口翳闷、失眠这些问题。他的情况我认为是跟他8月26号患上了感冒，当时感冒未处理得那么妥当，就好像贼佬仍然未彻底好，导致痰米心窍而令他出现的胸口翳闷、失眠的。治疗上我第一步是帮他清好他的感冒，把积在胸部、肺部的痰彻底清干净，就好像间屋一样，帮他搞好卫生，环境好了，我相信他的人都会觉得舒服好多的。治疗上我就用啲陈皮、发下、折背、胆星、枇杷叶、全瓜蒌，这些是清热化痰的中药，柴胡果根，这些是去感冒的中药。第一次我是给了5剂的中药他吃，第二次他回来复查时候说胸口翳闷明显减少了，呼吸比之前是顺畅了很多，仍然是觉得不够气、心跳快。他说星期五不记得食药之后觉得胸口翳闷比之前是稍微多了一点，出汗多了，喉咙有痰阻住喉咙，需要咔咔声去清痰，睡觉就时好时差，差的时候就很难睡得着，很容易醒，醒了之后都可以睡得翻。他说喝了我的中药之后就整天都想去排大便，大便之后他觉得的屎忽口是轻的，现在觉得他的上边的门牙、两边的下牙的牙肉那里痛不舒服。他这次反馈给我的讯息就是，我上次的诊断是正确的，他身体的不舒服是因为之前的感冒外邪未清，尤其是痰液困在身体里面，而导致他身体各种的不舒服。上次的贼佬是匿埋在心包经里面，这次的贼佬被我们赶了出来，去到个肠胃、大肠的经里面的了。治疗上我就用啲葛根、旺肾、旺连，这些是清肠胃的热的药，再配合之前那些陈皮、发下、折背、枇杷叶，这些是清痰的中药，这次再给多5剂他。病人第3次回来复查时候说胸口翳闷明显少了，咳少了，牙肉都没有肿痛，大便的时候的屎忽口都没有兴的感觉，喉咙的痰少了，睡觉好了，周身骨痛、疲倦那种感觉都少了，胃口是好了，整个人是精神了很多，仍然是觉得心跳是快点，吃完饭之后的胃是顶不舒服。由于这个贼佬即是感冒外邪赶到七七八八，于是这一次我就大换药，改用一些党参、北芪，这些是补气的中药，帮他调下身体，就好像一场大风暴过后我们要执好间屋咁。好多人觉得中医的治疗很神奇、很深奥、很难明，其实不是的，中医是很简单、很贴近我们生活的，就好像这个客的处理方式，我们第一步就是帮他断好症，明白到他身体的各种的不舒服是因为之前那个感冒外邪处理得不好而造成的，那我们就想方设法帮他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那这个病就解决了了。主医病号的调理更加是中医的强项，什么补中益气汤啊、玉屏风散啊等等等等，这些名方数不胜数，所以中医可以走出国门，在国外都越来越受各国人民的喜爱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一门既治标又治本的好医学来的。我们诊所电话是6046628319，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23: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虽然加美正进行贸易战，但系过去半年，加美两国嘅跨境旅行人数较旧年同期增加。张亦良报道。
26: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过去半年加美两国之间嘅跨境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上个月加拿大居民驾车同搭飞机往返美国共190万人次，较2025年9月增加6.8%。有关增长标志着加拿大居民赴美国旅游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与上年同期比较有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尽管上个月加拿大居民赴美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但仍比2024年9月下降31.1%。另外，上个月美国居民赴加拿大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升17.2%，达到18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八个月按去年同期上升。现时正值加美两国贸易战之际，是之前总理卡尼在8月暂停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就试图向加拿大施压，并迫使本国作让步。本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时刻修改协议，美国在之后一日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后在9月8日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亦都宣布全面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大部分加拿大的酒类、乳制品和副产品等。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Jerry R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有报道指，在贸易战之下，本国去年夏天已经偷偷地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黑鹰直升机的订单。张亦良报道。
26: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地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丁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 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与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亦都是同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亦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没有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杰马丁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成员国兑现出资承诺，支援低收入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偿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 6% 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5: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温哥华早晨，
1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五，大家早晨。
11: 大家早晨。
10: 今早上、天气就真的麻麻地了，有少少云层，我们两个上班的时候更加就落雨，就毛毛雨，晚一点就好一点了。稍后跟大家讲天气你就知道，但其实现在在今时今日，我们早上吃早餐好像奉了旨，早上吃早餐上班上学这样，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贫困人口呢，早餐对他们来说呢仍然是一个奢侈品。你看到在人家譬如出街吃早餐又怎样呢，哇，吃剩下的东西呢、是不是我觉得好浪费，真的很浪费。吃不完你就即当然啦，你其实早餐一份不是很多的嘛，
11: 而且你也不是吃得很多啦，应该早餐
10: 就是你没理由叫一份而已。但可能有些人就譬如、如果西式那些呢、有些薯仔咪炸那些的，你预先如果你不吃可以跟他讲改一个水果或者怎样，他都可以给到你个叫做、弹性是很高的，所以就你叫多少就吃晒它，你吃不晒就打包硬少少吃都得。但是呢即其实看到这些情况，跟大家讲原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的贫穷与人口发展倡议，就是简称是 OPHI， 就是 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就在星期一的时候，在两日前就发布了2026年有一个报告，就说 原来我哋全世界全球，你冇睇佢咁发达啦，又 AI 又呢又路咧火箭啊，发达啦又 AI 又呢又路咧火箭啊，生活喺极端贫困里。

0: 系咪？你冇讲冲凉啦，你煮饭啊，都饮都冇得饮添啊！嗬，嗱喺报告显示咧，陷入极端贫困嘅人口里边，原来有一半咧系儿童嚟嘅。
1: 系，
0: 你睇而家啲细蚊仔，哇，食到你唔食啊，即系又呢又老又嘥呢样嗰样。你睇下人哋嗰啲咧，喺地理嘅分布嚟讲，绝大多数嘅最贫困人口集中喺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啦，同埋人口最密集嘅南亚地区。尤其咧就系印度次大陆啦。
1: 哦 ，OK， 佢话嗱，虽然咧整体嗰个贫困嘅人口嘅数量咧有增加嘅，佢、但系咧过去嘅15年啦，大概原来有33个嘅国家嘅贫困嘅人口比率咧系减咗嘅，减咗一半嘅。咁、包括边度咧？就系、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嘅6个国家啦，中国啊、越南啊呢啲削减咗个贫困人口嗰个进展最快嘅亚洲嘅国家啦。咁另外咧埃及都系嘅，尼泊尔啦，同埋呢个叫。塔吉克、一个贫困率咧，同埋呢个叫多维贫困啊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咧，呢个人口嘅数量咧，亦都系显然下降嘅噃。
0: 冇错，咁不过咧，人口激增亦都系抵消咗部分国家减贫嘅嗰个系结成果啦。咁譬如话喺安哥拉啊、赞比亚，虽然贫穷率咧系有所下降。但系问题系快速增长嘅人口，导致生活喺贫困里边嘅实际人数反而有所增加，即系话好贫困嘅屋企仲生好多好多好多个咧，咁可能会佢哋话啊，譬如耕田嗰啲，特登生多几个出嚟，大个帮手，系咪？佢哋心里边系咁样谂。咁而报告显示，人口增长系今年度报告记录到嘅贫困人数上升嘅主要原因之一。
1: 嗯，系啦，原来咧今年呢个嘅报告咧评估咧好犀利，108个嘅发展中嘅国家入边咧。原来咧，净系得13个嘅国家咧，系有一个最新嘅统计数据嘅啫。佢报告入边咧，有啲嘅贫困嘅指数咧，原来系包括咧系缺乏咗足够嘅住屋啦、卫生嘅设施啦、电力啦，或者系煮嘢食嘅燃料啊、或者系食物啊，或者教育等等嘅指标嘅。
0: 唉，总之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发达噶咋，望下系咪？我哋好彩生活喺咁嘅情况，又即系有温饱啊，有瓦遮头，有衫着啊，有车揸咁。但好多小朋友其实翻学都系饿住个肚嘅，所以而家有好多学校咧都会有啲咧系早餐啊，尤其是有啲家长会咧，佢就会一早整啲 pancake 啊，耐唔耐一次啊，一个月一次定点样嘅？哇！啲小朋友食 pancake 啊，好开心啊，食早餐。咁有时啲校务处咧，我发现有啲雪柜咧都有啲乳酪啊，有啲芝士啊，有时有啲三文治俾佢哋嘅 cookie 啊，我觉得好窝心咯。咁同埋政府有时有啲系唔使钱嘅 lunch 啊，耐唔耐一个月一次咁上下咧，就请你食啊咁样，即系呢一样嘢做到咯，起码佢哋都尽量。
1: 系咯，咁啊，始终即系我哋都要珍惜食物咯。
0: 系啊，
1: 好多人冇嘢食噶，因为
0: 真系
1: 系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8:13，嗱，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啦，下昼咧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5度啦，落雨嘅机会系40%。
2: 今晚咧系天清啊，最低气温降至8度啊，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6:24。
1: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会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2: 星期五有阳光，晚上嘅降雨量系5至10毫米。星期六早上有雷雨，晏昼就会有阳光。星期日方面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就慢慢降啦。喺星期五啊20度最高，星期六降到15度，星期日再降到最高得1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2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8:14，哎，好啦，我等呢个 clear 呢个字咧，等咗好多好多个钟头啦。咁就系话喺 Cedar Sky Highway 咧，就系本来有部车咧就停咗喺北行方向，夹住Depot Road 以北1公里嘅。咁右线曾经系封咗，咁而家全部清咗啦，拖车拖走咗，咁处理好啦。咁去到 Squamish 啊 ，Cedar Sky Highway 去 Whistler 嘅朋友咧，就冇头先咁麻烦啦。咁除此之外咧，喺99号公路就系北行方向，啱啱喺 Blundell Road 之前。曾經在 HOV 線巴士線那裡是有一部壞車，亦都剛剛在大概5分鐘前就有消息過來說順利拖走了，那裡亦都沒有那麼延誤的塞車方面就好一點了。除此之外亦都是上班上學時間，大家留意你的車速和車距，小心駕駛。
0: 財經消息
2: 8:15。

0: 翻个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81.58，报26,921.6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9.62，报51,640.4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8.04，报7,747.4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12.18，报35,571.8。
0: 黄金下跌68.6，每安士报美金4,093.7。
1: 白银系下跌2.99，一安士报美金56.16。
0: 原油上升0.85，每桶报美金94.91。比特币下跌1,762.65，每比特币报美金81,685.3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1.05，报24,314.1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34，报2,392.7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38；
1: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3: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4: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4: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5: 604-889-2213。
4: 而家移民604-889-2213。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6: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7: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6: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7: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8: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7: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时间嚟到早上的8:19，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坐游轮呢？
10: 中意，
1: 好啦，咁啦，2026年嘅游轮季节咧，原来最后一艘嘅游轮咧，喺星期一啊12号咧就嚟到呢个温哥华噶咯。咁啊，标志住咧就系话游轮业咧又有一个咧创咗纪录嘅年份咧。就是落幕了噃，
0: 冇錯。嗱，喺温哥華基本上都是去 Alaska 啦，去夏威夷啊咁樣咧，就嚟温哥華有船啦。咁基本上落去羅省又有啦。咁基本好多上你去到 Canada Place 咧，
11: 在七八月，尤其是高峰期呢，啲人睇住拜拜，啲人啲人拜拜，
1: 好多船噶嗰度，
11: 系啊，好多船嘅。咁同埋喺个西门桥上边咧，你会见到个船一开嘅时候咧，有啲单车嗰啲人踩上去咧，企喺度同你拜拜嘅，好得意噶，即系佢哋每一次都有嘅。
1: 系
11: 咁，所以温哥华嘅港务局就声明就话咧，二月至到系十月期间，今年犀利啊，超过有350艘嘅邮轮系载过咧，系超过140名嘅乘客，系嚟过我哋加拿大大广场嘅。咁比旧年同期咧。其实有20%的增长的。
1: 嗯，是啦。咁佢咧有一个嘅营运总裁咧就话啦，佢哎呀，我哋好高兴啦，庆祝又一个嘅成功嘅邮轮季啦。咁佢话嗱，超过咗10亿元嘅资金咧，注入我哋呢个当地嘅，即系我哋加拿大啦呢边嘅经济啊。咁邮轮公司咧同埋啲乘客咧越嚟越多嘅咧，系将温哥华咧作为佢哋系阿拉斯加一个探险之旅一个核心组织，即系喺呢度上船落船啊嘛。
11: 冇错啦，又唔使飞嗬。其实真系好幸福噶，喺呢度个邮轮码头好。很多人咧就系好远飞过嚟，
1: 喺
11: 呢度上船，
1: 飞过去咁样，
11: 系啦，冇错啦。咁喺温哥华嘅邮轮业咧，持续系蓬勃发展啦，咁成为当地旅游业咧，咁就系、是、哇，吸引咗好多游客嚟到我呢度咁美丽嘅城市，咁成个地区嘅商业同埋就业都提供咗支持嘅一个 engine 啊吓，咁就可以归功于我哋好多嘅参与者，你知啦，好多嘅都系有啲义工嘅帮手噶，都有喺推广旅游业方面啊咁样咯吓，
1: 系啦，咁原来。佢话啊，同几年前相比咧，而家更加多嘅乘客啦，喺个邮轮嗰个旅行嘅前后咧，都会喺我哋温哥华嗰度停下，有啲时间啊消费啊嘛吓，你要食嘢噶嘛，系咪啊？
11: 好在咩咧？我哋温哥华嘅邮轮码头咧就方便到不得了，
1: 系啊，
11: 去市区即系行几步路就到市区啦。
1: 系
11: 哇，好多啲邮轮码头咧，你知唔知去市区要坐成个几两个钟巴士噶？嗰啲旅游巴咧先去到，鬼死咁隔摄啊！我哋又唔系，哇！你一个 sky train 嘘嘘声啊，翻到嚟，你谂下，你朝头。早到，晏昼开船，你成起码有4-5个钟头饮下茶啊，可以睇下嗰啲唔同嘅地方，直情去 Richmond 都得啦，有 Sky Train。
1: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嘅优点啦。
11: 系啊，系啊，
1: 系啦。
11: 咁亦都系喺2023年咧，3年前啦，70%嘅邮轮乘客表示咧喺我哋呢度系逗留过一段时间嘅、
1: 哦，
11: 可能落船同上船前后咁啊逗留啦，咁几好咯吓。
1: 系咯系咯，佢话嗱，旧年咧嗱呢个比例系点咧？上升咗76%，好犀利啊吓！咁佢话咧呢个嘅港口局咧亦都话啦，佢话其实咧嚟自北美以外嘅游客咧，平均咧喺呢度咧就会停留2.26万啊，差唔多
11: 3万
1: 啦，
11: 有啲三有啲二啦，
1: 系咯系咯。
11: 不过就有啲人就话，譬如飞到咁远过嚟，有啲系澳洲飞过嚟上船噶嘛，
1: 系啊，
11: 咁有啲系亚洲飞过嚟上船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嚟到之後咧，就唞唞先，定定神，咁啊畫逛一逛呢個咁靚嘅城市啊，咁樣都係一樂也嘅。
1: 冇錯，
11: 趕住即刻上船。有時啲遊輪啲人就講咧，佢哋千祈唔好即日到即日上船，
1: 好辛苦噶喎。
11: 唔辛苦啊，係延誤啊班機。
1: 哦，係啊係啊，
11: 玩就唔辛苦嘅，
1: 係啊，
11: 玩就唔辛苦
1: ，delay 就麻煩。
1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即係唔知等你好定唔等你好啦。
11: 唔會等，
1: 通常唔等
11: 嘅。唔等遊輪係唔會等你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係遲咧，真係好危險咯。
1: 係
11: 咁點？
1: 唔好咁問啦，真係
11: 嚇十睇先，我哋上個禮拜已經係最後一首啦，差唔多
1: 係啊，12號啊，
11: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前日啦，
1: 係啊係啊，即係Thanksgiving Day 咯
11: ，Thanksgiving
1: 係啦係啦，
11: 都開心嘅，好多朋友都啱玩完翻嚟啊，咁樣又收拾心情，可能又去 Florida 再飛，再去上船咯嚇。温哥華就冇噶啦嚇，等出年啦，今年啦，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麥嚇。咁今日咧，阿李保安咧就会同大家讲几个话题嘅。咁一个话题，头先我哋喺头条都有讲过啦，就系搵大卫呢啲咁高收入嘅家庭咧，都用10蚊日托喎，边户边户。唔系，我就捐咗啲差额咧，俾翻佢哋嘅，我哋有捐翻钱俾佢嘅，咁样讲吓。咁另一个话题咧，就系讲有关加拿大一个知名网络安全谈判专家，竟然系一个 hacker 嚟嘅，系一个黑客。咁而家 FBI 咧就话要拘捕佢吓。咁喺另外一宗嘅消息咧，就係加拿大嘅旅客原來持續係杯葛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啦。我唔知喎，原來係嘅咩？
1: 原來有杯葛，即係冇去啦，係咪？
11: 冇去到，
1: 即係冇去。
11: 重創當地旅遊業嚇，咁啊民主黨就歸咎於特朗普啦。
1: 係，都係佢噶啦。
11: 係啦，咁啊而家嗱，十月就去到而家，今日係14，
1: 今日14號啦，
11: 十四號啦，
1: 係。
11: 咁啊11月3日就中期選舉啦，嚇，到時睇下
1: 點啦，係啦，
11: 真係放長雙眼。
1: 冇錯啦，咁我哋交俾李保安嘅時事烽火台，咁我哋聽日星期四再見啦，榮欣。
11: 聽朝再見，
1: 聽
11: 朝，拜拜。
12: Gore High, Andy Hobbs,
13: Horsey On.
1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3: Jing Tao Ah Andy Hobbs
14: Horsey On
13: Yup You
1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8: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1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恩语同路人，
21: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曾慧妮。
22: 作为一个港女，我很难接受要坐监坐4年，我没办法面对。如果给我选的话，我情愿选死，我都不想坐监。
21: 星期五的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23: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他问过我是不是爱他，比这些更深。
21: AM1320 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4: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莲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温思莲 Vancouver CA。
25: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管辖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8: 由4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9: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15: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29: 听头脑咪叫麦家声一票。
1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3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1: 更好消息，
3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3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2: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3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6: 8:30。
3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7: 海马床褥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 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主持李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8: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7: 早晨早晨。咁啊，时近呢个市选同埋省选咧，咁啊的确咧好多不同形式嘅新闻跑出嚟啦。你话抹黑又有，你话佢爆料又有，乜都出齐噶啦。咁啊，最新一单咧就系琴日咧，就系、是、有传媒报道咧就话我哋 BC 即系前省长，因为而家已经系落咗台就再选噶啦，系嘛。咁啊，尹大伟咧就原来咧话发觉佢咧。佢兩個仔女咧都係喺一個托兒所，講托兒所咧係得到呢個省政府咧就資助嘅10元日托嘅計劃津貼嘅。咁俾人質疑話：喂，你作為一個黨領，收入咧就咁鬼高，起碼22萬多嘅嚇，都未計其他福利津貼啊。咁再包埋可能佢太太有啦，咁幾十萬收入，咁點解仍然享用呢啲咁即係應該俾嗰啲人低收入人士享用嘅啦？咁樣。咁啊，尹大偉即刻撲出嚟解話，就話唔係，其實咧就我第一個仔，即係第一個細路哥入去嗰時咧，已經係即係做喺度一早係做即係托兒緊㗎啦，啊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申請到而每日10元，咁所以咧就去享用咗啫。咁啊，其實咧就佢咧就都認為咧自己應該咧就幫補翻佢哋，因為留翻啲位俾其他人。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餘額咧就捐翻出嚟咁講。咁啊，傳媒梗係追問佢話你捐幾多啊？幾時捐啊？咁佢又咦我咁啊冇講佢出嚟。總之啊，我又捐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個背後就係話點解？咦嗱，其實咧佢呢個10元托兒津貼咧，全省嘅只係得18000個額嘅啫，咁啊係佔嗰個總數人就係1/10啫喎，即係言下之意全省有成180000啊嘅兒童要託要受託嘅，咁而家得一成裏邊咧，佢竟然可以中即係可以有享受到。咁啊，再者咧，有人就話：喂，你會唔會因為你個仔女喺度讀書啊，喺度託兒啊，所以咧就係會優先俾個托兒所攞到啊，或者咧就係特別安排啊，咁諸如此類，咁好多揣測喺度啦。咁啊，依個又各説各話啦。咁但係對於而家正在省選期間，又對於尹大偉的確一個沉重嘅打擊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影響一段嘅話題。咁啊，會唔會發酵到下星期咧就投票嘅情況咧？你又點睇咯？
8: 當然，若果是撥開佢省長的職位咧，尹大偉都是普通人一個嘅，普通人佢都要需要一個托兒服務，而咁啱得咁巧，佢嗰個小朋友嗰個托兒所就是一個10元計劃裏面，佢冇可能咧，佢一個特別嘅優待嘅優待就係話唔俾佢嘅，咁所以佢都係作為一份子10元托兒，咁佢理所當然咧就俾咗落去噶啦。咁當然從政治角度嚟睇咧。你我哋呢個尹大偉省長去做高薪厚職嘅時候，雖然佢係喺嗰個細路仔係喺依間托兒所裏面，咁的而且確咧，佢職而且佢係需要俾一個全費嘅，咁佢自己亦都自圓其説，就係話佢將個差額咧捐翻出嚟俾個托兒所，咁係俾其他人咧應對呢個服務。不過呢個做法咧，係大部分嘅 BC 省省民咧就未必接受到呢個解釋啦，因為當你真係作為省長，而你真係記得你啲嘢嘅時候，咁呢10元你都去攤。咁所以，但係依個會發酵落去，就係會話，第一有幾個問題會睇到嘅，就係話各個外邊省嘅託兒服務不足，咁而你省長咧而佔咗一個有可能係極有需要嘅人士嘅份額喺度咧，咁依個咧就係講唔通噶啦。咁所以咧，依個發酵出嚟咧，就會覺得咧，我哋依個省長咧，就似乎仍有一個貪小便宜之嫌咯。咁依個睇法咧，就對你嚟講咧，個聲名受損噶啦。 咁而我哋做真真正正咧，其實正視翻約10蚊托兒服務咧，究竟嚟講係會唔會真係幫到有需要人士咧？而就我哋頭先所睇到嘅數字嚟講咧，大概而家咧名額都只係得大概18000個名額，其實真係一個九牛一毛嘅情況之下啦。咁我哋一個咁少嘅數字，根本就唔幫到大部分嘅家庭嘅。咁而再者咧，這個計劃咧，其實喺今個月裏面咧，亦都宣布咗暫停擴展3年嘅，即係話咧，而家呢個名額咧，18000就係18000嘅啦，唔會再加嘅啦。所以啲人係攞到10蚊托兒服務嘅家庭咧，的而且確咧就可以中咗彩票咁啊！因為你試諗諗啦，200蚊一個月同大概1000蚊一個月，每個月800蚊，你一年裏面咧慳咗成9600蚊，又起碼9600蚊以上啊，甚至乎成10000蚊。咁呢條數咧，對於好多嘅在職家庭裏面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嚟講。尤其是加上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一個年輕嘅家庭裏面咧，除咗要應付託兒服務啦，其實佢哋如果真係有物業嘅人士咧，供摩嘅嚟講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嘅。咁所以你話究竟嚟講，新民主黨嘅政府託兒服務，好本來就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省長都佔咗，都攞咗其中一個份額嘅話咧，咁呢件好事就變壞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尹大偉今次出嚟咧，俾人捉到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都會問噶啦。好多嘅家庭話，我個仔就攞唔到十蚊托兒，你作為省長咁高薪厚職，你攞到公平咧？
7: 嗱，問題就在於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無論邊個省好或者成咧，作為國民咧，都一切都無論有錢冇錢咧，都係公平嘅。咁啊，呢個事實嘅，即係無論入醫院啊，你有錢都未必嚇俾你入到，一樣係排隊嘅。咁啊，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因為不過咁啱就喺佢嗰度啦。但問題我其實咧講係背後就話，咦？點解佢嗰間就會特別可以攞到咧？佢攞到之餘咧，就有啲人都仲質疑啊，喂！你而家又捐翻錢出嚟啫，你又可會唔會攞翻出嚟之後，你又當捐錢嚟扣税咧？咁啊，同佢計到盡喎。咁問題就話既然得18000個，其實你得1/10嘅人可以家庭可以享受到依樣嘢，咁變咗咧就可能1/10家庭都冇喎，因為可能一個家庭裡面有2-3個，咁抌曬佢咧，變咗壓咗2-3個位喎，個家庭嘅數目係低咗好多嘅。咁啊，再者就話可唔可以就話即係根據一啲假如你係真係低收入嘅，就可以咧呢啲咁嘅托兒所又向政府安排，譬如一間學校裏一間托兒所裏邊有50人，咁咪有25個係需要喎，咁你咪攞25個名額咯，其他嚟照付全費咯，或者係好似啲老人院咁樣，係根據你個人嘅收入而釐定你係咪攞到10蚊嘅托兒咯，這個即係是可以做到的嘛，咁啊變咗咧，唔需要話集中嗰18000嗰個位裏邊，其他咧有90%嘅人咧，有成17000嘅人都攞唔到，咁你係咪即係個方法上出現一個問題咧？同埋咧，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冇錯嘅，但大衞喂咁啊係人都可以攞噶啦，又唔係你有錢冇錢係嘛？咁但係變咗俾人睇個公平性啊，特別係而家喺省選嘅時候咧，俾人感覺上咧，咦有利益衝突嘅之嫌咯咁樣，同埋咧就係話喂點解依個托兒所會可以攞到依咁嘅著數咧咁樣，或者攞到啲咁嘅條件咧？當然較早之前都好多爭拗嘅，因為點解有啲托兒所認為咧佢如果佢申請咗10蚊嘅作為一個托兒所嗰個計劃咧，佢哋咧就被受到好多嘅繁複嘅手續啊，或者各方面啊，好多咧本身話我哋托兒所咧都唔優冇人嚟，就算人俾咗錢都好多人嚟，咁所以咧有部分咧都唔申請嘅。咁啊，都係大問題，都係少部分啦。咁一係唔做，做都係全面性，全面出嚟咧又要公平，公平得嚟咧真係幫到嗰啲有需要人。咁否則咧就別形同虛設嘅。你點睇咧？
8: 嗱，當然托兒服務咧都會係成為省選議題啦，因為省長嘅效應啦，省長效應嘅話，啲人會重新檢視到究竟係托兒服務咧不足之處喺邊度啦。嗱，咁多年嚟咧，其實托兒服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嘅。即係好多時都係講，都係批評到一樣嘢，就係託兒服務嘅份額不足啊！有好多人咧都係又揾唔到一個託兒服務咁，所以形成咗咧，即係頭先武哥所講啦，根本咧就託兒服務咧就唔優做嘅。而雖然而家我哋就話人口減少咗，但係新一代嚟講咧，都漸漸嚟講都趨向咧，都係會係有小朋友嘅大趨勢嘅啦。咁但係當你真係兩公婆去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如果作托兒服務第一件事嘅份嗰個唔冇足夠嘅托兒服務嘅額咧，根本我哋咧有好多嘅 嘅年輕家庭嘅人士咧，真係工作都唔能夠專心去做嘢噶啦。咁而再者咧，嗱當然當我哋可以係在家工作嘅時候咧，嗰陣時啲人都話啦，若果我哋係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可以照顧埋細路咧，就係一個解決方法。但係而家漸漸呢個模式咧，又要重新要翻返去 office 度工作嘅時候咧，嗰個需要更加大。而省長佢自己作為一省司長，推動呢個託兒十蚊託兒服務計劃，而自己咧就喺當中分咗一杯羹嘅話咧，再者佢自己所佢哋嗰個佢嘅仔女呢個入嘅用嘅託兒所咧，都能夠成為十蚊日託嘅話，會唔會真係咧去假公濟私咧？咁亦都當人哋問及佢一個稅務嘅問題嘅時候，話你所捐出嚟嘅錢捐咗幾多，會唔會扣税？其實每一樣嘢都要針對翻，究竟嚟講，你係咪攞盡曬我哋省民嘅著數咧？咁當然講到攞盡省民著數嘅時候，大家都會問啦。今次嘅大選根本就冇必要做嘅，你嗰八千幾萬啊，要嚟大選嘅費用，有一隻轉擺去可以增加啲託兒服務嘅份額，可以擺幫助到好多家庭噶咯喎。咁究竟我哋省長咁多一個省選無謂省選，再加上而家佔用咗十蚊服務託兒服務嘅份額，究竟嚟講？佢真係佢政治智慧去咗邊度咧？
7: 問題在於咧，就除咗省咗有約數之外咧，會唔會要傳媒去跟查咧？就話喂，其他你哋其他省員或者黨員啊，諸如此類，會唔會私相授受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分分鐘咧，嗰間託兒所裏邊或者佢有十次受計劃咧，好多咧佢哋嘅自己有嚟喎。因為你分配嗰時係隨佢哋託兒所嘅決定俾邊個俾邊個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都會掀起呢單嘢咧，就真係要認真咧，就睇下係咪真。幕后好多啲类似咁嘅有可涉嫌咧一个利益冲突噶啦，听听客户嘅信息啊，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0: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我哋时烽火台咁啊，直播室里面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咁啊，网络嘅安全咧就备受各方面嘅业界咧都好担心嘅，因为大家咧知道咧黑客咧就非常之即系严重嘅，咁啊影响到好多工商业或者政府部门嘅。今次發生件事咧，就係震動呢個網絡安全界啊！近日一宗咧就拘捕事件引起各方面一名咧著名嘅協助企業同埋勒索軟件攻擊嘅談判而知名嘅加拿大網絡安全嘅高層咧，咁佢咧據報咧遭受美國嘅聯邦調查局 FBI 就拘捕，涉嫌咧同黑客組織啊呢個Shiny Hunters 嗰個網絡嘅攻擊嘅活動咧係有關嘅。嗱，案件咧目前咧未經法庭審理證實啦，但係根據 FBI 局長啊喺上個星期喺社交平台證實啦，當局已經拘捕一名涉嫌參與呢個近期網絡攻擊嘅共謀者。呢個組者較早之前咧就攻擊咧，因為攻擊呢個 FBI 招聘網站啊，咁啊據報咧取得大量涉及呢個 FBI 員工嘅敏感資料。咁啊，局長表示咧 ，FBI 將會繼續同啲合作夥伴咁合作咧，打擊啊依個叫為名嘅Shiny Hunters 嗰個組織咧，同埋相關人士，唔論佢係身處何地咁講。 今次拘捕呢個網絡高呢個人士咧，就喺網絡世界就即係業界裏邊咧，就的確非常著名。佢經常咧能夠咧幫人哋咧談判啊，即係譬如話有啲黑客咧就敲詐啲，無論商業機又好，或者總之佢揸住資料敲詐咧，佢又同佢講數嘅咁樣。咁啊，可能多次都講成功，或者係幫到人哋啦。咁啊，導致咧就聲名咧就非常之好嘅。啊，點不知啊，原來咧今次拘捕嘅咧就難被證實嘅，因為佢。今次推出嚟個名咧，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嘅串法，一爭個字英文字母嘅啫。咁啊問題就話，根據佢資料咧，就如果真係佢嗰時咧，佢本身第一佢係一個談判專家，咁啊但係咧原來佢亦係一個咧就黑客分子。就組織嘅分子咁樣變咗咧，俾人覺得上喂，梗係啦，你啊梗係講得叻啦。原來自己同自己講，自己同自己談判，咁啊你要收幾多錢，或要點點點樣咁諸如此類咧，咁啊梗係掂啦。咁樣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唔知咁啊，睇 FBI 往後咧就擺上法庭啲資料，就可能更多發曬出嚟噶啦。點睇咧？
8: 嗱，當然，若果呢個談判專家真係如 FBI 所講咧，佢係對於整個同個黑客有所關聯咧，咁我哋都可以解釋到咧，就係話佢點解咧咁多次去談判成功啦？因為如果我哋大家做買賣經紀嘅時候咧，做買房屋嘅時候，買方又係買方又係你嘅時候，你個談判梗係容易做啦，因為知道兩邊嘅底牌啊嘛。咁所以若果你話真係佢係有咁嘅背景嘅話，咁每一宗嘅網絡談。落網絡勒索嘅談判啊，佢根本就知道佢自己嘅底牌係幾多，點會唔成功啦？亦都知道啊嚇，被勒索一方嘅時候，佢哋嘅底牌係乜嘢？佢哋可以承受到佢乜嘢嘅程度嘅勒索金？佢根本點會唔成功啊？大家都係討價還價啫嘛。不過今次整件事情佢點解俾人拉嘅最大原因咧，就係、是、真係咧，就係嗰個。網絡黑客咧就得罪咗 FBI， 而最要咧個 Shiny Hunters 啊，係成功係侵入咗 FBI 嘅官方求職網站咧，叫做 fbjob.gov 咧，而導致幾乎啊所有現任同埋前任嘅 FBI 員工咧、探員啊、求職者嘅極度機密嘅個人私隱數據咧，完全咁流咗出嚟。嗱，問題出現咗就係話，正如若果你一啲喺不同嘅地方、即係不同國家潛伏嘅特工咧。在世界各地的資料都被泄露了，那如果當然資料去到敵方情報機構人士的手上面，那這一班正牌叫做潛伏的人士或者卧底，已經就其實他的自身安全是很大問題的了。所以你說是 FBI 不雷厲執行呢，去全世界去搜索同一個 Shiny Hunters 的黑客有關的人士不拉曬出嚟嘅話咧，佢哋都幾難咧確保翻佢哋所有嘅員工嘅安全。但係個資料咧已經泄露咗嘅啦，咁所以咧佢而家一路咧就盡量要打擊翻呢個斬首行動啦，將所有嘅黑客嘅頭領咧都要攞曬出嚟啦。咁而最驚人咧就係話，若果一個網絡勒索談判專家竟然是他們一份子的話，網絡安全真的去到哪裡呢？真是神又是你，鬼又是你，那究竟這個人士呢，是30年來到現在能夠被人找到這個這樣的情況，最終來說就是是不是這個人呢？如果他這個人是不是 FBI 所捉到的人呢，其實這個時候應該出了來告訴大家，這個人不是我啊，我一路仍然係堅守住咧，係防護翻所有個黑客進嗰、那個黑客入侵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情嚟講咧，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呢位人士的而且確可能咧係一個被捕者嘅成數咧係非常之高嘅。
7: 咁啊 ，Shiny Hunters 咧，咁啊，其實咧就變咗呢位仁兄咧就變咗做無間道啦嘛，係嘛？當年可能佢真係好落力嘅，同呢啲咁嘅黑客分子就傾講講談嘅。咁啊，事後可能啲黑客分子喂，我分埋一杯羹俾你，我哋自己閂埋門講掂數，總之我攞到。啊 ，Shiny Hunters 咧被視為全球活躍數據攝取同埋網絡勒索組織之一嚟嘅。佢慣常咧就係攝取敏感嘅資料，同埋要求受害者支付贖金嘅，以換取唔公開或者唔外泄相關嘅數據。咁啊，好似較早之前喺今年五月咧，相關嘅網絡攻擊咧，波及世界各地好多間大學，包括加拿大嗰啲院校嘅。咁黑客喺網上咧就學習平台咧。 就將數百萬嘅學生咧同埋教師嘅系統啊，咁啊即係揸住嚟咧就要挟嗰啲人。其他組織咧都好多，包括埋加拿大嘅電信公司啊 ，Telus 啊 ，Microsoft 啊 ，Ticketmaster 啊等等咧，都係遭受到佢類似咁嘅勒索嘅。咁所以今次咧就爆出呢單嘢咧，就的確咧就即係令人咧就感慨，就話原來咧真係冇人可以信得過嘅。你又點睇咧？
8: 在網絡世界裏面其實都沒有人想過，到今時今日我們更加信他不過，就是說當我們 AI 已經可以自動是可以是侵入你的網絡裏面的。今次侵入網絡的時候，它都不是說它一個 AI 或者一個高智能的網絡，而是經過另一個軟件，那個是 Human Resources， 一個人事部的軟件 PeopleSoft那個網絡，佢因為佢一個漏洞而攻擊到入去啦。其實依一個嘅網絡安全咧，唔係話單止係你自己本身嗰個機構入邊嘅網絡嘅情況，其實佢哋可以經過其他外來嘅公司嘅網絡咧，而入侵翻你嘅網絡咧。其實依個叫做真真正正咧，叫做無孔不入嘅啦。咁所以喺依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今時今日到今日 AI 年代嘅話咧，更加難以防範。而最甚者咧，喺今次嘅情況裏邊咧，就係賊喊捉賊嘅情況。若果呢位仁兄真係一個被捕者嘅話咧，咁你話究竟嚟講，人方面佢哋可以控制到人嘅諗法，又亦都利用翻佢嘅科技嚟侵入翻不同公司或者政府嘅機構嘅，可以攝取機密文件。咁而大家知道最近一個喺法國裏邊一個網絡衝擊咧，仲更加離譜咧，就係話佢哋可以直情攻擊曬所有超市裏邊嘅冷凍櫃，而令到咧嗰個食物咧又造成一個恐慌。咁所以我哋網絡攻擊嘅話，真係如果政府冇辦法把關嘅話咧，我哋其實喺民生方面咧好多嘢都唔安全噶啦。
7: 咁啊係啊，咁呢單嘢咧80間即係嗰個旗下公司咧凍櫃，因為個凍櫃咧原來嗰啲凍櫃咧本來咧佢一黑客入咗去，因為講唔掂數先嚟即係停曬佢啦，全部咧就一夜之間咧冇曬電，仲要加熱到50°C。長達咧成6個鐘頭咁長嘅，咁啲食物全部冇用，導致咧即係損失成幾千萬元咁犀利。咁啊問題知道咧，依啲黑客嗰啲公司原來可以真係有控制。喂，點解會控制得到佢咧？原來佢啲冰櫃咧，嗰啲維修公司啊，係每日都係監察嗰個整個佢超市裏邊嗰啲冰箱温度好或者調節好，都係遙遠控制用電腦嘅。咁所以咧咁容易俾佢侵入咗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1: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2: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日至18日，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11: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ow 卢先明去咗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系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嘅目的系咩？佢披露咗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嘅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嘅交代。列治文系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同经验都好重要。
12: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7: 美国同呢个加拿大一个贸易战咧，牵涉到可能好多即系无论两边咧，其实咧大家都有伤嘅。咁啊，点解咧？包括啲劳工，特别啲工人啦。咁我哋加拿大咧，而家咧就啱啱上个月先出公布，又有成6-7萬人嘅失业啊。咁亦都系对呢个贸易战都有相关嘅问题嘅。咁啊，但系问题喺美国方面都一样。跟住咧，因为最近咧喺拉斯维加斯咧，就当地嘅旅游旅游资料显示出咧，喺2025年到当地嘅加拿大旅客按年减咗17.4%，由约以前144萬人左右，又跌到119萬人，咁啊流失成25萬嘅旅客，咁啊跌幅最显著嘛，海外客源之一嚟嘅，咁令到佢当地嗰啲人咧就又冇工做啦，咁啊。又失業之如此類咁樣，導致到咧就個個喊苦連天。咁啊，當然根據 即係傳媒嘅搜查資料顯示咧，就今年咧就真係去阿拉斯維加斯咧就進一步減少啦。咁睇嚟咧，依個仍然會持續嘅。咁啊當然啦，咁啊依個係個別城市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就啱啱我哋今日新聞都報道話啊，原來咧今個月裏邊咧比舊年同期咧就係增加咗多翻啲嗰個旅客去美國啦咁樣。但唔好開心住喎。佢就將翻2025年就再比翻2024年，2024年又跌到30%+喎，而家增翻多少10%-8%，根本就追唔翻以前嗰條數喎。咁啊，反為咧翻翻嚟我哋即係温哥華咧，今年個遊輪咧就歷年爆曬棚，350幾艘呢個遊輪啊，咁啊過百萬嘅遊客過嚟，咁啊亦增加咗數量啊，咁導致咧我哋喺嗰個收益咧就成10億元咁多嘅。咁會唔會話嗰啲人咧就寧願即係喺翻加拿大旅遊啊，唔去美國嘅就咁嘅情況出現咧？你又點睇咯？
8: 嗬？不過我哋遊輪咧，大部分都係阿拉斯加喎，阿拉斯加都係美國嘅喎。咁所以本身嚟講咧，阿拉斯加嗰邊咧就係旺咗阿拉斯加，但係咧拉斯維加斯一啲人咧就專程走落去博彩嘅話咧，就未必有咁嘅意欲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咧，係去到温哥華作為一個起點嘅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本身温哥華咧係造成一個經濟嘅效益咧，比較係拉斯維加斯咧就好好多啦。而喺拉斯維加斯方面咧，佢嗰個總人數係由加拿大去咧，大概減少咗25萬咧，係跌咗大概17.4%啦。咁而喺嗰個海外咧，喺個國際方面咧，其實都係跌咗7.5%嘅。咁而呢啲咁嘅跌幅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個賭場個博彩收入咧，亦都係減低咗4%。咁而形成咗，因為個客源不足啊，咁餐飲業咧亦都係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即係好多時啲人咧去賭嘅時候咧，一定就要食噶嘛，贏錢嘅時候咧就會大花費噶，咁就食好多嘅。咁而佢嗰個餐飲業咧係損失咗咁多嘅旅客咧，而佢哋嘅6萬名嘅員工咧，亦都係隨時咧係俾人去削減啊，變咗勞工階層咧，亦都係遇上咗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嗱，當你嗰個餐飲業係減低嘅時候咧，有好多嘅 waiter waitress 啊，或者嗰啲係服務行業嘅人士咧，佢好多時都係要靠小費為生嘅，咁佢小費嘅收入咧亦都大大減少啦。咁而當佢小費減少嘅時候，而通貨膨脹亦都增加咗，而依班勞工人士咧，佢哋的而且確就叫雪上加霜啊！嗱，雖然特朗普就話，我哋可以喺個小費度唔加税，唔收税。咁呢個政策本來係好嘅，不過問題就係佢啲收入本身少咗啦。你就算唔加佢税啊，佢本身嚟講都比税佢以前嘅税後收入咧仲少咗嘅話，根本就形成咗真真正正咧佢哋嗰個勞工階層嘅問題啦。咁當然，而正值喺一個中期選舉嘅時候，而喺拉斯維加斯嗰度咧，亦都係講係一個正正咧就係競爭最大嘅啦。咁而佢哋當而家去州長選舉嘅時候咧，佢哋個內華達州啊，佢哋兩個候選人咧其實都叮噹碼頭嘅。而喺個共和黨方面咧，嗰、那個Joe Lombardo 咧，佢哋而家咧係大概係有42% 支持率啦。而民主黨方面咧係44%，其實佢哋咧就叮噹碼頭嘅。咁而家加上翻而家嗰個經濟嘅問題、口袋嘅問題咧，可能會令到民主黨咧喺呢個區裏邊可能有機會贏到。
7: OK， 咁啊，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7: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30: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4: 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0: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4: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30: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 Luna。
15: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军方因乌克兰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的计划。张逸良报道。
19: 乌克兰防卫领土的战争里面，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军方因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计划最近开始加速推进。随着无人机技术改变现有的战争性质，加拿大面临加快采购无人机的压力。加拿大后备军 Jonathan Penny 宗教曾从事国防制造工作，现时负责协调军方的 Minerva 无人机计划。他表示，虽然军队感到需要加快步伐，但是他们正在致力寻找满足当前需求的最佳组合，并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军队非常擅长和适应发展工作。该计划近几个月来启动一项一系列的新型无人机招标程序，涵盖由加拿大北极 Ranger 使用的低成本北极侦察机，到可以执行货物补给任务的地面和空中无人机等各种类型。军方正在探索一个正确方向，并不是贸然采购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而是先购买当下就能用的东西，然后让系统逐步发展，最终融入到作战行动里面。 Minerva 计划的运作方式与典型的采购流程不同，后者是由军方拟定一份需求清单，计划发起所谓的产业挑战，一系列的持续进行的项目，要求各公司针对特定用途开发原型机。陆军人员将对这些原型进行测试，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夏季或秋季。陆军目前正在寻找另一项装备，是低成本瞄准无人机，是一种空中的侦察机，可以让炮兵击中他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目标。他说，依靠无人机进行目标指示，比派士兵携带双筒望远镜和雷射侦察测距仪上战场更为安全。如果无人机被击落，他们只需要再派一架去，大大降低人员伤亡风险。这类设备很容易就能够买到现成产品，但加拿大军方无人机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并确保加拿大军队能够轻松吸收这些技术。至于能否同军方自己的系统整合，是否能够在加拿大国内直接生产，这个就是军方努力的方向。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一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国际消息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 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及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室大楼遇袭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里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3: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2: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3: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20: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2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给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不用为这些事奔波。
2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23: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发和组合梳发最高竟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4: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
25: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26: Authoriz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进行了试算的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来的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又要在下星期六，即是10月24日为提前进行的省选投票。我近年都没有再在投票日到投票站排队的习惯了，第一时间就上了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了，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中二选其一。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政党支持率是叮当码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执政的政党选择，其他参选政党支持率遥遥落后，只是属于陪跑性质。今次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以为成 BC 保守党内讧之危打矛波，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因为近来大部分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率反而些微领先执政新民主党，尹大卫提前省选有可能导致本省变天。 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十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市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的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

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作为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涉及政党宣传的信息铺在这个微信账户之内，因为我们这些侨社组织并不想涉及政治。之后这一类的竞选信息就没有再出现了，只有一些会员上传自己投了哪个政党的票，鼓励其他人亦都投这个温哥华政党候选人的票。严格地说，这样的表态都是并不妥当的，因为群组内其他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就认为，对自己投了哪一个人的票都是不宜讲得这么直白。我只会表示自己投了票，并且鼓励其他人是履行公民投票责任。我一直认为政治和宗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这两样东西有时可以是很极端的。故此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甚至跟自己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之间也都是小谈为妙，否则很容易就伤感情。早几年香港发生黑暴，不同意见的人势成水火，我香港一些家人也因此而出现关系破裂。我是一个很讲原则很执着的人，对于没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我不愿意交往或者减少交往。好像近年我的朋友圈是逐渐缩小了，不过我认为反正年纪大了，好朋友不需要多，有几个啱倾的朋友就足够了。然而为了保持原有关系，同人交往少谈政治少谈宗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处世方式。奈何我的工作日日都在讨论时事政治，有不少人喜欢同我讨论时政，我都是适可而止，啱嘴型的就讲多些，发现对方同自己不是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就认为政治宗教都是人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故此没有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耿耿于怀的。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道路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十年，我们不是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贪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没他这么闲情逸致了。我选择列治文是喜欢这里有太多中式生活的方便，即使揸不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看家庭医生。我搬了来列治文都超过10年了，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不会再搬了。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的城市视为家，就千万不要放弃市选投票的机会，
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

0: 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er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6
1: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4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Can you believe Evie?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7: Ugh, it won't work.
6: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7: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6: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7: He's strong.
6: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7: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6: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7: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的敌意甚深，互不了解也互不信任，本来两国要和平相处，做一对好邻居，两个国民彼此的友好关系一个基石来的。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但只要两个国民民间友好，政客的挑拨都很难成事。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这个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但直到最近，日本都没有收回这个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的时候，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的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他强调该主张的就要坚决主张，即是说高市早苗是不会收回他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的。中国自今年开始就限制了稀土和关键材料和军民两用的物品出口去日本，就制裁了多达80多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和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但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处寻找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继续和中国对抗。日本二次大战之后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的工业底子雄厚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韩战及东西方冷战 造就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义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要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30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是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是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过去100几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但如果你细心分析，这种讲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和现代化制度上面领先中国，继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呢，就将这方面的短暂优势和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的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但逻辑上基本上是错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惯无不源自中国。如果日本文明是优于中华文明，应该就是日本发明方块字，中国向日本学习后称这个做和字。至于服装，也是日本首先发明和服，传至中国，被中国称为汉服。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日本长期以来都学习中国，只不过过去100几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是优于中国，咁并唔能够证明日本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优秀㗎嘛。当中国有一个相对嘅和平环境，好似过去几十年咁开始奋起学习西方嘅工业同科技嘅时候，佢嘅成绩绝对係唔会比日本差㗎喎。但日本长期习惯喺高高在上睇中国，100年嚟睇唔起中国嘅态度呢，係一下子好难改变。中日两国100年历史恩怨至今未解决。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外国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直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仲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都仲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亡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7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犯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样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 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的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那日本又怎可以摆脱右翼思想对他国家的影响呢？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概600万的死硬好战的右派狂热战争分子，而且很多都在日本的精英阶层，好像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务于侵略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性质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入侵东南亚，包装成为解放亚洲、统合华语的神圣事业。二战时期，他的教科书、政府文书、社会宣传到处都充斥着美化侵略的说辞，不断向国民灌输扩张征服思想，污蔑中国人为支那人两国洋，煽动民众支持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战败之后，驻日的盟军虽然明令废除这套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度从日本的教科书抹去这些相关的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势力的依然是死紧抱住这种态度，神社的铭文和右翼的言论依然留有痕迹，阴魂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那40年可以说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情形到了2010年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就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远低于日本，但从那时开始，日本对中国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深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1: 恩语同路人，
12: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曾慧妮。
13: 作为一个港女，我很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没办法面对。如果给我揀的话，我情愿揀死，我都不想坐监。
12: 星期五的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14: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他问过我是不是爱他，比这些更深。
12: AM1320 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1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6: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8: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噶。
2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1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er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点15分至到晚上8点举行。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5: 乌克兰防卫领土的战争里面，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军方因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计划，最近开始加速推进。随着无人机技术改变现有的战争性质，加拿大面临加快采购无人机的压力。加拿大后备军 Jonathan Penny 中教曾从事国防制造工作，现时负责协调军方的 Minerva 无人机计划。他表示，虽然军队感到需要加快步伐，但是他们正在致力寻找满足当前需求的最佳组合，并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军队非常擅长和适应发展工作，该计划近几个月来启动一项一系列的新型无人机招标程序，涵盖由加拿大北极 Ranger 使用的低成本北极侦察机，到可以执行货物补给任务的地面和空中无人机等各种类型。军方正在探索一个正确方向，并不是贸然采购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而是先购买当下就能用的东西，然后让系统逐步发展，最终融入到作战行动里面。Minerva 计划的运作方式与典型的采购流程不同，后者是由军方拟定一份需求清单，计划发起所谓的产业挑战，一系列的持续进行的项目，要求各公司针对特定用途开发原型机，陆军人员将对这些原型进行测试，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夏季或秋季。陆军目前正在寻找另一项装备，是低成本瞄准无人机，是一种空中的侦察机，可以让炮兵击中他们无法直接观测到的目标。他说，依靠无人机进行目标指示，比派士兵携带双筒望远镜和雷射侦察测距仪上战场更为安全。如果无人机被击落，他们只需要再派一架去，大大降低人员伤亡风险。这类设备很容易就能够买到现成产品，但加拿大军方无人机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并确保加拿大军队能够轻松吸收这些技术。只能否同军方自己的系统整合，是否能够在加拿大国内直接生产，这个就是军方努力的方向。当局预计未来3到4个月里面，加拿大陆军将完成一份新的无人机设计和采购需求清单，其中亦包括一种用于清除地雷等地面障碍的突击无人机。该计划大约在1年前启动，目标是迅速扩大军事无人机的使用规模，而不是局限于从美国国防部批准的无人机制造商清单中订购。陆军司令部曾表示，希望让加拿大陆军大量装备无人机，军方需要将无人机当为消耗品来对待，而不是好像对待军械库的商品那样，需要长期持有并分摊20年成本，这些东西使用寿命是十分短。从陆军的角度来看，和空军不同，陆军考虑是消耗品，如果被摧毁了并没有关系，以低成本、高使用率、高价值效能的东西。随着俄罗斯不断用无人机入侵和试探北约的盟军， 加拿大军方正在寻找应对这项新兴威胁的方法，并最近就一套反无人机系统单独地进行招标，该系统可部署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设施里面。在香港，康智会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早上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也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5: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512点，跌47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497点，跌17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71点，跌432点。黄金每安士做4,100.1美元，下跌77.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5.57美元一桶，升1.43美元。一加元兑69.99美仙，下跌0.28美仙。一比特币兑118,518加元，跌2,576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4: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9: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9: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5: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19: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26: Hey, 你都没有 common sense 的。
27: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26: 好嘢，
28: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和學務委員候選人 Alice Wong，
26: 讓列志文回復常理施政。
29: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6: bc@gmail.com。
7: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啦。
8: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7: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8: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0: 省选嘅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11: 我上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0: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边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12: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10: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为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而政府在处理问题上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极少真的从人的角度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的重点就是要争取他的政绩，而缺了一种的人民的关怀，是真正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去处理。前两天香港发生一宗的悲剧，一名90多岁的独居长者中了风，不可以有自理能力，亦都无儿无女，有个侄女呢是每个月只能去探望他一次，平时交给一位印佣姐姐呢来到处理他。咁啊，长期呢对嘅老年嘅人家同埋一名嘅印佣咧，就喺个小小嘅工单里边咧，好似困兽斗咁。这一日呢位印佣姐姐咧，可能情绪失控，竟然就发起癫上嚟，系虐打呢位长者。当然，咁就当发现问题之后，悔之已晚，送院已经知道咧系证实不治啦。脆弱的老年生命何堪虐打，但同样我得这位印佣姐姐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可能她又没有任何的支援，没有跟她聊天，就要24小时不停地照顾一位可能饮食大小二便都要帮她手的一位的长者，可能她经济也都有她的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我都不想太多的揣测，但这种的悲剧都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当中提到这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现在研究是引入一些外籍的有这个护理经验甚至有专业知识的佣工来香港去担任这些可能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的照顾。咁啊，黄美元咧就发生一种悲剧。咁啊，政府会点样去应对呢？系咪输入呢啲嘅外籍嘅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呢？嗱，事实上当中咧系要面对一个问题咧，就是个经济问题。嗱，香港嘅外佣咧，其实正式嗰个职衔叫家务助理，但系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咧，是不可能去请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呢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嘅长者。所以好多嘅印佣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係肩负咗啲啲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呢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呢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话如果你输入啲比较专业嘅呢啲咁嘅护理员，嗱、那、嗰个薪酬咧，肯定会比呢、这个一般嘅家佣咧系贵嘅，会唔会系成咗另一种嘅负担？而大家觉得喂，我请个家庭佣工，其实乜嘢都一脚踢， 甚至话咧，如果我请啲专业嘅照顾员咧，喂，佢就专业，佢又唔使做家务。嗱，因此咧，嗰度嗰个矛盾咧未解决。但系从呢种悲剧可以睇到，香港呢个所谓照顾者需要照顾嗰个问题，有时屋企唔单一个老人家，有时咧可能有几个嘅老人家都需要照顾。你谂下，如果一个家庭，你系家庭嘅骨干，又出去搵食，又翻工。又要咧疲于不明嘅照顾屋企嘅长者们，咁你发觉嗰种嘅心力交瘁咧，真系难以去形容嘅。所以有专业团体，呢个已经系岭南大学一个研究老人学嘅一个嘅工作团队，就提议咧有几样嘢我哋可以做嘅。第一就系一个嘅专业嘅把关啊，呢个把关亦都系咧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如果一个家庭你发觉你在照顾长者问题上你发觉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心力交瘁，不妨将个案就交给社署这个专业团队去评估一下，他们从这个长者健康你的家居环境那些照顾者的作息时间做评估，究竟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去找更多资源去帮助呢？这个评估把关很重要。如果讲回启迪的个案，如果是有进行这个评估的，我相信呢一看这个评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了这个这样的情况呢是大有问题的，大有问题的。那么其余第二第三项呢，一个友善的雇主啦，那这方面就是说雇主是能够体谅到员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顾，是不是可以在工作上多啲弹性多啲友善呢？这个呢你不能够立法，你只能够呢在一种嘅社会上嘅呼吁。第三个政府可以做的就增加呢方面嘅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顾者津贴有3300元，咁如果喺经济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顾者手头上去宽裕少少，咁变咗佢哋可以寻求其他嘅协助啦，都容易啲。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香港继续会很多的人口老化，你越长命呢可能你的身体呢健康状态就不同你那个年纪成正比的嘛，那通常你老了学会衰退，特别呢你越长命你越需要人照顾，那这样的问题呢政府是责无旁贷，当然家庭成员要负起第一重责任，社区的网络也都负起另外一条责任，唯有呢大家将个问题看成一个人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有机会呢可以舒缓一下。如果只是觉得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永远是一个问题，而没有人的角度，没有人性的关怀呢，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问题了。
6: 麦田海鲜总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15: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皇帝蟹特价34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6: 麦田地址2461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17: 知天下事
1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杰之。
20: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小孩，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是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 香港同一啲南欧国家，总生育率咧都喺 0.7 到 1.1 之间嘅。少子化咧无可置疑系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咧就系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是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孩子可以持续租20年，生三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两成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加到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又有一次过的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的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是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是2340加元。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8月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的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的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万新加坡元的资助，还有出生时的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的持续教育户口。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但9月16号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0000提高到30000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尾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饰串成颈链，双臂是戴满金额， 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呢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去度蜜月。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的情况，兴起叫三无婚礼，即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伴郎伴娘，进一步变成是四无婚礼，加上没有司仪、没有摄影、没有化妆跟着新娘，现场的布置材料就由淘宝到买回来 DI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亦都是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的。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是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即是现在的年轻人交税支付已经退休年长一辈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来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看病的高龄人口成倍增加，这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还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的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没有人口的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的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像近年南韩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下跌的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的问题，一般设定在总人口的1%。但面对居住和基建等的问题，这三年即是2026、2027和2028年移民人数上限定在38万，低过总人口的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North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9: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鹿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列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针对早前一宗绑架案展开调查后，公布共有七人被控，其中包括三名德加拿大军方部队成员。绑架案的受害者据称，因为能够接触到加密货币资产而成为犯罪的目标。多伦多警察局长 Myron Gakim 在星期三宣布，调查人员经已对七名被告提出合共82项指控。案件最初只是一宗绑架案调查，随后演变成更广泛涉及枪械、被盗军火弹药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警方指，受害者在2026年7月25日于北约克区步向其车辆时候遭到疑匪绑架。多伦多警方综合绑架调查组成员当日接获报告并介入调查。调查人员称，受害者遭强行带走后虽获释放，但受到威胁不准报警。警方表示，在确认更多疑犯并发现超出最初绑架指控范围的证据后，调查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在案发后24小时之内，调查人员逮捕了两名疑犯，之后去到8月11日，警方又拉多三个人，随后警方在9月24日再拉多两个人。警方表示，在调查期间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多件武器，包括一支散弹枪、两支枪械灭音器和其他枪械。调查人员也都缴获2000多发弹药，查获的弹药几乎全部是从加拿大军方处窃取回来。警方表示，这些被告面临多项指控，包括绑架罪和多项与枪械有关罪行。调查人员并确认，当中三名被告均为加拿大现役军方成员，当中两人是军阶为炮手。国防部上星期宣布，当中一人在2020年1月加入后备军，但从未派驻任何任务。另一名被告在2018年3月加入后备军，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参与了雷射行动的部署任务。丹权强调，无论职业或者职位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法律责任，无论是军人、警务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任何人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多伦多警察局也都感谢加拿大武装部队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协助。警方形容此案的规模经已远远超出最初绑架案指控，目前估计并没有疑犯在逃，预计也都不会再有新的逮捕行动。警方仍在努力厘清这些疑犯之间究竟如何有关联，调查工作仍然继续当中。香港消防处早前接纳6层或以下受到防火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的替代方案，以遵办消防安全指示，措施涵盖3600栋相关大厦。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4: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6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2年缩短至2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消防处亦都会在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7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完全爆满噶啦，下一班系1点亦都系完全爆满。公众上唔到船咧，要等到下昼2点噶，大约系有90%满。 余下晏昼时间都系比较紧张噶，平均大约系有七成满左右。相反方向由 Swasway 翻嚟乔瓦臣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十一点钟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等到十二点钟，又系有七成半满噶。余下今早大部分航班咧平均系八成半满，个别有几班船可能会好少少噶。强烈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二点十分，但系有一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有八成半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一点十五分，大约有一半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至五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8: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7: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承传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6: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 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志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志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志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7: 自营自美十点钟，
28: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0: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31: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今日自营自美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上星期就跟大家讲到话，今个秋冬季啦，在一些时尚服饰方面潮流的颜色选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哪些颜色呢？分别就是深度的蓝绿色，有富贵祖母绿和苔藓绿，另外还有浓郁醇厚的酒红色和紫罗兰色，跟着还有暖调的大地色和焦糖色，最后就有高饱和度的原色撞色。另外也跟大家讲过，每一种流行颜色分别适合搭配什么颜色。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秋冬实用的穿搭技巧，等大家去一些 party 聚会的时候都可以令人眼前一亮。还有一阵间搭伴之后继续会跟大家玩游戏送门票的。如果最近是有想为屋企去进行一些翻新的打算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住了，会对你们很有帮助的。不过呢，这个时间首先会有由 Barry Sir 带来的成长智慧。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差地的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32: 早晨，大家好，系
30: Barry Sir， 我哋又继续上堂啦。今日咧，我哋同听众朋友讲一下一啲咧唔同嘅人格啊。
32: 嗱，
30: 我哋之前都讲过一啲可能唔同嘅人格啦。咁今日我哋讲呢个叫做回避型人格啊，
32: 系啊，好好啊啦，
30: 回避型人格障碍。咁但系其实我哋可能听过回避型，但到底乜嘢叫做回避型人格障碍呢？
32: 是啊，嗱，我哋又系讲咧，我哋希望呢啲节目唔系话俾大家听边啲人有咩病，有啲成咁。其实我哋好多时生活上面有好多嘅问题啊，甚至有多压力，但系唔识去处理咧，慢慢就走咗一个情绪嘅问题啊。甚至我哋讲而家今日讲，其实呢啲属于精神嘅问题嘅。咁啊，所以大家一齐去听，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多了解，就唔好咧。我哋好多时候咧，佢好似譬如呢啲问题咧，有精神病，佢有精神病。因为就痴线咁啊，即系太过概括化，系啦，咁啊变咗，反而令到有啲人咧更加难得到去适当嘅治疗啊！即系好似我哋可能四五十年前咧，即系喺香港啊，系啦，嗰个人咧其实可能有啲情绪病，但我哋当时个知识好有限啊，有情绪病唔开心嘅时候，佢痴线嘅，去青山啦咁样，但系其实佢未必系。真系去到需要去青山嘅治疗，已经归纳晒，佢有病嘅，佢黐线，去青山得噶啦，咁啊，治疗已经归纳晒，佢有病嘅，佢黐线，去青山得噶啦，咁啊。

0: 一啲嘅行为上嘅治疗可以帮到，而唔系真系话去到精神病咁严重噶咯。
1: 系啊，所以如果真系听众有兴趣，即系我哋通常会睇叫 DSM-5， 即系一啲叫精神病嘅诊断准则。咁咧就會裏邊好詳細咁講嘅，咁當然我哋又未去到需要，我哋唔係醫生啦，係嘛？
0: 係啦，不過我哋今日都唔係真係講精神病呢一個話題，即係我哋只不過係想分析一下啲唔同嘅人格，到底佢哋會有啲咩嘅特徵，或者我哋如果譬如身邊出現呢一類人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同佢相處到，而唔會話可能刺激到佢啊等等嘅情況啦。
1: 好好啊，咁啊，我哋講迴避型人格障礙係咪？
0: 係啦，呢個首先咩嚟嘅咧？
1: 嗱，咁當然呢種人咧。是極度害怕被拒絕啦、被批評啦，或者被羞辱嘅啦。咁我講係極度，個字係極度，即係意思係佢稍為可能人哋講啲嘢咧，例如阿葉飛啊，你今日啲餸咧淡咗啲咁啊，咁你咪即係覺得我煮得唔好啊？係咪唔中意我煮啊？嗱，咁已經係可能係極度害怕被批評喎，係咪？咁、
0: okay.
1: 當然佢自己又唔察覺到啦，所以導致到佢咧好多事，我哋叫社交障礙啦，甚至逃避社交啦，亦都有親密關係嘅障礙啦。因為好驚，好驚去到親密關係的時候咧，人哋點樣睇我啦？所以其實佢內心咧好極度渴望被接納，但係又唔能夠打破自己嘅嗰個嘅障礙，即係驚批評啊、拒絕啊呢啲嘅障礙，所以由內心又渴望想被接納。所以睇到佢嗰个冲击系好大啊，
0: 咁啊好矛盾咯。
1: 系啊，所有呢啲问题都系内心里边嘅矛盾造成嘅，
0: 即系好似自己喺度打交咁样，又想要，但又要去，又要惊。
1: 冇错啦，
0: 系 OK。
1: 咁啊，所以我哋讲下特征啦，好唔好啊？
0: 系咯，有啲咩表征？譬如我哋咁睇嘅话，咁呢个人会系啲咩令到我哋觉得佢系咁嘅人咧？
1: 系嗱，我哋分几个层次啦。第一就系人际关系啦，头先讲过害怕同人建立一啲亲密嘅关系，即系你同佢觉得几十年翻工咧，佢都冇咩机会同你讲啲深入嘅话题嘅，系嘛？咁啊，因为内心好怕被批评啦、拒绝啦，就算可能我想同喂同你食下饭，倾下偈啦，佢好惊你问我啲咩，你想知我啲乜嘢啊？
0: OK，
1: 系咪啊？
0: 又即系唔想俾人哋知道自己嘅，
1: 系啦系啦
0: ，OK，
1: 系啊系啊，咁人哋可能。问下，你住边度啊？佢即刻谂，哇！如果你知道我住边度，我会唔会好危险咧？系啦，会唔会咧？你走嚟成日揾我咧？甚至咧，你将我地址话晒俾其他人听咧，即系好敏感呢啲啊。
0: OK，
1: 咁所以导致第二就行为社交方面啦，同人格格不入嘅，好容易格格不入。人哋讲啲好简单嘅嘢，佢对佢嚟讲咧，佢好唔想。即系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好似同人相处嘅时候咧，硬系咧就觉得好似都唔知佢想点咁样，系嘛？咁啊。当然他的自我的感官就觉得自己很多事情是不够好，不值得被人爱，很怕担心被人看不起，所以你也都不敢跟人有亲近。情感的表达方面，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因为怕表达了之后人家又拒绝我，跟着我又破坏了关系。
0: 不想被拒绝，所以就索性不提出需求了。
1: 不提出需求了。
0: OK。
1: 所以遇到冲突呢就会揀逃避啦，又是啦，选择逃避啦。即使面对朋友啊熟人呢亦都可以很紧张，很容易的紧张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多这些这样的障碍。当然我们不要有歸納的，他黐線或者怕醜，是不
0: 是？怕醜呢個很難講，有時候有些人可能跟你傾傾下偈，突然間不傾，或者突然間講啲嘢可能很尷尬，即係你以為他很尷尬，可能他是怕醜，都可能他就是啱啱我哋講緊一個迴避。
1: 係啦，所以有多時候家長就會即係可能睇個問題就係佢個性格內向啦，怕醜啦。咁嗱，呢個係可能有機會，但亦都有機會，其實佢屬於一種迴避型人格嘅障礙。如果你不早期帮他，他一路长大了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当他是怕丑的。
0: OK， 那讲到这个回避人格的障碍，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讲一下到底有什么成因会导致这个情况，好吗？
1: 好啊，
0: 好，我们转头回来继续成长智慧。
2: 我是威杰冰翠斯，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 過去13年，我一直為社區發聲，爭取興建新的列治文醫院，堅決反對 NDP 免費派發毒品，將毒品非刑事化，公開批評縱容慣犯，同時一直捍衛私人土地業權。我促成省政府就華人過去所受的歧視正式道歉，並推動成立反種族主義關注周及舉報。

0: 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号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威杰冰 Teresa Ward。
1: Authorized by Benline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23。
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给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7: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6: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的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2盒送1盒，包2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1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1盒。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2送1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6: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4: 哇，$几百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4: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6: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4: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8: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9: 成长智慧。
1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 Barry Sir， 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回避型人格障碍这个问题。刚才我们都讲了，什么叫做回避型人格障碍呢？就包括譬如是很多的自己会很怕跟人接触啊、社交啊方面，这些都会有问题造成。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至到会有这种人格障碍出现的呢？
11: 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咁我又搞20几年啦，喺啲嘅课程。咁虽然咧，我唔系话做治疗，但系好多时候咧，我睇到好多嘅小朋友啦，尤其是细个时候，其实有机会噶。佢可能系好怕丑啦，唔讲嘢啦，嗱，可以系一个好内向啲嘅人。但系亦都好多时候咧，调翻转咧，其实佢已经有呢种回避型嘅人格。不过只不过我哋细细个当佢怕丑，系啦，小朋友细个嘅啫，系咪？但系一路我一路睇住佢长大咧， 哇，去到开始咧青春期啦，即系十三四岁啦，应该就识多啲人啦，系咪？应该就出去外向啲咯。
10: 系啦，上中学啦，佢已经。
11: 但佢又唔系，佢仍然好似细细个，又唔出声啦，又唔中意出街啦。咁有时父母觉得，咦，正唔出街咁
10: 啊，乖仔啊，
11: 乖。系。咁但系冇谂过，你将来出嚟大学啦，咁你系咪又去又唔出街，又系翻学，唔使人同人一齐做 project 系咪啊？冇啦，咁你出嚟做嘢点啊？咁做嘢你即系始终你都要同人少少相处啦，你唔使日八个小时相处，你都有机会同人相处噶啦。呢啲心理嘅问题有时好难讲，即系阿叶飞话细个时候，如果我假设啊，我见到你个仔啊，喂，佢有机会回避型人格，咁你会唔会接受到？会唔会觉得诶佢怕丑嘅啫，冇嘢嘅啫，系咪？
10: 系咁，如果你话喺我哋细个年代咧，咁样同啲家长讲，啲家长真系会咁讲。你话而家到呢个年代咧，可能啲家长会个接纳嗰个态度会开放啲，
11: 会好啲啦。咁但系都系唔系开放到咧话，如果有十个人听咗，有十个人都会接受。可能以前咧就得一个接受，而家可能有三四个接受啦。其实仲好多嘢我哋系唔知噶嘛，
10: 唔知嘅，但系可能都会，原来有人咁样觉得，可能揾个家庭医生转介去睇睇啦，咁样。
11: 系啊，就算家庭医生都要一定要转介，你都就算家庭医生佢未必有咁深入嘅了解呢方面。
10: 佢哋唔一定系儿科、心理学科嗰啲啦嘛，一定系要转介翻俾专科去帮你做分析评估啦。
11: 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即系呢啲嘢系比较难察觉得到。
10: 系，咁但系讲翻我哋今日呢一个先啦，即系除咗有啲咩成因，应该就譬如会唔会话童年嘅时候有啲咩阴影，或者家长俾到啲乜嘢嘅一个态度，佢哋令到佢哋会有呢一种嘅，即系你讲小朋友啦，尤其是系
11: 嗱，有分系先天后天啦。嗱，假设佢呢个人先天嘅真系比较内向啲啦，唔单止内向，佢系一啲叫好敏感嘅，有啲叫做天生神经质嘅倾向，嗱唔系神经病啦，神经质倾向，
10: 即系
11: 好敏感，
10: 好容易紧张啲嘅，
11: 好容易紧张嘅时候，咁假设啦。如果个父母喂你讲嘢咧，讲嘢咧，好恶对佢咧，佢越恶，佢就越收埋自己，好少话俾你闹到咧，即刻好变为啊好外向，唔会嘅，从来唔会变为咁样嘅。所以如果我知道我个仔女系一个咁样小朋友，佢需要更加温柔对待，佢慢慢温柔对待咧，佢咧就慢慢去开放个心。你越系恶对佢咧，佢好似只龟咁样缩埋个头咧个壳度，你冇办法永远令佢走翻出嚟嘅。
10: 即系好似入咗自己一个保护世界咁样，
11: 系啦系啦
10: ，OK。
11: 咁所以呢个先天啦，咁当然后天都有嘅。咁我哋又讲下后天啦。例如细个嘅时候咧，同一个照顾佢嘅人咧个感情比较疏远啲啦，又或者佢感觉照顾佢嘅人咧容易忽视佢啦，譬如成日走咗去做嘢啊，唔理佢啊，就交代俾祖父祖母啊咁样啦。
10: OK。
11: 又或者过度严厉啦，佢觉得自己成日都做得唔好咧，不值得被爱啦。又或者可能咧，细个时候经常被拒绝啦、批评啦、羞辱嘅感觉咧，例如咧，可能佢翻到屋企，有时咧俾同学虾咗佢，但调翻转咧，佢可能父母讲就话啊，你个冇鬼用嘅，翻学成日都俾人虾咁啊，一种被侮辱嘅经验啦。所以加加埋埋，觉得自己一个好失败嘅人，或者唔值得被锡、被爱嘅人，咁形成到佢有呢个人格嘅障碍，佢自己都察觉唔到喎。
10: 即系呢啲都系由可能原生家庭嘅时候已经系一路产生嘅问题，
11: 系啦，所以呢个好重要。成日点解我哋成日都喺课程不停咁强调，一个幸福嘅人咧，佢有一个幸福嘅童年就可以享受一生；第一个不幸嘅人咧，佢有不幸嘅童年，要用一生嘅时间去治疗翻佢不幸嘅童年啊。
10: 系 ，OK 嗱，咁如果你话咁讲嘅话，咁。剛才我們都說過，如果這個問題一直大了，可能去讀書啊，出來做事啊，甚至乎你剛才提到親密關係都會有問題，有影響到。如果這樣說，有沒有辦法可以醫得回去治療的呢？或者改善，不要說完全醫回，有沒有改善的呢？
11: 是，當然都可以有改善的，但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我病的，我以自己承認有病，是的。
10: 即是對方都要首先承受自己有呢个问题先得，
11: 系接受自己问题啦，即系唔好话我咳两声，系我只系唔记得着翻件衫嘅啫，即系有时我哋系好唔接受自己有问题噶嘛。咁第一样嘢就系当然我哋要去接受呢样嘢，就算嗰个系我仔女都我要接受嘅，跟住当然接受咗你要认识系咩问题嘅，咁呢种所谓人格嘅障碍，咁其实好多嘅形式出嚟，有啲人屋企冇问题，有啲人出去先有问题嘅。 有些人呢是可能呢跟父母讲嘢冇问题，有些人出去 public speaking 又好有问题的。咁我哋要认清楚佢咩问题啦，係咪？咁父母方面都係嗰句头先讲，多啲温柔嘅鼓励啦，对佢期望唔好咁高，哇，要即刻做到嘅，俾多啲时间空间佢嘅。
10: OK， 唔好 push 得佢太紧嘅。
11: 係啦係啦。咁再唔得嘅当然要搵专家啦，专业人士啦。咁专业人士亦都可以做好多我哋叫做第一就认知行为治疗嘅。咁当然呢个呢亦都係需要专业嘅人士啦，去点样改变佢自己嘅信念啦。第二呢就係、是、我哋叫依附关系嘅重建。呢、这个比较深入啲。剛才冇讲到可能佢小个时候同佢个照顾者呢有一种依附关系嘅问题。咁佢要藉咗一啲嘅治疗重建返同呢个照顾者个依附关系啦。
10: 依附关系嘅意思係
11: 即係我哋其实每一个人小个时候呢一定心理上好依赖个照顾者，即係例如爸爸妈妈係咪、通常都係咁样嘅。但係首先讲我哋可能父母呢係有时候疏忽咗啦，好忙啦，又或者父母个心情实好差啦，好多情绪啦，令到嗰个细个小朋友冇机会去靠近嗰个嘅父母、那个照顾者。但係个心里面呢又好需要佢。所以产生一种我哋叫做矛盾嘅依附。即係我好需要你㗎啦。但係可能呢当我靠近好似你玫瑰花咁样、又俾你嘅好容易吉亲。咁产生咗一种依附嘅问题咁样喺里面。咁呢个係深入啲嘅。
10: 即係佢又想去依附但又驚佢受到伤害咁样。
11: 係啦冇错啦。咁、所以一啲嘅特别嘅心理嘅治疗。我哋即系又系重建翻呢个嘅依附关系啦。
10: 呢个比较复杂啲，咁或者我哋都唔会太深入去讲到呢啲治疗方面嘅方法啦，系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头先我哋讲咗好多，譬如家长点样去当仔女，如果假设我哋发现系朋友嚟嘅，普通外面嘅人嚟嘅，同事好乜嘢都好，我哋可能有机会同佢相处。但是又我哋又未必话个关系会去到会叫佢去，我系咪要睇医生啊？点样点样？咁我哋有冇啲咩嘢可以要叫做留意一下、避忌一下，唔好去刺激到佢，或者唔好去引发到佢要避忌我哋咧，即系去回避我哋咧？
11: 系嗱，咁都可以做到嘅。咁以下一啲嘅 tips 啦，好嘛？一啲 tips 啦，我哋譬如真系好想去俾啲意见佢，其实我哋都冇谂住批评佢嘅，即系譬如阿仔你可以咁做好啲嘅时候，我哋第一句就话其实。你会话俾阿仔听，阿仔我一路都睇到你咧，好努力去做功课。同事用我哋嘅同事，唔好讲，但系同事，你集中多啲，去到大约可能半个钟头咧，你先去休息一下。我相信咧，你会做得更好。睇唔到好多正面说话，
10: 同埋有一个鼓励性嘅作用。
11: 鼓励性嘅作用，
10: 系
11: 唔好用啲唔应该啊，你最好啊嗰啲咁样，
10: 即系唔好系啲 negative 嘅说话嘅
11: 用词。佢可能我未必 negative， 但系佢可以好 sensitive， 觉得你系话紧我咯。
10: 即系俾佢觉得你系批判紧佢。
11: 系啦，系、okay、所以用多啲同事啦，我相信你能够啦，咁代表正面啲说话咯。
10: OK， 嗰啲正能量多啲嘅。
11: 冇错啦， okay、有时难噶，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开啲负面嗰啲说话，所以有时搞到我咧。哎呀死死死！
10: 一开口都系
11: 讲咗呢啲，要好留心自己系啦，系啦，所以我都系同时间一个学习者嚟嘅，系啦，
10: 系大家都系一路学习一路去成长嘅啫，
11: 系啦，
10: 系啊，
11: 咁亦都欣赏呢个人嘅优点，唔好成日睇佢缺点，你睇到佢嘅优点，咁当然啦，其实呢个每一个人都 apply 到嘅，我能够睇到你五十个优点，只系睇到你五个缺点，咁你个感觉点样咧？可能咧，我就睇唔到你咩优点，只系睇呢一两个优点咧，就系你做嘢比较勤力咯。咁但系其他缺点咧，就我觉得你又唔 organize 啦，唔去承认自己错误啦，哇，净系睇到自己缺点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我感觉又会差啲啦，我又好敏感，觉得就系你唔中意我啦。
10: OK， 咁即系其实你话如果同呢啲回避型人格嘅人相处，都要好多。好多顾虑，我哋讲说话，可能每一句说话都谂过点样去讲噶。
11: 系啊，咁所以有啲说话你真系唔好讲喎。
10: 系，
11: 我写低咗啲说话，例如当众叫去讲嘢啦。喂，你讲啦，有啲乜嘢啦？咁回避型嘅人家好怕出丑噶嘛。你越逼佢讲嘢，佢就越觉得，就算佢唔讲嘢，觉得羞耻，因为我冇嘢讲啊。
10: OK。
11: 又或者你批评佢哋唔合群啦，但系记住头先我哋讲，其实个心里边佢好渴望同人有亲近。但佢只不过唔够胆去亲近喎。咁咧更加你唔好讲话，喂，你太玻璃心啦，成日惊人哋批评你，喂，即系崩口人忌崩口碗咯。
10: 佢本身就系玻璃心噶啦，你仲要再话佢添？
11: 系啦，系啦，咁所以 更加不要用一些叫做激将法。我觉得呢你没什么机会做得好的。平时可能有些人得，但是他一定会立刻觉得、哦、你又讲中了。
10: 嗯，即自己本身都批判自己不得，再加上你又这样讲，我就真的不得。
11: 没错，所以那个说话很小心、啊。好小心，好小心啊！我都话有时我自己都不觉意讲埋晒啲说话，可能我以为冇嘢，但其实对方听落去，尤其是一啲回避型嘅人格，更加好敏感，点样去用负面嘅方法演绎啦？
10: 嗯 ，OK。
11: 咁但系当然我哋最重要记住一样嘢，嗰、那个人逃避咧，唔系逃避我本人，或者逃避我爱去关心佢，而系可能就算嗰个系我亲人都好，佢内心太害怕，所以佢唔系逃避我。因为他逃避自己的害怕，
10: 他是逃避那个感觉，他的恐惧，
11: 是的、
10: 嗯 okay、
11: 当他们想主动靠近你的时候，记住就立刻放下所有东西，那刻的 moment 他可能想有些东西想跟我分享，做什么都不要紧的
10: 了、嗯、
11: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想着即时去改他、
10: 嗯、
11: 他觉得你接受我，他觉得跟你一起很安全，你很信任我，他慢慢他就会走回出来，即是好像我们说我小时候经常都很曳，想只龟缩了个头去找东西捉他出来，捉极都不出来，
10: 反而你不理他，他就慢慢出头出来，
11: 不是不理他，给他感觉安全信任。
10: 嗯 ,OK, 即是在于个乌龟就不要理他，但是在于人我们就要慢慢给他信心，等他有对我们有信任他才出来。OK, 好。咁啊 ,Barry Sir, 今日我哋时间真係差唔多啦，或者我哋呢个话题就讲到呢度先啦。相信大家都对回避型人格呢有咗一啲基本嘅了解啦。咁我哋下星期又同听众朋友继续讲下其他方面嘅心理话题啊。
11: 好。
10: OK, 好，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西班牙式的葬礼上面，为什么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的呢？在西班牙的传统上面，当他们看着先人的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的掌声。不鼓掌的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骂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啦，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呢，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咁解呀。咁当然啦，葬礼上面的鼓掌就是属于后者啦。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的感情是越深厚㗎。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0: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2: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嘅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9: 继续翻到嚟第三部分嘅知形知味，10点钟。直播室咧继续亦飞响度噶，嗱咁正如第一节嘅时候同大家讲过啦，会今日继续同大家玩游戏啊，咁就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嗱，举行嘅日期就非常之快啊，10月15号到18号，即系讲紧系听日啊，星期四到星期日，咁就会喺温哥华嘅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啦。由厨房去到浴室以至系地板等等啦，咁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可以揾到多个唔同嘅摊位咧，去介绍翻一啲最新嘅家居潮流啦，一啲专业意见同埋超值嘅优惠啊！咁另外咧，仲有家居名人嘅一啲嘉宾示范添嘅。嗱，门票就系13元到16元，咁而12岁以下咧就免费入场嘅。咁如果14号之前去买飞嘅话咧，就仲有门票，仲有早鸟优惠添啊，可以减多2元啊。不过下昼4点之后嘅门票咧，同样都系有啲特别优惠嘅。咁有啲想去查询翻啲详情啦，又或者系想网上购票嘅话咧，可以去到www.vancouver4homeshow.com 啊。咁好啦，咁啊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最快打入嚟可以答啱问题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得到1套4张嘅门票去呢一个秋季家居展度睇下，吓、有冇啲乜嘢新嘅 idea 可以帮你哋去 upgrade 你哋嘅屋企啊嘛。嗱，咁不过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先听翻首歌先啦，咁转头翻嚟继续玩游戏啊。

0: 好啦，咁啊，一首梁咏琪嘅《新區》咧，伴住我哋翻到嚟节目嘅现场呢一度咧，咁啊，听到电话上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咗入嚟咯，睇下边一位幸运朋友有机会可以得到一套四张嘅门票先啊。Hello， 你好啊。
1: 系，我姓麦嘅，答我呢个问题。
0: 你系姓麦嘅系嘛？麦生啊？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啊好，麦生你好，等等啊，我写低你个姓先啦、啊，麦生。咦，唔好意思啊，麦，我一下子谂唔起边一个麦字啊，你系，或者你俾英文点串好嘛？
1: 英文点串 ？M A R K。
0: M A R K， 哦，就 Mark 喎，变咗系 O K。
1: 系啊系啊，冇错。
0: O K， 好嗱，咁啊，麦先生你好啊，咁首先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先啦。
1: 3426。
0: 3426 ，O K 嗱，咁好唔好啦？今日嘅问题就系呢一个嘅秋季家居展喺边一度举行啊？
1: 喺呢个会议中心嗰度，温哥华
0: 会展览中心，冇错，恭喜你，咁就可以获得一套四张嘅门票啦。嗱，你唔好收线住啊，转头我同你攞翻个联络电话，咁你等等啊，好吗
1: ？OK，
0: 好，
1: 唔该。

0: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民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cient Realty 预约参观。
2: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 Sofa 和组合 Sofa 最高竟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 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4: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自营至美10:00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好，回到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10:00了，跟大家讲一下一些、上一次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都讲过了，即会跟大家讲一些关于服装潮流有什么在秋冬季的搭配的一些小贴士。其实呢在秋冬季来讲，穿衣服当然是冻的嘛，冻我们梗系要着多啲唔同嘅层次嘅衫噶啦，一嚟保暖啦，咁二嚟咧，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个咧系叫渐层叠穿法嘅一个方法去穿衣嘅风格啦，亦都叫做。咁特别系如果你可以喺同色系上面嚟到做呢一个渐层叠穿嘅话咧，咁其实系更加可以凸显出一个唔同嘅品味嘅。拣定一个主色，例如今年流行的、例如焦糖色啦、蓝绿色啦，又或者酒红色等等啦，然后用不同的物料，不过是同色系的，即例如可能不同深浅色的蓝绿色啊，或者可能焦糖色你会配杏色啊、米白色啊等等不同的同色系的颜色，但是不同物料的。什么叫不同物料啊？即例如我哋配羊毛冷衫啦，可以配棉衫、棉质啦，亦都另外可以配皮质啦、配针织，唔同嘅物料，咁喺唔同嘅风格底下咧，就可以展现出一个既可以堆叠又可以保暖，仲有唔同嘅一个 style 出嚟啊！咁跟住另外咧，仲可以系一啲叫做小面积点睛法啊。咩叫做小面积点睛法呢？例如我哋平时可能习惯咗一啲比较深沉颜色嘅黑色、灰色，又或者系啡色啊、啲大地通啊等等嘅颜色啦。咁其实呢啲颜色咧比较深沉一啲，咁我哋可以喺呢一啲深沉嘅颜色当中咧，再加入翻啲比较鲜色嘅 一啲嘅，例如配饰啦，例如一啲嘅围巾啊、皮带啊、手物啊等等。咁其实咧，最紧要就系喺呢啲嘅小配件上面啊，我哋拣嘅颜色咧就要同我哋本身嗰个主色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对比啊。例如我头先讲到，我哋系着深沉嘅黑色啊、灰色等等。咁我哋呢一啲嘅配件咧，可以用翻一啲系鲜色少少嘅橙红色啊、黄色啊，又或者是用翻今年比较流行嘅，可能是酒红色啊，又或者是蓝绿色、蓝绿色等等，佢一啲嘅唔同嘅颜色去撞翻出嚟咧，亦都可以打破咗秋冬嘅一种沉闷嘅感觉噶。咁另外咧就系好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噶啦，尽量将我哋全身嘅颜色咧控制喺三种颜色以内啊。咁最好咧喺中间嗰个颜色咧就用一个比较中性少少嘅颜色去作为过渡。咁中性顏色包括係譬如米白色啦、灰色啦、杏色啦等等，呢一啲係比較相對柔和嘅顏色咧，咁亦都可以令到成個視覺效果望上嚟咧，令到人更加係乾淨利落添嘅。咁雖然話服裝嘅潮流咧係有一定嘅指標性啦，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一套理論就可以走天下，即係唔係話每一個人咧都一定去適合跟隨住潮流去做一個自己嘅穿衣風格啦。咁其实最紧要咧，都系要揾啱适合自己嘅 style 啦，着得舒服，着得自在。嗱，唔系净系话身体上面着得舒服，仲要我哋心理方面咧都会觉得自在咧，咁先至系最好同埋最啱自己嘅。就唔好一味盲目咁样去跟随潮流啦，亦都唔好俾所谓嘅潮流风气啊，甚至乎年纪啊、身形啊等等呢一啲外在嘅因素咧，去规限咗自己喜欢嘅风格啊。咁希望大家咧喺今个秋冬各大 party 上面咧，都可以着出一种明艳招人、令人眼前一亮嘅感觉啊！

嗱，咁當然啦，又唔係話每一個人咧去 party 都會同人哋去爭賢鬥麗噶，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可能會將一啲嘅 party 咧係視為應酬啦，可能係工作上一啲合作夥伴啊、客户啊，又或者係上司搞嘅一啲 party 啦。咁唔去又好似唔係好俾面咁，但係去嘅話咧，又未必想喺衣著打扮上面咧太出風頭啦。咁呢啲時候咧，或者可以選擇係一身比較精明幹練嘅正裝咧，亦都未嘗不可嘅。咁不过咧，最好都系要喺颜色啦，同埋物料上面咧，都要花啲心机先得噶。咁首先，如果想俾人喺视觉上一种精明干练、专业同埋值得信赖一种可以俾人一种依靠嘅感觉嘅话咧，咁其实颜色好重要。咁首先，大家如果系在职人士，可能都知道噶啦，一啲经典嘅专业嘅颜色啦，例如海军蓝啊、深蓝色啊，即系我哋英文叫做 navy blue 啦。咁其实呢个颜色咧喺职场上面咧系最具信赖感同埋有专业度嘅颜色嚟噶。咁深蓝色咧又唔似得黑色咁，虽然佢系有黑色嘅沉稳啊，咁但系又唔话似得黑色咁严肃啊，咁有距离感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可以展现出一种系俾人有自信啦、有高 EQ 嘅领导嘅魅力嘅感觉噶。咁而第二种颜色咧就系炭灰色或者深灰色啊，即系 charcoal grey 啊。咁呢一种深灰色咧就象征住理性啦、客观啦同埋成熟啊。咁而且咧，深灰色其实比浅灰色咧系更加有份量嘅，更加能够完美咁样咧，系俾人一种深沉内敛同埋办事咧系可靠干练嘅形象嘅。咁跟住咧，仲有咧就系啲中性颜色啦。头先我哋都讲过，话啲中性色包括乜嘢啊？米白色啊，一啲驼色、杏色啊等等呢啲颜色啦。咁尤其是纯白同米白色呢两个白色系咧，更加可以俾人一种系干净利落啦，思维非常之清晰啦。咁尤其是如果你系譬如出面着西装嘅时候，里边衬翻米色、白色嘅一个恤衫咧，咁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提亮嘅效果嘅。特别女士们都知道啦，我哋平时翻工可能化妆啦，咁如果一件白色的衬衫在里面的话，更加可以显得我们的面部的肤色是更加提亮一个效果在这里的。另外呢就是当然黑色啦，黑色都是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之带神秘感得来，其实也是很具气场的一个颜色来的。当然黑色又不是叫你真的要全身都由头黑到尾的，刚才都提过了，如果你穿太多本身穿了一些黑色衣服、深沉颜色的话，不妨呢是用一些鲜艳一些颜色的饰品来搭配啦。当然如果你说去 party 的，你未必会用到一些黄啊、红啊这些那么 sharp 的颜色，但是如果即不是去 party， 但如果你说你譬如平时又或者你去一些比较正经的场合，又或者刚才提到了我们一些客户啊、上司搞的这些 party， 你不想太抢风头的话，其实你在你一个黑色的衣服或者裙上面加上一些银色或者金色的金属的线条的一些装饰，其实已经很简单可以突显一个效果出来的了。当然还有一些点缀色也可以带到一个不同的效果出来，例如今年流行的深绿色、蓝绿色、酒红色等等这些，还有大地色等等这些颜色，其实在我们刚才提过不同的一些打扮上面都可以带到一个点缀的效果出来的。咁當然啦，除咗顏色之餘啦，其實物料嘅選擇都非常之重要噶。一啲比較堅挺嘅物料咧，就點都比一啲比較達身嘅棉質或者係針質咧，係會更加能夠撐得起一個氣場出嚟噶。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善用顏色同埋呢一個物料嘅配搭，俾大家一種乾淨利落同埋思維清晰，亦都係專業嘅形象咧。咁喺一啲唔同場合嘅 party 上面咧，亦都可能有一種唔同嘅效果出嚟噶。不过大家可能觉得北美这一边对衣着方面就不太讲究了，但是对于这些特定场合来说，就算你说主流人士他们不一定会盛心即是盛装出席都好，但他们都一定是会很精心地去打扮一下的。即其实这样并不是说个个都贪靓，而是基本上我们去尊重一个场合，对主办者对其他出席的宾客也都是一份尊重来的。不过讲到衣着打扮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啦，例如剪裁啊、风格啊、配饰等等。咁尤其是服装嘅剪裁真系非常之重要噶。如果你话 cutting 啱嘅话咧，可以着得自己显高啦、显瘦啦、显得有精神啦。如果你话 cutting 唔啱咯，显矮啊、显肥啊、冇嚟精神咁样，咁你自己识拣啦，系咪？不过 cutting 嘅嘢都好睇个人嘅。咁或者咁啦，今日我哋时间唔系咁多，将来有机会嘅时候，我哋再揾个机会同大家继续讲下一啲例如衣服剪裁啊或者风格等等嘅话题啦。咁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啦，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啊。
听日早上自然之美10点就轮到 Linda 梁丽晴的出现了，我们下星期三再见了，拜拜。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庆祝美容阁三十一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为回馈顾客三十一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 大家快点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三十一周年庆典的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但后果都非常严重的话题，就是没有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 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5: 上周11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8: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7: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8: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数理市市长 Brenda Lock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ock，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数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数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数理优先党和数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数理市保守党得翻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他很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4分5裂，选民很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他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 Lock 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2/3的受访者表示，他和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45%落自己的支持者和79%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至10月9号进行，访问了483名数理市居民，误差率是 4.5%。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 Lock 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与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也是与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亦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没有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杰马田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过去半年加美两国之间的跨境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上个月加拿大居民驾车和搭飞机往返美国共190万人次，较2025年9月增加 6.8%。有关增长标志着加拿大居民赴美国旅游人数连续第个月与上年同期比较有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尽管上个月加拿大居民赴美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但仍比2024年9月下降 31.1%。另外，上个月美国居民赴加拿大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升 17.2%， 达到18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八个月按去年同期上升。现时正值加美两国贸易战之际，在之前总理卡尼在八月暂停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就试图向加拿大施压，并迫使本国作让步。本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时刻修改协议，美国在之后一日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后在9月8日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亦都宣布全面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大部分加拿大的酒类、乳制品和副产品等。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2: 乜嘢意思啊
1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5: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16: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心灵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5: 听头脑 Michael McGarsing 一票。
16: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21: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22: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3: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22: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3: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周逢基。
25: 星期三的早上11:08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今天同我一起做主持的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他就是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26: 周凤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5: 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讲到啲风湿症，咁这个时候呢都好多人话风湿骨痛嘅。咁到底风湿系点样嚟嘅呢？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啲原因咯。
26: 係啦。咁风湿，所谓风湿有风啦同埋湿啦。
25: 哇，有风湿。风
26: 呢其实呢就我哋咁讲，风呢就其实同气呢都是同一个原理，就是看不到的东西。风就是没有用，气就是有用，我们人是要气。风湿呢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天气，第二呢就年纪大呢容易有风湿的原因，因为血气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气血啦都比较差一点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呢所以会产生所谓风湿。天气影响都很重要，因为天气呢当你那个气温低，即是好像现在呢开始天气比较冻啦，那时间呢个人呢个身体呢比较弱的话呢就很容易你有风湿啦。另一个原因就是比如好像东南亚地区啦，在那个回南天啊或者在这个转季的时间呢，风湿症呢就会特别多一点的。即会产生所谓痛啊甚至乎好简单嘅就好似有啲工作呢经常湿水嗰啲呢亦都呢容易呢产生关节痛嘅。咁呢所谓呢风湿就因为呢湿气呢影响你嗰个关节嘅疼痛啦。咁我哋上次呢又讲到关于呢就风湿即係每一种嘅引起啦，每一种嘅症状啦。咁我哋今次呢就会讲关于呢就在中药呢治疗风湿入面的中药着重呢就讲关于那些中药啦。我们上一次呢讲过关于呢一个汤水呢就五子毛桃淮山瘦肉汤啦。我们今天呢就讲，首先呢就讲第一样东西呢就北芪啦。
25: 北芪
26: 呢又叫黄芪啦。咁北芪呢就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呢都经常呢讲的，因为呢北芪呢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呢就是有补气的作用啦。原来呢 在中药呢在那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入面呢讲到黄芪呢可以这么讲，是黄芪呢是补药之长，即是说呢它是排第一的。因为呢黄芪呢本身呢它是有补气，因为呢黄芪呢本身呢它是有补气。

0: 產生感冒啊，
1: 嗯，
0: 咁咧就亦都咧可以用咧北芪、南棗、紅棗咧去煲水飲，咁，可以咧預防咧呢啲感冒嘅。
1: 預防
0: 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北芪咧會產生所謂咧雙補嘅作用啊。
1: 嗯，
0: 咩叫雙補咧？即係話補氣同埋補血。
1: 雙補又補氣又補血。
0: 係啦，
1: 即係唔使話要加當歸啊咁。即佢都已經可以噶啦，
0: 係淨係呢兩個依樣嗰個北芪咧，已經係可以產生咁嘅作用噶啦嚇。
1: 嗯。
0: 咁啊，北芪咧之所以咧佢叫做北芪咧，佢原本咧北芪咧最係響邊一度咧？係內蒙古、山西、甘肅、黑龍江，即係我哋響南方嚟講咧，叫呢啲係屬於北方咧。佢係生長喺北方嘅地方。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咧叫黃芪咧叫北芪，就咁嘅原因啦嚇。
1: 嗯，北邊嚟嘅。
0: 係啦，即係北邊嘅植物啊。
1: 係。
0: 咁而我哋用嘅黃芪咧，主要咧就係用嗰個根啊，即係用嗰個樹根。
1: 係。
0: 啊，樹根為主嘅。而佢本身咧，北芪咧有補氣同埋固表、利水退腫、托毒排瘡、生肌咁嘅功效嘅。咁呢度要讲一讲咧，就系话佢有补气，有固表。固表嘅意思即系话咧，可以令到我哋嘅毛细孔咧密啲，冇咁容易咧着凉，冇咁容易感冒，所以固表啦，巩固
1: 毛孔细啲，
0: 收翻皮。
1: 哦，
0: 简单啲讲啦吓，
1: 系系
0: 有利水消肿嘅作用。咁佢补得嚟咧，有利尿嘅作用，所以咧佢可以咁讲，佢咧补得嚟咧唔会容易咧产生所谓热气啦。因为它也有利水，而利水呢另外一个作用呢会令到呢，譬如有些人呢好像很容易血压高，
1: 啊，
0: 而利水呢又产生降压的作用，
1: 哦
0: 啊，所以呢喝北芪呢不会升压的，可以调节你的身体的血压，
1: 这样可以调节。
0: 另外一样呢它有退肿，由于呢它利水，所以你如果碰到有水肿的情况呢，喝北芪呢它有消肿的作用。
1: 嗯，
0: 那第三个名词呢它有托毒排瘡的作用。那我都经常讲了，所以托毒的意思呢就是将你身体里面的没用的东西托了出来，表了出来。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算呢感冒的情形之下呢，我们都要用北芪的。个原因咧就系令到你个人咧入边咧所有啲毒素咧可以排出体外，所以北芪咧就算感冒都系饮得嘅吓。佢，有排脓嘅作用，咁我哋头语咧，佢由于托毒啦，所以咧当你有含脓啊呢啲咁嘅情形咧，佢又可以令到咧呢啲脓咧可以排出嚟。
1: 嗯，即系譬如嗰啲感冒好多痰啊、喉咙痛嗰啲吓，
0: 系啦，
1: 或者系气管啊嗰啲，佢都可以将佢咧托咗出嚟嘅。
0: 冇错啦，所以咧系非常之好用一种补药同埋中药嚟嘅。
1: 嗯，
0: 同埋咧，我哋用北芪咧都要留意咧，用嘅量咧系要大嘅。所以有时有啲客咧佢话：哎呀，我惊热气啊，于是咧就用两三条啊。其实咧反而咧会燥，你落多啲佢就唔会燥嘅吓。另外咧，佢亦都有生肌嘅作用啊。生肌嘅意思系咩咧？譬如好似我哋有时遇到一啲溃疡啊，譬如伤口啊，咁样咧成日都唔埋口嘅话咧，咁你北芪咧，佢可以令到你咧好快咧埋到口嘅。
1: 系。
0: 咁啊，讲起北芪咧，佢成日咧响嗰个用药咧个历史咧，其实超过2000年噶啦。
1: 嗯，
0: 咁响以前咧，响嗰啲中药嘅药书咧，亦都有好多咧曾经咧讲过北芪嘅吓。
1: 系，
0: 而现代咧个对嗰个北芪咧嗰个详细嘅研究咧，就系话北芪咧含有一啲皂袋啦、蔗糖啦、多糖啦，同埋多种嘅氨基酸啦、叶酸啦，同埋有啲好多微量嘅元素，对身体好有益嘅。佢咧可以令到咧增加咧我哋身体嗰个机体嘅免疫功能啦，同埋有补肝嘅作用，亦都有抗衰老、降压嘅作用嘅。咁所以咧，北芪系非常好用嘅一个中药材嚟嘅吓。
1: 即系话有高血压嘅人士咧都可以用得噶啦，
0: 饮得噶吓，佢有调压嘅作用嘅。
1: 嗯，
0: 咁其

0: 但是呢在中藥書呢，在中藥書呢裡面呢，除了本草綱目之外呢，在這個我們的神農本草經啦，本草綱目啦，同埋本草會言呢，都有好詳細呢講關於呢北芪的作用啊。
1: 一个历史好好耐啦，
0: 好耐噶啦，超过2000多年嘅历史噶啦。
1: 佢用途好广泛，甚至可以搭配其他啲药嚟医好多种病吓。
0: 系啊，咁北芪咧，佢其实用有时咧，响嗰个头先讲啦，佢啊补伤补嘅作用咧。
1: 系，
0: 如果你辅助，譬如你好似加啲当归嘅话咧，当归咧我哋系补血啊嘛。
1: 系，
0: 但系咧。補血和補氣呢，大家呢互相配合的呢效果呢就會更加好的，所以有時有些人說，哎呀，我要補氣，為什麼又要落些補血的呢？因為呢大家互相去配合的話呢，就個功效呢就會好了，因為呢補血的藥呢，它生血的功效呢就很緩，就很慢，而補氣的藥呢，它令到呢這個生血呢會更加加速，所以呢互相去輔助的時候呢，個功效呢就會更加好，所以有時譬如你當歸啊，可以攞啲北芪落去，咁呢會令到呢氣血呢相補的時候呢，個功效呢就會更加好的。
1: 咁呢個男女老少都得個可都可以用，
0: 男女老少都得嘅，不過有時咁樣所以少呢，我哋要嗰个年龄呢都有少少分别。
1: 即係太小。
0: 所以少呢，譬如有时太过幼儿啊，譬如两三岁啲情况之下呢，就未必啱。要你当然啦，如果佢个症状需要嘅时候呢，都可以用嘅。
1: 都可以用。係啦。咁呢个呢个经常用嘅中医里面嘅附药嚟㗎。
0: 经常用嘅。即係不论喺任何嘅疾病之下呢，好多时都会用北芪嘅，因为一个可以达到一个辅助嗰个药性个效果，即系好似头先讲，譬如你净系当归，可能你个效果咧补血嘅效果未必咁明显，但系你落埋北芪咧，佢就个效果咧可能增加唔止一倍啦，
1: 更加明显吓。好，讲完北芪咧，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罗生再同大家介绍。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还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至5市推出白鸽粥、慕石黄桥烧饼、
4: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3: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廉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廉 Vancouver。
6: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游轮之旅。
6: 超能
2: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6: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6: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游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4: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 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7: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4: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二 part 的健康之门。罗生呢就跟大家呢就是探讨一下这个治疗风湿病的一些中药的名称。正话讲了北芪了，跟着罗生讲什么呢？
0: 跟着呢讲这个呢，大家都很多听众都知道的，就是桑寄生了。桑寄生呢就最常见的就是桑寄生煲鸡蛋啦，
1: 煲鸡蛋、
0: 桑寄生茶啦，这些都是很多市面上东南亚或者有时候旅行大家都会见到的。桑寄生它本身的味道属于苦甘，药性属于平和的，它本身有归肝经和肾经的，
1: 是
0: 作用有保肝肾、强筋骨、驱风通络和养血安胎，主要呢就针对呢那些腰膝酸痛和筋骨软酸软风湿痹痛和肢体偏枯、胎漏和下血胎动不安，即是说它本身有安胎的作用的。桑寄生呢就一般呢就平时用呢，有些人拿来煲那些叫桑寄生蛋茶啦，
1: 蛋茶、
0: 就用鸡蛋用桑寄生就煲，有时呢有些就落些红糖啦、有时有些又不落啦，这个桑寄生都很常用的，
1: 苦不苦的？
0: 因为由于它的性质呢它有微苦，
1: 微苦、
0: 但它的性质属于平和的、所以基本上呢就可以这么说什么情况之下都喝得的。
1: 哦，我记得有些女士呢就很喜欢煲桑寄生蛋茶，以前我都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作用。
0: 现在就知道
1: 了，
0: 它本身有驱风通络的作用、也都有养血安胎，养血呢女呢就要补血啦，有养血呢就对个面色都会有帮助的、
1: 想面色靓啲呢都要煲返多啲嚟饮啦。
0: 咁由於佢有安胎啦，咁所以咧有時咧，對於有啲女性月經前後啊，飲咗之後咧，個人都會舒服啲嘅。
1: 咁如果孕婦想唔想安胎啊？咁可唔可以攞嚟煲？
0: 可以噶，
1: 都可以嘅，孕婦都可以用得嚇。
0: 係啊，咁我哋咧跟住咧就要講稻種啦。
1: 好，
0: 稻種咧我哋都經常講噶啦嚇。咁稻種咧個味咧就屬於甘辛。个性质咧就属于温嘅，佢属于温补嘅。咁佢咧本身咧系归肝经啦，同埋肾经嘅，有补肝肾同埋治疗腰酸背痛嘅作用。同埋有时咧，譬如好似膝头哥软啊、发软提啊，咁呢个咧就系非常之好嘅。而对于有啲人咧小便所谓瘀溺咧、水腰便即系唔得畅顺咧，咁咧稻种咧系有帮助嘅作用。亦都有治療嗰個所謂陰下濕陽啊，有時咧有啲，尤其女性咧，有時咧嗰、那個下陰咧有濕啊有陽咧，咁呢個稻種咧有治療嘅作用。而另外咧，稻種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有降血壓嘅作用嘅。所以血壓咧，如果話成日咧高居不下咧，不妨可以煲啲稻種嚟飲下。效果係非常好嘅嚇。亦都咧，佢本身稻种亦都有安胎嘅功效嘅，可以咧令到咧身体咧嗰个内分泌系统咧有协调嘅作用。对于咧嗰个所谓中枢神经系统啊，同埋循环系统啊，呢啲咧都系有产生咗系调节性嘅作用嘅。咁好多时咧，我哋煲稻种咧，另外一个配搭咧就系巴戟啦。巴戟咧，佢个性质咧，亦都系属于微温，个味咧属于甘辛，主要咧就都系归肝同埋肾经嘅。咁佢个功效咧有补肾阳啦、强筋骨啦、驱风湿啦，对于一啲阳痿啊、胃精啊，同埋宫冷不孕啊、月经不调啊、小腹冷痛啊、风湿痹痛啊、筋骨。 委婉啊呢一类嘅症状咧，都系有治疗嘅作用。咁好多时咧，我哋稻种咧加埋北极、巴极咧，都系好多时同埋一齐用嘅。
1: 所以一讲稻种，我谂住下边就系巴极噶啦，
0: 即系等于我哋好似北芪党参咁啦，
1: 系啦，一对好拍档
0: 咁，都系一个配搭，好多时都有啲配搭系啦。咁另外一个配搭咧就怀牛七啦。咁怀牛七咧，佢那个性质咧，佢本身咧个味咧属于有少少咸嘅吓，那个性质属于都系甘同埋和吓。對於咧有啲佢本身有腎淤血啦，同埋消腫嘅治淋病同埋尿血嘅作用嘅。對於一啲所謂閉經，即係月經不調啊呢啲咧，佢本身係有產生嘅治療嘅作用啊。同埋產後咧，如果係產生所謂腹痛啊，或者係臃腫啊。呢啲咧都係懷牛七咧都係有治療嘅作用嘅。咁好多時咧，有時巴戟道仲啊，加埋牛七咧，對於一啲腰膝骨痛啊，或者四肢痉挛啊呢啲咧，都係有治療嘅作用嘅。咁而懷牛七咧本身個味咧，由於咧佢都唔係苦嘅，所以咧愛嚟煲湯都得嘅。係啦。
1: 佢係一嚿嗰啲根莖嘅咧，定係係？
0: 佢一係一啲一支支嘅，
1: 一支支嘅
0: 根嚟嘅，
1: 哦，
0: 係啦，
1: 係。
0: 佢其實咧牛懷牛七咧，本身嚟講係屬於藤類嘅植物嚟嘅。
1: 藤類
0: 係啦，
1: 都應該好粗生嗰種嘢嘅。
0: 都粗生嘅，譬如好似你班戟啊、稻仲啊、牛七啊呢啲咧，佢嗰個生長得都好快嘅，都係屬於粗生。同埋咧，稻仲有一個特別咧，佢就你任何的惡劣環境之下咧，佢都唔會產生蛀蟲，亦都唔會發毛嘅。
1: 哦，咁啊唔使考慮保存嗰方面嘅問題
0: 啦。係啊，所以響以前咧，有啲咧就以前啲屋咧嗰、那個屋頂咧，佢用稻種咧去鋪嘅，因為佢唔會即係任何惡劣嘅環境，佢都唔會發霉嘅。
1: 嗯，
0: 呢個係佢嘅特性嚟。
1: 好嘅，咁啊睇睇時間，我哋聽聽新聞提要啦。咁啊。回来呢我们可以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我罗生倾偈啦。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的。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距离省选仲有十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前在去年十月经已估算到重建 MARSI 隧道计划，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在二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俄罗斯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4: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滑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8: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舒美丝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系起全场3-5折优惠，
17: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9: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17: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丝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18: 我系 Andy Hobbs，
19: 何事安
20: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8: 青岛啊 ，Andy Hobbs，
19: 何事安
18: ？Yup you。
21: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24: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啊，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咁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好多朋友咧一时大意就打到263-1320系错噶，打唔到入嚟噶，同唔到我哋倾偈噶吓。记得系267-1320啊。好，咁我哋先听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先啦。第一位咧就系林生啦，林生早晨。林生早晨，
25: 早晨啊，罗生早晨，
0: 早晨早晨，林生，
25: 我头先咧上听咗你讲北旗嘅好处，咁样我又想知道啊，咁对比呢个五指毛图嗰、那个北旗嗰方面系点样咧？即系五指毛图个效用。
0: 五指毛图咧，我哋佢另一个名叫南旗啦，但如果五指毛图咧响北旗嚟讲咧。北旗咧，佢嗰个补气个效果咧，就比五指毛桃好好多。而五指毛桃咧，佢个着重点咧，佢唔系话爱嚟补气，着重点咧，佢系有对于一啲风湿性嗰、那个行气咧方面咧，佢效果系会好啲嘅。同埋五指毛桃咧，佢嗰、那个舒筋活络方面咧，系比北旗好啲。同埋有化湿嘅作用，而北旗咧，佢主要咧就系补气为主，所以大家呢个作用咧，其实系好大分别。
25: 我再想问下你，
0: 系
25: 你哋中医认唔认为呢个鼻翼即系鼻涕啊，
0: 系
25: 属于呢个痰湿或者嗰方面，
0: 佢系
25: 痰嘅一种咧，
0: 属于痰嘅一种嚟嘅，
25: 系。咁样如果既然系咁样，你食热嘢啊，咁啊，经常系流鼻涕出嚟，咁会唔会有帮助去痰嗰个作用咧？
0: 又唔会、哦，因为咧虽然咧佢系嗰一类，但系咧由于佢个分泌个渠道咧唔一样啊，所以咧唔可以话我收咗鼻水啊，或者渗咗啲鼻咧，就等于咧系冇咗啲痰。
25: 咁样
0: 系啦，
25: 咁样另外一个问题，我再问一问你，有一种草药啊，系香港一种草药嚟嘅，就是、药用天竺葵，
0: 系
25: 咁啊，佢俗名叫摸摸香，
0: 系
25: 咁啊，对肝脏有帮助嘅。咁你哋药材铺有冇得卖咧？
0: 冇，因为点解咧？呢一种天竺葵咧，佢咧系属于山草药一类。药材铺咧，一般嚟讲咧，卖嗰啲咧，我哋叫熟药。
25: 哦 ，OK， 吓咁样。咁生草药方面咧，即系呢种草药，如果我手头系有嘅，咁罗生，你主唔主张我试试咧？
0: 我就唔主张啦。我成日都话唔好用自己身体做实验室啦。
25: 系，
0: 因为药嘅咧，你饮咗落去就冇得吐翻出嚟噶嘛。
25: 系，
0: 吓唔好攞自己嘅身体做实验室。
25: 系，吓好多谢你啊，罗生。
0: 唔好客气。
1: 好嘅，多谢林生嘅电话。咁我哋继续听听呢位咧系阿周太啦吓。周太早晨。
2: 是
1: 你
2: 好，是不是轮到我？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啊，是各位主持人。啊，我想问一问罗先生。嗱，我听到好多老人家呢，佢又话骨头痛啊，脚踭痛啊，手踭痛啊，腰骨痛啊咁样。咁啊，佢又去睇照呢个 X 光啦。咁啊 ，X 光就话佢嗰啲骨节里面呢就钙化，英文叫做 calcium deposit， 我谂中文都系叫做钙化啦咁样，所以佢钙化即系硬咗，咪硬住啲骨胶咯，变咗行动唔方便啊咁样啦。咁呢个系有冇中药可以将呢啲钙化物质减少呢？
0: 嗱，中药咧佢可以咧舒缓，同埋咧我哋人咧个身体咧嗰啲关节之间咧，佢产生钙化嘅原因咧，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少喐动，所以咧运动咧系非常之重要。好多时咧我哋咧年纪大啦，好似好多时咧就系少啲喐动啊，例如好似踎低啊，或者企身啊呢啲咁嘅运动咧系好少，于是咧。由于那些地方长期没有动，它才会产生钙化。要减低这些钙化，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坚持做运动，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你吃那些中药啊，喝些中药啊，它刚才我说的那些杜仲啊、北芪啊、党参啊这些呢，它都是有舒缓的作用。但是呢，这些舒缓的作用呢未必可以令到它减轻那个痛的。所以咧，当佢痛嘅时候咧，就要加一啲带有止痛嘅中药一齐饮，咁先会有效果嘅。
2: 啊，咁我仲有一个问题咧，好简单嘅啫，骨刺系咪都系属于呢个钙化之一咧？咁样点样可以消除呢啲骨刺咧？
0: 嗱，其实骨刺嘅产生咧，同头先嗰个原因咧，基本上都一样。由于咧佢个运动少啊，于是咧佢先会产生嗰啲骨刺出嚟。所以咧，当佢喐嘅时候咧，佢就会摩擦到嗰啲神经线咧，会产生痛。所以运动咧系要坚持咧长期做运动。游水系一个最好嘅方法。
2: 哦 ，OK， 唔该晒。
0: 好，唔好客气。
1: 好多谢你嘅电话。
0: 其实骨刺咧个产生咧就系咧。根本就是由于运动少，它才会产生所谓生骨刺出来、所以运动是很重要。
1: 那我刚才听那条线呢，原来是张女士来的，现在这一位呢 是不是刚才那个周太呢？我再听听一下，看看是不是周太。周太你好。
3: 是啊，
1: 是周太你好。
3: 我是周太啊。
1: 嗯，你请讲啊！
3: 罗医师同埋主持人，早上好。
1: 系，
0: 早上好。
3: 我呢个70几岁，咁我觉得呢，我成日小便呢，屙完一次咯，踎低，唔起身，佢又有咁，我想系应该系点样嚟？嚟改善啊！呢就系咁嘅问题。
0: 嗱，阿周太啊，好似头先咧，我讲咧嗰个杜仲啊，对呢啲咧就系有好大嘅帮助。咁你可以咧用云苓白术加埋杜仲一齐煲，咁对呢个情况咧就会有好大嘅帮助。嗱，你可以煲水饮都得嘅，唔使一定要嚟煲汤。
3: 哦，杜仲同埋云苓两种就得噶啦。
0: 云苓白术。
1: 加埋
3: 到咗
0: 白术，系啦，三样嘢。
3: 白术
0: 系啦，
3: 云林系咪四四方方嘅一粒粒嗰只啊？
0: 有两种，一种咧就一卷卷嘅，一种一粒粒嘅，两只都得嘅，是但一只都得噶啦。
3: 哦，咁咪煲几耐啊？
0: 煲个零钟啦。
3: 哦 ，OK， 咁就系用多种云林白术三种啊 ，OK 啦，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哦 ，OK。唔该晒你，
0: 好
3: ，thank you，
0: 好，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再听听呢位咧系高女士吓，高女士你好，
4: 系你好，主持人好，阿罗生好，
0: 系你好。
4: 我想咨询下罗生呢，比较高龄嘅夫妇怀孕啊，唔系咁容易。咁我想咨询下罗医生有咩啊食疗啊帮助下呢？
1: 高龄高到几高呢？你想即系想怀孕系咪想？
4: 系啊系啊，四十岁咁啦。
1: 四十岁嘅夫妇想怀孕，食啲咩嘢可以令到佢容易啲系嘛？
0: 嗱，如果四十岁咧，其实就问啲噶啦。不过咧，就以依家嘅。即是现在那个时代呢就可以呢令到他怀孕的。但是呢这一样东西就不可以那么简单说我叫你煲些什么喝就会产生效果了。因为呢怀孕呢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形呢，我就建议你呢就是夫妇同一时间去看医生，中医又得，西医又得，应该大家去一起去看，然后呢找到那个原因，这样呢才会达到那个治疗的效果。就不可以这样呢简简单单你煲些什么饮这样就会容易有，不可以这样的，不是这么简单的。
4: 哦，即是已经做了那一part了，即是男方呢那些精子都是正常，但是女方呢那些卵子比较弱啲咁，即是而家系咪差唔多呢？针对住女方嗰度呢，有点帮助下呢？有冇啲咁嘅？
0: 可以噶，中药可以噶，食疗唔够力噶，一定要用中药噶。单单系食疗煲咧，系个效果冇咁好嘅。
4: 即是你看过中医开的方，
0: 是啊是啊，
4: 吃那些中药先有效。
0: 没错啦，不可以说就这样单靠食疗的，不得的。
4: 好啊，今天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问题，那些高丽参我可不可以每个月吃一次的？
0: 可以，你可以一个星期喝一次都可以。
4: 哦，同埋咧，我哋要 OK 噶啦
0: 吓。有一样嘢要留意咧，就系咧，我哋食补品嘅时候咧，就算我今日话俾你听咧，可以，但系咧你自己饮完之后，你自己嗰个感觉最重要。如果你饮完之后咧觉得舒服，或者觉得好似冇乜反应，咁你咪可以继续饮咯，照饮咯。但如果你饮完之后觉得有啲唔舒服啊，例如好似口干啊、鼻兴啊，咁你咧就要暂时停一停。
1: 好嘅啦，咁啊，因为咧时间关系，
0: 好
1: 系啦，好多谢高女士嘅电话吓，咁我哋又唞一阵啦，转头翻嚟再继续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5: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荣 ，vote for me。
6: 卢先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
7: 你上次问我边重要嘅事，我哋晒咗啦。
6: 你讲题有力嘅声音，请求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
10: 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1: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礼。 市，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4: 乜嘢意思啊
1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1: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2: 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拍车。
2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3: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6: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6: 有心唔怕迟，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3: 列志文604-231-8120。
26: 列志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志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604-271-7761。
24: 健康之门
1: 来到11: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那我们继续开放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04-267-1320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和罗生聊天的。首先我们听听这位张生，张生你好，多谢你等了这么久。张生，
27: 你
1: 好。
27: 想问一下，是原因会流鼻水呢？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呢？因为我今年68岁。
0: 哦，68岁不是很大年纪。张生，流鼻水呢就最主要的原因呢，肺比较弱。
1: 肺比较弱，
0: 所以你咧呢啲情形咧，你可以咧平时咧煲少少咧所谓补肺嘅嘢。咁其中好似啲咁嘅天气咧，你不妨咧自己咧炖少少高丽参食下。另外一样嘢咧，姜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嘅。你食翻啲温热嘅嘢咧，你个鼻水咧就唔会咁容易咧有鼻水噶啦。
27: 系咩嘢系属于温热嘅咧？
0: 好似头先高丽参啦、姜啦，呢啲都系属于温热嘅嘢啦。
27: 系
0: 吓，咁你好似头先讲嘅北芪啊，呢啲咧佢本身都系补气啊嘛，补气即系话咧对个肺有强壮肺嘅作用啦，咁就会令到你咧冇咁容易咧有流鼻水。
27: 好好，唔该你。
0: 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大帽啦、颈巾啦，呢啲都好有帮助嘅。
27: 是，
0: 即是你保持那个，保持那个体温，尤其是在上呼吸道的体温呢，你保持得 好啲咧，就冇咁容易流鼻水噶啦。
1: 即系而家天黑啦，开始嗬。
0: 好嘛。
1: 戴帽同埋呢个
0: 颈巾，
1: 颈巾
0: 系啊，呢个好大嘅帮助嘅。好嘛。
27: 好，唔该晒你。
0: 唔好客气。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嘅，咁我哋听听呢位系阿明啊，系嘛？系阿明，听唔听到
8: ？Hello， 系啊。
1: 系你好。
8: 我系阿明啊。
0: 系，你讲啊。
8: 系我妈咪咧就九十岁，佢安咗个嗰啲心脏起搏器啊。
0: 系。
8: 咁佢可唔可以食啲咩北芪嗰啲补气嗰啲啊？
0: 可以噶，可以噶，冇问题噶，可以照饮得噶。
8: 哦。咁一个礼拜饮一次两次啊？
0: 嗱，好似我头先讲啦。不论咧，我话你饮几多次都好，你首先第一件事就可以煲嚟饮先。第二件事咧，饮完之后，如果佢觉得舒服嘅，你就可以饮密啲。如果觉得咧任何咩反应都冇嘅话咧，你都可以饮密啲。但系如果饮完之后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嘅，咁你就要停。因为咧，每个人咧身体咧个反应都不一样，好嘛？
8: 哦，但系佢有食嘅溶血咩？
0: 啲血剂冇问题嘅，都饮得嘅，
8: 都饮得
0: 啊！系啊系。
8: 同埋咧，夜晚佢系瞓得唔好嘅，
0: 瞓得唔好咧，有时老人家咧瞓得唔好咧，都系好普遍嘅事。原因咧，因为个血气咧比较差啲，有时咧我哋中医叫咧就叫心血不足咧，就会影响到个睡眠噶啦。咁如果你饮咗啲咧温补嘅嘢咧，佢心血循环好啲咧，睡眠咧就会好啲噶啦。
8: 哦，同埋个夜晚个心跳系五十几，日头就六十几、七十咁啊。
0: 系咯，所以佢点解要加个起搏器就咁嘅原因咯，即系佢心、哦、即系那个力唔够啊嘛。
8: 哦，
0: 吓、
8: 啊。OK， 唔该晒。
0: 好，唔好
1: 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
8: 拜拜，
1: 拜拜。再听听呢位系阿何生啦吓，何生你好，何生。
9: 你好，
1: 请
9: 我想问一下咧，伤风感冒期间适唔适宜饮呢、这个花旗参茶嘅咧？
0: 唔系好适宜，同埋润嘅嘢咧都唔系咁啱，例如好似清补凉啊、沙参玉竹啊，如果喺伤风感冒嘅情况之下咧，都唔系好适宜嘅。
9: 哦，唔该。菊花咧系咪都系？
0: 菊花就饮得、啊。
9: 菊花唔得，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
9: 咁好啊，唔该晒。
0: 乜嘢啊？
1: 哦，即系就系呢个问题。
9: 唔该晒，
0: 好，唔好客气。O K，
1: 菊花就可以饮得嘅吓。好，咁我哋听呢位咧就系阿 May 啦吓。阿 May 你好，系阿 May 听唔听到？
17: 系听到，
1: 系你请讲。
17: Hello，
0: 系你讲
17: 咧。系我想问咧，如果系嗰啲痛风咧喺个脚度咧？子宫嗰度咧，咁咧成日都好翻，成两个礼拜先要好翻，跟住咧又隔咗几日又有翻事，咁应该点样食啲乜嘢好啊？如果中药，
0: 嗱尾咧就第一件事，你平时咧就水咧要饮多啲，可能饮得唔够水，咁于是咧你本身咧嗰个血液入边啲尿酸咧就好高啦，咁所以咧你第一件事咧要平时饮翻多啲水，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痛。
17: 八杯咁咯，嗬系嘛？八杯水咁咯，
0: 唔系要自己因。有时咧饮咗之后咧觉得唔舒服，你又唔好夹硬嚟。有啲人咧饮咗水太多咧，就会觉得口淡淡啊，同埋咧好似个胃气胀住咁，又唔好夹硬嚟。饮之中咧你要慢慢饮，但系饮密啲，即系唔好话咕咕声咁饮，饮密啲。另一件事咧、就系食嘢方面又要留意啲咯。即系你知道痛风咧，其实好多嘢要戒口噶嘛。咁第三件事就要做运动，要一定要做运动，最好做一啲咧有微量汗出嗰啲运动啊最好。
17: 微量咩色话？
0: 汗啊，
1: 微微地出汗啊，
0: 微微地出汗啊。
17: 哦，出汗 ，OK， 明。咁想个戒口咩嘢？唔好食乜嘢啊？
0: 哇，痛风要戒口嘅嘢就多咯，内脏嘢啦。好似嗰啲鸭啦，呢啲又唔食得啦。
1: 海鲜。
0: 红肉啦，又唔食得啦。要戒嘅嘢都好多啊，菇类唔食得啦。
17: 啲合土啊嗰啲咧，花生啊嗰啲咧，
0: 嗰人都唔啱噶。
17: 哦，即系嗰人都唔啱嘅，所以嗰人都唔食得嘅。
0: 系啊，
17: 咁咪冇嘢食咯，食鱼啊，食鸡嗰啲啊，
0: 食鱼啊，食鸡咯，都好多嘢食嘅。食青菜咯，唔好食啲深绿色嘅菜咯，芦笋嗰啲唔食得咯，同埋老火汤唔饮得咯。
17: 因为其实后生仔嚟嘅啫，四廿零岁嘅啫，唔系大年纪咁早有嘅佢哋。
0: 运动少运动咯，
17: 四廿几岁，
0: 少运动同埋肉类食得太多啦。
17: 哦，饮酒得唔得噶？
0: 饮酒梗系唔得啦，尤其是啤酒更加唔饮得。
17: 哦，啤酒、红酒嗰啲都唔得，少少嘅啫嘛。即系食饭嗰阵时候，出去食饭饮少少，平时
0: 你让人少少，
17: 即系总之要戒口。其实饮水最紧要系咪？
0: 系啊，一定要戒口吓，
1: 冇错。
17: 哦，嗯，好啦好啦，咁中药冇得食噶系嘛？睇中医冇噶，
0: 有得食。中药咧就用一啲嘢咧，佢我哋中医咧叫做固肾同埋利湿嘅方法去治疗嘅。
1: 请佢得闲过嚟。找医生看看，
0: 可以的，看中医可以治疗治疗痛风的。
1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罗医师，
0: 好，
17: 唔该晒，
1: 好嘅，多谢晒，
17: 拜拜，唔该晒，
1: 系由于时间关系咧，唔可以再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如果有问题要揾阿罗生点联络你好咧？
0: 咁嗱，听众咧可以利用我哋公司咧有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电话嘅，
1: 系
0: 就604-338-1963。
1: 嗯。
0: 咁另外咧就我哋百家店嘅电话咧就604-278-1633啦。咁我响大温咧有三间分行咧，一间咧就系响高桂林嘅恒基广场，一间咧喺扫里一百街嘅大统华入边嘅。咁同埋咧仲有一间咧就响百家店嘅。
1: 系啦，咁啊如果有问题就可以用呢啲方式咧同阿罗生联络啦吓。
0: 嗱，咁我哋逢星期三休息，咁啊听众咧就星期三就唔好打嚟啦。咁啊要睇医生咧就最好打个电话预约。
1: 系啦，
0: 咁啊就嚟到咧就唔使等太耐。
1: 系啦，预约电话记得系604-278-1633。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节目内容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8: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9: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8: 哪处有得买呢？
19: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圣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中午新闻专辑
29: CHMB,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30: 距离省选还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
29: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前在去年10月经已估算到重建 MARSI 隧道计划，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在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俄罗斯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
28: 加拿大新闻
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9: 首先是本地新闻，距离省选还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1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er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
30: 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到晚上8:00举行。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前在去年10月经已估算到重建 MARS 隧道计划，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在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4: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

0: 成本会由原本41.5亿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二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5亿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Jerry Ray 获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ey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二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二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5亿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亦都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竟然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24%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是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人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ocke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ocke，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 Doug McCollum 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e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他很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很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他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 Locke 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同埋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40%Locke自己的支持者同埋79%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 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系住房可负担能力同埋生活成本，之后系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系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系医疗保健。民调喺9月28至到10月9号进行，访问咗483名素理市居民，误差率系4.5%。喺对上一届2022年嘅市选，洛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柯林，得票率分别系28%同埋27%。素理市星期三清晨发生中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系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在凌晨4:45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过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倾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那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素理市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素理市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到住宅建筑领域强劲表现推动，加拿大8月签发的建筑许可证总额较上季增长11亿加元，达到136亿。数字话8月住宅建筑领域的建设意向投资金额增加了11亿元，升到85亿加元。新增增长主要归咎于多单位的住宅建筑许可证升到85亿元，而单户住宅许可证总额就小幅度降到26亿。八月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小幅度下降2980万元，降至51亿元。有关下降主要因为商业建筑计划减少了3.8亿元，降到22亿。不过工业建筑领域就增长了3亿，去到11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降幅。机构类建筑项目投资增加了3000多万，升到18亿元。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35%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4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多伦多警方针对早前一宗绑架案展开调查后，公布共有7人被控，其中包括3名加拿大军方部队成员。绑架案的受害者据称，因为能够接触到加密货币资产而成为犯罪的目标。多伦多警察局长 Myron Gakim 在星期三宣布，调查人员经已对7名被告提出合共82项指控。案件最初只是一宗绑架案调查，随后演变成更广泛涉及枪械、被盗军火弹药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警方指，受害者在2026年7月25日于北约克区步向其车辆时候遭到疑匪绑架。多伦多警方综合绑架调查组成员当日接获报告并介入调查。调查人员称，受害者遭强行带走后虽获释放，但受到威胁不准报警。警方表示，在确认更多疑犯并发现超出最初绑架指控范围的证据后，调查范围进一步地扩大。
2: 在绑架指控范围的证据后，调查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在案发后24小时之内，调查人员逮捕了两名疑犯。

0: 务。另一名被告在2018年3月加入后备军，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参与了雷射行动的部署任务。丁权强调，无论职业或者职位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法律责任，无论是军人、警务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任何人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多伦多警察局也都感谢加拿大武装部队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协助。警方形容此案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绑架案指控，目前估计并没有疑犯在逃，预计亦都不会再有新的逮捕行动。警方仍在努力厘清这些疑犯之间究竟如何有关联，调查工作仍然继续当中。
1: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地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与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也是与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亦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没有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克马田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过去半年加美两国之间的跨境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上个月加拿大居民驾车和搭飞机往返美国共190万人次，较2025年9月增加 6.8%。 有关增长标志着加拿大居民赴美国旅游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与上年同期比较有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尽管上个月加拿大居民赴美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但仍比2024年9月下降 31.1%。另外，上个月美国居民赴加拿大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升 17.2%， 达到18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八个月按去年同期上升。现时正值加美两国贸易战之际，在之前总理卡尼在8月暂停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就试图向加拿大施压，并迫使本国作让步。本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时刻修改协议，美国在之后一日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后在9月8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亦都宣布全面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大部分加拿大的酒类、乳制品和副产品等。
0: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3: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 8 9 0 1 8 2

0: 5890018
1: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 乜嘢意思啊？
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组织经检测后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手术后仍在罗马的医院休养，在过一晚有良好休息，并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经已取消教宗截至本月20号的公开活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里面说，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洛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俄罗斯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大规模继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及炼油厂。胡塞武装组织透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组织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及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企业和平民以及工作人员要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并没有人员伤亡。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组织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船是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且严重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外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的抛流地，船上22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到袭击深表关切，说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
7: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8: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日至明年1月10日，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00。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9: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7: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00，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9: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0: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11: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0: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11: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阴漫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3: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肖小姐了解详情。
1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消防处早前接纳6层或以下受到防火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的替代方案，以遵办消防安全指示，措施涵盖3600栋相关大厦。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5: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

0: 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消防处亦都会在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7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完全爆满，2点又系完全爆满，3点亦都系完全爆满噶。下一班有位嘅船咧要等到晏昼5点，大约有70%满。余下今晚嘅航班情况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大约70%满，强烈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先可能上到船噶。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翻嚟土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达到80%满噶啦。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3点，亦达到80%满。其余航班情况咧十分紧张噶，唔系80%就90%满噶啦。强烈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噶。赫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2点25分，大约1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嚟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点15分，达到90%满噶啦。上不到呢班船嘅公众要等到3点35分，大约1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
2: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9: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8: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9: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10: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我是
1: Andy Hobbs，
0: 何事 on？
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 请投我 Andy Hobbs，
0: 何事 on？
1: Yup you
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4: 哇，几百元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揀，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揀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4: 想探美食就揀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揀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4: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最新呈现浓情蟹意，
6: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4: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6: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 省选嘅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7: 我上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3: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边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8: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3: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0: 准碧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2: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3: Edison Wu
2: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3: 会前
2: 市长的一票。
3: 政府补贴嘅一分钱都唔使俾，
0: 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6: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跟你分享3分钟的小故事。当处于一个不利的环境，你能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豁然开朗呢？曾明光你没有讲错嘛，不利的环境还要豁然开朗，别开玩笑了。记得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 Mark Twain 他写的《汤姆历险记》，英文叫 Tom Sawyer， 里面呢就有一段这样记载。有一次汤姆呢因为顽皮抚养佢嘅姑妈咧，就要处罚佢，要佢将外院嘅篱笆重新油漆油一次。哇，真系大件事啦！知咁啊，同村嘅孩子咧，经过睇见阿 Tom Sawyer 啊，一个个走过嚟都嘲笑佢，抵啊，俾阿姑妈罚咗，你仲唔死呢次？都觉得，但系啊，似乎 Tom Sawyer 咧又好唔同嘅反应，佢唔会闹翻人转头，而系佢反而用一个好似艺术家嘅姿态，洋洋自得咁。拎住個油掃慢慢地油，一路油咧，又好似畫公仔咁，亦都好似好享受呢一種嘅油油嘅動作。咁嗰啲動作引起其他細路仔嘅興趣，覺得好奇怪，好吸引。過咗一陣咧，開始有幾個孩子咧要求湯姆讓佢哋都油下，啊點解咁開心嘅咧？湯姆你油得咁有趣味嘅，咁啊湯姆當然唔答應啦，會熱掉佢哋嘅胃口，就話唔得唔得唔得，嗰個泥巴係對住村口好重要嘅，你根本冇資格。咁啲細路仔咧。就為了可以遊呢個泥巴咧，都紛紛將佢哋珍貴嘅玩具啊、糖果啊咁，就俾湯姆嚟交換呢個遊遊嘅權利喎。結果最後就係湯姆坐喺旁邊嘅樹蔭下邊，一面睇住呢啲同伴排成一隊啊遊遊嘅團隊啊，喺泥巴嗰度。咁啊，而佢一邊咧食住佢珍貴嘅糖果啦。嗱，湯姆呢個方法提醒我哋看待事情咧，最重要係態度。同一件事唔同嘅角度，結果可以係完全唔同。就好像被困在監獄裏面，如果是因為信仰、因為理念而被捉去的異見人士，和那些因為犯法、犯罪而被捉去的囚犯，雖然外在的條件是一模一樣，但是心情可以說天淵之別。有些是因為信仰、因為理念而被囚，但他們心靈會因為他們自己所付出的得到自由。相反，囚犯的心靈就不是這樣，因為他們是被執罰的。人對心靈的自由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因為外界的環境而有所限制，所謂不自由，其實大多數的原因都只是內心所影響的。好了，我們明天再繼續談吧，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啲居民就话，市议会亦都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竟然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七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帖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帖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帖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试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侨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在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人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在香港，康智会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早上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案发在2024年七月至八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我系4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当你依足法律程序去注册土地拥有权，你是最高法院话俾你知，你所拥有嘅土地属于一个原住民部落，政府法例似乎唔能够保障你嘅土地拥有权。当政府打击毒贩以及推行强制戒毒的同时，于是最高法院告诉政府，反毒无罪、禁毒以及强制治疗是有违宪法，要求政府修正法律。法律不是要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吗？ BC 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正令到市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一些非民选的法官 去要求民选的政府跟随他们的想法去制定法律，这个是民主社会吗？法院是否真是凌驾于各级政府之上？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余宏荣先生以及陈乔文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9: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10: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8: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9: Lorne Dirksen?
10: Right.
8: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10: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11: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8: It's not complicated.
10: He'll do it.
12: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3: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
17: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 乜嘢意思啊？
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7: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6: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7: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9: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 Alexa Li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十月十七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唱，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在西班牙式的葬礼上面，为什么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的呢？在西班牙的传统上面，当他们看着先人的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的掌声。不鼓掌的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骂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咁解啊。咁当然啦，葬礼上面嘅鼓掌就系属于后者啦，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嘅感情系越深厚㗎。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7: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9: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8: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的李智莲博士不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9: 想改善听力就要来李智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0: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莲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 City Vancouver RCA。
9: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溶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啦。
4: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2026@gmail.com。
4: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八八至午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2: 晚市百变 B 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嘅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佢嘅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3: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83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距离省选仲有十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1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re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点15分至到晚上8点举行。一名健康轮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星期二被告 Brandon Kasichoff 的聆讯正式开始，这个是被告与15岁死者 Tristan Seager 的家人首次见面，距离他被一部汽车撞死经已近3年。被告在庭上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及另一项袭击罪，在庭上公布一份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供中，指死者和朋友约定在2023年10月21号计划用防洪喷雾袭击他人，之后被告得知自己的父亲在一种冲突里面被死者以防洪喷雾袭击，事态迅速升级和恶化，并驾车回去寻回肇事者，并找到引发事件的死者及一群青少年，并且殴打其中名青少年，然后返回自己车上。几分钟后，在案发现场的十字路口，他遇到死者，对方向被告车辆副驾驶左一侧喷防洪喷雾，被告驾车开180度掉头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死者，之后开车逃走。死者第二日依医院去世，年仅15岁。法庭获悉被告随后更换了车牌，并在一条乡村道路上纵火焚烧自己涉事的汽车。他之后被皇家骑警逮捕，在狱中他向一名便衣警员坦白供认罪行，并表示庆幸自己并没有因事件面临谋杀或误杀指控。在法院上，被告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只是需要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及袭击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剧已发展和发展中经济差距，尤其是在发展援助大幅减少情况下， IMF 有责任在必要时候为各国提供融资的支持。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 6% 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社会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当你依足法律程序去注册土地拥有权，便是最高法院话俾你知，你所拥有嘅土地属于一个原住民部落。政府法例似乎不能够保障你的土地拥有权。当政府打击毒贩以及推行强制戒毒的同时，便是最高法院告诉政府，反毒无罪、禁毒以及强制治疗是有违宪法，要求政府修正法律。法律不是要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吗？ BC 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正令到市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 一啲非民选嘅法官，佢要求民选嘅政府跟随佢哋嘅谂法去制定法律，呢个系民主社会咩？法院是否真系凌驾于各级政府之上？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余宏荣先生以及陈乔文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一号黄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8: 三号向家熙，
7: 四号何浩，
8: 五号杨佳颖，
7: 六号陈瑞希，
8: 七号司徒永琪，
7: 八号潘德章，
8: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9: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9: CBA 永安防盗。
1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0: 广东烧腊菜馆。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1: 我是 Andy Hobbs。
12: 何思安。
7: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意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1: 请投我 Andy Hobbs。
12: 何思安。
11: Yup you。
10: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7: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7: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已订做。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0: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揾到帮助，将佢完成。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嘅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1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4: 乜嘢意思啊？
1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No he Michael McGarsing。
5: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1: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2: 快而准煲冬瓜，
13: 快而准普通话。
12: 搞笑主持阿 Wing，
14: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

0: 为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话说有一年的冬天，公司部暖气突然间坏了，整间公司冻到好像雪柜咁。坐在我隔离的同事排骨明就冻到整个人都震晒。啱啱好老板行过，他就用他那些唔咸唔淡的普通话跟老板讲：老板，我打战冷震啊！老板即刻停低脚步，吓、啊，你打谁啊？排骨明话：我打冷震啊！老板更加紧张。冷震，冷震是谁？新来的同事吗？他得罪你了？排骨明吓到即刻弹起身，话：不是啊，老板，我是冻到震啊！其实好多时我哋讲嘅普通话都会犯呢个错误，就系将广东话嘅发音稍微咁改一改嘅语调，就以为自己喺度讲紧普通话。例如广东话讲打冷震，普通话唔可以照读打冷震，正确应该讲系冻到震或者系冷到花道。所以记住，下次冻到震晒嗰阵，唔好再话我打冷震，或者甚至读成打冷战，呢啲都系唔啱噶。好啦，今日嘅煲冬瓜就到呢度。我系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三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来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整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2: 它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30，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00，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和饭平至10蚊起。
1: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a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0: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联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联 Vancouver CA。
7: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9: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8: 超能
9: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8: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9: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是由1950蚊起，
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9: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10: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11: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3: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搵打冷宵夜又要抵性，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5: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7: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啲豆腐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10: 喺明格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9: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2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IP 卡添。
10: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省选嘅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4: 我上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0: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边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9: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10: 请浏览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映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今日就为你搜寻一个可能好多人都有食过佢嘅产品，但系未必真正了解佢故事嘅人，一个杯面背后嘅男人——安藤百福。安藤百福1910年响台湾出世，之后去咗日本发展。佢系日清食品嘅创办人，亦都系世界即食面同埋杯面嘅发明者。1958年，佢发明咗全球第一款即食面鸡汤拉面。去到1971年，佢再次创造传奇，创造改变世界饮食习惯的杯面。要明白安藤百福，首先要睇翻战后的日本。嗰阵时，日本物资极度短缺，冬天街头有人排长龙，只系为咗等一碗热辣辣的拉面。安藤百福见到呢个画面，好震撼，佢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点样先至可以令到更多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食到一碗热嘅面呢？政府当时提倡食面包，但是日本人习惯食面，他觉得问题不是食什么，而是怎样令到面更加容易保存，更加容易煮，人人都吃得到。这个信念就是改变世界的起点。安藤百福在大阪自己家的后院搭了一间小的木屋，里面没有高技术的设备，只有锅、油、面粉和无数次的失败。他一个人每日试每日改，甚至睡得很少，差不多年终无休。他面对的困难其实很简单，但是也都非常之困难，就是怎样令到熟的面可以保存，又可以冲一冲热水就可以还原。直到有一天，他灵光一闪，用油炸的方式快速整干面条。这个技术令到面里面的水分大幅减少，同时保留原始结构，一加热水就可以还原。1958年，世界第一款即食面诞生，鸡汤拉面。不过安藤百福并没有停下来，有一次他在美国考察，见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外国人不用碗，反而将面压碎放落纸杯，再加热水食。他突然明白一件事，就是如果要做到全球化，不只要改变食物，更加要改变食的方式。于是1971年杯面诞生，一个杯已经包含容器、包装、食具和食物，打开加热水等几分钟就吃得。由那一刻开始，食面不再局限于厨房，工地、办公室、宿舍甚至灾区都可以吃到一碗热的面。更加夸张的是，安藤百福到了90多岁仍然继续研究。2005年，他推动太空拉面，希望太空人都吃到即食面。他的一生不是只是发明一种食品，而是不断思考怎样令人生活更加完美。安藤百福，他是在街头见到饥饿，他没有完美的条件，只是有一间后院小屋，一盏灯，一个问题，但是他肯试、肯挨、肯改。如果在你现在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好像解决不到的问题，记住一件事，改变世界的起点不一定是伟大的理想，有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未必有最好的资源，但当你愿意开始改变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人生改变的起点。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2: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如果有人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最概括而最直接的回答是，人生的目的是寻求快乐。俗语说，生活得要开心，如果成日不开心，那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开心即是快乐，那怎为之快乐呢？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讨论过，拥有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并不会代表就一定会快乐，亦认为快乐并不是建筑在人类的六根感官上，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享受。那什么是能够概括地将快乐套上一个定义呢？每一个人的快乐尺度都不同，身无一文的人有些小钱解决到燃眉之急就会快乐，有病的人能够早日康复就是快乐，慈母见到自己五逆的儿子转为孝顺就是快乐。如果真的要将快乐加上定义，那快乐就是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那就是快乐。佛教叫这一种的快乐叫做身心清净。那你的身心有没有时常保持清净呢？当烦恼到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烦恼控制到你呢？当你的心念生起贪嗔痴，当你的行为牵涉到杀盗淫，当你的口业犯了恶口、妄语、耳语、两舌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运用你的智慧定力去灭除这些妄心的迷惑呢？古希腊哲人、圣人，好似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是要获得真实的智慧，才会发掘到快乐的泉源的。而发掘智慧的开始是在于思维，即是去了解自己的心态。这一种哲理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哲理有共同点。禅宗要修心为根本，唯识中研究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末罗识、阿赖耶识和诸法微妙的关系，从而了悟万法为心识的道理。三论中破邪显正，善述缘起性空，一切为心所造的哲理。所以如果想身心清净，必须从修心开始。修心并不是单止每日念佛拜佛诵经就足够，要时常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令他远离贪嗔痴、杀盗淫妄的迷惑，即是天台宗所说的观心了。各位，如果你想生活得更快乐，必须从修心开始，而修心必须从培养真实的智慧、正确的人生观开始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5: 一号黄传奇，
0: 二号张宇轩，
5: 三号向嘉熙，
0: 四号何浩，
5: 五号杨佳颖，
0: 六号陈瑞希，
5: 七号司徒永琪，
0: 八号潘德章，
5: 九号范格，
0: 十号黄伟忠。
5: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6: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6: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6: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6: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澳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0: 当未去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三角洲市首屈新庙商场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就已经是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64岁的 Granry Bright Dong， 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首屈神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中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初步调查显示肇事的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其他的消息，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汽车旅馆火警，可能是纵火的事件。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和熏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凌晨4点45分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经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那个区域，但目前尚没有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一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98%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率就7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率就74%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Nando 的航班60%车位满，傍晚6点10分的航班就40%车位满，晚上8点25分一班船就31%车位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呢，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14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以及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的恢复情况是正常。梵蒂冈引述梁14世两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及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 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里面。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扣留日本记者，日方提出交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联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与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助，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香港，月艇南下将在星期五首航。海事处说，月艇南下即日起接受申请，广东籍游艇如果有意南下香港，游艇船东或者船长最早可以在到港前30日办理跨境手续，并需要在抵港前最迟30个钟头及离开内地水域前4个钟头分别完成香港和内地的网上申报。当局日前表示，特区政府过去几个月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的便利服务。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22点，跌了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3点，跌了5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9点，跌87点。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5点，跌400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18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8: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9: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8: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9: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8。
6: 989。
7: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10: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1: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ca。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4: 10月14号星期三的下午3:11，欢迎收听 CHMB 华侨之声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胜宇。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李世雄的 Cyrus 的，轮到你在这里，
15: 是啊，没错，
14: 大家好。今天我们很早到了在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些关于诈骗的消息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6713120。你未打电话来之前 Cyrus 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15: 有什么说啊？都要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收到了就俄罗斯呢有鼠疫，咁咧，哇！香港啲人啊，中国啲人都反应好快喎，嗰啲口罩突然间双倍价钱咯喎，
14: 以前买定噶嘛，好多噶嘛。
15: 我屋企仲有起码四五盒，
14: 我都系，
15: 我有四五盒仲有，
14: 仲用唔用得？
15: 所以我提一提大家咧，就不妨而家去买定啦 ，before 去加价买定几盒。
14: 你有冇睇清楚究竟啲口罩有冇
15: expiry day
14: 啊，或者 expiry day 噶？喂，话晒都几年，
15: 唔系摆落口喎。应该就唔 require，
14: 唔知道，可能有噶，
15: 有都系应该 best before 咯，即系话之后你都用得，
14: 即系如果从来未开过嘅，或者都 OK 啲系嘛？
15: 最好就系独立包装，但系好以前好多唔系独立包装，
14: 嗰啲好贵嘅，
15: 贵啲，但系
14: 大批卖嗰啲，
15: 嗰啲可能会 keep 得耐啲咯。系啊，
14: 我都有一啲系逐只独立包装，但系多数都系成 pack。
15: 你仲有冇啲95啊？
14: 我从来未买过95，
15: 系咩？
14: 系啊，系嗰啲叫做咩 Level 3就有
15: 啊，
14: 从来未买过95。
15: Level 3都应该 OK 噶啦，系啊。
14: 但系你成大学买咧，又开过咧，咁几年冇用咧，都唔知得唔得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吓，即系
15: 可能啲尘啊，都走咗。
14: 本身都带上嚟。
15: 不过我而家去旅行搭飞机，我都继续揽噶。
14: 哦，系咩？
15: 因为飞机，因为比较尤其是呢排，我谂好多人出埠啦。我稳阵啲，我觉得就算冇 Covid。感冒菌啊，样嘢都系带住稳阵啲。
14: 但我成日觉得咧，嗱，当年啊 Covid 嘅时候咧，好多专家教你戴口罩噶嘛。
15: 有唔同戴法噶。
14: 系啊，即系唔系啊？个意思系个口罩其实系防止你有菌出嚟噶，即系个 direction 系唔同咗噶。即系你话你惊人哋传俾你咧，其实就系你个口罩可能系唔。
15: 所以而家你平时戴啲人哋就话啊，你梗系有感冒啦，因为你即传俾我。
14: 就系咯，我成日都想引证呢样嘢，但系就冇乜真系所谓专家真系讲清楚，究竟系唔系嗱你有病就要戴口罩，
15: 系啦，
14: 咁嗰个咧
15: 个口罩系出啦，因为入嘅咧，
14: 出定入嘅咧，同埋咧有时咧，你有冇睇嗰啲片咧？网上好兴一句说话，你口罩戴反咗。
15: 是的，会的。
14: 为什么啊？知不知道？
15: 因为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车的那个 air filter 呢，你不会自己换的了，我自己换的。那个 air filter 呢是有箭嘴的。
14: 是的，
15: 向下因为向上的嘛。所以如果你相反方向，其实口罩一样的应该。
14: 我觉得就是口罩是即是没理由是 both direction 的。
15: 我们晏啲问 AI。
14: 不用晏啲，如果真的。啊，有时间直情当场问佢，当场答啊！咁啊，大家即系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咧？ 604267132 你今天坐在这里、我又坐在这里，其实昨天是不是放了乌龙？其实不是的，因为你知道飞机的乌龙
15: 肯定昨天我就 on schedule 的， 我有的，今天我是没有 on schedule 的、
14: 我有朋友回香港48小时，
15: 今天我是没有 on schedule 的、
14: 我有朋友回香港、

0: 良嗰間航空公司，
1: 係
0: 好耐嗰間。咁佢上網登記，即係叫 check in 啊，所謂啦。
1: 係係。
0: 咁佢攞個 password 唔得，焗住要身份證。有時身份證都佢又唔係唔知點樣。佢講個節目我聽話，佢焗住要老作啲資料啊。
1: 你作咩啊咁？
0: 佢話唔知作嗰、那個咩、加多十年上去啊嗰啲咁樣。
1: 啊，有啲咁嘅嘢。
0: 即可能佢問你幾時 expire 啦，你嗰個身份證咁，或者係身份證有冇 expire？ 好似冇嘅喎。但可能其他啲嘢，
1: 身份證有，
0: 身份證都 expire 嘅咩？
1: 十年啊嘛，
0: 香港身份證十年嘅咩？
1: 有啊，
0: 你講新嗰只
1: 係咪啊？
0: 我唔知啊，我未攞啊。
1: 新嗰只，
0: 我攞就話你知。
1: 新嗰只冇 expire， 但係佢會一改咧，佢一改咧，佢一改就話俾你聽個 deadline 幾時去換。
0: 但係總之咧，佢係佢係話佢俾我聽，有啲嘢佢逼住係要老作。咁老作嘅意思即係
1: 唔知佢作咩落去
0: 啦，所以我就特登喺呢度 bring it up， 即係話，但係你係焗住佢要老作，如果唔係佢做唔到呢樣嘢啊！
1: 我發覺我係啦，你 early check in 咧，有陣時個 passport 學你話齋，好似朋友咁咧，打落去咧有陣時唔 work 嘅，
0: 嗯，
1: 咁我唯有。冇得 early check in 咯，我咪第二日先去咯。
0: check in 嗰日去嘅时候，可能嗰啲
1: 系啊，我又唔识
0: I/O seat 冇晒。
1: I guess 我唔识老作咯。
0: 唔系佢系问你一啲，佢话要问你香港身份证，咁然后有啲资料咧，佢话唔知点样加十年上去啊咁样咧，咁即系呢样嘢其实佢系逼你老作，如果你唔作，你又做唔到。
1: 可能系咪唔对到你嗰个出生日期？
0: 唔知，咁你航空公司啫，佢冇乜。你的資料㗎，理論上最多咪有你 travel document， 你 passport 咯。
1: 除非你
0: 訂機票嗰時得攞 passport 嘅啫，最多冇理由攞身份證㗎。係
1: 啊係啊，
0: 我哋都冇，我哋唔 suppose
1: 或者你個名唔對，唔對都會㗎。
0: 我哋唔 suppose 呢度香港身份證㗎嘛，咁我淨係攞住個 passport， 最多你問我呢度嘅公民卡，咁嗱通常呢張卡就收埋咗好多年啦，而家冇添啦。
1: 公民卡。
0: 冇理由嘅，我系 travel document 就系 passport。
1: 我仲有，不过就冇乜用嘅。你
0: 系咯，嗰、那个都唔系你嘅样嚟嘅。
1: 冇乜 number 嘅，我记得。
0: 有嘅。
1: 有冇啊？
0: 一定有 number。
1: 因为我好似唔见咗，又攞翻一张，咁、所以个 number 就会。
0: 但系而家听讲冇啦嘛，唔发。
1: 而家唔发添啦。
0: 好似话唔发。
1: 以前一大一细嘅嘛，一张纸。
0: 中嘅嗰张。
1: 啊，咁啊，跟住有张卡，嗰张卡就 lemon 嚟嚟嘅咋。
0: 但你知唔知嗰张卡后边嗰个谂嗰个名先至真系你个名
1: 字？前面嗰个假噶，
0: 后边嗰个先真嘅。我试过攞车牌啊，佢话喂呢个唔系你咪后边嗰个先系。
1: 咁而家冇公民卡，咁即系点啊？
0: 车牌咯，哇！车牌大晒，好紧要噶而家。
1: 但系你知唔知啊？有阵时你系出咗去第二度玩，或者你个驾驶执照到期咧，你 renew 咧，你
0: 身份两个
1: 系啊
0: 嘛。
1: 你尤其是你出咗去埠好耐，你佢要攞埋公民卡或者系 passport 嘅喎。
0: passport 咧，除咗 travel 之外咧，其实其他啲政府部门可以唔当你系嘢噶。
1: travel 噶嘛，嗰个系
0: travel 啫嘛，唔系咩身份证嚟噶。所以你公民卡、咩 medical 卡、或者系其他嗰啲嘢就可以啦。
1: 咁我同你就好啲咯。
0: 我
1: 哋分开两样啊嘛，变咗有驾驶执照同埋医疗卡。
0: 多几张呢啲。
1: 以前医疗卡冇乜用，因为冇相冇成。
0: 得个 number 啫嘛。
1: 系啊，
0: 而家有相。
1: 有相有地址，乜都有晒。
0: 啊，好啦，
1: 好
0: 19:30，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

0: 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e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y 2026@gmail.com。
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李世雄的。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6713-20，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咁啊 ，Cyrus 知唔知？直至上半年啦，冇今日冇咁快资料。加拿大2026年上半年官方嘅数字有报，即系有报警啊嗰啲嘅，
9: 系
8: 啲人俾人呃咗几多钱？
9: 亿声噶啦，应该
8: 好嘢，3.5亿半年啫。
9: 所以我讲过好多次，点解？政府有个部门好注重我哋填嗰张所谓
8: FinTrack，
9: 系喂，点解冇一个部门去即系专查诈骗
8: 咧？有个叫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噶嘛？
9: 但系你报咗案有冇结果啊？有冇追个钱翻嚟啊？人哋香港真系
8: 有差人嘅嗰、那个，
9: 真系拉到人，
8: 系啊，
9: 同埋真系搵翻啲钱翻嚟。
8: 即系我怀疑呢个反诈骗中心做嘅嘢就一个
9: 是一个 AI
8: 嘅啫，唔系一个 AI 嚟嘅，统计数字俾你，但系
9: AI 收你啲数字。
8: 嗱，佢仲有一个几吓人嘅数字嘅，佢话其实头先讲紧头半年3.5亿，其实即系代表咗3-5% 真系俾人呃嗰啲报警嘅咋，有好多俾人呃咗唔声暗下底嘅，
9: 同埋大部分冇听过诈骗照妖镜咯。所以就被人呃咗
8: 3500多万，不是一个人的，可能是很多，
9: 肯定啦，
8: 被人呃咗人加加埋埋。
9: 但我想 percentage 大部分都是上咗年纪，
8: 上年纪好似都属于系
9: 大部分咯。
8: 如果他用 category 分咧，最多都是投资，跟住咧就系冒充嗰啲，
9: 同埋情缘啊，
8: 嗰啲都系属于冒充。
9: 即系有啲失咗 partner 咧。绝对空虚，即系呢排好行，
8: 即系赚钱先，然后先至问你攞钱。
9: 冇错啦，
8: 我哋听下张生电话。Hello， 张生你好。
10: 你好，系啊，我话就一般人咧，好多嘢做咧就俾人话呃嘅，但系剩下咧就做咩嘢咧都好似啊，好似好理所当然噶。你好似你啊李志文啊，
8: 诶，就阿张生嗱，
9: 唔好讲名，
8: 唔好提，
10: 唔
8: 提名，唔好牵名啊，
9: 党派
8: 就咁样，你讲件事得噶啦，啊，佢呃过你啲乜嘢，你可以讲下。
10: 系。曾經做過，又省政府又做過，又 seven 做過、警察局長嗰一類的啦。咁啊，上一次啊，李志文啊，醫院隔離整嘢嗰時啊，同啊市民啊，即係佢係啊堅決啊帶頭嘅支持嗰個項目嘅，同啊啲好多市民作對嘅。
8: 係，
10: 但係依家咧就改咗個中文名，更加似中國人嘅名。
8: 嗯，
10: 咁啊。哇！依家講到自己好似啊，好正確，好反毒品啊，反呢樣反嗰樣，好同啊華人嘅價值觀相似嘅。咁啊，又話埋啊盧思明啊嗰、那個，
9: 又講名，
8: 都話唔講名啦，唔得啦，我唔可以俾你講啦。OK， 好啦，多謝你啊，張生啊。
9: 系嘛？唔好利用我哋呢个节目嚟，
8: 唔好即系而家系竞选期间啦，唔好提名啊！即系我已经讲咗两次啦，即系当然好多人都会话政客嘅啊，政客靠得住猪楼上树嘛，通常，但系咪都好，最紧要出嚟投票，你唔投票你又靠唔住啦。好，我哋听下 Ken 个电话先。
9: 好
8: ，Hello 啊 ，Ken，Ken 你好，
11: 你好啊，
8: 系你好啊，
11: 喂，好系。哎、我哋多人多有一个新嘅，唔系诈骗，都系属于盗窃咧，好犀利啊！
8: 多伦多啊？点解讲到多伦多啊？你喺多伦多打你啊？
9: 你咪讲饮茶嗰单啊？
11: 好啊，我喺茶楼咧。
9: 系啦，
11: 早几日咧，
8: 以为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啊、，Ken 系咪啊？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啊，
9: 系咯、
8: 啊，多谢你先啊！
9: 我啱睇咗呢个新闻，系啊，
8: 讲嚟听下。阿 Ken，
11: 多嗰啲片段你有冇睇到啊？
9: 我睇咗。
11: 你知道在那個我們電視台也有播出來，昨晚我看到那個片
9: 呢，
11: 真的他有兩個人呢，一個就看水，一個就哇、
9: 啊、
11: 那個女人
9: 就八千一個白衫一個黑衫
11: 被人殺了、啊、裡面那些手、那些信用卡比如後來拿去被人錄了那些買那些
9: 是、啊
11: 那些電話卡不知道什麼卡總之那些是主席
9: credit card、啊、
11: 就買了我想幾百元、啊就是手機他沒有拿我丟去嗯、啊，咁啊呢个片段啊，影埋嗰个盗窃嗰个贼咧，点样分工合作咧？哇，睇得好清好楚，
9: 系啊，
11: 呢、
9: 這个 CCTV 嘅功能，
11: 值得留，即系要留失，要通知。即系而家我谂啊，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咁猖狂嘅啫，嗰啲咁嘅茶楼扒手啊，
8: 嗯，偷包。以前我哋温哥华都影咗几个扒手啦，即系嗰啲攞完你，有一个仲冲落楼梯添。
11: 我哋就系睇到呢个片段，所以通知你。
9: 系好，
8: 好多谢你，多谢你。
11: 即系总之去茶楼咧，你啲名贵手袋啊，啲唔好话摆咁养眼啊，同埋嗰啲主要而家啲即系嗰啲盗窃啊，咁啊，即系嗰啲高级茶楼啦，即系主要高级茶楼嘅，低级啊冇咁多噶，不过都有噶啦，不过你都小心啦。总之佢去身都系两三个咁，又有一个做攞件褛咁，冚住嘅喺你嗰度。佢嗰度三個人咧，就兩個女一個男喺度傾偈啦，傾到好陶醉，咁啊嗰度茶樓幾旺嘅，咁佢就喺度喺佢側身喺度尋轉，已經睺咗好耐，佢揸個手機喺度係咁當拍，唔知影咩咁啦，佢即係做個樣咁，即係周圍揾人啦，揸低廿二咁睇嘅，你個揼咗個圈已經攞曬
8: 揾目標咯，
11: 資料一個做睇水咁啦，一個喺對面咁啊望住。即係喺個俾嗰啲 CCTV 影到曬出嚟嘅啦。不過你唔知道你嗰邊有冇睇啊？即
9: 係睇咗啦。我今朝
11: 我哋呢個A1 星島台咧睇到係
8: 咪 ？OK，
9: 今朝睇咗啦。
8: 好嘅，多謝你分享。好，
9: 多
8: 謝曬，
9: 好
8: 多
9: 謝佢喺多倫多打嚟啊。
11: 呢個要提心，要提出呢個小叫啲查客啊，同埋啲
9: 係啊
8: 係啊係。
9: 好，
8: 好啦，多謝，多謝 Ken 啊，
9: 多謝，俾佢搶咗我個題目添。我谂住今日讲噶嘛，好一阵翻嚟再讲，
8: 阵间翻嚟先再讲清楚啲咯。好，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
6: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1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6: 我是 Andy Hobbs，
17: Horsey on。
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6: 请投我 Andy Hobbs，
17: Horsey on。
16: Yup you。
12: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7991。
18: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2: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2: 各位朋友，我系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23: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22: 好，10月17日，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24: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Canada。
25: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26: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25: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8: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8: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8: 原来他不够爱我。
2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10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3: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7: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欢迎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Cyrus Lee 嘅。咁啊，林生嘅电话，听林生。Hello， 林生。
0: 啊，两位好啊。
8: 你好。
0: 讲起嗱，你哋电台成日而家系好多政客喺度卖告白啊，佢大字标题讲一声咧。就是我哋保護治安，打擊到罪案。你啊睇放長雙眼睇佢哋。如果個個真正選到嘅話咧，佢哋冇乜嘢做喺呢一方面。真正係一個真真正正虛涵冇用嘅嘢嚟嘅。所以咧呢啲政客我就永遠都唔投佢一票。咁樣講起加拿大咧，最用我又跟阿參哥講啊，最糟糕嘅咧。就是什么治安真真正正。这个惩教的问题 ,ok? 这样我们有一大班呢，我得罪了一大班呢离地的法官。很简单啦，如果林生卖毒他捉到我的时候呢，我说不是啊，我为了挽救生命我半价卖给他们的，根本我蚀本的。呢、這个法官可能放我一马，
8: 嗯，
0: 滑唔滑稽啊？
8: 出现过啦，出现过啦。
0: 咁样最近咧，我就听到大陆政府判咗一大批咧，由泰国啊嗰度地方咧捉到嗰班电网诈骗嗰班人，三个巨头就判死刑，百几人咧。就判咩啊？无期徒刑，十几人咧判有期徒刑，由3年至到13年，咁样呢样嘢我一听到咧个感觉就系大快人心。如果加拿大想这个治安好嘅咧，请佢哋捉到罪犯咧，就同呢个大陆政府合作，将呢啲罪犯咧介去大陆。由大陆的司法制度呢去判他们，好过被加拿大政府呢打响个旗号人权啊乜就算判这个罪犯在加拿大10年的监禁啊，7除8所有假期啊乜嘢啊随随埋埋之后呢，可能坐一年啫，一年都唔使喎，可能10个月就保释啦。你阿妈滑唔滑稽啊？我喺呢度住，喺呢个加拿大住，我已经讨厌晒佢司法制度。
9: 嗯，
0: 成日讲自由民主，坏人啊，自由民主啊多过我啦，系咁多。
8: 好多谢啊，林生啊，林生乐观咗少少啦，点会判10年啊？打下手板嘅咋，
9: 系啊，
8: 或者奖励你添啊，
9: 做义工啊，
8: 你帮助嗰班受苦嘅人啊，奖励你添。
9: 做100个钟头游场啊，执垃圾啊，
8: 你以为啊，都话奖励咯，都话曾经真系见过有单案。
9: 根据翻头先多伦多嗰位朋友打嚟啊，其实真系我今朝都睇到，哇，都好愕然，因为其实好几年冇发生噶啦。
8: 之前幾年前就係有條長樓梯啊嘛，攞完之後衝落樓梯啊嘛，
9: 揸啲碌女，即係都好嘅。remind 下大家咧，尤其是女士們咧，你有攞嗰啲 L 啊、C 啊嗰啲咁啊牌子嘅手袋咧，即係佢嗰個手袋8000蚊，佢個電話俾人劈咗，其實電話劈咗咧，其實揾得翻嘅，因為我就 share， 起碼我 partner share 咗佢嘅先。點解咧？變咗我攞佢個電話或者我個電話可以揾翻佢個電話。或者他又找回我的电话。有一次我真的跌了个电话，因为抱着狗上来就跌了草地。回到家，哎呀，新买的添啊，一个礼拜没了。
8: 执得回，不过都化了。
9: 因为隔离呢就我 partner 就跟我一看，他说哎跟我找到，哎在那条街几多号几多号，好在不是 apartment， 一间屋嚟嘅，
8: 直情有 number。
9: 咁我爷即刻就走去敲门啦。嗰、那个佢又唔听电话，打咗。
8: 点解佢执咗入去啊？
9: 佢放狗执咗我电话入去，即系喺我朋友屋企附近嘅。
8: 咁你冇打电话？其
9: 实佢唔听，佢冇执冇告揿，佢可以听到噶，
8: 听
9: 到
8: 噶，
9: 听到
8: 听到噶，即系
9: 佢唔听，
8: 唔听。
9: 咁我揿钟。咁我问
8: 即系佢有企图或意图做啲嘢，
9: 攞咗个系咪执到我个电话咧？咁佢啊系啊，我攞翻俾我。咁我第日我都攞咗支红酒摆喺个门口俾翻佢啦。即系因为啱啱先买个电话，咁啊真系唉，所以得而复失啊。
8: 所以有时啲科技固然有时系危险，不过都帮到你嘅，
9: 都帮到你少少嘅。
8: 好，听阿 Paul 电话。Hello， 阿 Paul。
1: 系
8: 你
1: 好
8: 啊，
1: 先生，
9: 你好。
1: 得而復失個感覺梗係好啦，
9: 好
1: 我今日睇到嗰、那個，我就未睇嗰個視頻，不過我就聽我朋友講咗啦，即係都幾犀利一個啊，冚住件衫咁啊攞咗嗰個手袋去，我都成日講啊，唔好帶啲咁貴重嘅嘢出街啦。
8: 我哋覺得貴重啫，或者人哋唔覺得咧。
1: 咁我琴日聽到阿趙先生講嗰個保安人員咧，咁我話最近我睇咗個視頻。咁又係加拿大嘅，應該就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好似係多倫多嘅，
8: 又係多倫多。
1: 咁咧就係咁咧就係打劫一間珠寶行。咁咧嗰間珠寶香港好出名嘅，
8: 嗯，
1: 咁就嗰啲匪徒咁啊打劫，咁啊嗰啲保安咧就拿住個電話出嚟影住個相。啲保安唔做嘢噶，淨係影相嘅啫。啲匪徒衝出嚟，有一個咧就。跑到出嚟就跌咗喺地下。如果嗰段時間，如果啲保安係醒目咧，就可以即係起碼捉到一個賊。
8: 扶翻佢起身。
1: 但係啲保安就冇做，但係照拍相，就追都冇追啊，就係影住相，追住佢出門口。啊，就係呢個，我唔知道係多倫多定係温哥華嚇。
8: 温哥華冇聽到喎，
1: 真實嘅，因為。新聞是有報過的，
9: 應該是多倫多。
1: 但是我覺得，喂，你做得保安，就是來講句，真的很得意喎，大佬，你只是拍照而已。對那些商場那些店鋪，其實都沒有什麼保障，我覺得。
9: 是嚇人的。
1: 你怎麼看法啊？
8: 昨天那個朋友曾經做過銀行那個，他就告訴我，這是他的個 instruction 嚟噶，佢係唔可以去同佢有bodily 嘅contact 噶，只可以認人。如果佢認人，最好嘅方法咪影低佢咯，即係好似狗仔隊咁追住佢咯。如果佢跌低嘅扶起佢再影佢咯。
1: 但係嗰啲匪徒係冚住塊面噶嘛，好似你話齋揾個九啊五冚住塊面噶嘛。
8: 咁都影得幾多得幾多啦？
1: 咁影都影唔到噶嘛。
8: 即係一米八五同一米六五都有分別嘅。
1: 唔系啦，咁你即系你影到呢啲系冇用嘅咧，即系基本上即系
8: 咁应该
1: 讲啊，你话即系冇 body， 即系接触，
8: 佢哋冇枪噶嘛，系嘛？
1: 我又即系问一问，
8: 佢哋冇枪噶嘛？
9: 呢啲最大分别就系加拿大同
1: 咁。如果譬如话有匪徒入到你屋企，劫持住你，你喐唔喐咧？我又想问你啦。
9: 加拿大同美国咧？个法例系唔同嘅，加拿大你有枪有棍，你都唔可以打啲贼啊！
8: 要适当。
9: 美国佢入嚟你屋企，你打死佢都冇罪，呢个就好大
8: 你好大分别啦。加拿大同美国，
9: 加拿大同美国冇错啦，所以啲 secure 咧都系唔可以打人，
8: 唔系同你搏命噶。
9: 就算佢 arrest 人都唔应该嘅。以前好多啲保安系有手铐喺后边，而家都唔俾佢。用手扣，所以加拿大就是人权至上。
1: 讲翻转头咧，咁我就好多年前咧就发生喺我屋企，咁下昼就嚟完一次，夜晚第二日四五点钟又上去车房攞埋架车走，咁打电话去嗰啲差人就第一句问你嗰啲贼走咗未？我话走咗啦。咁你由得佢啦，
9: 佢唔嚟噶啦，
1: 我哋一阵间嚟，等咗廿几分钟都未见有警察。咁你讲翻转头嚟讲，咪即系好俗啲讲一句，好多咪叫做贼国轻兵咯。
9: 所以有阵时咧，你要讲少少大话咯。 佢未走啊，
8: 好似有枪添啊，
9: 系啊，
8: 咁啊十几架警车出嚟
9: 啊，真系啊，因为
1: 学咗啦，
9: 系啊，真系有阵时。
1: 咁而家我要学咗要诈骗下人哋先得，
8: 冇错，适当嘅说话，
9: 适当嘅说话 ，white lie 啊。
8: 好，OK， 多谢你啊 ，Paul，OK， 我哋又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5。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5: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7: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0: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
1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5: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4: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5: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荣 ，Vote for me。
15: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Alison Lu 在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9: Authorized by Lexi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3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3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四点前的最后一辑。咁我哋而家听下 Jody 电话先。Hello
9: Jody，Jody，Hello
8: Jody， 你好。赵先生、
32: 李先生，两位好。
8: 你好、
32: 啊、我今天讲的就是继续昨天那些
9: 的
32: 下
9: 集
8: 继续下集
32: 即是我们即多时都会见到有些人士在街上即请人家施舍那些现在讲很多年前在香港咁样咧，我啲屋企人咧就成日都讲俾我听话，我佢话你唔好俾钱嗰啲人啊，因为佢系即系受到集团控制，就算你俾钱咧，佢都唔系佢自己代噶啲咁样嘢啦。
8: 嗯，
32: 咁样就啊，而家讲系好多年前啦。咁你知香港咧好多商场就一个接一个噶嘛，咁样系，但系商场与商场中间佢咪有啲好似系嗰啲天桥，但系系有顶嘅密封嗰啲嘅。
8: 系。
32: 咁样咁嗰啲咁就俾人行嘅， 有一次呢，咁我就行过嗰度，咁同埋我屋企人行，但佢又行得好快行咗去，咁我喺后面，咁喺嗰啲天桥与天桥之间转弯嗰度呢，咁有个男人，佢就啊直情係伏咗喺个地嗰度，咁你知我哋都见过㗎啦，所以张纸又好多嘢咁样，咁我立下眼睇下，佢又好似真係或者唔知即係伤残嗰啲啦，咁直情係个头就伏咗喺个地嗰度咁样。咁样通常嗰啲咧，我即系有散纸，我都会俾即系些少佢嘅。咁、但系嗰次咧，我又真系成日都冇钱喺身、哦。咁样咧，我同我屋企人行，佢又行咗去好远啦。咁我追翻上前，追翻佢嚟。咁我又冇散纸啊，俾几十蚊我咧。咁佢又俾咗30蚊港币我，3个1蚊啲硬币，30蚊。咁我就行翻转头，咁我就摆咗落去。即是那个是伏咗喺个地那个伤残人士嗰度啦，摆咗落佢嗰个兜嗰度。咁我就转身行啦。咁我行咗大概10步8步啦，我听到后面有个女人又把声我。啊，你可以起身啦，你啊够钱去食碗烧鸭奶粉啊，咁样样。
8: 30蚊碗烧鸭奶粉买食到啦，当年。
9: 当时得。
32: 唔系啊，佢本身佢又有啲喺度啊嘛。
8: 哦 ,ok, 系。
32: 佢本身個兜又有啲錢，我擺咗擺咗三個硬幣30蚊落去啊嘛。咁嗰個女人咧係佢，即係佢斜對面有啲細細嘅鋪頭，一間一間咁樣咧。嗰、那個女人就睇住佢啊嘛，咁樣咧，哦，佢話你可以起身啊，夠錢去食啊，燒鴨奶粉啊咁。你啲係咪即係呃人呢啲小呃小騙？其實佢就唔係殘廢。
8: 系，头先你讲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嗰个情景咧，究竟佢点样行上呢个天桥嗰度啊？瞓喺地下度，
9: 有人抬佢上去咯，
8: 有人抬佢，有助手。
32: 我谂佢可能行，佢可能行得嘅佢，
9: 佢根本冇事嘅。
32: 咁咧，佢就系我见佢伏喺度咧，又好似系残废咁样样，系咪？咁你即系嗰20-30蚊港纸都好少钱加币啫，冇所谓。咁啲人真系好可怜嘅，但系咁样呃人系咪？我行转背即系几步十步八步，个女人话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买烧鸭奶粉，呢个分明系呃人。
8: 唔紧要啦 ，Jody， 即系嗱。即系你即系布施俾佢，系你自己心安理得。即系万一佢真系真嘅咧，
32: 唔系冇完全系冇所谓。不过咁啱听到呢啲就系真正呃人咯。呢啲
8: 咁一定有噶啦。以前我哋听翻嚟好耐以前有啲细路哥俾人斩手斩脚仲阴功啦。
32: 系啊系啊，你而家仲有冇人啊？有冇？
8: 应该冇噶啦，
9: 而家冇，
8: 唔紧要，你讲啊，你讲。系啊，有冇呢啲？以前有呢啲咁嘅古仔噶嘛？
32: 仲 有一个咧，又系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又系行过即系嗰类嗰啲咁嘅地方啊，商场、博商场嗰啲天桥嗰度啦。系。咁又系啊，而家早3年啦。咁又见到一个呢、這个咧，就真系冇手冇脚噶啦。呢、這、一个，佢就坐喺个地度，好阴功啊！佢由嗰只手，即系。由嗰只手嗰个教嗰度开始咧，就冇咗噶啦，就冇手啊，脚都冇咗噶，系咁喺个地度。呢啲我谂真系有人控制住佢噶，
8: 应该系。
32: 咁我记得嗰句说话咧，我就冇俾到钱佢。因为我知道咧，行过转弯冇几远咧，有间餐室嘅，有间茶餐厅。我走入茶餐厅，我买咗一个面包，一个蛋糕俾佢。我仲想买一杯饮品俾佢添嘅，因为口干噶嘛。但我谂起佢都冇脚，咁如果你饮咗个杯嘢，一间要去洗手间，佢点样去呢？于是我就冇买饮嘢，我净系买咗嗰两样食嘢。去到佢又冇手噶，真系。
8: 夏天定冬天嚟噶嗰阵时？
32: 我帮佢搣啦，我帮佢搣开嗰个面包嗰张纸，搣开个袋，我踎喺个地度，我自己都忍唔住，我啲眼泪系咁滴落嚟。咁好多人行过，个个望住我，即系好惨啊！佢又一手都拎唔到嚟食，咁样捧住，我觉得即系啲人好惨咯。唔知系咪害到佢咁样啊？
8: 佢呢啲应该系有人系有人帮佢，
32: 真系好可怜咯、啊！我觉得
8: 应该有人帮佢或者叫做控制佢，因为佢点样上个天桥啫？点样出嚟啫？
32: 系啊系啊吓，
8: 系啊，
32: 即系最得闲到即系。即系佢食咗啲嘢系佢自己咧。如果我俾多少钱佢，可能都唔系佢当。
8: 但系你唔俾钱佢，佢可能嗰餐佢都冇得开。
9: 不过佢食咗个包啦，
8: 起码你俾
9: 咗个
8: 包佢食，佢食咗咯。
32: 唔系啊，我 我买咗一个蛋糕，一个焗叉烧包俾佢。
8: 系咯，明智啦，你俾咗佢食啊，喂饱佢先啦。如果你俾钱佢，当然佢袋唔晒啦。但你唔俾佢，佢仲惨啊！
32: 啲啊，好可怜啊，我觉得。
8: 系啊，
9: 哇 ，Judy 啲善心真系好。好，俾个 like 你，
8: 俾多个 like 你，两个 like 啦 ，Judy， 多谢你啊。
9: 多谢，
32: 唔该晒，多谢时间。
8: 你点解讲嘅时候咧，讲香港咧？我记得香港啲啊，啲喺出街要做，系咪叫乞啊？好有文采噶，成地写晒嘢，好靓嘅啲字。
9: 其实而家仲有噶，唔好话以前。
8: 喂，仲未香，
9: 因为系呢个系好，但系而家好多系
8: 我时都好大年纪噶，
9: 好多系大陆落嚟噶，假和尚啦，假乞衣啦，
8: 嗰啲大把啦。但系因为嗰啲系大侠都已经
9: 嗰啲系
8: 好多啦，
9: 职业嚟噶，其实系。即系要上堂噶，要学噶，要俾钱学噶，唔系唔会有呢啲咁叻嘅演技啊出嚟嘅，原来，所以呢啲真系诈骗。
8: 以前真系我见到一个喺地下写字，真系好鬼死靓，用粉笔写嘅，但系啲粉笔边度嚟嘅咧，真系唔知啊，真系。
9: 头先你啱啱提起最惨就系我记得
8: 好耐
9: 几廿年翻大陆咧，深圳啊嗰啲咧，嗰班真系贱人嚟嘅，真系。控制啲小朋友咧，男男女女拐翻嚟噶，喺第度斩佢只手啊，斩佢只脚啊，跟住就喺地下度乞钱啊。有啲唔斩咧，就卖花咧，就揽住你只脚唔放啊。你唔买嗰啲花，唔
8: 听嗰个古仔啊，仲感人啊。嗰个细路当然俾人斩残废咗啦，好多年啦，俾人哋拐大咗。
9: 系啦，嗰阵时而家冇啦。
8: 佢喺车站认得佢父母啊，但系冇声出唔到声啊。
9: 跟住倒瓦咗。
8: 系啊。咁我真系哇！呢啲真系讲落都心酸。57分，心酸阵。诶，4点新闻后再见，拜拜。
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2: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6: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6: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嘅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8: 喂，4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当你依足法律程序去注册土地拥有权，你是最高法院话俾你知，你所拥有嘅土地属于一个原住民部落。政府法例似乎唔能够保障你嘅土地拥有权。当政府打击毒贩以及推行强制戒毒嘅同时，你是最高法院话俾政府听，反毒无罪。禁毒以及强制治疗是有违宪法，要求政府修正法律。法律不是要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吗？ BC 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正令到市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一些非民选的法官，他要求民选的政府跟随他们的想法去制定法律，这个是民主社会吗？法院是否真的凌驾于各级政府之上？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余宏荣先生以及陈乔文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
2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嘅钢铁制造商 Steco 嘅美国母公司 Cliff Van Cleef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喺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佢哋喺加拿大嘅裁员计划。集团嘅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咗加拿大投资法内规定嘅具有约束力嘅雇佣承诺嘅论点。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承诺要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多数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今日表示，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其他的消息，加拿大军方因为乌克兰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的计划。张若良报道。
3: 乌克兰防卫领土的战争里面，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军方因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计划最近开始加速推进。随着无人机技术改变现有的战争性质，加拿大面临加快采购无人机的压力。加拿大后备军 Jonathan Penny 中教曾从事国防制造工作，现时负责协调军方的 Minerva 无人机计划。他表示，虽然军队感到需要加快步伐，但是他们正在致力寻找满足当前需求的最佳组合，并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军队非常擅长和适应发展工作。该计划近几个月来启动一项一系列的新型无人机招标程序，涵盖由加拿大北极 Ranger 使用的低成本北极侦察机，到可以执行货物补给任务的地面和空中无人机等各种类型。军方正在探索一个正确方向，并不是贸然采购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而是先购买当下就能用的东西，然后让系统逐步发展，最终融入到作战行动里面。 Minerva 计划的运作方式与典型的采购流程不同，后者是由军方拟定一份需求清单，计划发起所谓的产业挑战，一系列的持续进行的项目，要求各公司针对特定用途开发原型机。陆军人员将对这些原型进行测试，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夏季或秋季。陆军目前正在寻找另一项装备，是低成本瞄准无人机，是一种空中的侦察机，可以让炮兵击中他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目标。他说，依靠无人机进行目标指示，比派士兵携带双筒望远镜和雷射侦察测距仪上战场更为安全。如果无人机被击落，他们只需要再派一架去，大大降低人员伤亡风险。这类设备很容易就能够买到现成产品，但加拿大军方无人机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并确保加拿大军队能够轻松吸收这些技术。至于能否同军方自己的系统整合，是否能够在加拿大国内直接生产，这个就是军方努力的方向。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多伦多早前发生一宗的绑架案，七个人被控，其中是包括三名加拿大军方部队的成员。张逸良报道。
4: 多伦多警方针对早前一宗绑架案展开调查后，公布共有七人被控，其中包括三名加拿大军方部队成员。绑架案的受害者据称，因为能够接触到加密货币资产而成为犯罪的目标。多伦多警察局长 Maron Gakim 在星期三宣布，调查人员经已对七名被告提出合共82项指控。案件最初只是一宗绑架案调查，随后演变成更广泛涉及枪械、被盗军火弹药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警方指，受害者在2026年7月25日于北约克区步向其车辆时候遭到疑匪绑架。多伦多警方综合绑架调查组成员当日接获报告并介入调查。调查人员称，受害者遭强行带走后虽获释放，但受到威胁不准报警。警方表示，在确认更多疑犯并发现超出最初绑架指控范围的证据后，调查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在案发后24小时之内，调查人员逮捕了两名疑犯，之后去到8月11日，警方又拉多三个人，随后警方在9月24日再拉多两个人。警方表示，在调查期间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多件武器，包括一支散弹枪、两支枪械灭音器和其他枪械。调查人员也都缴获2000多发弹药，查获的弹药几乎全部是从加拿大军方处窃取回来。 警方表示，呢啲被告面临多项指控，包括绑架罪同埋多项与枪械有关罪行。调查人员并确认，当中三名被告均为加拿大现役军方成员，当中两人系军阶为炮手。国防部上星期宣布，当中一人喺2020年1月加入后备军，但从未派驻任何任务。另一名被告在2018年3月加入后备军，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参与了雷射行动的部署任务。丁权强调，无论职业或者职位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法律责任，无论是军人、警务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任何人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多伦多警察局也感谢加拿大武装部队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协助。警方形容此案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绑架案指控。目前估计并没有疑犯在逃，预计亦都不会再有新的逮捕行动。警方仍在努力厘清这些疑犯之间究竟如何有关联，调查工作仍然继续当中。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六点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七点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航班90%车位已经满。另外，傍晚6:10、晚上8: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警，随后沉没，船上21名的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就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的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是安全。声明又指，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表示这类无端的袭击毫无正当理由，是违反国际法。中港台方面，总理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仪式，他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机活力，带来朴素而深刻的启示。第一点是市场联通并非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以积极务实的行动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的动力。今届广交会有超过30,000家的企业参展，大约340,000名境外采购商会到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个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在官方网站发讣告公布消息，表示出身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的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和干细胞治疗领域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李仁科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副告说，李仁科是享誉国际的心血管再生医学领域以及生物医学工程的杰出先驱，也是全球首名获 FDA 批准将干细胞移植治疗心力衰竭，形容李仁科几十年以来潜心科学研究，勇于探索生命医学前沿，以卓越的学术成就以及创新精神推动医学科技进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一节新闻是五点。
5: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啊？
6: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5: 好，10月17号请投票给温 City 的陶思荣。 Iona Bonamy。
7: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1 City Vancouver.ca。
8: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9: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8: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98。 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0: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别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1: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

0: 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四点后嘅诈骗照妖镜，我系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李世雄喺度嘅 Ferris。
5: 刚才我们讲了什么？
4: 陆巡他好像没讲老翁。喂，以前真的的，以前呢 我怀疑香港的人是不是老一点的呢？我们这里陆巡十岁啊，
5: 是那个时代咯，那年代。我觉得我小孩的时候都说60岁以上就花甲老翁了。
4: 我那时听到的新闻呢，他说 一名55岁的老翁在横过不知道什么道的时候被一个西行的车辆撞到。哇，55岁的老翁那时吓一餐死。
5: 现在的人长命了， even 香港的人都长命了，
4: 都后生碌了、
5: 即你后生了就变成长命了，
4: 但不等于你没有寂寞的心、
5: 是
4: 即有时候你会代入情网，
5: 尤其是
4: 我在网外看、
5: 你那个 partner 刚刚走了之后，
4: 你非常需要伴侣，
5: 因为有很多人是依赖了一个伴侣一世的、突然间那个走了呢，你真的绝对空虚、
4: 哇，阿蔡生有新聞啊，最近啊，
5: 呢排好红啲。
4: 我哋都俾人呃咗好多年，话嗰句嘢啊，原来话唔系噶，
5: 唔系嗰句嘢，
4: 唔系嗰句嘢啊。不过我哋今日唔讲蔡生住，
5: 都属于诈骗嘅。
4: 我哋唔讲阿蔡生住，我哋讲紧啱啱啊帮主啊 send 咗个香港14号嘅新聞嚟过嚟，
5: 因为佢香港时间系
4: 即刻睇咗先，佢即刻第一时间俾咗我哋。原来香港过去两个礼拜啊，有成40几宗啊，即系呢啲咁嘅诈骗案啊，系乜嘢咧？
5: 情缘诈骗，
4: 系你代入情网啦，都话咁啊，跟住
5: 又要唱诈骗，
4: 系你代入情网啦，都话咁啊，跟住
5: 又要唱首歌，
4: 唔唱啦，一唱开一唱首歌成四五分钟噶，
5: 系啊，
4: 咁咧两个礼拜啫，40几宗，总额超过1400几万。1400几万的一个数字，但是其中有700万是一位陆巡的汉，他没有说老翁，现在不学
5: 陆巡，不应该老翁，
4: 老翁一个陆巡汉就700几万。那是什么呢？有一个报称新加坡的女商人，哎呀，不知道怎样整错电话打给你，跟着谈了嘛，做了 friend、开始的时候就做 friend 嘘寒问暖，跟着慢慢慢慢你就代入情网了，
5: 情网之后就投资了，当你信了我之后，
4: 即互相以亲爱的亲爱的咁样倾啦，咁跟住就开始又话、又话撞车，又话乜好多嘢，又到医院咁慢慢。
5: 但系好似佢仲未见过呢个人嘅喎，
4: 网上啊嘛，
5: 网上幅相啫噃。
4: 今时今日真系你唔好话张相啊，
5: 就算佢
4: 讲嘢，今时今日真系你唔好话张相啊，
5: 就算佢
4: 讲
5: 嘢
4: 都
5: 系假
4: 啦，系啊，
5: 即
4: 系、你仲有你俾到700万，即系其实佢识咗唔够一年啦，300日之内分开150几次嘅嘅俾钱啊！
5: 即系
4: 唔同嘅户口，
5: 佢喺个网度锡佢一啖，佢就
4: 又俾钱，
5: 佢俾一次钱，
4: 即系嗰啲好多啲网红嗰啲咁样话俾钱。咁啊，但系一年唔够100几次嘅 transaction 就冇咗700万，咁啊，直至到系失联啊！
5: 失联直接嘅，我谂银行即系差唔多窿啦，咁咪
4: 你话俾我听，原来成副身家得个700万，我哋攞咗700万啦，我仲唔失联啊，仲嘥时间
5: 咩？系咯，你都冇钱啦，仲唔拜拜你啊？真系，嗰个可能系男人嚟嘅添啊，佢摆个女人相啫嘛，佢摆个女人相啫嘛，
4: 咁或者有声嘅，话声，
5: 诶声都可以噶，
4: 你中意边个？
5: 系啊，冇错啊，所以而家即系咩都唔可以信嘅。
4: 但系

0: 時今日仲有人中招，所以有時我哋呢啲節目咧，係咪要 repeat、repeat 又 repeat？ 真係要提防大家。
1: 所以喺香港咧，你都應該上我哋個 app 度咧聽詐騙自己鏡咯。
0: 有啦，嗱頭先多倫多啦，跟住我香港我有 friend 聽緊㗎，我知道
1: 香港啊幫主。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晚6，查询请电604-279-8638。
2: 夏雨有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好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和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睡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有售，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4: 我是米娇麦嘉盛。
0: 米娇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4: 听头脑米娇麦嘉盛一票。
0: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诈骗招妖镜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Cyrus 李世雄嘅。Cyrus 收过 bank draft 未？
7: 收过啦，我嗰阵时卖个旧嘅琴啦，啲钢琴啊，个女大咗
6: 唔要啦，
7: 又搬屋啦。
6: 你卖到咁好嘢，而家啲琴送
7: 卖到好多人添啊！呢、這个哇好开心啊！有个喺 Montreal 满地可打嚟，我卖佢钱好800蚊啦。咁佢话：哎，800蚊冇问题。我俾运费，你同我安排，我 send 张 bank draft 俾你先，你先同我搵。呢、這個運輸公司啦，
6: 當年冇 e-transfer，
7: 嗰陣時冇，係咁啊，過咗一個禮拜，真係收到1500蚊
6: 嘅 bank draft。
7: bank draft
6: 真定假噶？梗係假噶啦。
7: 我懷疑啊，因為如果
6: 冇咁大隻蛤乸噶，
7: 因為嗰間搬運公司肯定係假嘅。
6: 哦，即係冇呢間搬運公司。
7: 因為你俾咗個600蚊、700蚊咧
6: 嘅運費嚟嘅，
7: 佢就嚼咗你咯。咁、哦、我都叻啦，我大佢啫。我个 email 复翻佢，我话我而家要攞张你张 bank draft 去银行同埋 RCMP 咧去引证，咁我就会同你安排呢、這个运输公司运到你嗰度啦。
6: 跟住冇，
7: 跟住佢冇打翻我啦。
6: 真系啊！嗱，你呢个 N 年前啦，但系最近啫吓，我谂咪 within 一个月到啦。Sherry 有个朋友卖架车俾人，嗰个人就拿住张 bank draft 嚟买佢噶啦。咁啊，揸咗咗架车，
7: 好诚意啦，
6: 系啊，都直情真系买噶啦。咁啊，收咗张 bank draft， 我拎咗咗架车咯。咁但系张 bank draft 原来系假嘅，哦，即系而家 ID 都可以噶，唔知哦。咁警察而家
7: 名啊转咗添噶咯，
6: 系啊，警察叔叔而家办紧嘢咯，
7: 都好。
6: 咁但系问题就系 bank draft 可以假
7: 噶，
6: 我 ID 都假得落翻张 bank draft，
7: 而家啲屋都俾人卖咗啦，
6: 而家啲 photocopy 咁先进，整张 bank draft 啫嘛，但系可以点样防止咧？拿住张 bank draft 打翻去嗰间银行嗰度，有呢张系咪坚嘅？
7: 即系就唔系打啦，我直头去
6: 银行添啊，
7: 同佢一齐去银行啊。
6: 系啊，直情去银行
7: 吓、
6: 啊。不过而家
7: 但系咧都未必得噶、哦，因为我哋有人试过咧，将个 bank draft 以为系真嘅咧，入咗，个 teller 都分唔到。
6: 系啊，你我唔系。
7: 但系几日后唔好意思，你张 bank draft 系假嘅，呢一10000蚊就唔该你。
6: 喂，我
7: 攞翻出嚟，
6: 我都试过喺 A 银行攞张 bank draft 去翻 A 银行第二个 branch 入，佢都要 hold 我几日啦。佢真系太稳阵了。
7: 系噶，因为实在太多假嘢咯。
6: 系啊，真系而家，所以大家如果有怀疑嘅嘢，就千祈就唔好咁快俾嘢人啦。
7: 我记得 dealer 都俾人呃过啊，即系买成架车啊，跟住个车就俾人运咗走啦。
6: 系咯，唔出奇啊，
7: 即系攞唔翻架车。
6: 咁所以而家有嗰啲叫 e-transfer， 其实都唔错嘅。不过谂下点样唔好俾人哋无端端塞咗啲钱落你嗰度，跟住问你攞翻啫。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相对嚟讲安全嘅。 相对来讲，相对来讲，现在这个世界

0: 相对来讲叫做安全啲，因为啲因为真系见到钱喺你银行啦嘛。
1: 系啊，
0: 系嘛、
1: 啊？
0: 咁当然佢点样塞落嚟啊？之后先讲啦，或者无你
1: 冇同埋冇得 cancel 噶呢啲，你一 send 咗钱去咧，你话 send 错咗，
0: 系啊冇等佢，唔系你
1: 你有冇试过 send 错
0: 就得？
1: 我试过 send 错，譬如我 send 俾你赵胜宇个 email 系争一个字，
0: 系咁，但系只要冇人 deposit，
1: 冇嗰个人噶嘛，嗰、那个冇嗰个 email 嘛。咁啊，两个礼拜后咧，个银行就弹翻翻俾我。
0: 你唔使啊，如果你自己知道 send 错嘅，你即刻可以 cancel 噶嘛。有噶，可以噶。
1: 我未试过。
0: 你今晚翻去试下 send 钱俾我，然后睇下得唔得？好啦，22分啦，我哋唉够晒钟啦。咁啊，阵间系有威哥你喺边嘅，同埋黄嘉文嘅时事风云，大家4:30后可以打电话同黄嘉文倾下偈啦。啊，阿余官都喺度，我见到。
1: 系，冇错。
0: OK， 好，听日我仲喺度同大家见面，拜拜。
1: 下礼拜一啦，
0: 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在哪里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是和科士兰海景永多里纪念园预售以及社区服务高级经理超市聊天。超市你好。
6: 威哥你好，大家好啊。
5: 接下来呢就是重阳节的星期日，那你们呢、啊、纪念园呢有些什么的、啊、product 介绍啊优惠给我们这样呢？
6: 哦，是啊，重阳节这个礼拜尾星期日其实就是啦。就其实很多人呢都趁着这个机会呢就即探下啲先人啊，咁同埋呢諗一諗未雨绸缪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喎、啊。中国人传统嘅文化缅怀先祖计划未来。咁好多时候呢都会趁着这个机会呢就諗一諗咦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完成或者未完成嘅一条龙服务可以諗埋一次过做。咁就例如有啲朋友就诶买到啲福位㗎啦，原来佢发觉个碑啊，或者系有啲百年计划都仲未做噶，咁趁住呢段时间咧，咁我哋有啲特别嘅折扣优惠咧，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咧，咪完成埋佢咯。
5: 系，咁啊，详尽情况同我哋介绍下啦，我哋要知道噶啦，因为嚟紧嘅礼拜日就系重阳节噶啦嘛。
6: 系啊，咁啊，基本上咧就系话传统嘅福地啦，有唔嘅地段啊、坐向啊，甚至乎有一啲嘅私家花园形式啊，或者传统嘅龙凤月啊。雲石嶺啊，或者係户外嘅有啲骨灰位啊，嚇、啊！今年咧犀利喎，我哋喺海景嗰邊咧有啲新嘅水晶玻璃骨灰位咧推出嘅噃。
5: 哦，坐落喺邊個方位嗰度啊？
6: 海景嗰邊喺中間嗰度咧有兩有等我哋叫 Grand Mausoleum 嘅新嘅叫做大廈裏邊咧，其實咧已經賣咗好多噶啦。咁有啲裏邊有啲牆咧，我哋新開發咧變咗海，有啲新嘅水晶玻璃室內嘅骨灰位。可以提供俾大家噶噃。
5: 嗯嗯，骨灰位嗰啲咧，我通常都真系知道下 eye level 啊，嗰个位置啊，好抢手下噶。
6: 哦，系啊，威哥你真系识货嘅啫。咁eye level 以往其实卖晒噶啦。咁当然啦，有几幅新嘅墙咧，就开咗啲水晶玻璃骨灰位咧，咁就可以提供俾大家再选择嘅。咁除此之外，话水晶玻璃骨灰位咧，亦都有一啲叫做湖畔花园喺科士兰嗰边咧，花园形式嘅落地嘅骨灰位都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嘅，嗰啲就适合一啲家族式嘅选购噶。咁除此之外就仪式嗰方面咧，百年计划咧就当然啦，大家会就住自己嘅传统嘅习俗啊，唔同嘅宗教啊，家庭嘅大细背景啊等等，可以选择翻同你自己度身订造嘅一个百年计划嘅仪式嘅。咁其实，无论你的预算几多，亦都会揀到一个啱心水的福地或者百年计划给自己的。
5: 那么即是那个福地呢，你要尽早要揀选。另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百年计划那些？
6: 是啊，那你即是结果就是说，其实即是不同的形式，刚才讲过不同的宗教背景我们都可以配合到的。
5: 是啊，是啊。
6: 啊，即讲回十月份怎样可以配合大家呢，其实呢在来紧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各自都有星期六。在海景那裡呢就有一个开放日，星期日18日正正重阳节呢就在科士兰那边呢有个开放日的，两日都是10:00早上到下午4:00，那我们有精通国粤语啦， 咁同埋英文嘅同事咧喺度等候大家，如果有兴趣过嚟嘅话，咁就可以过嚟睇睇，了解一下究竟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哋啦。咁喺海景星期六嗰日，咁就开放日一点钟，下午一点钟咧，我哋会有个现场嘅呢个讲座，讲解一下未雨绸缪要注意嘅事项啦。咁同埋我哋请咗有个理财策划师过嚟，讲解一下咧喺做呢个人生规划嗰方面咧，喺理财嗰方面咧有啲咩可以关注嘅。
5: 嗱，往事喺你哋嘅开放日嗰度咧，啊，啲朋友嚟到咧都可以有啲诶乜乜乜乜即系诶，即刻有啲咩奖品俾我哋咁啊？有冇噶？
6: 诶，梗系唔少得啦。咁我哋会有好多游戏啊，利是啊，礼物啊。今年好似话有部 money machine 添啊，好似话系嗰啲啊，我唔知安排紧公司。咁有啲游戏咧，好生鬼嘅啊，佢大家。嚟到过嚟冇需要话一定买任何嘢，嚟到登记咗咁就变咗可以咧，可以玩下啲唔同嘅游戏，供奉运气啊！
5: 啊，咁啊，即系记得咧，嚟紧嘅礼拜六日两日咧，咁啊喺海景同埋 Foster 咧都会有佢哋嘅 Open House 嘅日子，咁华侨之星咧亦都会现场直播。
6: 系啦，咁有啲朋友如果想话，我想打电话嚟预约定嘅时间咧，都可以嘅。电话系604-328-6079啊，328-6079打电话过嚟，咁咧就会咧，我会同你接听，然后跟住就会安排翻个时间预约定，咁就唔需要话嚟到去等排队啊等成咯。
5: 好，记住礼拜六日现场直播就在海景纪念园科士林纪念园，电话号码就系604-328-6079328-6079。多谢预售及社区服务高级经理超市，到时见。
6: 多谢晒伟哥，唔该，拜拜。
5: 请啊。
7: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5点，跌咗400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7.5跌5仙 ；Manulife 报61.46跌1毫 ；TD Bank 系报167.57跌2.6 ；SunCar Energy 报107.9升1.08。TSX 60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18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22点，跌咗4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系报184.66，跌1.87；可口可乐报91.78，升1.67；亚马逊系报254.08，跌4.5；Tesla 系报367.16，跌8.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3点，跌51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42.96，升1.69 ；Intel 系报98.12，跌4.69 ；Microsoft 报533.69，跌9.7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9点，跌8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4.67，对新台币22.63，对欧元系63.00，对日元系11.24。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07.9美元，跌69.4美元；十二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5.88美元，跌3.65美元；白金每盎司1604.52美元，跌61.94美元；十二月份高级桃木磅做666.05美元，跌6.55美元；十一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5.09美元一桶，升0.9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7: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美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0: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0: 价钱又点啊？
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0: 列志文604-231-8120。
12: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3: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 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4: 快而准煲冬瓜。
1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5: 咁普通都要你教？
1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6: 我撑你，
17: 我摆明撑你，
18: 我哋撑硬你噶。
1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CC 风云，
22: 节目主持黄嘉文。
23: 今日星期三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咁咧通常我系星期五咧，你先听到我把声音嘅。我今日咧系要替阿姚崇英先生系取替边？Lawrence 胡庸嘅，咁所以替上替嘅，今日我就咁喺直播室咧。現時咧係有余宏榮先生，阿余官你好，
24: 你好，大家好。
23: 嗱，呢位嘉賓咧就係陳喬文先生，佢而家就趕緊嚟嘅，咁好快脆咧應該會喺個直播室出現嘅啦。嗱，大家都知道咧，喺10月17日啊，即係係嚟緊個禮拜六咧，就係市選嘅日期啦。而喺10月24日咧，就係省選啦。大家都知道在每一個選舉裏面都會有一些議題，我們都會討論的。其實呢有些議題呢，無論你是省選也好市選也好，其實都會講得到的。好，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叫做公共安全和毒品的危機。這個議題呢本身來講，就省有它省的部分，市也有它市的部分。而這個呢就正正都 是今次選舉，無論是市方面也好省方面也好，一個重要的議題來的。住房和生活成本也是另一个议题，有些人会讨论到的。但是有 Richmond 里面有更加多的议题，就是土地拥有权的争议，也是另一个议题，在列治文方面也是会争议到的。为什么呢？我们会有这么多的争议呢？我们今天的题目也讲到了，我们在铺铺都听到了。在 BC 最高法院近期審理了很多對針對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法案的重大憲法的法律挑戰。譬如在聯邦毒品法管制條款被宣告違憲。事緣在 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arie 做出重大裁決，就是宣布了加拿大受管制藥物和藥物品法中的禁止以販毒為目的持有毒品的條款是違憲的。事緣就在溫哥華毒品使用者解放陣線 DULF 的創辦人因從暗網購買純正毒品並平價轉售給會員，以減少有毒街頭的毒品帶來的致死風險，因而就被控販毒了。而法院的裁決就法官認為現行的法律是缺乏了让非医疗化安全供应计划争取豁免的实际途径，因而侵犯了权利和自由宪章里面赋予公民的生命、自由、安全和平等的权利。法官就撤销了被告的反毒罪名，并给予联邦国会6个月的时间是修法或者是建立合宪的豁免管道。而另一宗就是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是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挑战。BC 最高法院的规定，BC 省现行的非自愿精神病患治疗机制部分条款是违宪。另外也有法律专业人士在法律自治的权的争议上面，BC 省最高法院也针对了法律界的挑战，BC 省新通过的法律专业人员做出的裁决。案件就是律師團體認為新法是破壞了律師界的獨立性，而 而且是偏離了傳統上由律師選舉產生的多數代表進行自我監管的模式。而法院裁決就是駁回了律師團體的所有憲章的訴求，認定了新建立的政的監管模型呢並不等同於政府控制法律界，亦未侵害律師作為獨立倡議者的核心功能。另外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權利宣言法啦 ，JUPA 啦，同埋一個抗業的訴訟權啦。嗱，呢個案咧源於 BC 省嘅法院的裁決，但已經演變成咗全國矚目的憲法焦點。佢嘅背景咧就係 BC 上訴法院咧先前咧裁定咗省府現行的礦產保有權允許自動登記礦業權，而未諮詢當地的原住民的做法咧係違反咗 BC 省嘅自身的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嗱，講到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咧，咁喺列治文咧就有另一單官司咧，就係亦都係咧關乎於就係原住民嗰個權益嘅問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或者我先講一講我哋毒品方面嗰個判決啦。嗱，其實我哋知道咧，毒品咧，大家都知道，如果販毒嚟講咧，因為那個毒品咧就太過多，而如果毒販佢哋販毒係無罪嘅話咧，咁佢哋大家啲毒販都會名正言順嘅話，我去販賣毒品係合法，警察係冇權執法。我要問阿余官啦，如果呢一個咁嘅思維喺我哋社會上邊能夠係被認為講得通嘅話，對於我哋個社區安全造成好大影響喎。
0: 以我所知，通常嗰啲即係販毒者咧，係為咗利益，去販毒嘅嚇。咁當然有好多上癮嘅人士咧，就不擇手段咁希望得到毒品嚟即係滿足佢哋嘅要求啦。而法律上係好嚴厲咁，即係打擊呢啲販毒嘅人士，即係希望咧減低即係毒品對我哋公民嘅影響啊。但係咧就冇即係好少話。我明白嗰、那個嗰、那個判定咧，就係好人道，可以咁講嚇。明白，即係社會目前面對即係好大嚴峻嘅吸毒問題，同埋影響社會嘅安寧啊等等。咁但係無論如何喺法律上咧，逢係即係你擁有物品係去賣俾人咧，原則上係已經係等於即係犯
23: 法咗法啦嚇，
0: 係犯法噶啦。咁啊，呢個好特別嘅例子，而呢個咧就係唔係話正常嘅販毒程序行為，而係即係為咗令到嗰啲上即係吸毒嘅人士啊，唔會吸到嗰啲唔純正嘅毒，令到影響佢哋嘅身體健康或者甚至到生命危險。咁呢個做法係好人道，但無論如何喺法律嘅個場面嚟講咧，你販毒本身就係即係你擁有毒品去賣俾人。雖然你不賺錢，但係都是賣。當然正常的販毒就是想為了自己的利益，但係佢呢個係我看到你哋嘅報道裏邊嗰個組織咧，係抱住一種即係令到減少過量吸毒而即係嗰啲毒品唔純正影，即係令至死亡的情況。呢個咧就係喺社會上係已經即係大家都睇到，同埋成日都有的情況。咁但係。在這個刑事法裏面咧，係唔冇考慮到係有人係特登咁做咧，而係個目標係完全唔係係去賺錢嘅，而係想避免更多嘅人販吸毒者咧係即係為咗吸毒而令到即係唔純嘅毒品咧，令到佢哋受到好嚴重嘅傷亡。咁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所以即係我都明白，即係
23: 個法官又咁樣判。
0: 咁佢係俾機會啊，即係中央政府啊，即係呢啲係因為呢個係刑事法啦，係屬於聯邦政府嘅範圍，由聯邦政府要改法先可以容許呢啲咁嘅即係場面啊，可以繼續啦。但係無論如何，本身嗰個法例嘅目的咧。是為了即係唔想 吸毒的情況泛濫，不想毒品繼續危害我們的公民。
23: OK， 另一位嘉賓陳喬文先生入到嚟直播室，喬文兄，
1: 大家好。
23: 今日你搭巴士又搭到亂曬龍喎。
1: 係啊，因為個巴士話俾我聽改道，結果喺 Western Highway Number 6抌低我，哇！等我趕到翻嚟一條氣咁樣。正話呢個黃
23: 余官。
1: 余官同埋黃生兩位咧，我兩個同事咧就係講到有兩個問題啦，就係、是、drug 呢個嘅毒品嘅問題。咁大家最近如果你留意喺選舉嘅時候咧，咁有部分我哋嘅選舉嘅 candidate 咧嘅競選人咧，咁有啲咧就話即係我哋咧應該俾個吸毒者有個比較安全嘅地方咁。但係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聞咧，聖 Paul Hospital 咧。就嚟開幕啊！但失驚無神咧，就話唔開得住喎。原來咧，原來個頂層樓度咧有一個頗為豪華啊，括住豪華兩個字咧，係俾一啲所謂有毒癮嘅人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可以打針。咁個理由咧就係俾佢一啲純正，聽清楚啊，純正嘅毒品，等佢哋咧就唔會即係會更加咧就去去喺個街度流連啊，或者買到啲唔乾淨嘅毒品咁。嗱喺呢度咧，我首先要講出一樣嘢咧，就係啲人咧，特別我哋班政客咧，偷換概念，因為佢將咧毒品呢樣嘢咧，佢當為藥。嗱，你睇下咧，好得意喎！美國嘅食品及藥物管制局咧叫咩？叫 FDA 啊嘛。嗱 ，drugs 呢個英文字咧就好得意嘅，毒藥又叫做 drugs， 藥品又叫做 drugs 喎。咁啊大件事啦。咁到底個打食鴉片啊，打毒針咁算係治療啊？括住治療兩個字。那個病人呢，抑或是使他的毒癮加深呢？如果你問我，或者可以講，我夠膽講 99% 的華人社會呢，沒有一個人會贊成的。所以最近呢，有個流傳的想法，就是如果哪一個的政客想出來選乜選乜選乜，只要他一說毒品是合法化或者可以打安全屋那些呢，你就不用選他了，那些人是這樣說的。但是如果給了我呢，我相信華人的社會呢，對毒品這樣子呢，是深惡痛絕的。但是問題就是說，在到好多時代，你睇到咧，佢咧就放寬，甚至到大麻咧，佢都話可以合法化嘅。唉，人哋甚至話佢會有拍，我唔知啊，呢樣嘢我唔清楚。咁所以喺咁情底下咧，我希望大家喺呢個概念方面係要擺多啲心機，去真真正正毒品同埋藥品搞清咗兩個概念先。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可以話俾你聽，99.9%我哋都係會反對所有毒品就係毒品，唔係藥品。你千祈不要搞了这
23: 件事。我相信来说，对于那个是吸引者的概念来说，无论是华裔也好，非华裔也好，其实都是共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很多时候都因为那个吸引者，因为要赚钱买那个他们那个毒品，而需要来说是做一些非法的途径，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市民的滋扰，而去得到他是买毒品的钱。但問題就出現了，就是話當我哋知道販毒是一個係打擊個毒品嘅根源啦。咁只要毒販好似根據余官頭先所講咧，包裝得好靚嘅，就話我而家今次所賣嘅毒品咧，因為我係有良心有道義，我係驗清楚
1: 呢啲係藥品，
23: 驗清楚依一個咧係冇不含雜質，而100% 純度，而佢打完之後咧就肯定唔會死嘅。咁我咧就係一個好一個人道嘅立場。嗱，佢呢個今次個組織係話。我哋今次咧係用成本價係賣俾我嘅會員嘅。嗱，成本價嚟講，大家都知道啦，人工都係成本之一嚟嘅喎。咁我唔知我俾咗幾多錢，人工係作為一個成本啊咧。咁依一個嘅概念，只不過係當你嘅包裝得夠美麗，咁話俾人聽，我哋係會拯救生命嘅大前提之下咧，依一樣嘢咧，我哋會係受到法律界嘅人嘅同情啦。嗱，同時嚟講咧，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話我哋。大家嗰、那個毒品啊，若果佢係含有雜質，甚至乎咧係只要越嚟越多人去進入一個吸毒呢條途徑嘅話咧，根本咧就係話，無論你點樣供應幾多毒品，政府又好，邊個供應又好啦，根本呢個無底深潭嚟嘅喎。因為毒癮呢樣嘢係似乎嚟講就有入就冇出嘅喎，你係只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只係咧越嚟越沉淪嘅啫。咁究竟嚟講？邊個係有個責任去將依樣嘢係徹底嘅消滅佢咧？咁依一個咧，我哋先聽講嗰下説話， 回来再跟余官来探讨这个方面的问题。
2: 我是屈叶冰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号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叶冰 Teresa Ward。
16: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17: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1: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职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5: 撞咗车啊嘛？
24: 吓，撞车仲咁轻松？
2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5: 做咩啊？
2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5: 吓，乜理由
2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6: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联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联 Vancouver CA。
27: 10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而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滑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28: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29: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10月17日
28: 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9: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30: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3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王嘉文，
23: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源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否凌驾于政府之上呢？因为是刚才我们开头也讲过，有很多的最近的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是要叫政府去改法律。因为为什么？譬如是那个毒品方面，他们就说反毒是无罪的，因为他是抱着一个很大的宗旨，就是拯救生命。拯救咩人嘅生命呢？就是吸引者嘅生命，等到佢不在於咧，係攞一啲係俾唔潔淨嘅毒品咧，而影響佢哋可能會面對死亡。人嘅生命嘅權利就係個權利，係大過於我哋社會嘅安寧嘅。嗱，依個問題又俾翻余官啦。
0: 我覺得冇所謂純正嘅毒品就一定係減少傷亡喎。不過即係我個人嚟睇下，毒品就係毒品，你純的可能過癮啲，但係我相信大家，我諗絕大部分人都相信咧，就吸毒咧係唔係正常嘅藥品嚟嘅，同埋對我哋嘅人體係有好大傷害嘅。所以即係我就唔覺得即係我喺目前嘅環境之下咧，會聯邦政府會俾特別通道呢個情況俾佢繼續運作嘅。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應該的，
23: 但是法院說我們現在不應該阻止人去販毒，因為這些毒販呢就是告訴他們他們是採取一個人道的立場去面對，因為政府所做的harm reduction 個減少傷害的力度不夠，咁所以佢咪俾佢話可以係正常咁樣販毒咯，仲要政府要修改法例，要迎合翻佢哋依一個類型嘅販毒模式。
0: 我相信絕大部分即係清醒嘅人都知道，正常嘅人唔係應該去吸毒嘅。
23: 係
0: ，OK， 呢個我個底線。
23: 你嘅底線，你係咪清醒嘅人啊？喬文卿，
3: 我係非常之清醒的，我亦都知道啲人只係偷換概念，我正話已經講咗。啲人就話將 drugs 呢個英文呢個字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啊！毒品原來又叫 drugs， 藥品又叫 drugs。我講一件我親身經歷到嘅事話俾你聽。我有次我入醫院，咁咧就喺瞓喺我隔離牀嗰度咧，就有個人，佢唔知係末期 cancer 唔知乜，佢好痛，但係知道 cancer 即係喺某啲 cancer 係好痛。咁佢咧就已經咧就嚴重到點樣咧？就要打嗎啡針。大家知道嗎啡其實咩咧？嗎啡其實即係白粉嘅一個好大嘅嘢，咁叫做毒針啦。所以咁，佢咧就要打嗎啡針嚟到去止痛嘅。大家知道嗎啡可以止痛嘅，大家呢樣嘢知道嘅嚇。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佢就好辛苦。咁佢咧就叫個護士，哇！可唔可以？因為原來咧佢哋已經去到唔係話要打針啊，佢係一個好似我哋吊鹽水嗰啲咁樣啊，係吊住佢，吊住嗰啲女。咁但係咧就一個佢叫 controllable volume。咁咧個醫生咧係有一個處方嚟㗎，嗱呢個係真嘅，咁係一個處方，嗱咁即係話呢啲嗎啡咧係一個處方，令到個病人咧係減低佢嘅痛楚，同埋呢個咧係佢嘅治療嘅一部分啊，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因為我親眼見到，咁個人咧就好辛苦啦，咁就成日咧叫護士話，哎呀，啊同我聽啦，我真係好辛苦啦，好辛苦啦咁樣，咁但係當然跟個護士冇權啦，係真實嚟㗎，咁個護士咧就話，到醫生巡房嘅時候，咁佢一樣又咁照翳個醫生。佢就話唔得喎，嗱我睇過曬你個病歷啊，各方面嘅時候咧，現在俾你個 volume 咧係只能夠得咁多嘅啫，咁樣。佢話唔係啊，醫生我真係好辛苦啊，好痛啊，乜乜乜之類。咁好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嗱我親耳聽到嘅最近啊，咁嗰個護士咁啊陪個醫生行咗出嚟咁啊巡房啦。個醫生咧細細聲話俾護士聽：你加多少少俾佢啦。嗱真實嘅嚇，咁即係話咧，佢都認為咧。呢少少嘅毒嘅嗎啡咧，係對佢嘅病情係有少少消緩嘅作用嘅。咁所以變咗正話咧，回覆翻正話黃錦文先生同埋我兩個同事所講啦，概念嘅偷換啫嘛。你話當係一種 drugs 係令到嗰個人嗰、那個病人啊，即係佢當係個病人啦。當然間嚇，佢可以能夠有少少嘅 relief 或者少好處嚟講咧。咁佢哋咪揸住呢一點話嗱，毒品其實唔係噶。如果啊，因為咁嘅情之下咧，對個病人嘅身體啊同埋各方面咧有 improvement 咧有改良咧係好噶咁。嗱，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但係當然間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特別我點解強調華人社會好多時你會睇到就係話，我哋就係話，如果係吸毒一定係錯噶。然後政府要捉咗你去，要你戒毒，要幫你點樣，希望你能夠戒除個毒癮。嗱，呢個完全咧係，但係呢邊咧就唔係嘅喎。你發覺喺西方社會咧，吸毒咧。佢只係當係咗我哋普通嘅病啫，有乜所謂啦？咁所以咧，你話要啊吸多嘢嘅時候，咁話啊，我俾多啲純正，括住啊純正啊毒品咧，令到你嘅啊生命嘅死亡咧係減少一啲。嗱，呢個係佢哋嘅咩？咁大家咧喺呢方面去睇睇，係冇冇人偷換個概念啊？同埋大家點樣睇？我覺得應該可以即係研究一下。
23: 我覺得概念咧就冇偷換到嘅，係毒品就毒品，藥品就藥品。當你病嘅時候咧，係需要外藥嘅。咁因為佢嘅病咧就係佢嘅病就係話要係需要咧一啲係特別嘅嗎啡啊，或者其他嘅硬性毒品咧，係繼續咧係要係延續佢嘅生命。啊，喺好多時嘅法院嘅裁決嘅時候，佢都會揾啲專家證人㗎。咁專家證人咧，亦都喺今次嗰個例子裏邊咧，喺醫學界有好多專家證人咧，就話你係吸食啲純度比較純正啲冇雜質嘅毒品咧，係可以咧係唔會令你嗰個毒品過量啊，即係 overdose 嘅情況出現。但問題就出現咗咧，就係話好多時我哋所針對嘅就係話，第一就係我人權方面啦，第二佢所專家所針對嘅另一點咧，就係話佢哋用純正啲嘅毒品咧。就唔會因忽吸食過量毒品而死亡，呢個係喺佢哋眼中裏邊咧，佢哋嗰個 mission completed 啦，佢哋嗰個最終嘅目的就係話唔需要啲人吸毒而導致死亡。咁佢依個講法根本就冇抵觸嘅喎，冇抵觸嘅喎，因為佢哋喺嗰個吸毒嘅期間，佢哋呢班人係冇死到，但係之後佢死唔死咧就唔知啦。我哋先聽新聞報導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4: Did you ever find a daycare spot for Sophie? Yeah, but we're paying almost $2,000 a month. What about you for Jake?
5: Same. Still can't get a $10 a day spot.
4: Neither can we, but David Eby's kid got one.
5: Seriously? Isn't his wife a family physician?
4: And he makes almost $250,000.
5: So the premier and his wife make at least $500,000 a year, and they get $10 a day daycare?
6: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7: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至五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8: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7: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9: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Ken Sim 沈观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八层高的楼宇。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0: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8: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2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 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8: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啦。
10: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8: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蓝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蓝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0: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内陆奇隆拿一名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以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的少年死亡。张若琳报道。
13: 一名奇隆拿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星期二，被告 Brandon Kasichoff 的聆讯正式开始，这个是被告与15岁死者 Tristan Seager 的家人首次见面，距离他被一部汽车撞死经已近3年。被告在庭上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及另一项袭击罪，在庭上公布一份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供中，指死者和朋友约定在2023年10月21号计划用防洪喷雾袭击他人，之后被告得知自己的父亲在一宗冲突里面被死者以防洪喷雾袭击，事态迅速升级和恶化，并驾车回去寻回肇事者， 并找到引发事件的死者及一群青少年，并且殴打其中一名青少年，然后返回自己车上。几分钟后，在案发现场的十字路口，他遇到死者，对方向被告车辆副驾驶左侧喷防洪喷雾，被告驾车开180